0: 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早间呢，8:0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将关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想体面退出已经成为奢望。
1: 特朗普命令大幅削减美韩军演，称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赛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媒体认为这番话可以解读为向朝方示好，美朝对话重启的可能性备受关注。
2: 这事也是给韩国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因为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就是17号在韩国启动，而且会持续到27号。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指出，此次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演，强调朝方一贯以新水平的遏制力应对新水平的威胁。
1: 韩联社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特朗普在演习启动当天做出上述表态格外的引人注意。特朗普在帖文中特别提及与金正恩的个人关系，称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朝鲜不威胁并且尊重他担任美国总统的美国。这类军演对于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
2: 韩联社报道，这是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以来首次下令缩小韩美军演规模。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韩美曾暂停或缩小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当时就说这种演习具有挑衅性，不合适且昂贵。报道说，白宫曾经反复重申特朗普对美朝对话持开放态度，不设前提。特朗普最新举动可以被视为正在向朝鲜展现和解姿态。
1: 1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2019年在板门店与金正恩会晤的照片，重申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的6月，特朗普还发布了2018年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首次会晤的照片。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与金正恩3次面对面会晤。
2: 按照韩联社说法，这些帖文加大了舆论对特朗普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尚不确定朝鲜在与俄罗斯深化经济外交军事合作并且加强自身军事能力的情况下，是否愿意与美国重启会谈。
1: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艾玛认为，特朗普可能正在寻求恢复与金正恩的直接外交，以完成第一个任期未竟之事。不过呢，他同时认为金正恩近年拥有的筹码越来越多，他对于与特朗普的谈判几乎没有兴趣。
2: 韩国庆南大学朝鲜事务专家林以初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朝方不大可能立即对特朗普的言论做出反应，也不大可能高调予以接受。他说，只有全部取消联合演习而非仅仅缩减规模，朝鲜才会认为有意义。朝鲜没有理由认为缩减规模有意义。
1: 特朗普16号在帖文中说，现在取消联合军演为时过晚，因而指示赫格赛斯大幅缩小军演规模。韩联社报道，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可能是转移舆论对伊朗战事注意力的一部分。伊朗战事目前呢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的时间，给美国带来能源成本居高不下等影响，成为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一个敏感的议题。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权岌岌可危。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特朗普7月底经由社交媒体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了协议。但是以色列稍后公开拒绝和平委员会据此公布的15点和平计划。
1: 舆论认为，特朗普此时宣布有关加沙和平的这份协议也有转移视线之意。

0: 美伊谈判迟迟难有突破，地区冲突持续推高经济压力的背景下，特朗普希望在中期选举前以加沙问题的外交成果来拼业绩。
1: 十七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双方6月中旬远程签署了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且要达成最终协议。
0: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且能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且缺乏互信，美伊过去60天的时间里再次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对抗短期内难以结束，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1: 在60天窗口期内，美国和伊朗的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博弈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是军事对抗升级，谅解备忘录签署前，双方已经有较长时间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是备忘录签署大概仅一个星期以后，美方就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甚至连续10多天空袭伊朗，伊朗则打击了地区多国的美军基地，所以双方一度宣布谅解备忘录失效。此后美伊是打打停停，直到7月底以后互袭才逐渐平息。
0: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智库认为，美伊试图通过袭击向对方施压，试探底线，但军事手段难以迫使对方让步，也无助于实现稳定的停火，美伊陷入打不出结果也无法降温的一个僵持的局面。
1: 其次就是海峡争夺非常激烈，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因为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但是备忘录关于海峡通航问题的表述很模糊，双方为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再次发动袭击，伊朗随即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此后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朗方面重开海峡，伊朗则对美国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
0: 那地区专家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还涉及黎巴嫩战线停火、解除对伊制裁等多个议题，但是当前的海峡问题已经成为了双方较量的主战场，正不断地压缩其他议题的谈判空间。
1: 第三是外交通道并没有关闭，虽然双方军事对抗升级，但是美方多次表示对话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在否认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也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正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对此，美联社指出，美伊对话虽然没有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严重的违反谅解备忘录，双方并未开展任何的对话，这也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的限制之下调整自身的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未来没有能够推进谈判，反而升级对抗，主要的症结呢在于双方围绕着多个议题的核心诉求其实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1: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一焦点问题上都难以退让，对于伊朗来说，海峡控制权既是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地位的重要杠杆，也是后续谈判中与美国博弈的关键筹码，必须抓在手中。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如果说在离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承认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那无异于对伊朗投降，势必面临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也会引发政治反弹。
0: 那此外呢，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也十分的严重。伊拉克学者朱马认为，在核问题上，美方要求伊方彻底的拆除铀浓缩设施，那伊方呢只愿意冻结铀浓缩活动，并且要求美方解除制裁。在所谓的伊朗地区代理人问题上，美国要求伊朗停止对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的支持，伊朗则不愿放弃地区的影响。那此外呢，美伊各自国内强硬派的压力，以色列作为搅局者的变量也进一步的压缩了双方妥协的空间。
1: 美伊矛盾难以调和还源于双方对谈判最终目标的认识截然不同。对此，科威特阿拉伯人报总编辑多塞利表示，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全面解决伊朗问题，而伊朗想谈的是停止战争，争取有利的经济发展条件，双方互信全无，且对谈判基本目标缺乏共识，围绕具体议题的分歧也就更难化解。
0: 综合专家的观点，未来美伊局势的发展呢，可能有以下3种可能：一个是第

0: 度对峙延续。有分析认为，伊朗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海峡为杠杆的核心战略，而美国呢也不会主动的重启军事打击，更希望通过经济施压等手段迫使伊朗屈服。双方呢将处于低烈度的军事对峙持续、外交接触无法取得突破的一个状态。
1: 第二是达成有限临时安排。多塞利认为，目前美伊仍通过调解方接触，双方均有通过谈判避免局势升级的需求，或先就海峡通航等最紧迫的问题达成一个临时的安排，再来逐步处理更复杂的议题。
0: 第三个呢是局势再度升级。一些地区专家认为，如果说出现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擦枪走火，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美国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等情形，那局势呢将会迅速的升级，双方将再次的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伊朗近期任命多名强硬派人士出任军事要职，也被认定是在完善战时决策链条，为军事对抗升级做好准备。
1: 另一方面，我们关注到新华社援引法新社8月17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表示，尽管卡塔尔方面否认，但是在查清三名失踪飞行员的下落之前，伊朗将认定这些飞行员现在是卡塔尔的俘虏。
0: 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呢曾经表示，一名飞行员在执行任务后丧生，另有三名飞行员失踪。15号，伊朗方面首次表示，这三名飞行员已经被卡塔尔俘虏。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必须查明这些飞行员的下落，在飞行员下落查明之前，我们将他们视作俘虏，将竭尽全力查明他们的命运。不过卡塔尔方面否认扣押了飞行员，表示已向伊朗发出邀请，以听取4月份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介绍，但是伊朗方面尚未做出回应。
2: 假期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3: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2: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大牌正品任你挑，
3: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2: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3: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央视援引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登上了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进行视察，并称现在美军舰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优先事项。
0: 那就在上周，林肯号航母被爆出风波，东方消息称舰上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再加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恶劣，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库珀在登舰视察后发表声明说，我一直认为心理健康是个人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像关注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一样给予重视。
0: 那声明提到，在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舰员目前呢与心理健康有关的病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不过呢，他同时也承认，舰员长时间在海上服役具有独特的挑战性和艰苦性。
1: 林肯号航母因为新一轮美伊冲突部署在中东，迄今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都未能靠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称，林肯号可能会打破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离港最长航程的记录。
0: 由于该舰在此次部署期间曾经连续6个月以上未能入港休整，再加上他一直参与对伊朗空袭行动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战时环境，该舰约5000名舰员的士气和心理健康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1: 在补给物资短缺、设备故障频发、精神压力极大以及无法靠港休息的多重因素影响下，林肯号水兵向媒体抱怨说，舰上水兵士气非常低落，多次听说同伴有自杀的念头。美国的海军时报和星条旗报则称，林肯号航母至少出现了2起舰上水手跳海事件。
0: 由于担忧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约200名船员的亲属已经在圣迭戈与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等人会面，但是呢，美国海军官员表示并未发现舰上有关自杀念头或自杀未遂的报告增加。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将关于林肯号恶劣条件的报道称为完全失实和被完全的歪曲。
1: 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还告诉媒体，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林肯号一名舰员的妻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0: 则敦促特朗普和赫格塞斯说要保持一些同理心。
1: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利勒16号在埃及罕见会晤。那同一天呢，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多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警告以方需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的责任。
0: 央视新闻援引美联社的报道，库什纳16号与哈亚会晤了2个多小时，这是库什纳自2025年10月与哈马斯敲定加沙停火协议来首次与哈马斯官员会晤。哈马斯7月20号宣布哈亚是新任领导人，他先前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当天的与会人员还包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还有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官员。
2: 哈马斯官员透露，哈马斯领导人将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做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哈马斯承诺仍致力于执行和平计划，正在等待斡旋方开启为期14天的谈判，以敲定计划的执行时间表。
0: 以色列时报报道，库什纳在会晤中向哈马斯方面表示说，和平委员会将施压以色列停止袭击加沙地带，一旦哈马斯开始交出武器，那以军就会逐步撤离加沙地带。他同时还敦促哈马斯要停止在加沙展示武力，包括不要在加沙街头部署身穿制服的哈马斯武装人员，以及确保加沙行政管理权的移交顺利进行。
2: 那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敦促斡旋方和和平委员会施压以色列同意执行加沙和平计划。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哈亚7月出任哈马斯领导人后，很快的表态支持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路线图，这是因为哈马斯料定以色列会拒绝这份和平计划，他们试图借此分化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
0: 据报道，和平委员会原本是希望哈马斯未来几个星期就开始向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交出武器，但是鉴于负责协助此项工作的国际稳定部队还处于培训的初级阶段，所以这个事项不太可能于今年年底前实施。有外交人士推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不太可能在10月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允许加沙和平计划取得实质性进展。
2: 内塔尼亚胡本月早些时候公开的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哈马斯真正的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还坚称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0: 埃及、卡塔尔、约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在17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方面持续拒绝、阻挠、拖延或拒不执行加沙和平计划，警告以色列方面需要对此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声明敦促和平委员会要立即采取切实手段，防止任何一方阻挠和平计划的执行。
2: 那面对国际谴责，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16号呢声称，部分阿拉伯国家试图扳倒内塔尼亚胡，以便其竞争对手以军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或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上台之后呢，能够满足这些国家的全部要求。不过呢，利库德集团没有就相关的说法提供证据。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美国能不能防御住一场发生在本土内部的无人机蜂群袭击呢？美军将领直言说不能。根据新华社17号援引外媒报道，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将领近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发出了警告，说美国目前的防御体系尚未做好准备应对大规模无人机蜂群攻击。
2: 美国北方司令部副司令说，坦白来说，我们缺少对应的探测传感器，我们应对这类袭击的装备严重的不足。他还表示，显而易见，如今呢，在世界各地，无人机蜂群战术几乎每天都在投入实战，我们必须要找到降低这一威胁的办法，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做到。
0: 无人机蜂群是指一群作为关联系统进行作战的无人机，他们在其中自主分工交换数据，即使在损失了部分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可操控性。而人工智能快速介入之后，无人机蜂群甚至都不需要操作员一直控制，也能够做到协同作战。
2: 那无人机呢，在美国本土造成威胁并非是新鲜事，仅在

0: 2023年到2024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诺福克海军基地等都发生过无人机的侵入事件。内达华州核试验基地上空呢，也曾出现过五架不明身份的无人机。2024年底，美国国防部还签署了一项反无人机新战略，以弥补美国对无人机袭击缺乏应对措施的短板。
1: 其实，美国国防部在反无人机领域发展是比较早的，从2019年起就出台过多项措施，想构建更强大的防御体系。虽然从顶层设计、人员培训到装备研发都提出了目标，但是呢，在2024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反无人机战略的时候，也遭到一些业内人士的质疑。质疑者认为，无人机技术发展迅猛，美国国防部能不能够及时更新调整政策，国会能否及时拨款，还有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能不能跟得上，国内各部门以及盟友之间的合作能否顺畅进行，这些都是未知数。
0: 那在近年来的地区冲突当中，无人机呢已经对传统的战法和作战原则形成了新的挑战。从战术层面来看，部队的隐蔽还有集中和机动都变得更加的困难。从战略层面来看呢，使用无人机的人力和资金成本大幅的降低，缩小了对战双方的整体实力差距。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还是和无人机有关的消息。根据环球时报报道，记者8月17号从大疆创新了解到，美国当地时间8月14号，大疆创新诉美国国防部案引来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需要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五角大楼中国军事企业，也就是 CMC 黑名单一案。这一裁决标志着大疆在美国长达数年的相关法律维权取得了重要的程序性胜利。
0: 那此前的公开报道显示，大疆呢是于2022年的10月份首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大疆方面呢多次声明，并且公开的反对这一列名。在申诉无果之后，大疆于2024年10月正式的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2025年下级法院曾作出有利于美国国防部的裁决，大疆随后提起上诉。
1: 据记者了解到，在美国上诉法院的最新判决中，围绕大疆是否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做出贡献这个核心问题，上诉法院指出下级法院存在审查缺陷、证据不足，并裁定发回地区法院进行重审，包括审查非公开的机密文档证据，再来决定大疆是否应该被列在 CMC 名单之上。
0: 自2022年被错误的列入黑名单以来，大疆呢持续的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并且多次的指出，美国国防部在缺乏充分的证据和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将其列入清单，导致公司遭受严重的声誉以及商业损失。
1: 针对上诉法院这一最新裁决，大疆向记者提供的声明说，我们欢迎美国上诉法院做出的这一积极裁决，这是最终纠正不当列名的重要一步。该裁定也进一步印证了大疆一贯坚决反对将产品与技术用于任何军事或战争用途的立场。未来大疆会继续通过法律途径坚决捍卫公司及全球用户的合法权益。
0: 近年来呢，尽管大疆在美国面临着多重不合理的政策打压和禁令，但是呢，其产品和科技在美国消费市场、基层执法、消防、农业等民用领域依然是存在着高度不可替代性。
1: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大疆在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的份额高达70%到90%，全美超过80%的州和地方执法及应急响应机构都在使用大疆的技术。全美每5架农用无人机里就有4架是大疆的产品。
0: 是的，美国一线公共安全部门对于大疆设备的深度依赖，多地消防局以及警察部门都表示，大疆无人机在价格、性能以及可靠性上都具有着绝对的优势，是保障当地公共安全与应急救援不可或缺的工具。
1: 比如说，今年5月华尔街采访中，相关的警局就曾指出，大疆无人机是他们预算范围内唯一买得起的侦测工具。同等功能的美国本土品牌价格往往高出3到5倍，而且性能是难以企及。那随着中美地缘政治持续紧张，美方对中国民用企业涉军属性的认定也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法律挑战。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

0: 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0: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移动 AI 护航，守护全家安康。
3: 外出用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照看家人萌宠。
2: 移动家宝宝，享60GB 大流量，可上门开锁或管道疏通，还有家财损失、综合意外、防电诈等百万保额保障服务，全家都安心。
3: 还有1元防诈包，最高保障50000元，防电诈更放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5: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北京时间8:30。
7: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3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8: 那昨天呢，新的一周啊，大部分地区呢是以晴天开场，炎热迅速的回归。今天全省依然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局地呢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到21号受偏东气流的影响，省内将会多阵雨天气。十堰、襄阳、宜昌、咸宁局地有坨子雨。那在气温方面，本周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32到36度，局地将会达到38度以上。
9: 欢迎大家来湖北来玩啊！这几天注意一下，湖北呢会有高温现身，加上比较高的这个空气湿度，所以体感温度啊，就是可能比如说大家都35度，那在湖北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此外呢，19号起省内比较多的阵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坨子雨和雷暴大风，大家出行的时候不妨带把伞啊，没有雨的时候挡挡太阳也可以。啊，注意留意一下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在户外活动。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接下来关注一个听起来有点吓人的事儿啊，台湾垦丁公园发生了虎头蜂杀人事故。3名有数十年野外经验的资深搜救员，因为生态活动，12号呢进入当地屏东满洲乡未开发区域进行探勘，结果在途中遭到了虎头蜂群的攻击。

0: 67岁的领队和64岁的副领队不幸身亡，55岁的女队员身上也被蛰出了30多个风孔，重伤送医，需要接受洗肾治疗。
1: 那根据报道呢，救援人员15号历经16个小时的徒步将幸存者救出之后，16号呢申请直升机将2名死者的遗体运下山。搜救员透露，据副领队，倒卧处仅5米就是虎头蜂窝，那搬运遗体时成群的虎头蜂在旁飞绕，所幸全员穿上了防风衣才没有再出事。
0: 其实每年这个季节啊，这个被风蛰伤引发意外屡见不鲜，户外踏青、田间劳作、居家庭院都有可能和这种不好惹的昆虫不期而遇。去年8月，那时从事户外找蜂相关工作的一位户外网红博主叫瑶族剑哥，是在江西的山头上也被虎头蜂蛰伤，最后因为他身体对蜂毒过敏，引发了呼吸骤停、缺氧、缺血性脑病，并伴随多器官衰竭等多种病因离世。
1: 那胡蜂呢，俗称马蜂、黄蜂，是分布广泛、种类繁多、飞翔迅速的群居昆虫，全球呢已知的种类超过了5000种，那我国呢就有200多种，常见的有金环胡蜂、黑尾胡蜂、长角胡蜂等等。那民间所常说的葫芦蜂、杀人蜂，正是毒性最强的胡蜂品类。
0: 这虎头蜂就是说的这个金环胡蜂，也叫大虎头蜂、地雷蜂等等，看着就很吓人，是世界上体型最大、毒性最强的胡蜂之一。它体长最大，可以达到6厘米啊，那个毒针长6毫米，肉眼可见，毒液含有溶血和神经毒素，是能够引发人体过敏性休克的。
1: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胡蜂是典型的自卫性昆虫，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但是呢，对领地和蜂巢有着极强的保护欲，其毒液呢堪称是生化武器，主要是包含溶血毒素和神经毒素这两大类，还含有致敏蛋白、组胺等成分，既能够破坏人体的细胞，损伤肝肾心肺等脏器，也能够引发强烈的过敏反应，哪怕是少量的毒液，对过敏体质者来说也可能会致命。
0: 是的，这小小胡蜂，或者我们平常说小小小马蜂啊，你说不就蛰一下吗，疼一下吗？不是，它很凶险的。蜂蛰的危害，我们要从蜂毒的致伤机制说起。它蜂毒会直接腐蚀到人的皮肤和血管，轻的是引发红肿破溃、剧烈的灼痛，重的就开始皮肤坏死了。蜂毒中有一种蛋白会诱发快速过敏，最快的几分钟内就会出现喉头水肿、呼吸困难、血压骤降，这是蜂蛰致死最快的原因。而如果说大面积被蛰伤以后，毒液入血会破坏红细胞、骨骼肌，引发像横纹肌溶解、溶血等等，大量的肌红蛋白、血红蛋白甚至会堵塞人的肾小管，诱发急性肾损伤、损伤肝脏、心脏等等，可能会进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也就是多个器官相继发生衰竭。
1: 那遭遇到蜂祸呢，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来应对？第一步呢是紧急避险，被蜂群攻击时呢，严禁奔跑、挥手拍打和尖叫，剧烈的气流和大幅的动作呢，反而会激怒蜂群，延长被追击的时间。正确的做法呢是立刻的低头，护住头面颈部，缓慢的弯腰向远离蜂巢的方向撤离50米以上，就近的躲进车里或者是密闭的房屋，关好门窗。在山林无处可躲时，可以用衣物尽量的包裹头面等外露的皮肤，减少被蛰。
0: 就这一步其实就已经很难了。
1: 对，
0: 被蛰的时候害怕，他越害怕越要小心。这个时候不是说不被蛰，而是少被蛰两口啊，一定要顶住害怕，稳稳的往后退。第二步才是像区分蜂种、正确的清洗伤口等等。第三步是要处置，紧急就医。冲洗以后不妨用毛巾包裹冰袋冷敷，切记啊，不要搞什么涂牙膏啊、涂药酒啊、涂泥土啊等等，各种民间偏方不光没用，反而会加重感染，必要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最后提醒大家，这进山游玩不要穿亮色、花色的衣服，不要喷涂香水、带有花香味的护肤品等等。建议啊，哪怕天热你去山里面玩，也要穿长袖衣物，注意包裹颈部、手腕、脚踝等外露皮肤。在野外的时候不要随意去翻动腐木、石块、山林中的地面土堆、树洞，还有低矮的灌木丛等等，它都有可能是虎头蜂的巢穴啊。如果说遇到了，更不要去踩踏和脚踹。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来关注身边的安全。这暑期啊，它还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啊，毕竟放暑假了，这孩子长期没人管，或者没人管的时间会加长，这意外就多了。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了解到，今年暑假医院接诊的消化道异物病例明显增多，数量比平时翻了一倍。比如说最近有一名4岁男孩，他吞下了什么呢？把妈妈的发卡给吞下去了，辗转4家医院，最终才在上海得到及时救治。来听一下报道。
1: 8月13号傍晚，4岁的小安被送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急诊。家人说，孩子当天早上在客厅玩耍时跑进厨房，告诉他们自己吞下了一个发卡。家人立即带孩子就诊，在当地辗转了4家医院，都因技术条件有限无法处理。
2: 妇保院说我们没有这个设备，就叫着我们到了海淀人民医院。那人民医院的医生跟我们说要做胃镜了，要全身麻醉，那我说我不放心，叫我们到隔壁观科。那主任医生看了以后，他说就是风险蛮大的，万一大出血，他们没有这个设备，万一要抢救啊什么。那我一听，我把我吓坏了。那小孩子还说我不想死呀，我不想死。
1: 于是一家人赶紧从浙江赶到上海，抵达儿科医院时已经是下午5:30，消化科已经下班。但考虑到孩子体内异物滞留时间过长，风险增加，医院紧急召回了刚下班的医生和护士为孩子取物。
3: 就发现这个发卡正好卡在这个食道下端，上不上下不下，小朋友非常痛苦。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个胃镜把那个发卡轻轻地推到胃里边，胃里边有空间大，然后我们再用网兜下去，跟那个农夫网鱼一样把它网住，然后轻轻地拉上来。
1: 取出的是一枚长宽约2厘米的不规则塑料发卡。黄医生介�绍，仅最近一周，他就接诊了3例误吞异物的孩子，都是4岁以上的幼儿和儿童。除了发卡，还有孩子吞下2枚1元硬币，另一名孩子吞下1枚黑色围棋子。黄医生提醒，年幼的孩子不会表达，如果家长没有及时发现，容易出现漏诊，后果严重。如果孩子出现吞咽困难、流口水、发烧、哭闹不止、进食障碍或反复咳嗽，应提高警惕，及时就医。
3: 比如家长降压药，有时候小孩吃的误吞了也会有危险。如果是一些长条形的尖锐异物，比如铁钉，或者这个叫那个发卡等等很锐利的东西，如果卡在食道里，要赶紧取出来。还有一些腐蚀性的东西，比如纽扣电池。等等，这个你，它有这个用这个，特别是锌电池，它在食道里它会滋放电。有人做过研究，如果是时间如果超过6小时的话，甚至连那个它会把这个食道烧穿。
1: 据统计，今年7月1号至今，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已经接诊消化道异物案例近100例，较平时翻了1倍。医生呼吁，暑期孩子居家时间长，玩耍时容易发生误吞意外，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小物件和危险物品。一旦发现孩子误吞，切勿自行催吐喂饭，更不要拖延，应立即送往专业儿科医院处理。
4: 一定要关注身边的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近日呢，一款网红的演唱会充气增高坐垫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前排的观众使用了坐垫之后呢，这视野确实变得更加好了，但是这么一来呢，却遮挡了后排观众们的视线，引发了大量的观演纠纷，也让不少高价购票的观众直呼体验感极差。我们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5: 据了解，这款充气坐垫凭借便携、可增高10余厘米的优势，被商家包装成矮个子观演刚需神器，在电商平台热销，多款单品销量破万。商家宣称产品可顺利通过安检，能完美解决内场视线遮挡问题，吸引众多消费者下单。不过实测下来，该产品弊端尽显。首先就是前排观众使用坐垫垫高观演，直接遮挡后排观众视野。不少高价购入内场票的观众全程看不清舞台，无法拍摄，现场矛盾频发。第二，大量网友反馈坐垫根本无法通过安检，只能现场寄存，离场取回耗时费力。记者了解到，已经有不少歌手的演唱会明确规定各类充气物品禁止入场。目前网络舆论两极分化，也暴露出演唱会场馆坐席布局的设计短板。不少观众期待场馆优化布局，化解观演矛盾。
0: 我在网上说了，说看到有些观众说看到前面的人呢、坐有那个充气的增高坐垫，恨不得拿针给他戳了。
4: 嗯，
0: 他不是。

0: 气的嘛，我说扎破的。社交平台上关于这种争议一直有啊，有观众就吐槽说，前排用了这个气垫垫高以后啊，把我视线挡没了，太影响他人了啊。但是也有网友说，那有的人他就是个矮啊，我身高就1.5米左右啊，我不用这个增高垫，我完全看不清啊，前面都是头。那我的观影体验怎么办呢？我稍微垫高一点怎么就不行呢？
1: 是，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场馆在规划坐席布局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考量前后排视线遮挡的问题，通过人性化的设计来化解类似的矛盾。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有不少朋友啊都在手机上下单接送机的服务，但是呢有位市民赵先生花了171，没想到他这个订单是被层层转包，司机实际到手才63.8元，而且个人信息还被泄露了。来听一下。
2: 8月9日，赵先生在航旅纵横预定次日广州白云机场接送机专车，平台公示车型为红旗 H5， 但乘车前夕车辆被私自更换，到场司机坦言自己是顺风车车主，一小时前仅以63.8元接到该订单。至此，赵先生171元的专车订单差价被层层截留。更不合理的是，赵先生发现被骗后想要取消订单，平台却提示需支付近90元违约金，迫使他被迫接受缩水服务。调查显示，这张订单归属丽丽斑马品牌，由深圳丽丽科技承接，平台方违规将专车订单转包给私人顺风车，还直接向第三方泄露乘客手机号，刻意隐瞒接单渠道，欺骗消费者。事发后，赵先生多渠道投诉维权。
3: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4: 选湖北移动 FDDR 爱家光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3: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4: 更有10英寸爱家灵犀屏，喊灵犀灵犀，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最近呢，不少人感觉说身边啊，这个新冠病毒阳了的人又多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南方省份感染的强度显著高于北方。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些人群需要用药，又该如何科学用药？来听报道。
1: 目前各大医院门急诊阳性率、住院阳性率中，15到59岁中青年仅出占比较高，65岁以上老人、慢性病、免疫缺陷人群依旧是重症高危群体。
6: 我这两天老是觉得嗓子疼，然后测体温呢有点低烧，还有点鼻塞、流涕、咳嗽。到医院来一查，发现是新冠病毒感染了。
1: 目前抗新冠药物主要通过抑制病毒复制发挥作用，临床常用抗病毒药分两类：蛋白酶抑制剂，阻断病毒蛋白切割与组装；RNA 聚合酶抑制剂，干扰病毒 RNA 合成，导致链终止或突变累积。两类药物均能降低病毒载量，减轻症状，并降低重症风险。
7: 我们一般推荐病人是越早服用，疗效会越好。一般在发病或者确诊后的2到3天之内服用，能达到它的一个最好的疗效。但是对于一些病人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发病之后的第4天甚至第5天甚至更晚的时间，那这种情况下要不要继续来服用抗病毒的药物，要通过临床医生结合相关的检验检查以及病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来最后做出判断。
1: 对于年轻人、健康体健、没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不强制推荐抗病毒药物。这类患者自身免疫力基础比较好，重症风险较低，发烧、头疼用布洛芬、对乙酰胺、积分对症缓解就行。如果是65岁以上老人或者有肿瘤、心血管、免疫缺陷等基础疾病的患者，一定要尽早用药。
7: 平时服用控制基础疾病的药物，这些药物往往有一些药物会与抗新冠病毒的抗病毒药物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这种情况下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综合评估，来选择合适的药物以及合适的使用剂量和方法。
1: 此外，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如果感染新冠病毒，切勿自行服药，务必遵医嘱用药。
8: 七分钟，
9: 知道更广一点，
8: 知道更广一点。
0: 各位好，咱们经常关注一下美国的航母，这几天美国航母的消息还挺热闹。先生。

开历史倒车。电磁弹射堪称福特级航母最大的技术亮点，那是美国投入了巨资几百亿，花了20多年搞出来的一个核心技术，现在说不要就不要，要回到蒸汽时代吗？弹射器对于航母来说是至关重要，毕竟航母甲板再大再长300多米，一架满油满弹的这个重型战斗机，如果说它正常情况起飞的话，得接近1000米的滑跑距离，你不可能修那么长的跑道，那样的船扔到海上，那可能浪大一点就折了，那怎么办？就得靠弹射器，相当于一个巨型弹弓吧，在几秒钟之内把几十吨重的飞机从零加速到每小时接近300公里推上天。没有弹射器，那航母就只能起飞轻载的飞机，战斗力就打对折。那美国呢，实际上是蒸汽弹射的行家，蒸汽弹射说白了就是烧开水吹活塞，用核反应堆产生高压蒸汽灌进甲板底下的那个大气缸里面，然后推动活塞勾住飞机前轮砰弹出去。这套系统皮实可靠，只要锅炉不炸它就能干活，从1950年左右一直用到现在。当然缺点现在发现也挺明显，首先就是这个力道很粗，推力是靠阀门硬控制的，弹重型战斗机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这个飞机轻一点，比如说无人机，你用这套去弹可能直接把飞机给弹散架了。再一个呢，比较耗水，每弹射一次消耗将近1吨的碳水，能量利用率也比较低，绝大部分蒸汽基本上都浪费了，而且整个系统啊它很复杂，维护起来很费劲。所以呢美国人就想能不能用电磁弹射，新一代福特级航母就选了这条路线，相当于磁悬浮列车吧，用强大的电磁力推动滑块，用计算机去控制电流强弱，力道可大可小，几十吨重的预警机几吨的无人机都能用，能量利用率也很高，能拉到50%以上，体积重量还减半，出动效率还提高。所以新一代航母甭管是美国的中国的包括法国的，未来都走电磁路线，这个已经是全世界主流海军的共识了。但是问题在于美国人现在觉得他这个电磁弹射有点一言难尽。福特号航母堪称美国史上最贵的军舰，单舰造价130亿美元，但是呢电磁弹射用上去以后发现老出问题，平均下来每180多次就会坏一次，而且是严重故障。设计标准也不是说不能坏，那起码得弹个4000多次才能出一次严重故障，但结果这效率差20多倍，180来次那是可劲儿用的话基本上一天就用坏了，那这怎么打仗啊？像福特号海试的时候曾经因为弹射故障连续5天一架飞机都放飞不了，而且尴尬的是它4条弹射器用的是一套储能装置，一条出故障其他的全跟着趴窝，因为电器上它没法隔离。所以这艘最先进的航母好几年都没办法弹射美国最新的 F-35C 舰载机。先进的航母跟先进的飞机互不兼容，你说这搞笑不搞笑？所以特朗普骂他不靠谱也不是说纯瞎扯，确实数据摆在那儿。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办公室也是每年都在骂福特号，骂他的电磁弹射，骂好多年了。那问题是什么呢？病根是在当年福特级立项的时候，它的底层技术路线选择上的时候走了一个弯路。当年中压直流综合电力技术全世界都不成熟，所以美国选了个中压交流的次游方案。但是交流电呢它就会带来一些更复杂的技术问题，储能和功率转换之间容易互相干扰，是设计底层埋的雷，以目前的技术条件各种技术思路很难克服。按理来说技术有问题你先试试，试成熟再上舰也行，但是呢美国不是这样的，如果靠谱你应该先在陆地上建实验场测试好了，故障消化了再装上军舰吧。但是当年美国为了赶进度也没有测试好，直接往船上装，等于把实验室把问题都搬到了海上，那能不掉链子吗？先进技术本身它就有个成熟度不足的问题，需要工程迭代需要时间，那不是方向的问题。但现在好了，美国受不了了，特朗普说我不愿意交学费了，给的药方是不干了，倒退回去用老东西。毕竟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他就吐槽过，说电磁弹射太复杂了，爱因斯坦才搞得懂，他说的是蒸汽才靠谱，当时大师当段子听的，但没想到现在人家把这个段子当成了总统令。那这就更麻烦了，首先美国航母现在蒸汽弹射器的生产线也关了，供应商都解散了，这怎么搞？
美国现在连修自己驱逐舰都费劲，重启一条蒸。

0: 全世界的产业链，谁能接得了这个单？这也有点开玩笑。此外，像新的航母，它的图纸一开始就按电磁弹射设计的，全舰的动力布局、管道什么的，都是围绕着不要蒸汽来做的。那现在好，核反应堆要重新拉高压蒸汽管，飞行甲板下面要给你开凿气缸槽，整个船体也要大改，这少说又要多花大几十亿美元，工期又要往后推，还就算排除万难，真的最后做出一条先进的蒸汽弹射的新航母，那一艘未来2030年代服役的航母装上了一个蒸汽弹射，怎么去面对本世纪中叶的新战场呢？美国人说得很直白，你怎么跟中国的福建舰比呢？而且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意味着美国海军得同时维护两套完全不同的弹射器体系，彼此之间的零件、人员培训、维修流程还都不一样。所以啊，现在五角大楼估计啊，一个头两个大。但是呢，人家特朗普不在乎，因为这是他的执念，是他的审美，是他的乡愁啊。毕竟蒸汽弹射时代，上世纪80年代，那是特朗普心中美国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美国航母全球耀武扬威，他就觉得哎，那个时候是全世界都害怕美国的时候，蒸汽弹射也是让全世界颤抖的象征，包括他说要修战列舰啊什么的，恐怕多多少少都有他当年的这种年代记忆和执念在里面。面对问题，有的人选择向前看，承认会遇到难题，新技术有低谷，愿意熬过去，但有的人面对问题，他会想着往后看，把曾经的成绩当作永恒的正确。假如说这是一个个人的情怀，那怎样都行，但是如果说把它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意识，那这就多少有点开玩笑了。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
1: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2: 再会。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0: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方远远，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省17运会青少年健美操啦啦操比赛在孝感收官，世界冠军05点燃赛场。羽毛球世锦赛，王芷怡、韩悦闯过女单首轮关，男单首轮则爆出冷门，卫冕冠军石宇奇遭遇一轮游。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中国 U17 女足收获2连胜。攀岩亚青杯落幕，中国队在攀石、难度、速度项目共收获8金6银5铜。郑钦文闭关苦练蓄力美网，阿尔卡拉斯获得混双外卡，本周将决定去留。在聊聊吧的环节，今天带你去认识一下全世界唯一的大理石体育场。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

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中小学组健美操拉拉操比赛近日在孝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来自全省十二个市州的231名青少年运动员在两大项、10个小项中展开激烈角逐，用活力。

0: 巧诠释了力与美的青春魅力。开赛仪式上，2026年 ICU 世锦赛双人花球冠军王亚洲、廖春球倾情领舞，这对武汉体育学院出来的组合在今年四月为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历史首冠。他们的亮相瞬间引爆全场，以榜样的力量激励每位小选手奋勇争先。赛事严格执行国际体联最新规则，裁判团队公正公平，各代表队也展现出了高超的竞技水平和团队默契，不仅决出了各小项的前八名，还涌现出一批道德风尚奖得主，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近年来，湖北健美操、啦啦操赛事体系日益完善，省锦标赛参赛规模已超3000人次，全国联赛连续落地湖北，青少年后备人才梯队稳步成长。本次比赛既是全省青少年体育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体育强省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一场青春飞扬的盛会，世界冠军亲临现场，不仅是荣誉的展示，更是梦想的传递。看到咱们湖北的青少年在赛场上自信绽放、默契配合，确实是让人心潮澎湃。从校园到省运，从省赛到世界之巅，湖北健美操、啦啦操正在用实力书写后浪的故事。期待这些小将们以冠军为榜样，继续热爱、坚持拼搏，未来能站上更高的舞台，为湖北、为中国争光。北京时间8月17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拉开大幕。第一个比赛日，王芷怡2-0战胜美国选手张蓓雯，韩悦2-1逆转击败吉莫尔，携手闯过女单的首轮关。
1: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王芷怡本场对阵张蓓雯。王芷怡表示，对于第一场球，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有很多的未知，所以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首局在双方比分较为焦灼时，王芷怡没有急躁，耐心地执行自己的战术，逐渐将比分拉开，以21-12先赢一局。第二局，王芷怡在网前的控制更加严密，多拍相持中稳定性也更强，她以21-13再下一局，王芷怡最终以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
2: 蓓雯一直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对手，然后其实她可能也是根据年龄啊，包括有一些伤病，可能会比赛会有一些起伏吧。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自己的心态是每场比赛我希望自己是以冲击的姿态去对每一个对手，然后我希望自己能够非常专注在比赛当中。
3: 之前脚底板有一个筋它撕裂，所以现在就是刚刚恢复到可以正常跑的状态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多你看体力上虽然跟得上，但是手上那个感觉好像有的时候就是会差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看男单。男单首轮爆出冷门，卫冕冠军石宇奇苦战三局1-2不敌阿尤什，止步男单的首轮。另外一边，中国名将温宏扬也饮恨出局。那么在首个比赛日代表国羽出战男单的三大主力当中，石宇奇和温宏扬遭遇一轮游，而李诗峰就成为了国羽男单的独苗，也期待他能够扛起争冠的大旗，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出更好的表现，力争在印度取得一个让自己和球迷都满意的好成绩。北京时间8月17号，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U17 女足6-0大胜德国拜仁慕尼黑俱乐部 U17 女足，收获2连胜。

们再来看看攀岩。由世界攀岩联合会亚洲理事会主办的全新赛事2026年世界攀岩亚洲青年杯中国全南站16号在全南攀岩小镇落下帷幕。中国队在攀石、难度、速度项目共收获8枚金牌、6枚银牌和5枚铜牌，其中速度赛尽显集团优势，包揽 U15 男子、女子、U17 男子三个项目的奖牌。中国速度项目在本次亚青杯 U15 组的实力是特别的突出，女子组从1/4决赛开始就开始中国德比战了，而男子的四强也全部来自中国队。最终吴梦瑶、陈海彤、陈依依包揽女子前三名，张宏文、于文浩佳、孟子晨分获男子冠亚季军。在 U17 男子赛场共有三名中国选手进入四强，全部登上领奖台。冠亚季军分别属于王佩玲、周明义、李想。杨子娇收获 U17 女子的亚军，冠军则归属于今年世青赛的亚军泰国选手阿萨吉。在难度的赛场，穆泽润、卢一静为中国队包揽 U17 男子、女子的冠军。穆泽润在攀石赛之后再登最高领奖台，成为双金的选手。亚青杯呢，它属于洲际青少年攀岩系列的赛事，亚洲是第二个推出这种赛事的大洲，中国全南站为首站。本次赛事，中国运动员积累经验，发现不足，为之后的训练指明了方向。部分 U17 队员将在短暂休整之后，参加于8月21号到25号在贵阳举行的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让我们期待他更好的成绩。

今年的美网将在8月24号拉开资格赛的大幕，那现在只剩下一周的时间了。郑钦文昨天更新了社交媒体，晒出在 IMG 学院埋头苦练的照片。退出西西纳提赛之后，他利用近20天完整窗口期，重点打磨发球的稳定性和关键分的处理，力求在资格赛当中突围。128人争夺16个正赛名额，可以说场场都是硬仗。球迷既期待他找回状态，也担心他压力过载。也有人建议他，要不然先放松放松再回归呢。与此同时，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也被曝已获预留美网的混双外卡，本周将做最终决定。自4月份巴塞罗那战，阿尔卡拉斯的手腕受伤之后，他就一直在休战。那近日被媒体拍到他与鲁内高强度合练，右臂护具仍然是戴在手上。如果最终成型的话，可能会搭档小威出战改制后的混双比赛，冠军奖金暴涨到$100,000。两种消息，两种焦虑。郑钦文选择以退为进，用闭关换蜕变，这需要勇气。但大满贯资格赛常常是生死战，调整的效果如何，只有在赛场才能够见真章。阿尔卡拉斯的那边，外卡诱惑与伤病风险摆在天平的两端，百万奖金和传奇搭档固然吸睛，但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毕竟他的职业生涯还长着呢。网球从来不只是体力与技术的较量，更是心理与抉择的博弈。那一个星期以后，美网将揭晓所有的答案。玩运动家陪你静待花开，也愿你从容应战。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

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如果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动流泪的朋友，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的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也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啊，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是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

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意识的提高，大家走入到体育场去观看比赛啊，不管是篮球、足球、网球啊，还有其他的各种比赛，这种机会是比以前多多了哈。见惯了高级的、科技感的、现代化的体育场 ，U 型的啊、巨型的这个 LED 环屏，还有可开合的屋顶、智能的草坪啊，可以说一座比一座炫酷。但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的这一座体育场，它是100多年前建的，现在还在用，而且它是全世界唯一完全由大理石建造出来的。很多人没见过，可能听都没听过啊。这座古老的100年前的体育场就在雅典市中心，叫做帕纳西奈科体育场。最近这座石头做的老古董终于启动了100年来的首次系统性的清洁维护啊，可以说是系统性的翻新

说是翻新啊，但其实什么化学清洗剂它都不使用，就用受控低压的纯净水一点一点的去冲。冲什么呢？冲这个大理石上面的污渍。工人还会用蒸汽把一块块变色的口香糖从石头上揭下来，还有一些饮料的污渍、高跟鞋的划痕等等等等。可以说这100多年来游客和岁月留在他身上的痕迹不用其他任何的化学试剂，就用清水这么一点一点的去给他温柔的擦拭。47层陡峭的看台全部是采用的彭特利克斯大理石。这个石头它有什么特别呢？它跟著名的这个景点吧，咱们说雅典的卫城帕特农神庙，它是同一座山上采下来的石头。帕特农什么待遇它就得什么待遇，所以为什么只用清水不用其他的任何化学试剂呢？这座体育场的历史能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泛雅典娜竞技场。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就在这里举办。从那以后，它就跟奥运圣火绑在了一起。2004年雅典奥运会马拉松终点就设在它的脚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圣火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其实说到咱们中国也有这样承载着很多美好记忆的老场馆，比如说北京工人体育场工体，它是1959年建成的，新中国的十大建筑之一。有多少北京孩子第一次看球就在那儿还有南京的五台山体育场，1952年就建成了，是新中国最早一批现代体育场。他们虽然都不是大理石的但是水泥看台、老式的铁栏杆上同样刻着几代人的欢笑和呐喊。当然也还有咱们武汉人熟悉的新华路体育场，也是承载了我们非常多的美好记忆。说回到这一次这个百年体育场的清洁硬任务，就是在9月10号之前这不到一个月了，弧形看台的那一段必须全部擦完，因为那一天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的圣火要在这里点燃交接。那是奥林匹克赛事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从雅典到塞内加尔，从公元前4世纪到2006年，这团火兜兜转转都要回到这座白色大理石的体育场重新出发。除了清洗之外呢，跑道也要换成符合世界田联标准的新跑道，照明和机电设施全面升级以后，这座体育场还能够承办像钻石联赛这样的高水平赛事。前面我们提到很多的体育场是一个比一个炫酷，一个比一个有科技感，但帕纳辛奈科体育场这种用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庄重感是任何现代建筑都复制不了的。石头不会说话，但它记得每一个从这里出发的人。希腊奥委会主席说，要让这一座象征奥运复兴的世界古迹再次展现光彩。石头洗干净了，那些被尘土覆盖了100多年的记忆也就跟着亮了。有的时候我们在聊体育的时候，聊的不只是输赢、记录、金牌、银牌、铜牌，更是这些场馆见证过的热血和眼泪。工体也好，五台山也好，帕纳辛奈科也好，他们可能不够新但是他们的跑道里、他们的看台上刻着是带着体温的历史。9月10号，圣火将从雅典出发前往达喀尔，而在此之前，这座美丽的大理石将洗去尘埃，等候下一簇火种的来临。有些东西它值得用百年去守候。我爱运动家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陪大家一起见证时光里的体育故事。你身边有什么好的体育故事，或者是分享你的运动心得，都欢迎发送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吧。好，最后还有一个

0: 节啊，我最近在关注一个健身的博主啊，他的一些理念，他发的一些视频都非常的有意思啊，有可能会颠覆我们日常循循善诱科学健身啊，不断的去传导怎么样去让你吃得更好啊，吃得更科学，运动得更科学的这样的一种套路啊。我们来听一小段他的这个音频吧。
1: 减肥不能饿，饿会伤胃，也别饿着睡觉，这样肌肉会掉。
2: 你都胖成什么样了还爆娘呀，肚皮都比钩子厚，你还担心掉肌肉？你有肌肉吗？还怕饿出胃病？你去问问大夫，有多少胃病是饿出来的，都是胀多了撑出来的好吗？
1: 你这么大体重基数，千万别去跳操跑步，要给膝盖做好保护。
2: 自己胖得像个跑山兔，挺着一个将军肚，还怕膝盖没有做好保护？你就不怕钩子一圈不能开裆裤？
1: 女孩子千万不要裸体，肌肉练太大不好看，
2: 好不好看咱就放一放。肌肉是你想练大想大就能大吗？练着林黛玉的强度，操什么施瓦辛格的心？散个步都能练秃，心里还没点基数？咋了？说你两句你还生气？要化情绪为食欲，自己身体要争气，没有健康都是屁。
0: 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9:30。
2: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发展转变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看发展。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热浪蒸腾。荆州江陵空中新农人用汗水浇灌万亩丰收田。稻浪翻飞赶粉忙，恩施州来凤县抓实水稻这种关键期，夯实丰收根基。盛夏时节，汉川六月黄抢先上市，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爆款菜品。宜昌当阳葡萄架下火龙果，一套巧种法一地生两才。更多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三农新鲜事。

0: 农村地区秋后秋收之后秸秆如何处理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8月15号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提出，秸秆禁烧不再是一刀切。那么，如何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让生态包袱变为生态财富呢？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上石园河村立足地处城郊，这一资源禀赋，以特色农业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培育壮大果蔬、食用菌、荷花等特色种植产业，让一片片农田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田，绘就产业兴旺新图景。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黎琪琪一起去看看。
2: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在位于上石园河村党群服务中心旁的20亩荷塘里，连片荷花悄然绽放，微风拂过，荷香四溢，沁人心脾，与远处的青山村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夏日味道。罗田县上石园河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桂峰。
3: They run nice.

0: 右边走了个房屋围墙，这边还走了些竹椅，方便游客到这儿来游玩。一带动了城里村中在这儿做事受益，改善了这个生态环境，也带动了城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40,000元左右。
1: 走进上石元和村蔬菜种植区，黄瓜、辣椒挂满枝头，各种蔬菜长势喜人，数十名务工群众正在采摘黄瓜，现场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和劳动的热情。罗田县大自然食品公司董事长徐德宁：
2: 项目落户到上石后村了，明年呢为这个城集体也有10,000元的经济收入，有165户村中在转出收益。我们每年发放的这个误工费是100多万元，明年的产值达到了1,000多万，村中城集体公司3方都在里面受益。
1: 当下正值评估带桩接种的最佳时期，在上石元和村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评估种植大棚内，村民正忙着为评估菌棒进行接种，并一排排一摞摞整齐摆放，为不久后能够顺利出菇打好基础。罗田县上石元和村森之源家庭农场负责人袁志军：
3: 我身后这个地方是一个使用证的评估生产基地，目前的话通过省经信厅的帮扶，我这边的话原生产菌包可以生产50万包，在下面有一个20码的那个使用证基地，计划今年两个基地同步投入生产，大概的话在20万包的样子，带动那个村民务工30个人左右。
1: 近年来，上石元和村通过省经信厅驻点帮扶，大力实施土地流转，打破传统单一作物的种植局限，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种植产业，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发展转变，形成了花开多面串珠成线的产业格局。从田间地头的蔬菜瓜果到水上荷花，绿色种植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蓬勃态势，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强劲引擎。据统计，到目前该村已发展蔬菜600多亩，种植荷花20亩，有机葡萄10亩，食用菌30亩。村民们凭着勤劳和专注，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罗田县上石元和村党总支书记袁敏：
4: 我们上石村立足区域优势和产业布局，不断完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条，持续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推动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人治环境整治深度融合，让绿色种植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

0: 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茫茫。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当多数人在空调房里躲避酷暑时，在荆州市江陵县秦氏乡的广袤稻田之上，一群空中新农人正顶着烈日奔忙。他们操控植保无人机穿梭田间，为万亩水稻筑牢病虫害防控防线。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胡刚去看看他们在忙些什么。
3: 上午九点多，记者跟随植保飞手张小阳来到连片稻田边，车辆刚停稳，他便熟练接过设备，一头扎进热气蒸腾的农田里，配药、换电、起飞，这是他每个植保季要重复上千次的标准动作。无人机手张小阳，
4: 这些药都是治这个卷叶螟、这螟虫，还有稻飞虱啊，还有病虫害，这些这全都合在一起了。
3: 在毫无遮挡的稻田边，张小阳熟练调试设备参数，仔细检查螺旋桨有无裂痕，喷头是否堵塞，逐一核对定位信号与药液余量。植保无人机起飞后，他在烈日下紧盯着屏幕上的飞行轨迹，
4: 质量也一定要跟他打好啊，你要飞得慢一点啊，水量要打足，主要是夜晚往里面开，多开点夜工啊，跟老百姓还是要把事办好啊。
3: 三伏天的田野如同巨大的蒸笼，没过多久，张小阳的汗水就从他额头渗出，顺着脸颊流进衣领，后背的工作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每完成一个架次的飞行，张小阳都会沿着田埂步行检查喷洒效果。
4: 现在是最忙的时候到了，打药也是最高峰的时间，基本上三四点钟就起早，到了中午十来点就天气热，我们就开始休息了。然后呢，我们再到差不多下午四点以后，我们就又开始进行晚上作业。
3: 村民约开五，
5: 机械人打得又快又好啊，又还基本上打得蛮均匀，比我们人工打得还好些。
3: 秦氏乡中稻种植面积3.8万亩，虾稻共作面积1.5万亩，当前正处于中稻生长的关键期。高效的无人机飞防作业是水稻稳产增产的重要保障。无人机手张小阳，
4: 这个事虽然辛苦吧，我感觉到有这一项还是很有成就感，也觉得很值得。
3: 从会种地到智慧种地，像张小阳这样的空中新农人，正成为粮食稳产增收的中坚力量，而他们的坚守背后，离不开基层农技服务体系的统筹支撑与服务保障。江陵县秦氏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李文，
6: 针对今年高温高湿气候特点，我们提前制定了病虫害防控预案，技术人员包保驻点，既抓非法质量监管，也抓农户技术培训，就是要用科技和担当牢牢守住老百姓的米袋子。
2: 听众朋友，您知道什么是杆粉吗？当前恩施州来凤县三湖乡杂交水稻稚种全面进入阳花授粉关键期，为强抓农时，保障稚种产品和产量品质，连日来当地农技人员和种植户强抓晴好天气，在连片稚种稻田里开展人工杆粉作业，通过科学人工辅助授粉，有效提升水稻结实率，为今年稚种稳产增收筑牢基础。来听来凤台记者向秋雨的报道。
7: 在来凤县三湖乡水稻稚种核心基地，120亩稻株长势旺盛，稻穗饱满，稻花次第开放，淡淡稻香弥漫田间。每天正午前后是水稻花粉活性最佳的时段，也是人工杆粉的黄金窗口期。田间农户两人一组，配合默契，手持长绳、竹竿等专用工具穿梭田间，匀速拉动绳索，清扫稻穗。随着有序作业， 成片倒浪，起伏摇曳，淡黄色花粉随风均匀飘散，精准落在母本稻株花蕊上，高效完成辅助授粉作业。人工杆粉是杂交水稻稚种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直接决定稻种的产量和品质，能够主动提升花粉传播效率，扩大授粉覆盖范围，大幅提高母本结实率，是保障稚种丰收的核心举措。来奉县三湖乡水稻种植基地指导负责人张成九，
5: 杆粉是稚种的丰收的关键一步，细节直接影响这个收成。我们每天紧盯天气变化和稻花开放情况，精准把握作业时间，全程在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纠正不规范操作，全力保障杆粉质量。
7: 看似简单的杆粉作业，实则极具技术讲究，对时间力度操作方式要求严苛。在时间把控上，仅每天上午10时至12时适宜作业，此时气温湿度适中，稻花完全盛开，花粉活性最强，授粉效果最佳。在操作上，工作人员需保持力度轻柔，速度均匀，避免用力过猛损伤稻穗，折断稻株，同时按照逐行逐块的顺序规范作业，不漏株不漏型，结合田间稻株长势灵活调整作业频次，确保授粉充分均匀。来奉县三湖乡胡家沟社区居民文胜友，
5: 我们今天来的干花粉包括早上打药1100块钱一天，在张老师的技术指导下，我们大家都赚了钱，又学了技术。
7: 近年来，三湖乡依托本地优良的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杂交水稻稚种特色产业，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摒弃传统零散种植模式，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种植管理。当地持续强化农技兜底保障，覆盖育苗、田间管护、杆粉授粉、病虫害防治等全生长周期技术服务，积极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同时依托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带动，吸纳群众就近务工，助力农户稳定增收。如今水稻这种产业已成为来丰县稳固粮食安全、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
2: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六月黄抢先上市。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陈凯歌的报道。
8: 入伏以来，夜宵经济持续升温。在武汉一家以蟹为主打餐品的餐馆内，每天晚间客流爆满。新鲜上市的六月黄，凭借鲜嫩肥美的口感，成为爆款菜品。武汉市民房女士：
9: 就是冲着这个六月黄的鲜来的，所以它一上市我就来了。
8: 武汉市民周先生：
10: 这边蟹是98块钱，相对这个味道和品质，我觉得特别值。
8: 武汉市某螃蟹餐饮店老板夏芬：
9: 我们家哈主要的一个客群就是年轻人，四个店基本上都到六月黄腊拍，一天最少要销500斤了。我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500-600人吧，是跟着这个六月黄而来的。
8: 终端市场的持续热销源自湖北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作为中国河蟹之乡，孝感汉川拥有32万余亩连片池塘养殖螃蟹，年产量突破6万吨。近年来，当地通过常态化水质动态监测、水体生态调控、科学化投喂管护等标准化举措，全方位规范养殖流程，有效稳定螃蟹生长环境，六月黄规格、品相、良品率逐年提升。汉川市新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祥：
11: 这个水草应该在50公分左右，一净化水质，第一个它也是饵料，一定可以走个500-600斤。
8: 标准化养殖有效提升了成蟹品质，种苗短板也在补齐。以往汉川蟹苗全部从江苏外购，长途运输损耗高，成活率不稳定，加之南北水土气候差异，蟹苗易出现水土不服、生长不均、品相参差等问题。今年2月，汉川启动河蟹苗种本地化培育专项工作，加快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主育苗，实现种苗自给。学农出身的湖南小伙李开松今年就在汉川流转了育苗堂口，开展本土化自主育苗。湖北湘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开松：
12: 拿了65亩地，然后再做这个螃蟹育苗工作，产量能够做到400来斤一亩，我们育出来的话能够供到15倍左右的面积啊，大概就是600-700亩田。
8: 目前汉川首座河蟹苗种标准化培育基地建设提速，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用，投产后

0: 事背后藏着不少门道。大洋市王店镇沿河村采摘园负责人宋开军，
1: 首先考虑要跟一个火龙果接应，夏天的话不接应的话又做上，然后的话考虑到用接应网全部接在的话对火龙果生长也不利，利用那个地啊一斤两用，有两分可考虑一个收入吧。第二呢，采摘同时可以采到这个两种水果。
0: 据介绍，原来火龙果适宜25到35摄氏度的生长环境，夏季温度突破38摄氏度后，植株会进入休眠状态，抑制花芽生长，直接影响产量和果品品质。传统种植大多依靠遮阳网降温，不仅成本高，耗材损耗大，还容易出现遮光不均、果实上色差等问题。于是宋开军就想到了葡萄和火龙果套种的办法，一高一低，不仅可以给火龙果遮阴，还可以丰富果园水果品类。虽说实现了同盆共生，但背后需要考量的问题依然不少。宋开军，
1: 他因为那个火龙果它是浅根系，这个葡萄的话是深根系，
0: 光照争夺的问题更是无需担心。葡萄枝叶只是盛夏高温时节提供遮蔽，到了秋冬季节，葡萄落叶，充足的阳光又可以给到火龙果，刚好契合火龙果的生长周期。种植模式实现创新，品种选择同样讲究。宋开军选用的火龙果是京都一号，该品种皮儿薄肉厚，甜度出众。葡萄则是大众熟知的阳光玫瑰，记者现场尝过之后也是赞不绝口。香甜可口的鲜果加上趣味十足的采摘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游客林阳，
2: 看到这个地方又有火龙果又有葡萄，都比较集中，又可以摘火龙果又可以摘那个葡萄，尝了一下，这个火龙果非常糯，葡萄的话也非常的甜。
0: 这种套种模式让采摘园的产量大幅提升，火龙果预计亩产量可达6000斤，而架上的阳光玫瑰葡萄产量也稳定在10000斤左右。宋开军，
1: 我们现在有蛮多品种啊，有草莓，再有樱桃，再就是这葡萄、火龙果，再是冬桃，这几个品种就轮换起来了。一年四季基本上有水果采摘。
0: 采摘园年产值可达100万，从葡萄架下的遮阴巧思，到一棚双收的丰收账本，再到四季不断的甜蜜接力，当阳市王定镇沿河村采摘园用一套巧种法，打开了现代农业的致富新思路。
3: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走进孝感大物。这两天，孝感大物县新城镇民主村的南瓜种植基地迎来全面采收，绿油油的田垄间藏着村民们最踏实的收成。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4: 走进民主村的南瓜田，满眼是翠绿交错的藤蔓，剥开层层叶片，一颗颗小巧匀称的南瓜若隐若现，像藏在绿叶间的金疙瘩。村民们弯着腰，左手托瓜，右手拿剪，手起剪落，成熟的南瓜就被稳稳摘下，装袋、搬运、装车，田垄间忙而不乱，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脸上。大悟县新城镇民主村南瓜基地负责人田广谋：
5: 我们今年种了150亩南瓜，4个品种，现在每亩能收个2000公斤左右，但每公斤卖个1块钱，每亩的毛收入是2000块钱，纯收入应该在1000块钱。
4: 田广谋的这份底气，不只来自地里的涨势，更来自一张提前到手的订单。今年，新城镇推出订单农业模式，由政府牵线搭桥，种植户与收购企业提前签订保价协议，先拿订单，再种地。南瓜还没下秧，销路和价格就定了下来。民主村以南瓜为种植样板，推行以销定产、先单后种的生产模式，让特色农业真正成为乡亲们家门口的稳定饭碗。大悟县新城镇民主村党支部委员陈丽萍：
6: 我们将以本地的南瓜种植成功经验为样板，将成熟的订单农业模式推广复制到各类特色种养产业领域，多点扩宽农业征收渠道，同时持续完善产销配套体系，深耕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全方位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功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秸秆禁收不再是一刀切，成为了网友的热议。那农村地区秋收之后啊，秸秆如何处理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该如何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让生态包袱变身为生态财富呢？我们来听听乡亲们的做法。田园老周说，以前秋收秸秆堆在田头犯难，现在粉碎还田啊，养地，这新规啊不再搞一刀切，不用偷偷焚烧了，农田地利一年比一年厚实，看着就开心。水乡阿贵说，秸秆倾注喂牛羊能省下一大笔饲料钱，盼望能够多设一点秸秆的回收点，这样运输再便利一些，大伙儿回收秸秆才有尽头。田埂小田说，秸秆禁收管理更人性化了，要是本地能够引进秸秆加工厂就近收购加工，这田里的秸秆就能实实在在的换成收入。大明哥说，光靠禁令是管不住秸秆难题的，落实农机补贴，推广打捆犁田，拓宽利用渠道，咱们农户才能愿意主动的妥善处置秸秆。好，非常感谢各位乡亲的建议，新法实施让秸秆治理更加科学有度，疏堵并举才是长久之道，推动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多元利用，盘活田间资源，才能够卸下生态包袱，走出一条生态向好、农户增收的乡村绿色发展路。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1: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1: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车主称爱安开了3年，现在车子不动也会掉续航了。奇瑞风云 A9L 被曝集中爆漆，有数百名车主在维权。下半时段为大家分享行业热点。网传电车的充电辐射危害健康，大功率快充损伤电池，这些都是真的吗？随后关注华为上车6年，车企灵魂之争变了吗？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浙江绍兴的一位网约车司机王师傅，3年前花11万多买了一辆爱安汽车跑网约车，最近呢出现了一个比较离奇的现象。车子停着不动，它也不开空调，1分钟之内续航能够掉10几公里，那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刚买来的时候，新车能够跑到300公里以上的，现在这个续航，100多是虚的，就车停着的情况之下，空调也不开的，1分钟之内，直接可以降10几20公里。
3: 王师傅提供了自己拍下的视频，画面中显示的瞬时速度为零。左下角的剩余里程从168公里一路下降，几乎每隔几秒就会下降1公里。王师傅说，当时车子没开空调，记者简单计算了一下时间和续航里程，第5秒续航167公里，到1分05秒续航剩下了155公里，1分钟时间内掉了12公里续航。王师傅说，这样的情况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根据经验，他得出了一个规律：
2: 你的续航，这里的续航低于300以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我找过厂家，厂家叫我到 4S 店来，检测了好几次了，他这满电的情况之下，也说是电池是正常的。后来他说你电量用到那个用到很低的情况之下，你再过来，我给你测，测了。人就是好的，
4: 就你说这个低于300的公里数的时候，它会开始掉电，这个事你有没有给他看过？
2: 我跟他说，他有点不信，我给他看视频了，他不说话了。
3: 王师傅说，这辆广汽埃安纯电动轿车是2023年8月买的，花了11万多，今年2月份开始出现掉续航的问题，现在厂家让他去找 4S 店检测，4S 店又说没查出问题，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网约车你续航低，开不了啊！像我们网约车，跑个300-400公里，至少要跑的。像我现在车上面的续航，只有100多是虚的。现在的诉求就是，至少这个电池，这个给我恢复到续航，给我恢复到85%或90%，是不是？我这种网约车是跑得很累的呀，跑不出来的呀。
3: 拨打广汽埃安厂家的客服热线，客服反馈王师傅反映的问题已移交给专研处理。
4: 就我们记者过来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车子到底电瓶有没有问题，或者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掉电的情况。
5: 那现在吧，我把你这边会反馈上去的，后续的有些方案点可能是车主跟媒体人这边的。
3: 来到负责给电池进行检查的广汽埃安绍兴悦城体验中心，电方的售后经理出面进行了解释。
6: 有可能就是车辆电池包里面存在压差，他过来检查的时候应该电量都是比较足的，足的时候我们是检查不出来压差的具体数值，你要低电量的时候，比 如说100以下或者100左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能够读到它实际的压差是多少。
4: 据他所说啊，就是他应该是在低电压的时候有量过，
6: 低电压是400多，一次是300左右，这可能比如说你到100或者100以下100左右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如果存在压差我们是能够测出来的
4: 啊，
6: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他这个车子是存在压差，那么就是维修方案就是我们电子包拆下来之后返厂，就是去做均衡，
4: 测出来压差也是正常的话，那怎么办？
6: 那说明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和比如说这个就要具体要去查别的东西了。
3: 这位经理表示，王师傅的车子还在延保期内，后续可以再做测试，如果王师傅不放心也可以申请电池包返厂，由厂方进行检修。对此王师傅表示认可。
0: 王师傅的这个遭遇啊，并不是孤立，他的车辆出现的这种静置掉电的问题和近期集中爆发的广汽埃安 S 网约车电池故障是高度吻合的。车主遇到的停车一分钟掉电十几公里的现象，根源很可能就在于电池包内部的电芯一致性崩溃，也就是压差的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软件啊，或者说是显示 bug， 而是电芯在物理层面损坏的一个典型症状。2026年以来啊，大量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广汽埃安 S， 大多都是一些营运车辆，在行驶里程达到150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就集中出现了电池故障。故障表现就是续航断崖式的下跌，静置掉电，行驶当中突然失去动力，甚至是电芯鼓包漏液。那面对大规模的投诉，广汽埃安在2026年7月18号正式发布公告，承认部分搭载该批次电池的车辆是存在故障的，并且也推出了一个补救措施。第一，涉事电池统一延长质保，从8年15万公里升级到8年30万公里，彻底避开了150000公里这个故障高发区间。第二，就是后台大数据实时监控电池状态，发现异常主动联系车主回电，免费检测，免费维修，更换电池包。第三，就是维修时长超过5天的营运车主，按照法规发放营运补贴，弥补停工收入损失。政策明确适用于搭载中创新航177安电池的 INS 营运车。那王师傅呢，可能要确认一下自己的这个2023年8月份买的车辆到底在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0: 方虽然说有承诺啊，但是也有一些媒体曝光了，有部分 4S 店在实施过程当中呢，是以说在外维修过等等作为理由来拒绝质保，有的就是拖延维修申请。根据海南电视台的报道，近日呢，海南海口的车主福先生凌晨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车辆是突然传出爆炸异响，系统出现故障之后，车辆锁止无法行驶。这次故障车型完全匹配官方可以免费检修更换的问题的电池批次，但是此后12天，福先生多次沟通 4S店都是以第三方检测为理由来拖延，还威胁说如果不符合质保，拆装物流费用需要车主自理。那售后主管还说了狠话，说爱怎么处理随便投诉。那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 海口的福先生在2023年购买了一辆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开了2年左右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没想到前几天车辆却出现了严重故障。
2: 7月17号晚上12点钟，在高速上行驶，突然听到一声爆炸，然后车仪表上突然显示系统故障，车速慢慢降下来，我当时非常恐慌，断电重新起火，但是还是走不了，车也锁住了。
1: 福先生回忆，买车时曾额外加价购买了售后服务包，把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至8年50万公里，按照质保期流程处理问题应该不大。当晚福先生便联系了厂家，对方让他先将车拖回延保公司电享加检修点，而接下来的事却让福先生一头雾水。
2: 叫拖车过来到服务售后点，直到25号拖回 4S 店，也没给我跟我说检测结果，也不维修，也没有人接待。有一个男的自称是主管，我跟他沟通，然后就说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怎么投诉就怎么投诉，他们说不处理了。
1: 福先生告诉记者，发生故障后他也曾多次前往位于海口琼州大道的广汽埃安美兰体验中心维权，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受了一肚子气。
2: 从电池爆雷到现在已经有12天了，我多次到门店沟通还是一样，一直推脱。我就纳闷了，我车明明在质保期内，为什么不给我处理，也不给我方案，也不给我解决？
1: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福先生的维权石沉大海？采访当天，记者也陪同福先生前往该店面向相关负责人求证。售后主管向记者出示一份本月18号广汽埃安发布的致歉公告，针对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因涉及用户反馈的部分电池故障等安全隐患，决定对使用该款电池的车辆采取延保、免费检测后更换或维修、提供营运补贴等3项措施。而福先生的车型和故障现象，恰恰与公告描述的行驶里程超15万公里、搭载该款电池相符。
3: 福先生的车的话是符合这个要求，我们可以先去提报，我们店没有那个维修资质嘛。
2: 但是现在出问题了以后，你们那地方检测结果出来了没有吗？
3: 没有。
2: 既然已经拆出来了，看了，为什么你们没有说没有结果？
3: 这个的话我要说，第三方的话是直接是跟您，然后直接的，没有经过我们这边的。
4: 为什么他们在采访的过程中不停的说从坏到现在12天了，你们都没有搭理过他吗？
3: 我们并没有搭理。哎呀，可能是情绪这样子方面的话，会这样子。就当时的话，最终还是协商无果嘛，然后你又
2: 回去。你协商了吗？你对我这次处理你协商了吗？
3: 反正是现在的话，我该也该说也都说了。
1: 售后主管解释，本来福先生的车出故障后，直接送到延保公司电享加进行检修就可以，但恰巧事故发生后，广汽埃安就发布了公告，延保公司又将车交由厂家指定站点检测，目前正在检测中。可能因为前期沟通双方情绪激动，导致福先生未被及时告知处理进度和最终解决方案。而在采访当天早上，他们也通过12345进行了短信回应，称电池能否享受质保以检测结果为准。商家主张若故障不属于质保范围，拆装物流费用由车主承担。而该车辆当时在延保公司电享加检修时进行了电池拆包，福先生担心这会影响检测结果，谁来承担检测费和物流费又引发着

0: 售后主管承诺将加快检修，后续若电池维修超过五天，将会为福先生发放每天不超过200元的交通补贴。此外，辖区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求双方签署现场调解书，督促 4S 店尽快落实送修。福先生表示，如果后续需要他承担拆装费和物流费，将通过司法途径继续维权。
1: 这其实呢，就是在日常售后的过程当中啊，是否在 4S 店维修保养，以作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参照依据。其实类似的这种事情在行业里面是比较常见的啊，就算是正常在保的车辆，你只要在外面去维修过了，很多4S店都会把这个当做理由。它有没有一定的根据呢？当然是有的啊，因为如果说你在外面找的是一些没有维修资质的企业，或者说这个给你提供的产品零配件是有质量瑕疵的这么一些东西，或者说是没有3C 认证的，那维修完之后它确实没有办法对产品的这个后续使用负责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有些问题已经很明白很清晰了，把这个拿来当做一个理由或者一个借口的话，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而且啊，像 4S 店有些提出的说是返厂的这个方案啊，它也只是解决因为长期使用产生的轻微压差的问题，比如说电芯本身存在制造缺陷导致的鼓包啊、漏液啊这些物理损伤，均衡处理的方案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彻底的解决方案就是更换整个电池包。那关于检测的问题，意向要一定要注意厂家和这个 4S 店的措辞，千万不要接受模糊的什么观察呀或者检测啊，要要求 4S 店根据官方公告对车辆进行免费检测，并且要求出具书面的检测报告，明确的指出问题所在才行。如果检测结果指向是电芯鼓包、漏液或者是严重的压差，坚持主张更换整个电池包，而不是返厂均衡，因为均衡是没法解决物理层面的损坏的，复发的风险非常高。
2: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他的热点投诉啊。近期呢，有多位奇瑞风云 A9L 的车主反映说车辆出现了爆漆的问题。那早在车辆发布的时候，奇瑞董事长尹同跃就曾经强调过，公司要老老实实造车，死磕技术和品质。执行副总裁李学用也宣称，该车型采用了8层车漆工艺，即使使用15年，光泽度仍能够保持85%以上。然而，有一些车主的体验和这些宣传相差甚远。有车主反映，他购买不到1年之后，发现车辆3个车门的内侧都出现了爆漆，尾门漆面还鼓起了气。这位车主在花费了6000元选择厂家宣传的高定车漆之后，依然遇到了爆漆问题。那对于 4S 店提出的喷漆处理方案呢，他表示没法接受，因为他觉得自己花钱买的高端涂料不应该这么脆弱。而这一类爆漆事件，在一个维权群里边，现在已经有超过200人在讨论。在自媒体拜托了老司机的一次连线当中，也有车主在线反馈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姓张，奇瑞风云 A9L， 去年8月份买的，然后1年时间不到，他宣传的那个，价值6000元的高定车漆嘛，就是说他保用15年的那个高定车漆，现在1年时间不到，我5个门都出现了爆漆，而且是大范围的。这个跟 4S 店没有关系嘛，我跟厂家提过，厂家说就免费喷漆，那我肯定不愿意啊。当时我花了3000块钱，然后买的他那个高定车漆，然后1年不到让我去补5个门，这怎么可能嘛？他们说的是什么工艺上有一点问题，然后不会延伸，不会影响车辆使用，但是这个明显就会延伸啊。至少没有上100，也有大几十台吧。我在抖音上面刷到的都好几十个。不管什么颜色的车，然后不管是高定漆还是普通漆，你搜那个风云 A9L 那个爆漆，那个抖音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要么就是给我换那个就是生锈的那个哪个部件。生锈，你跟哪个部件就给我换，因为我们那个我是花钱买的高定漆嘛，你至少要给我保证原车漆啊，你给我处理。他当时宣传的是那个8层车漆，你让我去 4S 店喷，他能喷出8层车漆吗？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你退我那个当时我买的那个高定车漆的钱，厂家标定的是6000块，然后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减半嘛，然后就花了3000块，然后有些车友是花了4000块。
0: 但除了这些以外啊，还有一名车主反映，他是在今年5月中旬买的奇瑞风云 A9L， 仅仅只开了6000多公里，短短2个月的时间啊，车门的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爆漆，肉眼可见凹凸不平，用手触摸甚至还可以抠下来。他向官方客服和 4S 店求助的时候呢，被告知只能够做喷漆修复，但他对这个方案不满意，希望在免费质保的基础之上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没有获得回应。针对这一次集中爆漆事件，奇瑞方面回应了啊，风云 A9L 的车门采用的是防腐性能良好的镀锌板，并结合边胶涂覆和喷蜡工艺来增强防腐能力，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可能存在部分区域的涂胶不到位的问题，从而导致部分车门的内板包边位置出现了局部褶皱和起泡的现象。公司表示，它的油漆和钣金提供终身质保服务，用户可以随时前往授权服务站免费维修，如果用户希望获得其他赔偿，那么需要自行和 4S 店协商解决。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啊，这并不是个别案例或者自然老化，而是直指了原厂涂装工艺的缺陷，车门钣金折弯处的底漆的喷涂不到位，边角涂层厚度不足，就导致附着力差，防腐和排水设计存在瑕疵，水汽渗入了钣金夹层内部，引发了腐蚀，以及前处理工序当中脱脂、零化等等环节没有达标，共同就导致了这场从内而外的漆面崩塌。风云 A9L 是奇瑞冲击高端市场的 C 级旗舰轿车，2025年7月上市，指导价是14.99到20.79万元。在发布会上，执行副总裁李学用重点还专门宣传过这个漆面工艺，8层车漆，使用15年，光泽度仍能保持85%以上。部分车主还额外花3000到4000选装了这个高定车漆。风云 A9L 上市当月的销量是4330辆，8月破万，进入到2026年之后，月销量长期徘徊在2000台上下。如果这类问题并不是个例啊，而是大量车主集中反馈的，那么基本就可以排除了个体使用因素的干扰，大概率是在生产端工艺管控上出的疏漏，那是属于明显的工艺缺陷范畴。 那官方此前所宣传的长期耐用性承诺很明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车主们提出的免费补漆加上相应补偿的诉求呢，它是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的。车辆作为大额消费品，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是基于官方的宣传承诺建立的产品信任，而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质量问题，它不仅打破了这份信任，也给车主带来了很多额外的麻烦，就包括返厂维修的时间成本、车辆维修期间的出行不便，以及车辆因为原厂漆面受损导致的保值率下降，这些都是消费者实实在在的损失。品牌理所应当为自身的工艺疏漏买单，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不是推诿责任，让消费者为企业的错误付出代价。这件事本质上也折射出了品牌宣传和实际品控之间的这个落差。企业在对外宣传产品优势的时候，更应该要把功夫下在生产端的品控管理上，确保宣传的每一项性能都能够落到实处，这样才能够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否则啊，最终消耗的只会是自身积累多年的品牌口碑，失去消费者的认可。

十里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电话300-706-1900。

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从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能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

0: 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用事实说话。
4: 一座路基
5: 过去个把月了。
3: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6: 保持问题。
3: 一辆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充电已经成为了车主日常用车的高频需求。与此同时，各类充电认知误区、网络谣言以及消费维权的难题频发，困扰了不少新能源车主。针对有一些疑问呢，中国石油昆仑网电高级工程师王东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结合国家充电行业标准给出了答案。很多新能源车主对于电车充电时产生的辐射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十分担心。王东方指出，这种论断子虚乌有，不存在科学依据。辐射分为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有害的是电离辐射，而电动汽车产生的是电磁辐射。电动汽车行业的国标 GBT18387、GB14023 等等主流电磁兼容标准规范了车辆电场、磁场辐射发射强度的限制。所有正规上市的电动汽车必须要通过电磁兼容测试才能够获得销售许可。依据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公众暴露控制限值为100。经过权威检测，正规生产的电动汽车在作业或者快充状态下，它的电磁辐射水平不足国标限值的10%，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与日常使用的电吹风、微波炉等等家用电器相当或者说是低于，不会危害人体健康。那针对大功率的快充会严重损伤电车动力电池，只能够用慢充的这种充电消费疑虑，专家也表示这个说法是谣言。那么在充电过程当中，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 BMS 始终掌控着主动权，充电桩配合输出，充电速度由车决定而非充电桩决定。电池损伤主要是来自于热量对于电池的损伤，而 BMS 呢能够将电芯的温差精确地控制在5摄氏度以内，规避过热风险，安全性是有保障的。研究机构测试数据显示，现代的动力电池的智能温控、快充与慢充的全生命周期的容量衰减差异不到3%，那对于寿命的影响可见微乎其微。另外，不同品牌充电桩会损害电车电池的这个说法也是谣言。专家提出，真正的充电过程是由车辆的 BMS 系统主导的，充电桩更像是一个听从 BMS 指挥的智能控制开关。插枪之后，桩和车辆的 BMS 首先会进行安全和需求沟通， BMS 批准之后，充电桩才会开启电能输出。充电中是由 BMS 实时监测电池的状态，并且随时降功率或者叫停来保护电池。同时，国家出台的 GBT18487、GBT20234、GBT27930 等等标准，全面规范了设备本体、接口、交互等等方面。不同品牌的充电桩，只要是在国内销售和运营，就必须要符合国家标准。另外，充劣质电不安全也被专家证伪了。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劣质电这个概念，合规充电桩的电力稳定安全，所谓劣质电质自然，纯属杜撰谣言。电力传输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所有合规公共充电桩都要经过权威认证机构的检验合格才能够投入运营，输出电

是符合国家标准，电压、电流输出稳定，适配各类新能源车型。你看，把这些问题都厘清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新能源汽车充电的注意事项，就会发现有这么几个关键。第一，核标准，使用缆上控制和保护装置的时候啊，要注意购买正规厂家的产品，同时要注意标准适配，要和插座最大电流相匹配，避免烧插座。第二，看环境，小雨是可以露天充电的，但是暴雨天气要避免室外充电，插枪之前要检查枪头和插座，确保没有异物、水渍或者烧蚀。第三，会操作，车辆熄火拉好手刹，防止滑动，插枪的时候手托枪头，避免拉拽线缆，停机之后要再拔枪归位，避免锁枪。第四，巧解锁，充电枪无法解锁的时候，要按照运营商的装体显示屏或者 APP 上的提示的应急解锁步骤，使用应急解锁装置来完成解锁。那新能源汽车充电如果说遇到问题，这个时候要维权要怎么办呢？那不少新能源车主在使用充电桩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会遭遇设备故障、收费乱象或者小区安装受阻等等各类难题。北京泰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耕道律师就表示，车主维权可以优先选择汽车品牌的官方客服、售后热线，通过品牌 APP 或者电话来反馈诉求。这个渠道呢，可以直接对接车企，更适配保修期内的债权清晰的问题，但面对第三方充电桩引发的纠纷，部分品牌容易出现响应之后相互推诿的情况。如果遭遇到收费不透明、虚假宣传等等违规情形，车主可以通过123-1-12315的电话渠道投诉，借助行政监管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针对小区物业拒绝配合充电桩的安装这些问题，律师指出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等相关法律法规等，以及国家配套政策，物业公司对于充电桩建设负有协助义务，物业公司不得以消防隐患、供电未审批为由拒绝出具证明。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的核查权责是归属主管部门的，物业公司不具备安全鉴定的资质，无权私自判定车位不可安装充电桩。

0: 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车企的灵魂之争。2026年的8月，阿维塔副总裁雍军关于与华为合作模式的一段发言引发了热议。随后阿维塔官方紧急澄清，相关的表述存在误读，雍军所指的没有必要由华为旗下影望公司为阿维塔单独打造一套专属支架版本，而非与华为合作没有必要。那雍军也在一次论坛上做出了回应，我们先来听一听他自己怎么说。
2: 如果说你从我讲的那么老长一段话里面截取三个字，怎么截取它都有可能会产生流量，但是它不是我表达的本意啊。因为阿维塔跟华为有深度的合作，包括刚刚上市的07L 就是我们联创的一款车型，大家会在这个车型的B柱上会看到联创的标志。所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产品上面我们用了非常多华为影望的技术，影望也有很大一个团队和我们协同作战。在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中国长安跟华为又签了一个战略合作的协议，会有更多的合作层面的东西，包括在 AI 包括在电力补能这一块会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所以说我们跟华为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深度的合作，只不过当时我其实是在讲说我们并不希望华为为我单独的来定制一个版本，我希望华为做全行业的大家共享的平台技术，我们自己做差异化啊。所以说我当时说这个不必要啊，这三个字就被误解了。我在此正好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澄清啊。同时的话，其实我也特别感谢媒体朋友对于我们的监督，我是希望的话呢，厂家、用户和媒体啊一起来做好我们整个汽车圈的风清气正的这样一个舆论环境，帮助整个汽车行业更好的发展。
1: 这场风波本身啊，恰恰是观察行业绝佳的一个切口。从2021年上汽灵魂论到现在阿维塔引发的非必要讨论啊，5年间，华为从特供商变成公共平台，而车企们在拥抱与挣脱之间摇摆，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华为公共化的每一步啊，都在倒逼车企回答那个老问题，就是当躯体越来越相似的时候，灵魂究竟栖居何处？阿维塔与华为的合作涵盖了资本、技术和产品多个层面，这就让这场风波引发的讨论更加具有标本意义。阿维塔是华为汉模式的首个合作品牌，更是影望的第二大股东。2024年8月，阿维塔是以115亿元收购了影望10%的股权。那截止到2025年10月，全部投资款已经支付完毕。在双方合作的6年里边，阿维塔从品牌定位到产品定义，几乎处处可见华为的烙印。华为必要论这个话题就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8月10号，阿维塔官方紧急澄清了误读，称雍军指的是没有必要由影望单独打造专属支架版本，而非与华为合作没有必要。那几乎在同时，意境品牌总经理曾清林在微博也发文表态，称意境要做华系车的技术极客，强调华为在智驾、座舱、自动化领域的不可随意替代性。他同时也表示，意境与华为从全站原生共创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备胎思维，双方把各自最强的东西拿出来合在一起交给用户，这种孤注一掷的深度融合，两种姿态的并置就折射出了中国汽车产业的集体焦虑。当华为从救命稻草变成公共基础设施，和华为合作的必要性究竟该如何定义？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需要把它置身在华为汽车业务6年演进的坐标当中一起来审视。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
3: 据华为官方披露，截至2026年7月，乾坤智驾已与超25个品牌、50余款车型合作，系统整车搭载量突破190万台。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CEO 季玉智在2026年7月透露，2026年专项研发投入超180亿元，年底搭载车型预计超80款，累计搭载量有望达300万辆。季玉智将华为定位为电子螺丝钉，只做智能化核心部件，但当这颗螺丝钉拧进从15万级家轿到100万级豪车的几乎所有价位段，公共化的另一面便是差异化难度的急剧攀升。华为要的是规模，车企要的是独特性， 这个矛盾正在这次的讨论中浮出水面。盖世汽车研究院分析师指出，含华量成为标配，本身就意味着行业智能化拐点的到来。当大家都有乾坤智驾的时候，真正的差异化反而要回到车企自己身上。该分析师进一步解释，所谓含华量并非单一维度，至少存在两个层面的区分，一是搭载深度，有的车企仅引入一两款产品，有的则实现座舱乃至智驾全站覆盖；二是技术代际，同为乾坤智驾， S4 与最新 S5 之间亦存在代差。直言称，华为提供的是能力底座，但怎么把这个底座调出不同的性格，各家车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更深层的张力在于成本结构。以赛利斯为例，问界系列年销量从不到10000辆跃升至超40万辆，但2026年上半年预计亏损15亿至18亿元。据行业分析，华为与车企合作通常采用基础服务费加销售分成模式，智驾硬件成本约1.5万至3万元每套，软件授权年费数千元，销售分成比例10%至15%。对30万元以上车型，每卖出一辆，华为可能拿走3万至5万元综合收益。深度绑定带来技术领先和品牌背书，但也意味着利润被压缩，品牌独立性被稀释。然而，华为的公共化并不会以单一车企意志为转移。从2021年首款问界 M5 到2026年鸿蒙智行5G 并行 HI 模式扩容至25个品牌，华为已完成从特供到公共平台的跃迁，其角色也从被挑选的供应商变成争相接入的基础设施。
1: 其实对于新品牌来说啊，与华为的合作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没有技术背书很难获得初始信任，但对于已经建立品牌认知的企业，过度依赖反而可能会稀释原有品牌的辨识度。但是对于部分车企来说，没有华为的赋能代价也非常高昂。截止到2026年8月，华为乾坤智驾的累计辅助驾驶里程已经突破了137亿公里，这种数据积累啊，不是任何单一车企短期内能够复制的。想要做出别人差异化的东西，前提就是有足够的技术底气，而这恰恰是当下稀缺的资源。于是一个悖论就浮现了，华为越成功，单个车企的独特性就越稀薄，但没有华为在智能化方面的加持，大多数车企又难以在智能化的赛道保持竞争力。这个悖论正是阿维塔风波引发广泛共鸣的深层原因。显然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单个车企的战略决策了，而是整个行业在智能化深水区集体焦虑的一个缩影。那很明显，现在华为是不可随意替代的。面对华为公共化带来的同质化焦虑，不少车企也开始重新评估智能方案的选择空间。 Momenta、 地平线这些供应商和华为长期并存，各自服务于不同车企的需求场景，共同构成了智驾产业的多元生态。我们它的崛起堪称是中国智驾供应商的缩影。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公司，凭借着飞轮大模型技术架构，已经和奔驰、宝马、丰田、本田、通用等等全球前10大整车厂当中的9家建立起了合作。2026年北京车展上，我们它 CEO 曹旭东透露，其累计定点车型已经超过200款，搭载车辆规模突破了80万辆。奔驰全新的纯电 GLC 搭载 Momenta 强化学习大模型上市，更被视为是德系豪华标准加上中国 AI 技术的标志性事件。地平线同样势头非常迅猛，征程6系列芯片已经获得了上汽、大众、比亚迪、理想、广汽等等10多家车企的定点，2025年量产出货量跨越了1000万片，成为了国内首个突破1000万级出货量的智驾科技品牌。大众和地平线合资公司酷睿城基于征程 6M 打造的智驾方案，已经在2026年5月份在宇宙06、宇宙07上实现了量产。那不同路径的选择也折射出了智驾产业的差异化的格局。我们它是以算法和数据飞轮见长，通过服务全球头部车企积累量产经验。地平线是深耕芯片和工具链，以开放架构来适配不同层级的智驾需求。华为则是依托鸿蒙生态、手机终端还有云端算力的原生打通，形成了跨终端的协同独特布局。这种全场景的互联能力，使它在生态整合层面具备难以复制的差异化的优势。车企自研派呢，又呈现出了另外一种途径。你比如说小鹏，每年向智驾投入35亿，2026年更计划把物理 AI 相关的研发投入提升到70亿。自研的图灵 AI 芯片已经实现了量产上车，在算法和硬件的协同化的这个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蔚来和理想呢也有布局，通过垂直整合来掌握核心技术的话语权。但是自研路线同样面临着现实挑战， 芯片累计出货量有限，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高昂的研发成本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形成张力，数据闭环的持续运营也需要长期投入。全站自研的战略层面价值已经获得了验证，但是它的商业可持续性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曾庆林口中的华为不是能随便能替代的，恰恰是在于它在技术生态和品牌的复合壁垒。金玉智在2026华为乾坤媒体日上也指出，华为乾坤智驾累计双车搭载量已经突破190万台，累计辅助驾驶里程更是突破了128亿公里。在这个高度渗透的市场里边，这并不是单一技术参数的胜利，而是用户规模、海量数据积累还有品牌信任共同构筑起的护城河。说到底啊，这场关于替代的讨论绕不开一个更为本质的命题，就是当软件定义汽车已经形成共识，中国汽车产业究竟需要怎样的软硬协同？我们害怕的是究竟是失去技术还是失去灵魂。那回答这个问题啊，可以追溯到5年前那个被舆论场激烈讨论的灵魂论，并且在今天的产业现实当中重新去校准它的坐标。2021年6月30号，时任董事长陈红面对投资者关于是否和华为合作的提问，就抛出了那番被业界反复引用的话：上汽很难接受由单一一家供应商为我们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这样他就会成为灵魂，而上汽就成了躯体。对于这样的结果，上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灵魂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表述后来就被称之为是灵魂论，引发了行业广泛讨论。5年之后，车企的和华为的这种合作模式也出现了分化，有的企业选择深度绑定，有的是在合作当中去寻求更多主动权。灵魂论所指向的核心命题，就是在智能化时代，车企和科技巨头合作

0: 芯片传感器执行器的物理集成，这一层已经高度标准化，地平线、何塞这些供应商足够胜任了。第二层是软件操作系统、算法、中间件等等， Momenta 大疆正在追赶。唯独第三层生态，用户数据、账号体系、服务场景的跨端流转，以及某某品牌等于智能的这种用户心智，华为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博士和大陆做供应商很多年，为什么没有人讨论灵魂？因为他们扎根的是机械和电控层，离用户感知非常远。那也有分析师指出，而华为进入的智能化核心域，直接定义人机交互和用户体验，天然更容易被看见，也容易被讨论。盖世汽车分析师认为，华为虽然说明确不造车定位，但其实它作为已经传统的这种供应商的这么一个范畴了，没有一家传统的零部件的供应商会替车企去开发，不会去做渠道引流，但是华为做了呀。所以说你要说你是一家不造车的供应商，很难让人信服。而且也有分析师指出了，从消费视角来看，他们购买的是华为的车，这种品牌认知的迁移或许正是华为与传统供应商最大的区别所在。当然啊，也有指出啊，也有专家的观点是这样的，在华为入局汽车领域之前，消费者已经认可了这个灵魂，这个灵魂现在只不过是多卖了一个产品系列，而这个产品系列恰巧是汽车。说到底，芯片可以换着用，算法可以多加买，但是华为真正让人绕不开的是它已经成型的那套生态，用户数据、账号体系、跨端流转，加上华为等于智能的市场认知，这些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层层叠加的壁垒。现如今的问题就在于，车企愿意以多大的代价来换取这一层，以及能不能够守住自己的边界。面对现实存在的行业焦虑，华为自身也在调整。你像金玉芝在2026年华为乾坤媒体日上就重申电子螺丝钉的这个定位，明确全站合作与部件供应双模式并行。这种去中心化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对车企差异化诉求做出了回应。当深度绑定模式遭遇华为税质疑和品牌独立性焦虑的时候，螺丝钉定位确实提供了一条退路。华为汽车智能化业务渗透越来越深，部分车企无可避免地要回答一个老问题：没有华为呢，我是谁？有人全站自研，有人开放拥抱，有人左右互搏，路径各异，却指向同一个本质。技术可以买，生态难以复制，品牌认知更是时间的囚徒。这条路没有参考答案，但只是去抄作业的话，大概率在这个行业走不远。
1: 我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妖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积蓄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 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

漂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3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够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因为胸痛、反酸、烧心等症状前来就诊的患者。经过检查，部分患者被诊断为食管裂孔疝。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疾病，其实并不少见。那么，究竟什么是食管裂孔疝？它有哪些危害？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上半时段来听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王勇来科普相关知识。
1: 王勇，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专门从事疝与腹壁外科治疗20余年，建立湖北省首家也是手术量最大的疝与腹壁外科专病中心，担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疝与腹壁外科学组质量控制专家，中国日间手术疝与腹壁外科国家委员，中国疝与腹壁外科疾病指南参与制定者，中华疝与腹壁外科杂志编委，疝肠、食管裂孔疝、接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疾病，腹腔镜微创治疗腹股沟疝。
2: 疝气啊，被很多人误认为仙气啊、帅气，其实它叫做疝气。那么这个疝啊，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后面会跟个气呢？
3: 疝它是一个什么病呢？就是我们腹腔脏器通过我们的一些缺损跑出来了，掉到另外一个部分去了啊，就像那个字形容一样，你看它是一个病字头，一个山啊，就是冒出来凸起，但它是一个病。为什么说它叫气呢？因为你一平躺下来，它就消失了
2: 啊，
3: 它一用力，它可能鼓出来了，
2: 它是一个
3: 气囊，就像气一样，哎，就。你懂，就像气一样，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啊，出来然后没的时候来无影去无踪，像气一样。
2: 哦，
3: 但是这里面不是气鼓出来、
2: 哦、不是气体、啊、
3: 对，它是我们的脏器，比如说网膜、比如说肠管啊，比如说我们的有时候肝脏啊，甚至膀胱啊，这样一些脏器，
2: 嗯，
3: 是脏器的气，是器官的气，而不是那个气体的气。
2: 哦，您这么解释我就能理解了，它是一个相当于空洞了一个地方啊，然后
3: 破了一个洞，
2: 洞，对，
3: 哎，就像车胎一样，我们破了一个洞，然后我们的内胎就向外鼓出来了，
2: 嗯，
3: 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形态学的一个像山一样的一个包块，
2: 但
3: 里面是脏器，
2: 对。食管裂孔疝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3: 我们今天主要来谈一下食道裂孔疝的原因、嗯、就是我们以前普通的腹股沟疝，大概我们做了好多年节目了，
2: 嗯，跟大家科普过很多次、
3: 科普很多次了，就现在还有个食道裂孔疝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食道是通过口腔对吧，通过胸腔再进到腹腔到胃里面去的，这个时候胸腔和腹腔之间有一层分隔，就像地板一样的分隔、
2: 嗯、
3: 隔开，这个隔开叫膈肌，就是我们的膈肌、啊、问题是我们的胸腔和腹腔的压力不一样，胸腔因为要吸气，所以胸腔有呼吸作用，胸腔成负压，但是腹腔它不是，它就成正压，
2: 嗯，它相当于两股力量把它往不同的方向，
3: 嗯，一个是负压、啊、一个是正压，在你站立的时候没问题，那都朝下，大家重力原因、
2: 哦、
3: 当你平躺的时候就不对了，腹腔压力就很大了，
2: 嗯，
3: 那么就会使得我们这个膈肌长期承受不住这个压力了，然后我们的膈肌就会变，那个裂孔啊就会变得松弛，然后这个胃呢就从腹腔跑到了胸腔里面来了
2: 啊，大家想想

0: 上跑了。
1: 对，因为腹腔的压力是大于胸腔压力的，现在肥胖的多，它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肥胖多了以后，腹腔压力增大，因为你的腹腔容积减少，内容物的体积增大，所以你的压力就增大了。高龄了以后，就是反长期的这种腹腔压力大而胸腔压力小，导致我们的膈肌承受不住了，它的那个通过食道的那个孔就会变大，然后我们胃就到了胸腔里面来了。
0: 它是整个的跑上去，还是有一部分被塞到了那个孔里？
1: 啊，这个就根据不同的情况了。
0: 哦，
1: 有的人初期的表现就是一部分，甚至是个滑动型的，躺着上去，站着就掉下来了。往后胃上去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甚至整个胃都上去了，我们就叫，
0: 整个胃都
1: 啊，整个胃在胸腔里面了，横在胸腔里面了，我们就叫胸腔胃了。胃不在腹腔，在胸腔了。然后再严重的就是它不光是胃了，它又除了胃了，其他脏器，比如说结肠，比如说我们的胰腺，啊，都可以跑到胸腔里面去，腹腔倒变小了，胸腔这个时候肺部胸腔的体积就减少了，肺的活动量就受限了。
0: 一开始说到了几个症状啊，就反酸啊，
1: 对，最主要
0: 烧心啊，然后觉得往上顶的那个症状特别明显。
1: 对，特别就是你晚上吃多了一点了之后就会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的正常的这个胃和食道这个地方有通过横膈肌形成一个高压区，啊，就是我们能吃进东西，相当于一个单向板，能吃进东西，对吧？但这个东西不应该反流到我们食道里面。
0: 对。
1: 那么食物能进来，它也能出去。当你躺着的时候，这个时候重力是平衡的，它也失去了重力的作用。那么你的胃里内的东西，胃酸呐、这些东西啊，就会倒流到我们食道里面来。尤其在晚上夜间的时候，哎，倒流到食道里面来，倒流到食道里面导致我们的胸痛、烧心。然后这只是食道内的表现，还有很多食道外你都意识不到这是反流造成的。比如说龋齿，有些人牙齿不好吧，他可能是喝茶、抽烟那个，因为有些人牙齿不好莫名其妙的，哎，反流了。还有慢性咽炎，你以为他抽烟造成的，或者是怎么着，不，反流造成的。还有反反复复的中耳炎，因为到了你口腔里面来了。哎，它可以到你中耳，反反复复中耳炎，这都可能是这个反流所造成的。
0: 所以这个反流应该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容易察觉的一个症状，它很难受
1: 察觉，但是大家搞不清楚这怎么来的，好像就是这个理所当然了，好像就是到头疼医头了。比如说我牙齿不好了，我到口腔科去看；我咽喉不好了，我到耳鼻喉科去看；啊，中耳炎了，我就看耳朵去。它像是反流引起来的。
0: 所以很多有的是首诊的这个科室，
1: 它不太正。比如说很多人是胸痛。一查造影，冠状血管没任何问题，或者冠状血管有一定的问题，但他无法解释你这个胸痛，啊，它是很轻微的病变，他无法解释你这个胸痛，往往就是反流。
0: 您这边在临床上接诊过多少，就是其他科室转诊过来的，占到咱们就诊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1: 大概30%吧。
0: 30%的人都是因为其他的一些症状。
1: 对，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原因就是大家对这个疾病。没有太多的认识，因为你从外面来看，它不像腹股沟疝，你在体表看到一个包块，对吧？你要组织一下就知道了，脐疝一个包块，大家一下就看到了，这个完全在里面，你看不到的。
0: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能通过自身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来进行发现，如果这个症状被大家误解了，或者在这个首诊的医生没有发现，它就很容易被耽误。
1: 它就很容易被，它实际上真正的背后的这个元凶，它实际上是没有发现，它是个很隐蔽的。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位王先生，今年是50多岁，平时呢他吃饭啊、生活饮食规律都比较规律，还经常锻炼身体。但是呢，今年以来家里人就发现他的饭量是逐渐变小了，没吃两口就饱了，因为平时也没有胃疼啊、不适的这种症状就没有放在心上，然后时间一长，这个人就瘦下来了，让他的家人非常的焦虑，就带他到这个中心医院的南京路院区来就诊。经过胃镜检查，医生就怀疑这个王先生是患上了食道裂孔疝。然后接诊的医生了解了病情之后，通过 CT 检查就发誓，本来该在腹腔内的胃整个的跑到了胸腔里面，甚至有部分胰腺也跑进去了。
1: 对，
0: 这个病例是咱们中心医院的疝与腹壁外科接诊的，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
1: 这个原因就说了，它是个慢性长期的一个过程。平时如果吃的比较多，它比较偏胖，或者是腹腔压力比较大的话，它就往往有些人还伴有膈肌的先天的就是薄弱，它就可以胃跑到胸腔里面去，然后胃被膈肌又卡着，然后他可能吃东西就不太好了。这时候做胃，他都不舒服的时候，他去做一个胃镜。这时候胃镜可以看到什么呢？胃镜他反镜后可以看到他的齿状线，食道进入到胃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啊，它不是平滑的，就是完全没有改变。就是我们从这。

0: 颜色会有差别、
1: 哦、
0: 啊，然后这个地方有差别，这个就有一个交界处，他就发现这个齿状线不在这个胃，不在腹腔，
1: 嗯，
0: 啊，他在胸腔上移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胃镜就觉得就是食道裂孔上了，但是这个食道的就裂孔上还胃镜还没有办法确定什么呢？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有多大，它只能看到胃里面，从胃里面看，然后你做一个 CT 一目了然，哇，这么大一个胃上去了，哦，还有胰腺上去了，那么我们就找到它这个不愿意吃东西，就吃东西越来越少啊这些原因了。
1: 嗯、
0: 这个还我们还有见到了，我们做完手术以后病人高喊。啊，我20年总算可以平躺着睡觉了。20年不能平躺睡觉，都得坐着睡觉的病人。
1: 就是如果平躺下来，就不停的往上，
0: 不停的往上反，不停的往上，他都睡不着觉，晚上呛醒了可以。
1: 嗯，其实我关注到这个案例里面啊，这位王先生他是回忆说，这个年轻的时候胸部曾经受到过撞击伤，造成了肋骨骨折。那么医生就判断这个胃和胰腺的位移可能与年轻时候受到的这个撞击伤相关。所以咱们在这个探讨这个食道裂孔疝它的病因的时候，有哪些病因？外伤可能算是一个吗？
0: 外伤可能算是一个，但是外伤是少见的，就是你突然遭到一个暴力损伤，直接把膈肌给损伤了，
1: 嗯，
0: 这种病例是少见的，
1: 是少见的，
0: 对，是少见的。
1: 那大部分是有，
0: 大部分都是偏胖，
1: 哦，都是
0: 第一个个子矮，
1: 嗯，
0: 啊，我们最近见的最多的就是女性，嗯、这个老龄、肥胖、矮、高龄，就是长期的压力，
1: 嗯，
0: 它不短期，高龄、长期的压力，
1: 嗯，
0: 哎，女性特别容易多。
1: 哦，所以在这个门诊当中，女性的比例是高于男性的，是吗？
0: 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如果是小朋友的话，考虑的是他是不是有先天异常、发育异常，比如短食道，他先天的食道很短，
1: 嗯、
0: 那么你的胃本来就在胸腔里面啊，这是手术禁忌了。
1: 就是这种食道裂孔疝，可能在年纪大的朋友当中多发，但是还有另外，比如说啊，腹股沟疝呐，或者是脐疝，在小朋友当中就会更加多见一些。
0: 啊，对，那个是两个都一样多。这个多半是在年龄大里面，如果很小的时候发育，就有这样东西，那往往就考虑他有没有先天变异了，
1: 就是先天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0: 结构性的问题了。
1: 嗯，那很多人会说，哎呀，日常呢我也经常会有一些反酸啊、烧心啊，或者是顶着不舒服啊，但是过一会儿可能就消失了。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胃炎。那这个胃炎怎么样来跟食道裂孔疝来进行区分？
0: 这样的，如果你做了胃炎后，他会看，首先镜子下去看。比如说你胃部有没有充血糜烂性改变
1: 啊、嗯？这个下镜的过程可以看到，
0: 可以看到、
1: 嗯、
0: 如果说他发现了有食道也有炎症，那么他就可以诊断成你有这个胃炎加食道炎、
1: 嗯、
0: 反流性食道往往就是反流性
1: 食管炎、
0: 对、嗯、如果说他的胃镜下去了之后只看到有胃炎，而食道是光溜的、
1: 嗯、
0: 没有什么改变的，那么你就是胃炎。
1: 所以不能够单凭症状来看，
0: 不能有单凭症状。
1: 接下来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治疗的方式。很多人说，哎，我到医院就是因为仅仅的是因为反酸啊、烧心到医院，哎，医生说我这个有食道裂孔疝了。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先简单的通过吃药来缓解这种状况？
0: 首先是我们一直强调，首先你是吃药，它跟腹股沟疝是不一样的。腹股沟疝嘛，那你想治疗好，只有手术
1: 啊、哦。食道裂孔疝跟其他的疝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啊、
0: 嗯，因为它是症状。很多人有疝，他没症状，他连症状都没有，那不是一对一的。有症状，首先你去吃药，你吃药如果吃药效果不好或者不能耐受吃药，你再考虑手术。
1: 还有不能耐受吃药选择手术的吗？
0: 有啊。
1: 他这个药为什么会不能耐受？
0: 因为他觉得我天天吃药，这个就很复杂了。这个往下说，我就很专业，很专业，就是说他觉得。我宁愿挨一刀，我宁愿挨一刀都比这个吃药好。我宁愿长痛不如短痛嘛，不是说这一刀吗？
1: 对，这也是一部分人的选择，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一般对这些人都非常异常警惕的，
1: 嗯，
0: 非常异常的，就是我一定要、嗯、因为要通过心理评估的。
1: 首选的是吃药，药物治疗。
0: 治疗首先是你看语言、药物、手术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手术刀是放在最后的，没有人。平白无故的或者强烈到什么程度非要去开动用手术，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他非要去做手术，但是你通过胃镜检查你发现他的食道很炎症很轻微啊，他说的症状跟你看的东西分离了，他说哎呀我都难受的要吃药要手术了，但是我们通过检查发现他也不严重啊，
1: 就每个人的这个对于症状的感受是不同的。
0: 是啊，那为什么他对症状的感受不一样呢？
1: 嗯，
0: 这就得找到后面的原因去了，对吧？你不能就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就打发过去了吧？
1: 嗯，
0: 你就要找后面的原因，找后面的原因往往都在心理上。
1: 哦，

0: 起来的，那怎么办呢？那就进行心理干预，心理药物治疗它就会好，而不是要轻易去动手术的。严格评估完了以后，发现他这也没有问题，或者我们干预完了之后，哎，这一部分人才进行去手术的。
1: 到什么样的程度觉得是要到手术的这一个程度呢？
0: 第一个就是诊断很明确，第二个是病人意愿很强烈，第三个是我们进行了心理评估，觉得他可以去做这个手术了。那么我们会对手术的效果做出了一个评估，比如说我这个手术效果，我可能能，你可能你的效果比较好，能达到80%-90%的缓解率，那我们才会去做手术。
1: 所以它得有一个系统的，
0: 对，
1: 包括身体的和心理的双重的评估的过程之后，
0: 对，很多地方就是一看到有个食道裂孔上就跑去做手术了。他往往就是做完手术后病人效果不好，只不过他不说而已，他都说他好的不说他不好的，往往这个效果不是很好的。就是我说了，肠道它是情绪的一个
1: 情绪的
0: 器官。
1: 对，咱们现在手术有什么样的方式？
0: 你这个手术的话，就一种方式吧，就是腹腔镜做。腹腔镜做把这个膈肌破损，那个破松弛的膈肌后破，把它关闭起来，
1: 缝起来，给它打个补丁吗？
0: 缝起来打个补丁，就像做菜、
1: 就是这样子
0: 啊。对，然后同时要对胃底进行折叠。
1: 胃底进行折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0: 就是抗反流的手术。第一个是膈肌裂孔，我给你关好了。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要进行抗反流。这抗反流的手术就比较复杂了，有的人折180度，有的人适合做270，有的人适合做360的，那就要评估，每个人去评估。同时在这前面还要做一个侧酸测压，压力测量，就是说你折叠完了，你最怕的是他吃不进东西了。它是个反流，又吃不进东西，所以你要进行压力测量，测量胃底的压力。
1: 可能大家想的是啊，这个胃跑上去了，咱们就把这个洞给堵起来，然后把胃放回原来的位置去就可以了。
0: 没有，这个远比那个复杂，这个远比腹沟疝一般的切口疝、腹沟疝，就是它跑到外面去把它关回来，啪一关上 ，OK 了。这个疾病可没那个简单了。
1: 所以咱们现在这样的手术，多大年纪的朋友可以耐受？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前面提到啊，这个高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高龄的人能不能耐受手术？
0: 因为现在一个是腹腔镜手术，第二个麻醉啊、水平啊都很高。关键是我们要评估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它的效果好不好？
1: 受患者的获益。
0: 获益。
1: 很多人觉得这个反流、反酸和吃不进，可能它并不能够分得很清楚啊，觉得我往外反就是吃不进，其实不是，对吧？
0: 这个叫专业医生，这个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讲得清楚的了。这我们要进行综合评估，甚至这种综合评估还要根据医生的经验，比如打分，比如说你像你这样一个情况，你精神因素占多少分？你的这个食道裂孔疝占多少分？就是你的解剖学改变病因占多少分？身体上的问题占多少分？你精神因素占多少分？我们进行来评估。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病，还要评估这个病人的依从性。
1: 对，依从性这一点也非常关键。
0: 对啊，你如果依从性不好，你不认可我们给你下的这个东西，很多人不认可的，尤其在精神上他不认可，身体上很容易认可，一个 CT 他就啥也不说了，对吧？对吧？这个很容易，但精神上他不认可的，对吧？那这个就是依从性的问题了。那你这个作为主刀医生的话，你要有个有经验的医生的话，你就会对他进行重新评估，评估完的结论不光告诉他，还要告诉他的家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刚刚我一直在问王主任，咱们这个多大年纪的朋友能够耐受吧？因为我手上有一个案例，98岁的一位患者，他也是做了这个疝气的手术啊。这个他是，不过不是因为食道裂孔疝，他是因为疝气堪顿内容物坏死导致的一个这个危机啊。这个张爹爹是98岁，是洪山区的一个朋友，因为左侧腹股沟区发生了疼痛，包块无法回纳，被送到了这个阳澄湖院区，发现这个疝块已经堪顿了啊，局部有红肿热痛啊，这个而且还和坏死合并感染，这个风险也是很高的，将近100岁，而且心肺功能都比较弱。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说咱们这个疝与腹壁外科接诊的最高龄的一位患者了？
0: 不是，这98岁，这个像这种腹股沟疝的，这个这在我们那是常见的，而且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它跟食道裂孔疝是完全两个病。一般如果98岁食道裂孔疝啊，我们会考虑慎重的啊。会慎重的。像这个腹股沟疝那个就是，像这个病人不做就不行了，因为他也坏死了。而且像这种坏死的话，在我们那就做一个局麻就完了，局部麻醉，就拔个牙的这样一个水平。就结束了。
1: 刚刚提到的这个堪顿，可能大家能理解就是卡住了，因为内容物过多被这个小孔给卡住了。那胃有没有可能被卡在那个小孔里面？
0: 你说对了，你因为胃膈肌和其他的肌肉不一样，我们在腹沟区并不是膈肌破了，肌肉破了，是它通过肌肉间隙。你要知道，我们腹沟就是大腿、腹壁这种肌肉，它有很强的。 了腱膜，所以这个腱膜很硬的卡得住，

0: 松弛的一个肌肉，
1: 它是蛮力
0: 非常好的，
1: 它没有力量把它卡
0: 住，它没有那种力量能把它卡住的，除非是外伤型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突然剧烈强大力量，膈肌是一个弹性非常好的一个肌肉，
1: 它比较柔软，它没有那种张力吧。
0: 它没有那个强度
1: 卡住，
0: 哎，它没有那个强度把它卡住的，
1: 所以它只会出现，要么就是整个的胃跑上去了，要么就是哎滑动型的
0: 啊、不
1: 进去一点，然后又回来一点。
0: 我们食道肋骨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卡住的，
1: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食道肋骨上和其他的这种疝气一样出现堪顿的这种情况。
0: 这种没有，其实很多专业的好像都说上面肯定没有，这两个肌肉因为不一样，他们俩最后所表现的性质方面，比如说你说一个腹股沟上你掉下来个肠子还不回去了，那就卡住了、你要再掉下个肠子再加上一个什么胰腺的再什么什么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那肯定就卡死了。但是你看我们到了四型上的时候，我们什么胰腺的什么都上去，他也没说他卡死了，他只是他反流不能睡觉了。
1: 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被这个反流啊，被这个给吓唬住了，觉得我是不是哪儿卡住了？
0: 那个不是，
1: 不用太担忧。
0: 食道肋骨上并不是卡住的原因，食道肋骨上是因为很多因素导致了你出现了反流，吃这东西往上反流，不是顺行的，是逆蠕动。
1: 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很多啊，也讲了很多，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谢谢。
0: 啊，谢谢。
2: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先关注到这里。下半段我们来科普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3: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十八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4: 在吗？
5: 在的，领导，您指示。
6: 儿子，在吗？
7: 在吗？
8: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

0: 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肠道是人体至关重要的消化器官，不仅负责营养物质的吸收，还是一道坚固的防线，阻挡细菌入侵人体。同时，肠道对外界的刺激也异常敏感，一旦遭遇不良的习惯，如暴饮暴食、精神紧张等，都会使得肠道产生情绪化的反应，出现腹泻、恶心、呕吐、便秘等一系列不适症状的出现。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武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寻来为大家科普肠道健康的相关知识。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大多数人都知道大肠、小肠，可能还知道个结肠，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小肠的话呢，其实是我们跟这个胃连着的，就是我们挨着胃最近的叫十二指肠，它其实也是小肠的一个开端。然后的话，我们就是空肠和回肠，它虽然呢就听上去只有两个这个大的分区啊，如果你把十二指肠加上，可能就三个啊，但是实际上它是人体肠道最长的这一个部分，可以达到5到7米那么长啊。当然，它为什么这么长啊？就是因为它需要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吸收食物的营养，然后的话它需要有更多的接触面积，然后的话它才能够保证这个营养物质跟肠道的黏膜密切接触之后被吸收。其实相对来说结肠反而没有那么长，结肠可能就一米多1.5米啊左右的一个长度，因为我们食物它在小肠里面就是运动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食糜的形态，它是那种稀软的，它还含水量还是其实是挺高的。那么它是到了结肠之后的话，它是有一个慢慢的这种水分被重吸收，然后这个大便它就慢慢的成型，然后成一个固体的形状，然后就是排出来。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小肠它可能更多的需要去消化这个吸收营养物质，结肠更多的是重吸收水分以后给大便塑形之后便于它排出。当然它也有一部分的吸收电解质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此外的话，小肠它还有一定的免疫功能，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我们让病人说你要吃益生菌是吧？
2: 对，
3: 这个益生菌的话，它其实是肠道里面的一种有益的细菌，那么它能发挥作用，其实也是发挥一种免疫调节的作用，那么这种对人体有益的一些很多的益生菌，它其实也是在小肠里面。
2: 所以咱们这个肠子它区分的这个功能还是很不一样的。
3: 对，
2: 大家如果日常当中碰到肚子疼啊，或者是有胀气啊，还有便秘这样的一些情况，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啊，那么它能不能够通过症状来区别到底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呢？
3: 严格来说的话呢，它并不能那么精确，因为我们的这个内脏神经它其实不像我们体表的这些神经，它是能够精准定位的。比如说我的手指，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是中指还是食指，哪个指头哪个关节地方疼痛啊。当然就是说你即使不用眼睛看啊，就是其实我们也
2: 凭感觉也知道，
3: 也能知道。但是的话，我们的内脏神经系统它的这种分布方式，不是这种简单的这种一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它可能就是会表现为整个腹部

0: 完之后，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很精确的，有一些病人，那一般的话，那种通常都是有一些外科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阑尾炎，
1: 嗯，
0: 是吧？一般就是集中在这个右下腹。那当然，他如果有的病人穿孔了，阑尾炎阑尾穿孔了，他可能整个的这个腹腔里面受到炎症的刺激，他可能哪儿都疼。我们就说的是像这种腹膜刺激征啊，那这个甚至我们说板状腹，就是肚子都摸上去像一块板一样，因为肌肉就是受到刺激之后，它就痉挛了，就是收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确实是明确的长了一些包块啊，一些这种新生物啊，可能它会有更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部位，甚至可以在局部摸到包块，都是有可能的。
1: 日常很多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暴饮暴食、吃的过辣、过油、过烫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都会造成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直接的损伤。那么接下来也想跟大家来聊几个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首先是肠易激综合征。很多人他在吃了一点生的、冷的、辛的、辣的之后就会拉肚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呢？
0: 其实肠易激综合征的话，凡是我们在医学上讲什么什么综合征的，它通常都不是那种特别明确病因的，而且它可能是一个一系列症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表现。从这个名字上来说，首先呢，它是因为肠道的一个问题，对吧？易激惹，就像一个人特别爱生气一样，就是可能一般人他没生气
1: 比较大
0: 啊，所以那个肠道易激惹的话，那就说明他的阈值是比较低的，是吧？就是可能我们正常人就是按照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进行这种饮食，他可能觉得还是蛮正常的一个反应，不会有觉得特殊不适。那么对于有易激的肠易激的病人的话，他的肠道的这种内脏神经是处于一种高敏感的这种状态。高敏感的话呢，就是可能你觉得就像有的人对于疼痛的耐受程度是一样的意思，他有的人可能觉得还好，没有觉得有疼痛的感觉，但是有的人他就会觉得特别的疼。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肠易激综合征的这个症状里面有一个呢，就是比较占比比较高的就是一个腹痛，然后呢再就是大便的这种性状的改变，次数增多或者减少，大便的这种是特别干结或者是特别这个稀的这种感觉。在这一块的话呢，它肠道因为受到了一个激惹的状态，它的运动也会是这种比较快的就是然后再加上它本身这个内脏神经的敏感性很高，它可能也就反映出来一些不适的症状。它的病因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我们还是把它归结为这种功能性的这种肠道疾病，它可能跟我们整个的遗传的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精神情绪然后也包括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综合上的一个表现，它应该就是属于一种慢性的一种应激性的一种刺激导致的一种胃肠功能的一个不适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很多人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有时候正常，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可以不用去管它，从而就没有太因为自己大便性状的改变而去检讨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所以碰到这样的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他需要去治疗吗？还是说过两天他好了就可以不用去管呢？
0: 因为首先第一点，肠易激综合征的话，它其实这个诊断你要想给它下去的话，它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是一个排他性的诊断，就是它必须要排除其他的这个引起上述这些症状疾病之后才能够去下的一个诊断。所以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去真正去做检查，去排除比如说肠道的肿瘤、息肉、炎症甚至是其他的器官引起的这种肠道的表现的一些，比如说有些妇科的一些疾病甚至有些女同志是子宫附件的问题，它也会刺激到这个我们肠道，表现为这个肠道的功能不好。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病人他就是觉得腹部不适，然后大便也不太好，后面我们给他做了肠镜，发现他这个不是来自于肠道的，是来自于这个卵巢的所以的话就是说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全身性的疾病都有可能引起我们的这种腹部的不适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去经过系统的规范的检查那么我们就轻易的去下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它其实是不科学的很容易耽误一些疾病的诊疗。
1: 所以我们还是首先要去找一找病因，
0: 对，
1: 在其他病因找了没有发现结果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考虑肠易激。
0: 对，是的。
1: 那有很多人说肠易激和肠炎怎么来进行区别呢？
0: 刚才我们在提到说肠易激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疾病，就在于说我们可能通过一系列的这个

0: 做肠镜呐、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啊 CT 呀、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可能都没有看到明显的，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称为这种病理性的这种，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种改变啊。那么我们就把它归结在功能性疾病。那么肠炎的话呢，它更多的呢是，其实是有一些炎性的表现，它可以在这个肠道的黏膜上有这种糜烂呐、啊、充血呀、啊，啊这种黏膜的破损呐、啊、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的话，它其实跟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就还是有区别。
1: 它可以有一些炎性的指标，能够非常清晰的让医生去识别。
0: 对。
1: 另外，刚刚我们还提到有一些结构上的改变，比如说肠子里面长肿瘤、长息肉这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啊。那么在肠子里面长肿瘤、息肉，它一般是长在哪一个部位呢？听得比较多的，在临床上。
0: 一般我们所说的这种肠癌啊，我们现在就主要就是说的是大肠的肿瘤啊，就包括我们的结肠和直肠。它这种的话，一般来说它都是从这个肠黏膜，也就是我们肠道的内壁上开始生长的。然后的话呢，它就是如果要看的话，可能最早是从肠腔里面能看到。
1: 嗯，
0: 就是说从这个肠腔外，它一般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的腺瘤啊、腺癌这一类，它可能都是从肠道的这个黏膜层开始往下长的。它如果真正的话长到肠壁外面去了，那这个肿瘤就已经是属于晚期了啊，甚至它可能侵犯到周围的器官啊。它这个我们一般来说，越贴近于我们肠道内壁的那一层，我们就黏膜层，它其实就是反而是这个肿瘤最早期的一个阶段。它如果长得越深，那么它的肿瘤可能就越严重。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你说长在哪个地方的问题。
1: 对，
0: 哎对，
1: 肿瘤
0: 是肿瘤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另外还有息肉，它跟肿瘤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0: 息肉的话，它也是长在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上的啊，就是我们但是实际上息肉的话呢是一个笼统的称呼。我们也不能完全说它都是长在肠道黏膜上的。准确来说，是我们在做肠镜的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的肠腔里面就是有这个黏膜上有这种隆起性的病变，就是鼓起来一个小包。那么这种的话，它有可能是从肠黏膜表面长出来的，也不排除有一些是长在黏膜下的啊，就是下面的肌肉层然后凸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病变。那么我们就是但是我们很多的这种息肉的话呢，如果是来源于肠黏膜上面的话呢，它很多就是像腺瘤这一类的话，它其实是我们结肠癌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病变。就是大部分的结直肠癌，大部分是70%以上，其实都是由腺瘤这一类的病变就是恶化然后不断的生长以后演变而来的。
1: 所以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了在肠内有息肉，还是需要去甄别一下，还是需要让医生看一看，对吗？
0: 就是一般来说，发现了肠息肉的话，我们现在都主张还是要进行治疗。因为特别是这种我们息肉比较体积还是比较大的啊，就是我们一般都还要把它切除下来，然后进行病理学的检查，然后会告诉病人这个息肉它具体是什么病理类型。虽然看上去长得都是鼓起来的一坨啊小肉一样的东西，但是它可能有不同的病理类型，那么它发生癌变的风险也不一样，甚至有的人切下来的息肉它已经有早期癌变的表现了。
1: 除了吃之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素也是会给我们的肠道带来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情绪的问题啊，紧张的时候也会，还有比如说滥用了一些药物啊，还有缺乏锻炼啊等等，都会造成我们的消化系统，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出现问题。其实我特别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紧张的时候人会想上厕所？
0: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们有时候经常说这个胃肠其实是人的一个情志器官，就是当然我们说情志器官就是跟我们的情绪心情啊就是非常密切相关。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说哎呀不想吃饭
1: 对，不想吃饭，
0: 不想吃饭是吧，然后一紧张就刚才您说的就想去上个厕所。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就想去一下
1: 蹲
0: 一下它其实就是因为人紧张了之后，人身体里面的一些激素的一些分泌水平啊，就是包括一些迷走神经功能亢进啊等等的，交感神经兴奋呐、就是这种神经的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个调节的原因造成的。所以的话，我们有时候很多的这种病人，就是我们消化内科其实有很多这种我们说新生疾病，

0: 实可能不是只是单纯的消化系统的疾病，我们不否认他有消化系统疾病，但是可能由于他的情绪因素啊，加重了他的这种消化系统的这个症状，他可能会很焦虑。因为像我们有的病人，有时候来看我的专家门诊，就恨不得每周都会来，就说因为他要看看你，要跟你聊一会儿，然后因为他觉得他这个肚子不舒服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其实普通人的话，他有偶尔不舒服可能我们就没太在意，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要是一不舒服了，他就可能把这个放大的就比较多。再加上的话呢，就是特别中老年人的话呢，他对于这个健康的话，他是有很强的一个就是说这个需求啊，要去得到一个保障。同时的话，他确实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么他这个身体的这种机能肯定是在衰退的，那么所以他实际上就是会很有一种恐惧的这种心理。所以他但凡是这种一不舒服了之后呢，他就会往一些可能比较这个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这种比较严重的疾病
1: 去放大，
0: 对，去放大。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即使给他做了这个检查，他也会担心，哎，会不会查得没有那么清楚啊，然后的话会不会是这个
1: 漏诊啊，误诊啊。
0: 对，
1: 其实在青少年当中啊，像这种便秘或者是腹泻是时有发生的，学习压力比较大，这个是跟情绪相关，还有比如说压力比较重的时候久坐不动啊，或者是还有一些他是不愿意在学校上厕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有他们小孩子呢就觉得上厕所在学校里面毕竟是那种公共的那种卫生间，可能他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的话呢，而且课间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然后再加上上厕所大家都排队，你在那里占用时间很久，可能也会有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的话就是说他可能就不太愿意在学校里面上厕所，就是肯定没有在家里这么自由。
1: 对，但是长此以往不在学校上厕所憋得回家，对于整个的消化泌尿都不好。
0: 对，就是说那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理解就是他们这种心理的，但是呢也可以提供一些就是方法，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排便的时间实际上是可以自己慢慢去调理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每天固定在一个时间段他就会去上厕所，然后就是给身体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造成一种规律，比如说他可以就是晚上回来或者是早上起床，就是他自己可以慢慢去训练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里面去排便，可能的话呢他就慢慢就习惯了，那他在白天的时候他可能在学校里本身他就也没有这种要求。
1: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就是让自己给自己训练成条件反射起床上厕所，或者是下班回家上厕所啊，这个样子可以解决一部分这样的困扰哈。刚刚也提到了肠镜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人想问的，在我们肠道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哪些检查需要去做，哪些检查是在什么样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需要去做的？
0: 一般来说我们去检查肠道的这种健康的话呢，有几个大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我们大便可能可以去检查一下大便的常规的检查啊，大便常规里面它就是可以看到有没有炎性的一些细胞，红细胞呀，还有没有出血呀，包括我们大便的凝血试验呢，它可以看到有没有感染的这种表现，有没有这种正在出血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它还可以看到这种肠道里面就是有的有寄生虫，有虫卵，再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脂滴、脂粒，就是说那种是因为这种消化不好，它还有那个大便里面还有那种脂肪的这种颗粒的那种，一般都见于胰腺疾病的一些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可以通过大便检查，它是能反映一些问题的。但是有的病人呢，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大便也检查了，是不是没有问题，我的肠道就肯定没有问题？那这个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那除非说是你这个正在出血是吧，或者说你正在有这种炎性的这种表现，它可能大便里面会有反应。但是如果说像有一些肿瘤，它在早期它可能也没有这种表现，息肉它也不会影响你的大便，除非你的息肉已经发生变化了，出血了或者说发炎了，它可能会在你的大便里面有脓血便了，它可能能看到，所以它只能够作为一个辅助啊，就是说如果我大便检查有问题，那这个肯定是
1: 下一步检查，
0: 肠道里是肯定有问题的，但是我大便检查没有问题也不能完全排除，当然我们要结合这个患者的这个年龄啊是吧，这个基础疾病啊，这个一些具体的诱因啊，我们可能会综合去判断。然后的话呢，这个是我们还会去查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做这个腹部的 CT 啊，就是

0: 肛门就是送到肠腔里面去，然后的话呢里面是有灯光啊，是吧，然后我们还需要通过配合我们这个充气啊把肠腔撑开，然后的话还有时候还需要冲洗啊，这样子就去看这个肠壁的黏膜上面有没有明显的一些病变，就说它跟正常黏膜不一样的，我们都能够啊非常清楚的看到啊，甚至的话呢可能比你用肉眼看还要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是有放大的，它就是我们现在的显示器都27寸的这种大型的显示屏上面，然后整个就是你的肠腔，你说肯定是比你直接用肉眼看它还要清楚。甚至我们现在还有这种放大内镜，可以放大100倍甚至更高的倍数，所以的话它是就是说这种科技对于我们的这种疾病的这种检查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助力的。那么我们去做肠道的这个检查，用肠镜呢除了我们能够看到非常清楚的一些病变以外，就是它还可以去进行活组织检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病理检查，就是我们看到哎这个地方有一个病变，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肠镜把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活检钳然后送进去，就把这个有病变的组织可以抓取下来，然后把它送到这个病理去做一个病理组织的检查。那么这个的话呢通常是我们很多的肠道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很多人在想啊，我做肠镜的同时看到了哎那里有个息肉，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切除掉呢？
0: 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呢现在因为我们肠息肉的切除的话呢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操作，而且根据这个息肉的这个大小啊形态啊所在的部位啊，就是还有它可能的这种性质啊，就是我们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一些操作的这种方法啊，用到的这种手术器械也是有不同的，再加上它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有出血甚至有穿孔啊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会建议病人去在这个住院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完成啊。那么就是有一些病人的话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在住院的病人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切掉了，就是这样。
1: 其实因为肠镜胃肠镜这个项目不会放在普通的体检套餐当中，可能是需要大家额外去跟医生提要求说我要做一个肠镜，那么建议大家几年做一次肠镜会比较好呢？
0: 很多人都喜欢去拍胸部 CT,
1: 拍胸片，
0: 一拍完了说完了就有结节就紧张得不得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结肠癌基本上是排名第二位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检查你有时候是不知道的，就像你非常长结节你不拍你也不知道，对吧？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结节它都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是一个可以提示我们去关注的一个点。那么我们的肠镜的话呢就是可以为我们去发现我们的结肠早期病变，就是我刚才说我们那些息肉，因为它很多息肉它是没有症状的，这一块我们得反复的跟病人说没有症状。
1: 所以您建议大家首先是把胃肠镜纳入到体检范围当中，那也不需要每年做，可能
0: 我们还是根据年龄段，一般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主张做胃肠镜筛查是55岁，后来呢就变成50岁，然后现在呢甚至提前到45岁，所以的话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50岁以上是吧你可能还是得常规要去进行检查，那么45岁以上大家根据情况如果允许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尝试把这个检查一下。如果说比较年轻的病人他发现没有问题，他一般3-5年做一下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那可能这个频次可以适当的就是说要增加一些，而且的话有些如果已经有息肉他哪怕现在只有20多岁但是他后面都是属于要经常复查的人群，因为他这个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
1: 非常感谢您做客大节目，谢谢。
0: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别走开，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3: 这人一上了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总像是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的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眼贴呢，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

天理光这些清甘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去呢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止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五十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叶营养素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五十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绝缘，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精髓，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的爱心团队肿瘤疾病精准治疗的专家程永忠主任回答大家肿瘤防治当中的问题。已经正在被肿瘤所困扰的听众啊，比如说胃癌啊、肠癌啊、乳腺癌啊、妇科肿瘤啊、脑瘤啊、喉癌啊、舌癌啊等等这些问题，以及呢你担心啊家里有这个遗传史有这样的病人，或者你现在被一些慢性炎症所困扰，会不会发展成癌症啊、肿瘤这样的一些情况，稍后在节目的后半段可以向我还有程永忠主任来询问。如果你正在医院里面治疗，或者医生给予你的一些治疗方案你不认可，或者觉得身体承受不住大的手术以及放化疗啊，也可以现在通过微信把你的一些病理资料在微信上全面的完整的发给我啊，我们一会儿也和陈主任一起帮你分析一下病情该如何下一步治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只顾着脸和四肢，却忽视了头发和头皮在阳光下暴晒。实际上， 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光漂白反应会使头发当中的色素降解，颜色逐渐变浅，甚至把头发晒白。紫外线还会损伤头发的角蛋白，让头发干枯、毛躁、弹性下降，强韧度大打折扣。除了紫外线，遗传、压力、作息紊乱、缺乏 B 族维生素和铁、锌等等微量元素，也会加速白发产生。如果出现白发，先找一下原因。日常生活当中，出门戴遮阳帽或者打遮阳伞，是保护头发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钠和钾是体内重要的无机盐，共同维持体液平衡和神经肌肉功能。正常血清钾浓度是每升3.5至5.5毫摩尔每升，低于3.5就是低血钾症。一旦出汗比较多，汗液虽然含钾低，但是大量出汗，钾排出的量就会明显增加。再就是有些人肠胃功能不好，腹泻、呕吐，钾通过胃肠道大量流失，缺钾就会让人感觉到疲乏、肌肉无力、心跳不

0: 所以建议啊，我们平时可以多吃点香蕉、土豆、菠菜、豆类等等富含钾的食物，及时补充水分，避免大量的出汗或者是呕吐之后出现电解质紊乱、缺钾等等这些问题。干热环境之下，喝热茶才能真正让身体凉快下来。热饮会激活 TRPV1 受体，向大脑发出降温信号，促使身体出汗排热。而高湿度的环境下，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果大打折扣。中医同样认为热茶能够助于排汗，但是浓茶含高浓度的咖啡因反而可能加重脱水。泡茶以70到80度为宜，凉至30到40度的时候喝最解暑。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1号。一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是我吗？
0: 您说。
2: 哎，邦华导医你好啊，我有两个问题要跟你说一下子。第一个呢，就我今年是45岁，就是跑滴滴的，最近不晓得么样情况，我就不晓得是不是吹空调吹多了，我的那个右边那个肩膀好痛，然后我去医院的，我拍了个片子也说没的没问题，但是就是总在痛，散痛啊阵痛，我贴了膏药的，又能缓解一下，但是还是痛，我想问下子的，我那个情况去哪里看比较好？
0: 疼痛的问题可以找下附近的推拿摩科、疼痛科、康复科甚至是骨科的医生先帮您做一下检查。如果是无关紧要的一些腰肌劳损或者说是一些局部的疼痛，那么贴贴膏药啊，扎个针灸啊，或者做一些保守的局部治疗啊就行了。如果医生怀疑有骨折、有外伤，那么可能要拍片子做相应的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再做下一步的处理。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特别想感谢还是那个，感谢还是帮我导医啊，因为我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是跟你反映一下子，就我那个左眼睛呢，之前就是视网膜出血了，有个黄斑水肿，我当时看了蛮多地方，那个打针呢、激光都做了，就是没得用。后来呢，我就打电话给你，你就推荐那个谢天志主任呢，他就给我看好了。我是万万没想到那个中医也没有效啊。我现在看东西看得蛮清楚，眼睛呢也舒服多了，因为之前呢我那个左眼睛呢只有0.3，现在呢提高到0.7了。还有就是那个谢天志那个主任呢，人蛮好，他说话蛮实在，晓得呗？他能看他就看，他不能看他就不跟我开药。我吃了2个月药，好了以后他叫我不吃药，叫我停药观察。现在过了半年了，我的视力还是保持的蛮好，蛮稳定，所以我是来感谢是那个邦华老师，给我推荐了那个好的一个医生，
0: 挺好，就是你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到时候呢按照医生的医嘱定期复查，这个病是要终身要监管的，不能不管它这个是一定要复查的，好吗？
2: 好，谢谢你。
0: 三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3: 你好，
0: 邦
3: 华老师。我是一个肝胆管的。平时让肝啥胆啊痛，咱们的这气对西药那些真的有病，咱们可换中药吃啊。
0: 您问 的啥？是个什么眼病？说清楚。
3: 那干眼症。
0: 干眼症，然后你目前用的什么药呢？
3: 点的眼药水啊。
0: 点的什么眼药水呢？点的什么眼药水呢？
3: 点的最好的。
0: 最好的什么？
3: 最好的
0: 什么眼药水呢？这明摆着我会问你用的什么药啊，不然的话你问我治不治得好，你用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回答个啥治不治得好呢？我是神仙呢、
3: 啊、
0: 嗯，人呢？他跑去找药去了。这个问题已经无数次了，这个问题已经无数次了。打电话，好，再见啊！我们全省播出是不可能在这里等你的，电话又不是每，又不是说一年就这么一回，每天都有，我们的节目每天都有。你问之前，你就这些事情就要准备好，是吧？你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在旁边等着你一个人在那里表演呢，是不是？这咨询的问题怎么就不能找提前准备好呢？别的理由都不想听啊，什么年纪大了呀，不方便啊，这样那的，这又不是个急的很急的事情，明摆着我会问你药，对不对？你问我这个药有没有效果，那我就问你，你用的什么药？你答不出来，多么奇怪啊，多么奇怪啊，是不是？你说你想吃什么，我肚子饿了，那我就问你，你想吃什么呢？你又答不上来，那我出去买什么呢？你看病，你说这个药有没有效果，你说什么药，你不告诉我什么药，我怎么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果呢？本身干眼症也没什么好问的，不能根治。干眼症不能根治，它只能是缓解，也没有哪种方法就一定有效，是吧？你滴眼药水，你做睑板腺的推拿按摩，你做角膜功能的重建，你做激光，你扎针灸，都可以。但是没有哪个方法一定有效，也没有哪种治疗就一定能够根治。还有，你滴的什么眼药水呢？你要是滴错了，你滴的是抗生素，那个干眼症可能越来越严重。你用药还不能用错，所以我要问你用的什么药，你不说那就没办法了，是吧？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嗯，包括老师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肝脏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这边有。还有胆囊炎，然后目前吃的药是那个生气排尾，还有五灵胶囊。但我是六个月之前才开始吃这个药，然后上个星期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肝功能全部是正常的。然后那个就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查出那个彩超的时候，查出肝脏回声包有点粗，还有那个肝上面有那个造成囊肿，并且囊肿长到了4厘米大小了。然后，但是目前就医生说不用做手术，让我定期去复查，看他有没有变大之类的。但是我心里蛮担心，也蛮害怕，害怕他这么再长下去的话，就只能去做手术。所以我想，就是，但是我也听别人说，肝囊肿也可以让去那个调理去控制，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想问一下您，
0: 人呢？
4: 不要再长。
0: 喂。
4: 听得到吗？
0: 嗯，你要问什么？
4: 问那个肝脏方面的问题。
0: 嗯，你现在要问什么？你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你现在要问什么？
4: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中药去调理吗？
0: 可以啊，你如果现在的西医的治疗，你的肝功能不正常，你的各项指标都是异常的，那么你用中医治疗是可以的呀，完全可以调啊。
4: 对的，是吧？那你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之类的？
0: 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中医专家是潘玉华主任，你可以把他的电话记下来，027-8338，
4: 027-8338-9689，
0: 对，027-8338-9689，
4: 好的，027-8338-9689，
0: 是的，记下来就行了，跟医生联系。把你过去的治疗方案都要带全啊，都要带全，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八号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5: 好，方老师你好。
0: 嗯。
5: 我是八号。
0: 嗯。
5: 我是今年男性，七十八岁了。我在二十三年的十月份，心脏换的膜，还有个做了那个两根支架。我现在骑的是那个，我有高血压的。我现在骑的是那个，那里有小门的病变，和那个辐射片，那个莫雷片，也骑了那个阿托法拉丁，还骑那个那里铁砂糖，我看那个药。就是骑到现在，是否能够长期使用啊？还是能够停？这是第一个手游，第二个手游，现在我的这个下腿，我是骨的一种检查的，前天三天没下院，我给检查以后，他说是滑膜炎，就是割了一点滑膜炎那个中药吃药我喝有了，我现在适应还是开始。如果吃了我的药的长短期的
0: 滑膜炎有什么药吃啊？什么药啊？
5: 他就给那个滑膜炎的那个药。
0: 什么药？
5: 就是滑膜炎。滑膜炎过滤。
0: 这个药有用吗？吃了多长时间啊？
5: 刚吃下三天。
0: 膝关节这个地方。它的药物是膝关节这个地方用药是很难的到这里来的，所以我科普了很长时间，一二十年，我这一二十年有句话就是说烂了，说了好多回，膝关节皮包骨头，没有什么肉，没有什么大血管到这里来，所以口服药物效果是很差的，一般是局部治疗敷药啊，敷药或者局部治疗，医生打针啊，做一些手法啊，这些，所以口服药效果是不好的啊，口服药物是不好的，对啊，有甚至这个药物它有对胃肠有刺激啊，对胃肠有刺激，所以还不如自己在药店里买点膏药贴一贴，说不定比这个口服的药还要好。再就是制动，制动的意思就是少活动。少屈伸，这个腿不要弯，不要老是弯，不要蹲上楼爬楼，要尽量不要做这些动作，减少它的活动，慢慢把它养回来。再回到这个听众之前的问题，我教化了28年了，快，慢性病要修复。恢复身体的机能，这是中医的事情。西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医院，你附近大一点的医院都是西医。你开的这些心脑血管的药，本来就是终身服用的，它就是来压症状的，它不是把你的病治好的。所以问我，要吃多长时间，是不是要终身吃，这有什么意义呢？西药本来就是终身吃啊，你血压高你不吃，你的血压就高啊，你血脂高你不吃，它就血脂高啊，吃了它就降下来了，它就稳住了，你不吃它就升起来了呀。它是能治愈你的血压吗？它是能治愈你的血脂吗？它是能治愈你的心脏病吗？为某是到现在这些最基本的道理还在问呢，有个什么好问的呢？对不对？中医活血化瘀，疏经通络，强心护心，老祖宗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这种经验，他是来修复的呀。当然呢，你吃西药吃了多少年了，你都已经适应了，你必须得中药控制，你这个时候才想起中医来，有么是用呢？你的机体功能已经没有了，废掉了，非得靠这个药物来维持， 你比如说高血压的早期，你吃中药调好了，说不定就好了。你吃个一年两年的中这个西药的降压药，什么什么沙坦呐、啊，什么什么利嫔呐、啊，你就跑来问我能不能中医看，我跟你说个啥？那中医只能是锦上添花，或者说辅助一下你的这个治疗，或者你效果不好辅助一下，他又不能把你的药给他撤掉。你吃了一两年了还说个啥？对吧？你糖尿病你吃了一两年了还谈个啥？你就是终身吃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你吃中药的目的最多就是让你的胰岛素少打一点，或者让你的血糖控制的稳定一点，啊，你的胰岛功能已经摆烂了，啊，用按照现在的网络用语是吧？它已经摆烂了，它就不管事儿了。你不给药，你不吃药，我就不干活儿。哎，你每天给我吃药，我就干活儿，是吧？不然的话，你血糖就高，你高了以后酮酸中毒。是吧？有烂脚趾，肾功能衰竭，眼睛看不见，副作用就来了，并发症就来了。你心脏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心脑血管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吗？对不对？脑梗、腔梗、颈椎病狭窄、脑萎缩，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舒停通络，心脑开窍，这个道理可以引申呢、啊。你全身的血管那不是血管的，你心脏功能不是心肌功能，不是血管的，冠状动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怎么到现在还在问这些问题？这有什么好问的呢？对不对？你现在吃了西药已经吃上去了，你就不能停，是吧？有些已经放了支架的还在问我啊，我这个阿司匹林呐、啊，我这个玻利韦呀、啊，我能不能不吃啊？你开什么玩笑？你都已经放支架了，你不吃，你不吃它又堵了，你还得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我不是瞎说的，我像不是数数数的好玩的，真的就有啊，有的装十几个支架的，我又是没遇到过。你以为七个八个是说的好玩的，说的好玩的不是哦，真的就有人放了这么多。那怎么办呢？他也没别的招，他从来没想过用中医调，不要继续恶化，是吧？有的中风了，你也是的，中风了也跟你说了要康复治疗。你错过了半年的康复期，你也得治，不然的话他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听，不听就第二次，不听就第三次，人可能就没了。你第一次走运走火，没瘫，毛瘫就不少的，哎，毛瘫在床上，你很大的运气了，你赶紧调啊，还不当回事，照样喝酒，照样熬夜，照样打牌。药呢，想起来就吃一吃，不想起来就忘记了，算了。再搞一次，瘫在床上了，后悔了，后悔了，谁来救你？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早干嘛去了呢？对不对？我说心脏堵了70%，你赶紧吃中药把它通到50%、40%，你就不用再做手术了呀。非要堵，不听，完全靠西药，那你就等着到时候放支架呗。还有的人问我这以后会不会放车？那肯定会呀，有个什么好问的呀？哎，我以后会不会心衰呀？你全部吃的西药，你肯定会心衰呀。有没有哪个是养你的心脏的？哪个是养的呀？没有。你所有都是降你的血压的，是吧？降你的血脂的，就是靠那个药来降的。没有哪个药是让你的心肌功能、你的肝肾功能恢复正常，恢复它的年轻状态。让他多延续几年的寿命，是吧？让他能够重新焕发活力来重新干活儿。没有药，全部都是帮助他的。那帮助他，那你就不干活了呗？不干活你就摆烂，摆烂他就提前退休。提前退休，你说来，心脏提前退休意味着什么？肝肾功能提前退休意味着什么？你说吧。怎么这个道理这么多年还在有人问呢？就那就是灌不进去，是吧？填鸭式教育，不用你动脑筋，你就把话记住，就不记，不听，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所以说我着急呀，就是着急呀。那是科普个啥呢？科普了这几年，还有漏网之鱼，还有人不知道，还有人是很糊涂的，糊的脑子是糊的。而且这个医生也不是说非要我的医生，你早期。 早期轻的时候，你自己附近随便找个心内科的大内科的中医医生都能调，是吧？你高血压嘛，我们就肝阳上亢，按照肝阳上亢的方向去调呗，是吧？心肌功能不好，我们就按照养心护心强心的这个方向，什么养心汤啊、安神汤啊，是吧？心肾不交，肝肾不交，睡眠不好，我们就调呗。可能个把月，甚至轻的话一两个星期就好了，给你扭转过来了。你一直让他歪着走，你一直让他带病工作、带伤工作，那他只会越来越垮呀，最后就垮没了呀。最后就是你的药加压药，一个药不行，两个药，两个药不行，三个药，利尿剂，是吧？血管转化酶抑制剂、紧张素抑制剂，几种药就一举上，甚至还要吃胃药，对不对？那些药对胃肠有刺激，那还要先吃胃药，再吃这些药。哎，就回答到这里了啊。九号听众你好。
6: 喂，
0: 好，您说。
6: 你好。
0: 好，您说。
6: 我的眼睛在十年，我的眼睛都手术已经做了10年了，医生说可以换清洁，你说可不可以？
0: 不知道，要医院的医生检查才能回答，我回答不了，我也没看你的眼睛情况。一般来说，做完了白内障手术要赶紧换晶体，如果过了10年，你再问这个事儿就没人回答了。
6: 他说
0: 好，不说别的了，别浪费时间，好吧？你问能不能换，就到医院看一下，你不能在这里图省事儿啊。这个到医院里面检查以后，医生就会告诉你能不能换，好不好？
6: 好，
0: 你这是深圳的电话，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这里是湖北武汉的，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好，11号听众，你好，请讲。
7: 我还是听那个各个听众。还是都第一。
0: 这个药不能长期滴啊，这个药不能长期滴。按照你的医生的医嘱，可能最多一个月就要到医院去复查，可能要停药或者换别的药，听到了没有？最多一个月。
7: 能不能吃中药了？
0: 没有中药治疗干眼症。没有中药治疗干眼症，哎，对，中医熏眼睛可以啊，中医熏眼睛没有口服的，
7: 没有口服的，
0: 除非你是肝阳上亢或者肝燥症、肝燥综合征这些东西引起来的，可能有中药调一下，好吧？或者肝火啊，肝火旺啊，是吧？木赤啊，这些东西可以吃中药啊。说准确的话，应该这样回答。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9: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8: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9: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8: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肿瘤疾病的治疗专家程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给大家科普一下有关于肿瘤防治方面的问题。有各种原因导致的肿瘤啊，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啊，什么脑瘤啊、口腔癌啊、妇科的一些肿瘤啊、乳腺癌啊、肺癌啊、肺部结节啊、肝癌啊、肝囊肿啊、肝血管瘤啊，是吧？肠癌、肠道的一些问题，胃癌啊、贲门癌啊等等，你都可以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身边有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大致了解也可以问啊，但是如果你很多情况你不清楚的话，那你就先把我们的节目的电话或者是微信记下来，那么稍后，是吧，你可以在微信上有了确凿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医院的一些化验结果、解剖的一些化验的分析，是吧，手术以后的一些指针报告这些东西啊，给我们看一下。 八号导医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陈主任您好。
10: 哎，八号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要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比较有带有共性的问题。当然今天这个听众的朋友呢，他主要集中在是个咽喉部啊，他说到这个喉咙这个地方不舒服，有没有可能发展成喉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要马上到医院去看看是不是喉癌？像这样的问题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10: 好的。其实啊，真正的喉部不舒服导致喉癌的发生率啊，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的啊。就是首先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像我们是做什么职业的啊？你像我们八号老师天天如果说是做这种声音节目，对吧？每天的说话特别多的话，那么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声音嘶哑啊。这个它就主要还是因为声带的麻痹啊，就是它太劳累了导致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声音嘶哑在经过你的休息以后啊，它不能够很好的缓解，甚至呢逐渐有加重的可能。像有些朋友们可能还适当的用一些消炎药啊，或者是一些对症的去治疗啊，都不能取得很好效果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高度警惕。那么它可能就是常规的这种治疗啊不能取得效果了。那么你就怀疑啊，是不是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所谓的实质性改变呢，就是说它已经发生了可能癌变了，对吧？那么这种常规治疗就无效了啊。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啊，就是肯定一定要去专科的去看一看啊。当然也比较简单，就是做喉镜嘛啊。那么因为只有喉镜直观下才能看到啊，这个地方到底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啊，那我们就放心了，对吧？可能就是一些最常见的。
0: 有癌症肿瘤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病理资料啊这些发得更清楚一些。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预防，其实我也当时想给我们的患者说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要靠症状去判断是不是癌症，它只是一方面。说实话，有的时候有些癌症它如果真的有症状的话，基本上已经到了中晚期。
10: 对，
0: 早期是没有症状，
10: 没有太多症状，
0: 我们很难的区分到底是炎症引起来的还是早期的癌症，它非常非常相似。而且有的人他体质不敏感，是吧？一点都不敏感。我遇到过好多胃癌的患者，他说到医院去一查就是晚期，我说以前没有感觉吗？他说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直到后来吞不下去了啊，肚子特别难，对，特别难受的时候，再到医院去检查就发现这个，是吧？还有这个贲门癌的患者也是，临床上可能他就是有的时候呕吐，是吧？或者吃东西不是很舒服，梗，有的梗着，我们武汉人说梗到了，但是他也没什么。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再到医院去看，医生才发现那个地方已经长了个东西，很大，对吧？那么往往我们很多人呢，年纪不适合了，有的是比较大的年纪啊，上了70岁80岁，有的本身体质就比较弱，比如说有些女同志严重的贫血，是吧？医生有时候打这个补血针都不一定把白细胞红细胞能够补得起来。
10: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又不能够耐受手术，又不能够就是说只做化疗，你又怕只做这个全身的化疗又压不住这样的肿瘤，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稍后呢也想请陈主任呢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先紧着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啊，看看有什么问题。
10: 好的，
0: 其他听众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12号听众你好，请讲。
11: 哎，你好。我问一下，肺部肿瘤可以治疗吗？
0: 是，要说清楚一点，这位听众，肺部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呢？在哪里查的？有多大呢？到了哪一级了？不要说医院的名称啊，不要说医院的名称，就目前这个肺部的这个化验结果啊，检查结果是什么？能念一下吗？
11: 右肺上叶恶性肿瘤伴阻塞性肺炎。
10: 有分期吗？就是医生给你分期的没有？
11: 晚期。
0: 晚期。
10: 到晚期了啊，就是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了。你现在怎么在治疗的？
11: 化疗。
10: 一直在打静脉化疗是吧？
11: 对。
10: 那你打静脉化疗效果怎么样？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人能不能够耐受？
11: 耐受不？

0: 纪比较大，76岁了。
1: 76岁了。你现在肿瘤情况怎么样呢？就是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不好，比之前还是大了。
2: 又变大了。
1: 你现在肿瘤有多大了？那个报告上有吗？
0: 46/31。
1: 是一个还是多发的？
0: 多发的，还有一些
2: 小
0: 的结节。
1: 哦，那是的，那个情况还是有一点偏晚了哦。你除了肺上有问题以外，现在就是你肝呐或者别的地方还有转移吗？
0: 没有，他就写的淋巴结有转移。
1: 那主要还是在肺和纵隔淋巴结，对吧？你们试过做介入没有？
0: 没有。
1: 没有试过啊？你们听说过做动脉的灌注栓塞这种微创介入吗？
0: 没有。
1: 也没听说过啊。其实我们现在做抗肿瘤治疗啊，就像邦华老师刚才讲的啊，其实真的不再是单纯的只有放疗和化疗啊。像这种年龄比较大啊，身体可能也没法去耐受化疗，但是病情确实也没控制住，对吧？肿瘤还在进展，那你不治呢，它又不行，治起来了人又受不了。像这个情况，我们更多的还是推荐啊去做微创，所谓的微创就是我们可以采用药物的局部灌注化疗。没必要把整个药物啊，把药物往整个身体里面去灌啊。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了解一下啊，或者具体的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啊。
2: 我节目当中请到的专家的目的，并不是那种这里也能看，那里也能看的医生。邦华导医如果能够请到的医生来到节目当中，一定是不同于你认为的那些医院的传统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原来曾经说过，标准的治疗就是先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手术然后也能承受放疗和化疗的。而且我们这里所说到的放疗和化疗，它是全身的。
1: 对。
2: 而且有的放疗它是大区域的，它不是点状的啊，它是大片的，它可能把你正常的细胞给你放了，也可能是全身的化疗把你正常的细胞给它损坏掉。
1: 对对对，就是静脉化疗它就是杀全身的细胞嘛。
2: 对
1: 吧？因为你现在的情况它不是说全身的所有地方都有肿瘤，而是集中在肺部和就是胸部嘛，静脉胸部。我们就是完全可以把药物往这块地方去打。
2: 说简单一点，这个4厘米的这个大的肺部的肿瘤，我们就把通向它的那个血管，我们就把药物灌到它这个里面去，
1: 对，
2: 把它弄死啊。说得很简单一点啊，
1: 对，
2: 就是把它弄死，让它慢慢的萎缩掉，
1: 对，
2: 是吧？凋亡掉，甚至呢，把别的地方也给它弄一弄，那种小的萌芽状态的弄一弄，
1: 对，
2: 那基本上患者的生命质量就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了。
1: 有大量的这种案例，
2: 啊，
1: 效果确实很好，也能耐受。
2: 就临床上像您这样的病人治疗的还是蛮多的，
1: 对对，很多。
2: 因为程准手上的能够通过这种精准的肿瘤治疗的病种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脑瘤啊、舌癌啊、胃癌啊、贲门癌啊、子宫肌瘤啊、肝癌啊，是吧？包括肺癌啊，这也是最常见的。因为很多人不听话，说了肺部结节，你比如说1厘米或者0.9、0.8的时候要定期复查，因为他没有感觉，所以他就忘了。等到有感觉的一看，活3厘米、4厘米，
1: 都甚至转移了嘛，就
2: 刚才甚至转移
1: 这个，
2: 对对，有可能往骨头上面转呐、有的往其他地方转啊。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您的问题，如果患者不能够承受，可以到时候找程主任把您再看一下，好不好？程永忠主任，把您的病理资料发给医生，电话记一下，177。人呢？好，记下来啊，17786485634对的，
0: 177-8648-5634，
2: 是的是的，
0: 我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你们。
2: 对，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啊。程永忠主任，程是成吉思汗的程，成绩的程啊，永是永远的永，忠是忠心耿耿，忠诚的那个忠啊。好，在这里也提醒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癌症其实主张的是早防早治。我们程永忠主任的肿瘤医院 它是一个专科的肿瘤医院，也非常愿意为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供早癌筛查的这样一些帮助啊。如果特别困难的可以申请免费啊，如果特别困难的听众可以申请免费。你比如说你有肺部结节啊，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
1: 对，
2: 你又怕它癌症了对吧，变成癌症了。还有我们有长期肝炎的肝病的患者，会不会变成肝癌？
1: 对，
2: 你长期有胃炎的，萎缩性胃炎的，会不会变成胃癌？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医院帮你做癌症的筛查，
1: 筛查
2: 啊，这个筛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还少说了，长期便秘和腹泻的人，是吧？大肠肿瘤、直肠癌，这也是排在前位的一些癌症患者。
1: 目前来说排第三位的，
2: 啊，是吧？我就说吧，排在前位，有一段时间是第一位。好，我们请进的是13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13号听众您好，请讲。
3: 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3: 我们是我老伴今年78岁，他是2024年的表演生，发现的是左肾5个功能的脱敏细胞癌。切除以后呢，这个肾脏还是保留了。
1: 嗯。
3: 切到全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慢性生物瘤腺。
1: 嗯。
3: 慢性生物瘤腺，我只知这个从血查血里面，我就注意了三个，一个是他的身上有个过滤率，当时出院的身上有过滤率只有34。
1: 嗯，有点低了。
3: 他的尿酸是10多，肌酐是30多。我们通过这2个半的时间复查了臼齿，查些他的臼齿 B 超查两次，这个臼齿第一次我刚才讲了，那个查研究啊，第八次臼齿他那个女国律师今年40岁了，提升到40。
1: 嗯。
3: 结果他的这个肌酐只有1/9。
1: 那是好转了呀。嗯。
3: 哎，他的。
1: 你现在就是肿瘤情况怎么样？
3: 哎，肿瘤情况好，肿瘤情况就是我做了2次 B 超，2次 B 超。他只是谈到了这个肾脏好像有些起，好像表面光滑，有起形状。这个起形状是不是因为开刀的原因？我就在电话的梦，就是我今天这个病人呢，他没有医生没有给他做化疗，也没有做这个放疗，他就是开了这个尿道清颗粒。每天吃2次，一直吃就将近快3年了。我吃这个药是第一个是不是出现积食性，第二个我这个吃这个尿道清颗粒会不会维持它一直维持在梦前的现在，而且这个病人梦前呢服用现在服用的情况基本都要比较好，偶尔有这个腰酸腰痛就这情况。
1: 好的，哎，好的，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听您刚才讲的啊，目前的时候从肿瘤这一块来讲呢，应该还是控制的比较理想的啊。那么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啊，一个肾的脱敏细胞癌啊，刚才讲的5.几公分啊，我们分期来说是 T2N0M0， 但这种呢算是比较早期的案例啊。一般来讲呢，术后它定期观察确实就可以啊。那么如果说存在一些高危因素的患者，有些患者可能还要吃到一些靶向药。但是考虑到您的这个肌酐的渗透率啊，我们肌酐比较高啊，我们那个肾小球滤过滤的不是很高的前提下啊，所以医生可能就选择没有给你吃靶向药，对吧？因为怕你肾受不了，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2: 对，
1: 好吧？
2: 对。
1: 那么至于尿毒清颗粒，这个它是保护肾的一个东西啊，一个药物，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这个它本身就是保护肾的，好吧？那么您定期的去观察肾功能，啥时候能恢复正常，我们再考虑了能不能把它停下来就可以了。在肿瘤这一块，因为现在不到2年啊，那么还是建议3到6个月呢去。
3: 两年
1: 半了，2年半了是吧？
3: 2024年应该。
1: 哦，对对对啊，那就是，两年的以上的时间啊，基本上就是半年啊复查一次就可以了，好吧？
2: 嗯，
3: 好。
2: 还有就是，我也以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过了啊，癌症病人一定要吃5年的中草药。
1: 嗯，
2: 你的体质是个
3: 中
2: 草药，可没跟你说中成药。
3: 中草药啊，
1: 用一些对对，用一些中药来调理身体，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你是个癌症病人，你是个癌症体质。它是会复发的啊，它是会复发的。如果你不把体质给它掰过来的话，它有可能又冒出来，懂了没有？哎，说个实话，因为程主任现在也没办法说什么，因为你已经弄完了，不存在，不属于精准治疗，懂了没有？你这个就是个模糊治疗，你该用的药你也反正也没怎么用，您自己心里在打鼓。请问你现在打这个电话，心里也在打鼓，对不对？医生只能让你就说复查，那怎么办呢？它又再冒出来。怎么说，一旦是癌症复发，它就没有一开始治疗的话那么好治。
1: 对，
2: 所有的肿瘤医生都是认可这句话的啊，它只要是再冒出来了就不好治了。但是现在你说你弄干净了，也没有什么治疗的指针了，也不好跟你说什么。但是我只能讲，体质就是这个肿瘤体质，您得老老实实的找医生吃5年的中草药，把体质给它掰过来。程主任这里也是可以的啊，程主任这里可以啊，他是中医和西，中西结合，好不好？
3: 好，医生，这个治不了，其实因为这个病人啊，前不腰啊，摔了就是脑袋肿瘤袭击，他说脑袋肿瘤是脑母细胞瘤，
2: 是那更容易复发，还有这个脑部的胶质瘤，那更容易复发。嗯，那像割韭菜，你不吃中药顶？
3: 脑母细胞瘤，这个脑母细胞瘤。那么什么瘤是
2: 那种五级的？也是的，也是的。程主任这里有很多脑瘤的，脑瘤、脑癌的患者有很多，这也是可以精准治疗的，甚至可以做速锐刀，是吧？
1: 对对，也是一种精准的放疗。
2: 哎，也就是一种精准放疗，也不是全身搞，那这个患者承受力，包括他的效果都会非常好，生存率也是大大提高。不要问网络啊，不要在网络上去搜，你只能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啊，只能了解相关的信息，好不好？
3: 好，那我们再仔细再给检查一下。
2: 哎，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说有些工具，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好多回了啊。我现在有些工具，你只能搜它的定义，啊，你这是个什么？或者说这个指标升高，它意味着什么？
1: 对，只能去做个基础了解。
2: 对，
1: 不能指导治疗的。
2: 怎么治？怎么用药？它是良性和恶性？他又不是个神仙，他又没有医院的数据库，他是怎么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对不对？而且没有绝对的良性肿瘤，这是我们原来我不好提一位知名专家的名字啊，就是现在是良性的，不代表他永远是良性的。经常复发的良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恶性，
1: 恶性，
2: 哎，就是一种恶性，
1: 恶性来处理了。
2: 我这是在肿瘤专家面前班门弄斧了啊！
1: 哎，对，说是对的，
2: 因为我们做科普的，所以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和知识点知识的比较多，所以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以正视听。现在没办法，现在到处人手一部手机，
1: 对 AI 太厉害了。
2: 哎呀，这也搜那也搜，他也大数据也知道你，你只要是在网上搜过什么，大数据就把你盯上了，他以后给你推的东西都是你想要的。你比如说你不想吃药，他就给你推不用药的。是吧？你想不做手术，他给你推不做手术的，是不是能够有这个办法呢？是不是真的可以？他那个不手术能不能给你解决问题呢？
1: 对，
2: 那可不一定。所以我们请程主任给我们科普这些知识，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如果不能承受大的手术，或者说你这个做完了手术，做了放化疗还不好，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啊，精准治疗。其实我们程主任这来了几回，我们提到比较多的就是。介入治疗，实际上介入治疗也只是我们精准治疗的一种。
1: 一种，对。
2: 嗯，还有哪些呢？
1: 其实我们现在讲微创啊，这种治疗啊，方法是非常多的啊。像刚才我们包老师在我们今天刚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啊，就是现在比如说7、8月份嘛，
2: 嗯，
1: 啊，很多人检查出来就是结节，对吧？这个8月份可能是一个体检的高峰期。
2: 嗯，
1: 其实结节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啊。你说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对吧？这个都。不好去定啊，但是你为了一个小结节，你说去大动干戈把肺给切块

0: 有的细胞基本上就全部死亡，
1: 迅速冻死。
0: 对对啊，几分钟时间啊，就把它消灭掉啊，就是全程的人也没痛苦啊，非常非常轻松
1: 啊。这个我能理解，这种冷冻治疗会比那个激光烧灼那个人的感受力会好，
0: 更好一些，更
1: 好一
0: 些，因为人冷冻以后神经就麻痹了嘛，他就没感觉了。那么灼烧以后，它局部会有炎症。
1: 哦，对对，
0: 疼痛感非常明显。
1: 对，这个我能知道。
0: 对对对，
1: 我理解这个。
0: 冷冻也是非常好。当然，就是包括刚才讲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加热啊，其实这种也有啊，它叫热消融啊，它也叫微波消融。对吧？哎，我刚才跟大家讲，其实就是冷冻消融可能比微波消融啊，就是又升级的一个版本啊，效果会更好，也会更安全。
1: 感觉我们程主任这种精准治疗的肿瘤专家，工具箱里面的手段、方法、设备、技术非常多啊。
0: 对，没办法，因为这个我们既要替患者来去解决问题，但是同时又要考虑到他的感受，就要提高他的这种体验感。
1: 对
0: 啊，如果你单纯的是为了给他治病，让他弄得很生不如死的话啊，
1: 那他找你干嘛呢？
0: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行，
1: 对
0: 吧？对啊，一定两者都要兼顾。
1: 对，他找我们这种精准治疗的专家的目的，就是传统的三甲医院，他都是用的手术啊，或者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放化疗这些来。但是我们很多患者有的时候他承受不住，那么就得另辟蹊径，用这种既能解决问题，同时感受又非常好的。
0: 对对，
1: 我们说癌症这个问题呢，并不在有的时候已经到了一步不在乎钱的这样一个地步了啊。我们在乎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患者能够做这个方面的治疗。但是有的时候，是吧？我们的子女啊，有钱给老人看病，但是老人的身体他已经到了扛不住的地步，
0: 他做不了。
1: 那往往我们又对这些不了解，只知道往那些知名的三甲医院里面送，但是别的一些医院他有更好的精准治疗的方法，痛苦比较少的，又能够解决问题的，他又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有时候这种信息不对称呢，你在网上又没有搜到啊，或者你搜到的都是那些传统治疗的一些方案的这种东西，就把别人给耽误了。
0: 对，就刚才讲了，我们在 AI 里面去搜这些东西啊，其实他们现在更多的还是传统的。
1: 对对对，因为它数据多一些，就新技术它可能它搜不到，比较少。像程主任这里啊，很多的病人都是全国各地的，奇奇怪怪的，在当地都没有解决问题的。我看了很多，比如说我那天看的有一个老人家的这个舌癌的问题，他其实也都放弃了啊。
0: 对。
1: 后来也是反反复复的弄不好，整个舌头都已经看不清楚了。啊，我们不能够晒那种图片啊，可能也有这个感官不太好。但是就是说后来用这个精准的治疗，慢慢他就恢复了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舌癌是不是由顽固性的口腔溃疡发展而来的呢？
0: 多半都是由反复的去损伤
1: 啊，
0: 反复损伤，那有些损伤是溃疡，有些损伤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有些人牙齿不好，对吧，
1: 磨它，
0: 牙齿不好的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总容易在那个固定的点去受伤啊，这种反复的损伤与修复的过程中，可能它的 DNA 就发生突变啊，最后就癌变了。
1: 我原来有一颗智齿，就是的反复把那个脸给它咬到了，后来我觉得不对头，我就赶紧去把它拔掉了。
0: 对对对，
1: 就把它拔了。
0: 讲到那个预防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因为虽然说可能年轻的时候它发病率低，但是一旦你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就非常容易突变。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智齿啊，或者说是一些别的原因啊，导致某一个地方反复感染的话，一定要尽快地解决它的根本问题。
1: 所以我经常说，包括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跟大家强调，有条件，因为我们这个也没跟医院的领导商量啊，就是我也希望看看是不是哪一个病种，给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提供一个福利，就是我们做一些癌前的筛查，是吧？因为每个部分的这个癌变的筛查它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
0: 对对，
1: 你比如说肠癌，它可能是要大片常规，包括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肠镜，对吧？肺部呢，可能核磁共振呐、CT 呀、
0: 就是每个地方确实它的针对性不一样。
1: 对，我看看我们到时候是不是有，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如果有一些癌症肿瘤的前期，那么你最好还是要重视一下。你比如说，长期有慢性反流性食管炎的，
0: 对，
1: 那么你有没有可能是癌前病变的这样一个人群呢？我们食管癌也是比较高发的，对吧？经常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这种发烧，还有喜欢吃烫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喝烈性酒的啊。昨天我还听到一个医生竟然每天都要喝60多度以上的这个酒，他才过瘾，他才很爽。我这有时候听他们这捏把汗，因为还是个好医生， 还是很有名的，出了几本书的这种老医生，可能是天赋异禀吧，身体比较好吧。

0: 这个人无完人，人无圣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的习惯啊。
1: 嗯、
0: 这个确实说做到百分之百的按照标准去生活，确实挺困难啊、
1: 嗯。
0: 但是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啊。
1: 嗯、就是在您那儿，是不是就有一些生活习惯跟癌症有密切相关的联系？
0: 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说抽烟啊，
1: 嗯、
0: 会导致肺癌。对吧、
1: 嗯？
0: 我们说抽烟的患者呢，他的发癌的几率确实比正常人要高20倍以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说你像喝酒的啊，会导致食管癌，
1: 嗯、
0: 导致肝癌，
1: 嗯，
0: 啊，特别是吃那种腌制品，
1: 嗯，
0: 啊，你说我们像这种靠海岸的那些啊，
1: 嗯、
0: 或者说比较贫穷的山村啊，喜欢吃腌菜的，吃那种海产品的这种啊，那么他得消道肿瘤的概率就会非常高。
1: 嗯
0: 啊，
1: 我看到微信上已经有四五位听众朋友在发这个消息啊。到时候因为我现在还有几秒、几十秒钟的时间，没办法回答。我们到时候在节目之外啊，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0: 可以的。
1: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叫古稀的一位听众朋友是肺腺癌啊，我看到了啊，您别急。叫东方的这位听众朋友是前列腺癌，啊，前列腺癌我看到了啊，叫东方的什么的。我们待会儿就是陈主任会回答您的问题，还有这个叫莲的听众啊，鼻咽癌可能，啊，看看不，我不能说是鼻咽癌啊，我看到您这个是，就是咽后部这个肥厚啊，淋巴组织增生啊，到时候专家来看啊，鼻咽部的囊肿啊，我都看到了啊。待会儿来一并在节目之外给大家发语音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
0: 嗯，
1: 也希望大家也自己啊，把陈主任的这个电话和微信记一下，到时候呢直接跟我们的陈主任联系啊，到时候跟我们陈主任直接联系。好，大家把陈主任的电话记一下啊，17786485634，17786485634。好，再说一遍啊，17786485634。啊，这是陈主任的电话和微信。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的，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我们继续揭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看考古工作者如何借助全新的科技手段，对刚刚出土的兵马俑展开全方位急救，让沉睡2000多年的色彩和容颜重新在世人面前绽放。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我们走入宋代的清凉夏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槐叶冷淘冰上齿，看宋人把冰吃出了怎样的花样和风雅。欢迎收听。去过西安看兵马俑的朋友大多会被那支气势恢宏的地下军团震撼，可我们今天看到的灰扑扑的陶俑啊，其实都不是他们本来的样子。2000多年前，他们个个身披彩绘，色彩鲜亮，千人千面，可一旦重见天日，表面的颜料啊，会在短短十几秒内脱水起鞘剥落，几分钟之内就消失殆尽。如何留住这些转瞬即逝的色彩，成了考古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难题。那今天呢，将继续揭秘

0: 学家的神秘武器，
1: 是大秦帝国的八千精锐勇士。两千多年来，他们一直隐身于地下，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和传说。1974年，西安临潼村民在挖土打井时，意外唤醒了这支沉默的军团，从此震惊世界。如今，这里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遗址之一。50多年来，考古学家对兵马俑的发掘和探索一直未曾停止。这里是兵马俑2号坑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们正使用全新的神秘武器，对刚刚出土的兵马俑展开全方位的急救。为此，他们在2号坑搭建起一座高科技的发掘方舱。
2: 这个平台呢，包括一个保护舱和两个发掘舱。这两个舱呢，首先呢能有效地改善考古发掘的微环境，这样有利于文物色彩和有机质的保护。另外一个还有呢，这个舱呢，它的集发掘、保护、信息采集，还有这个吊装运输一体，大大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1: 方舱为发掘现场提供了可控的温度、湿度环境，如同一座现场抢救室。但这些沉睡千年的勇士面临着什么生命危险？考古学家又如何展开抢救的呢？最迫在眉睫的抢救工作，就是留住这些珍贵的彩绘。
2: 你看见这个夹带上这些色彩保存还是比较好的。
1: 很多人不知道，兵马俑原本是个五彩斑斓的地下军团，朱红、粉绿、天蓝、汉紫，他们是秦帝国留下的绝版色彩。但当这些色彩接触空气的瞬间，一场残酷的倒计时也随之启动。短短几分钟内，鲜艳的色彩就会起鞘剥落，原本五彩斑斓的勇士就此成为今天灰头土脸的模样。为什么深埋地下2000多年仍安然无恙的色彩，却在出土的瞬间就迅速凋零了呢？其关键密码藏在彩绘的打底层中。
3: 兵马俑在制成的过程中，那么在它的通体上面刷了一层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生漆，在这个生漆上面再做的整个这个彩绘层。这个生漆就是出土过程中它的一个快速的氧化卷曲起鞘脱落，导致我们彩绘层的卷曲起鞘脱落。
1: 生漆也叫大漆，在2000年前是贵族阶层才能使用的珍贵涂料。秦代工匠在陶俑表面先刷上一层生漆，再在上面施以彩绘，但出土时这层生漆已经极度老化，对湿度变化异常敏感，一旦接触干燥空气，它便会产生剧烈的应激反应，脱水收缩，随后带着彩绘起鞘剥落。所以要想留住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必须用神秘武器安抚住这层脆弱的生漆。具体的方法就是对兵马俑进行一场紧急皮肤护理。这是分子量为200的聚乙二醇保湿剂，其成分和现代化妆品成分类似，但为兵马俑护肤要更温柔细致。考古学家先用滴管将保湿剂滴在兵马俑的皮肤上，再用保鲜膜轻轻包裹，这如同为它敷上锁水面膜，能够为生漆层补充水分，避免因湿水而生皱起鞘。随后考古学家再使用加固剂加固色彩，这一步如同定妆。
4: 所以在前期我们已经完成了它的保湿处理，保持这个漆皮和彩绘的延展性。现一阶段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加固过程。加固就是保持它这个彩绘和漆皮能够服帖的贴附在这个陶俑表面，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状态。
1: 当遇到彩绘层极其脆弱的重 将其提取出来，送入一个特制的急救箱。此刻里面的病号是一个刚刚出土的终极军利俑的俑头。
4: 这是一个恒温恒湿而且可以保持一个低氧状态的一个箱子，对于一些彩绘额剂比较多的文物，它特别适合放在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箱子里边来进行一系列的一些操作。
1: 使用这一套组合的神秘武器，保湿剂加固剂急救箱，考古学家们终于留住了兵马俑身上残余的彩绘。但除了肉眼可见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想探究兵马俑身上那些已经看不到的彩绘曾经是什么颜色，是否有神秘武器可以帮助他们看到消失的色彩呢？
0: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发掘从来不是结束，而是保护的开始。兵马俑的彩绘层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早已脆弱得像一层薄纱，接触空气就会迅速失水卷曲。早年间呢，因为技术有限，很多色彩刚一露面就永远消失了，这也成了几代考古人心中的遗憾。而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步，一系列神秘武器呢被运用到了发掘现场，从发掘前的环境判断，到出土瞬间的保湿加固，再到实验室里的成分分析和修复，每一步呢都有精密的科技保驾护航。那些曾经只能够眼睁睁看着褪去的颜色，如今啊，终于有机会被留住了。那接下来继续聆听，看考古团队究竟用哪些方法为兵马俑做这场跨越千年的急救手术。
1: 这是一台高光谱成像仪，它像一台时光望远镜，可以帮助考古学家们看到消失的色彩。
2: 我们在清理过程中，我就看有的地方它有断面，有的颜色是有层次的，最好就是把这个有几层这几个层的这个信息都分别采一下。
1: 你是不是也曾好奇我们眼中的五彩世界是如何被看见的？这离不开光的秘密语言光谱。我们人类的视网膜只能接收红绿蓝三种颜色波段的光线，然后通过不同强度的组合，让我们能分辨出数百万种颜色。普通相机的机制也和此类似，其传感器通常记录下三原色信息，再将其合成彩色照片。而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高光谱成像仪却拥有一套超级视觉系统。
2: 那么高光谱成像呢，它是把这个波段分成了细分为上百个波段，那么这个我们就叫高光谱。它采集到的信息量比彩色图像大了很多很多，信息量很丰富。
1: 当高光谱成像仪扫描文物时，会把每一个像素点反射回来的光线用棱镜打散，再细分成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极窄的连续波段，逐一捕捉。扫描完一个像素点，就得到一条独一无二的光谱曲线，这就是它的光谱指纹。兵马俑表面成千上万个像素点就形成了成千上万条光谱指纹，但光谱指纹本身并不会开口说话。要解读它们的信息，考古学家们要拿着光谱指纹去预先建好的颜料指纹档案库里做比对。
2: 而这个曲线如果我们把它拿去和我们颜料光谱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文物上面的这个颜料是什么成分，或者是由哪几种颜料哪几种成分组成的。
1: 一套精密的流程走下来，兵马俑身上那些消失的色彩就这样在数字世界里被复原了。在找回了很多兵马俑的色彩之后，考古学家们也有了有趣的发现。据史料记载，秦国以黑色为尊贵，衣服、毛巾、节旗皆上黑，但兵马俑的色彩却是绚丽多彩的。
2: 在服饰方面呢，一般来讲有除了这个红色的还有绿色，就深绿的，有还有粉绿的，有人说浅绿的，有紫的，还有深紫的，还 还有那个蓝色的，还有白色的，总之呢就是五颜六色。那我觉得呢，这些颜色它是活泼但又不失严谨。
1: 秦人尚黑，但秦俑却为何如此多彩呢？考古学家们认为，黑色在秦国的尊崇地位主要体现于朝廷的礼仪典制，但士兵的甲衣装束并非统一配发，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规制。兵马俑的色彩其实是秦统一六国后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汇聚，这些将士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身上的色彩体现了当时鲜活多元的民间审美。除了抢救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面临着另一项更为严峻的抢救任务。这里是二号坑的发掘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兵马俑出土时几乎都残破不堪，宛如一场悲壮战役的现场。
3: 我们能看到就是他当时是整个就是倾覆式的散乱的，而且是整个就是都是以这个残破的成碎片状的。
1: 除了毁灭性的破坏，兵马俑坑还经受过大规模的火烧与盗扰。
2: 仔细看的话，这个土有点发红，哎，这就是因为长时间被火烧的，形成那个红烧土。我们很少发现有兵器，当时公布说大约有60多件这个弓弩手，但是呢，我们发现有弓弩有关的，也就是不超过6件，哎，那这个比例就1:10，就很悬殊，哎，因为当时的盗扰主要是里面可拿的东西就是一些兵器。
0: 有人说考古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因为每一次发掘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损耗和消失，但科技的介入啊，正在把这份遗憾一点点变小。从前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陶俑碎片啊拼接起来还原它的形状，而现在我们能够留住它的色彩，读懂它的工艺，甚至能够复原出2000年前工匠制作时的每一道工序。从抢救性发掘到预防性保护，从碎片拼接的物理修复到分子层面的彩绘加固，兵马俑的重生之路其实也是中国科技考古不断进阶的缩影。那些沉睡千年的文物不再只是博物馆里静止的陈列品，它们在科技的帮助下正一点点恢复最初的模样，也把更完整更鲜活的历史讲给今天的我们听。
1: 兵马俑当年经历了什么？为何会遭受暴力的破坏、大规模的盗扰与焚毁？在破解历史谜案之前，考古学家们有一项更紧迫的使命：修复历史的创伤，让碎裂的兵马俑重新站立起来。在距离二号坑智能考古平台的不远处，是一号坑文物修复平台，也是兵马俑重生的现场。兵马俑们将在这里接受一场精细的拼接手术。主治医生兰德省已经修复拼接过150多件兵马俑了。
5: 那么进来我们兵马俑医院，我们要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首先要对他一个挂号，挂号之后首先要进行一个观察，然后再进行分析。
1: 在为残片体检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在兵马俑身上发现了诸多伤痕。
5: 通过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在陶片上很明显地能够看到有这个人工敲打的这个痕迹。
1: 这些历史的伤痕再次印证了兵马俑曾遭受过的灭顶之灾。而在今天，一场穿越时空的拼接手术即将开始。这位中级军利用位于一号坑过洞第18号位置，考古学家们赞称他为18号勇士。他被送来时，碎裂的程度触目惊心。
5: 那么18号勇的残片接近50片，就不包括这么大的小的，就是比较大的下来就是50多片。
1: 兵马俑 平均身高超过180厘米，体重可达1200公斤，残片也往往重达数十公斤。用如此沉重的残片进行比对拼接，不仅反复搬运困难，而且难免会发生磕碰，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除了直接修复以外，是否还有一种更安全无损的修复方法呢？考古学家们请出了一套正在探索中的秘密武器——虚拟拼接技术。他们设想，先在数字空间里完成一次精准的虚拟拼接。虚拟拼接的第一步是使用这台三维扫描仪对所有的陶片进行扫描。
2: 但现在呢，我们采取一个激光追踪技术，它的精度能够达到微米级，比以前的精度也提高了，以前是毫米级。我们在这边一边扫，这边马上就成像了，啊，马上就能看不出原石。哎，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文物的数字的档案。
1: 当所有陶片完成了数字归档后，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便可以在电脑上像玩三维拼图游戏一样，对这些数字化的残片进行360度无死角的旋转、移动和匹配。
2: 你看，现在这个主体它的躯干、它的腿已经拼得差不多了，完了后我们呢也可以在电脑里边通过直接判断啊，就能够把它最后形成一个插口给它接上。然后这个拼完以后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体的模型。
1: 这个过程不仅避免了传统修复中反复试错造成的二次损坏，而且可以精准测算出陶俑每个部位的受力情况，从而帮助考古学家们判断脆弱点，可以提前准备给俑身增加支撑结构，比如装上护腰或者护膝等。
2: 这个模型呢，把它转化成力学模型，在电脑里边进行受力分析，就自身的重量作用下啊，各个点、各个位置啊，从头到脚，它的受力、它的受力大小、它的应力大小，都可以给它计算出来。但是我们通过计算分析之后，就会知道到底这个支架是必须放上去呢，还是说也可以撤掉，还是说用很少量的支撑就能保持它的一个安全、它的一个稳定。
1: 这场在虚拟空间中完成的预修复，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参考。接下来，考古学家们就可以在现实空间为18号勇士进行正式拼接手术了。在进行正式拼接手术的过程中，兰德省还有一场精细手术必须完成，那就是彩绘回贴。顾名思义，就是将那些已经从陶俑身上脱落、粘附在泥土上的彩绘重新提取出来，贴回到陶俑身上。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彩绘，都是从俑的本体已经剥离出来，被这个陶罐所覆压。像这个红色的夹带和夹片黑色的，而且彩绘保存的相对完整。
1: 可怎样才能从泥土中将脆弱的彩绘完整提取出来呢？经过反复实验，考古学家找到了又一件秘密武器，就是这张薄如蝉翼的桑蚕丝网。
5: 对大面积散落在彩绘土块上的这个彩绘，通过丝网加固法，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保护、提取、再加固，回贴到我们原来的这个本体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丝网的一些痕迹，那么对于这个阻隔比较严重的，比如胳膊还有我们的胸襟等等，相对的难度大一些。
1: 这张小小的桑蚕丝网犹如颜料的隐形骨架，将它们托举成完整薄层，为褪色的勇士重新披上了彩色衣衫。2025年7月，18号勇士完成了所有治疗，从一场2000多年的沉睡中醒来，但术后的他还需要继续接受留院观察。这台在线测量仪会精心记录回贴彩绘的色度变化情况。
4: 我们现在用这台仪器呢，

0: 回贴后的这个彩绘表面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连续性的实时监测，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来判断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个彩绘加固之后是否稳定。
1: 不久后，十八号勇士就会结束观察，圆满出院，再次回到他被发掘的一号坑。他经历过掩埋、焚烧与碎裂，也经历过出土、抢救与重生。如今，他重新站回了2000年前曾站过的地方。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许多学者推测，兵马俑所遭遇的毁灭性破坏来自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一举歼灭秦军主力后，挥师进入咸阳。为报国仇家恨，他命令军队大肆焚毁秦朝宫室，也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破坏与劫掠，其中就包括兵马俑陪葬坑。
2: 首先呢，他有这个作案动机。你像项羽那个先祖项燕，就是在和秦的交战当中战死的。项羽做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完全是一种泄愤的行为，因为只有项羽才具有这么大的破坏力，一般人不具备这么大的破坏力。
1: 无论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但今天的考古学家们正手持不断迭代的秘密武器，接力抢救这支伤痕累累的地下军团。二号坑的发掘现场，新一轮的提取工作正在进行，新的兵马俑将陆续进入急救中心稳定生命体征，随后开启一场漫长精细的拼接手术治疗。
3: 所以其实这个兵马俑的这个修复确确实实能够反映我们整个中国文物保护修复整个领域这个发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把首先把它研究透了，再说把它修复起来。
1: 这支重见天日的大秦地下军团正在古今交汇处完成一场跨越2000年的重生。
4: 从灰扑扑的陶土碎片到色彩鲜活的大秦军团，科技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拂去时间的尘埃，让2000年前的工匠心血重新在今天发光。回望历史的方式在变，而文明的底色始终鲜活。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走进清雅的大宋，夏日炎炎，宋人是如何消暑吃冰的？槐叶冷淘又是怎样的一道清凉美味呢？从华家宴席到市井街头，宋代的冰食冷饮藏着怎样的潮流和文化呢？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那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那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多少泥土，心中既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我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2: 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2: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艳。今天播出的是槐叶冷桃冰上尺。
9: 一书一世界。
2: 在宋代人的宴席上，不仅有热气腾腾的鲜美菜肴，还有凉气沁人的精致冷食。冰在宋代被人们吃出了花样，也吃出了独特的文化韵味。在宋代，吃冰不仅是解暑消夏的绝佳选择，更是一种潮流风尚。各式冷饮花样繁多，人人都偏爱夏日里的这一口冰爽。追溯起古人吃冰的历史啊，其实远远早于宋代。然而直到宋代，冰饮冰食才终于被端上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成为了家家户户都能够享受到的美食。这和宋代经济的繁荣发展和食品加工技术的成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宋代的冷饮冰食究竟是何等美味，我们不妨到文人雅士的诗歌里去探寻一下这份清凉与甜蜜。来听重庆大学

0: 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1: 古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人们要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呢？我们先来看杨万里的一首诗歌：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杨万里说，早晨出门看到一个小孩，他从金盆当中拿出了一个冰块，用彩线给它穿成一串，提起来当乐器，像玉磬一样。突然这一串冰块掉落在了地上，就好像碎玻璃一样掉了一地。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诗中的制作方法来做什么样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呢？正确答案是雪糕。我们看杨万里的第一句说得很清楚，叫稚子金盆脱晓冰，就是把水装在盆里，第二天把这个冰块从盆里拿出来。这不就是今天咱们用电冰箱来做冰糕雪糕的方法吗？杨万里啊，他真是宋代热爱吃冰的第一人。他有一首诗专门来描述卖冰棍的小商人：帝城六月日着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他说京城六月是最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卖冰的吆喝声来了，虽然还没有看到冰糕雪糕，但是光这一声吆喝，大家就已经心眼开了。他在诗中还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杨万里就发牢骚说，卖雪糕的利润比咱当官还高呢。这足以见得在宋代的时候，卖冰棍、卖雪糕、卖冷饮已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了。古代自然没有电冰箱，但是宋代已经有了土冰箱了。它就像一内一外的两口大锅，外面呢放满了冰块，在这口大锅的里面呢可以装水，可以装食物。
0: 大家可能还会问，这冰块啊到底从哪儿来的呢？这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块了。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我们来看看周礼中的一段记载。
1: 周礼天官凌人记载说，凌人掌冰正五岁，时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春始至建，凡外内拥之善修建焉，凡九江之九里亦如之，祭祀供冰鉴。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凌人的凌指的就是周代的冰库，凌人呢就是掌管冰库的一个小官吏。冬天十二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冰，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运到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使用了。比如

0: 雪冷园子，再到雪泡豆儿水，每一个名字啊都听得让人垂涎欲滴。不仅平民百姓爱吃冰，一朝天子也经受不住冷饮的诱惑。那么连皇帝都喜爱的冷饮究竟味道如何呢？大众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藕丸又是怎样的呢？
1: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他写的是一个女子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
0: 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那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
1: 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尽是，栀子晚相聚。他就说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嫩绿的刚刚发芽的嫩槐叶，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接下来呢就要煮了，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必先聚照住，香饭煎包炉，经持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桃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浸冷。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桃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桃。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桃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 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

0: 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复辟与冷陶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复辟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复辟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陶。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准备一下做冷陶的食材，复辟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他说，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复辟一定会来。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贵人临门有先兆，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复辟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淮堰冷陶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淮堰冷陶。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曲，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拂鸾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怀雅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不光东坡呀，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陶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我请你吃佛托吧，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陶。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这时候佛印说，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虱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佛托和冷陶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
1: 除了吃冰之外，宋代人还发明了许多消暑活动。园林中的一片树荫，荷塘里的一池碧波，凉亭静坐时吹来的一阵清风，都能够为宋人带来一丝夏日的清凉。伴随着这份雅致，手中的冰啊仿佛都更甜了。那么宋代人都有哪些消暑小秘方？他们又是如何把避暑这件事儿变得无比风雅的呢？
0: 有很多的绘画都反映了宋代人乘凉的场景，比如说苏汉臣的荷塘消夏图，我们看到有钱又有闲的宋代人，他们可以把乘凉这件事儿发展到极致。他们会在水上或者水边修一座小凉亭，坐在凉亭当中吃几碟小菜，喝几杯小酒，有时候还可以离开凉亭划一叶小舟，荡漾到波心，湖面上凉风习习，凉亭中歌声阵阵，真是好不惬意啊。那么还可以用到大舫船，在周密的武林旧事当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是日都人侍女骈集住乡，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盖入夏则游船不复入林。

0: 展蒲生柳密宽凉之地。这些男男女女啊，会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聚集在一块儿，先点香祭拜，然后呢登上大型的游船大舫船。因为夏天太热了，是选择那些蒲草丰盛、柳树茂密、有树荫的地方。有的人带着钓竿，有的人呢就会把他们这个系得紧紧的头发解开，在微风当中晾晒着自己的头发。有时候觉得太舒服了，不舍得回家，又等到月亮上柳梢头了，晚上睡在竹席上，小风一吹，看着星星，真是非常惬意。宋代虽然没有空调，没有电冰箱，但他们的解暑好像比今天人还要更加浪漫。
1: 那么还有别的解暑秘方吗？接下来这个解暑秘方啊，和苏东坡有关。这个方法呢，叫做听歌解暑。
0: 苏东坡呀，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他发明了一个独特的解暑秘方——听歌机，唱一曲清凉的歌。这个歌机不是别人，正是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定国的小妾。这位歌姬名叫柔奴，常羡人间卓玉郎，天因其余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他说，我的好朋友王定国风神俊朗，他的歌姬柔奴啊，也与他非常的般配，不仅长得美，还能够自作歌曲，自弹自唱。这一天呢，他在东坡面前就唱了一支歌，顿时觉得人间沿海都变为清凉的国度了。一首好听的清凉的歌，像不像一只温柔的手？它能够抚平人心中的种种躁动和不安。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接着看词的下阙：万里归来颜玉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啊。这首歌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东坡说，因为柔奴他是经过了人生大起大落的人，他跟着王定国被贬岭南，那是人间最苦最荒远的地方，可是他经过这样的一场磨难，非但没有变得衰老，反而颜愈少。而且他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微笑，不是狂笑，不是冷淡，是微笑。这一个淡淡的微笑，体现出他历经苦难之后那种底气，那种自信，那样的一种底蕴。这样的歌声怎么能够不感人心肺呢？东坡就问他说，柔奴啊，你去到了岭南，想必那儿的生活不会多好吧？可是柔奴怎么回答他呢？说，苏大人，你想错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对我来说，我的心安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只要我的心是安宁的、清凉的，人间既没有苦热，也没有烦忧呀。我们看到柔奴这位女性在东坡词中神采飞扬，熠熠闪光，她闪烁着是一种神奇的女性的力量。她说呀，连岭南之苦我都能用一曲歌声化解，我不仅化解我个人的苦难，我还将它传达出来，化解他人的苦难。人生最苦的日子我都能甘之如饴，难道我还会惧怕人间的酷暑吗？所以是歌声给人降了温吗？不是的，是人内心的力量能够让沿海变为清凉。其实呀，我们看到从宋代到今天，我们制作冷饮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空调冰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好像到了今天酷暑已经不再那么令人害怕了。但是科技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总有空调冰箱无法到达的远方吧。在这个时候人要怎么办呢？我们不妨从白居易的一首诗来看看

0: 欣喜吗？禅师说，哎，你们这些世人啊，还是不懂得。实际上，你的心只要静得下来，外界便没有苦热，这就是心静自然凉啊。白居易所说的心静即身凉，不就是苏东坡所讲的雪飞沿海变清凉吗？一唐一宋，两位诗人的解答是多么的默契而相似呀。我们今天啊，总是对食物寄予了太厚的期望，我们想一碗冷淘它能够解决夏天的苦热吗？一顿火锅真能让冬天就温暖起来吗？正如人生的各种问题本来也不是食物所引发的，那么人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也不是食物能够去解决的。就比如南宋皇帝宋孝宗一样，他误以为只要我吃的冷饮够多就能够解决我此时的酷热，但带来的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的。你可能会说，哎，那吃货苏东坡不就是靠着东坡肉啊这样的一些食物来解脱人生苦难的吗？刚好相反，苏东坡从来不是依靠外界的食物解脱个人的苦难，正是因为他内心有坚定的力量，是他用内心的精神的力量，把最平凡的粗粒的米饭，把最难吃的普通的猪肉，都变成了诗歌当中饭香菜美的意境啊！这是内心力量对外界的超越。外面夏日炎炎，而我们读到这一碗碗冷淘面，有没有获得心静及身凉的一种安慰呢？那么多的古人，正是他们用超脱的内心，将平凡的食物变为了诗歌中的绝味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几点了？
0: 一点了。
2: 啊？几点？
0: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了？
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形象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3: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一两年，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不少打着隐形介入旗号的心理服务机构，他们专攻家庭教育，号称能解决孩子躺平、厌学、叛逆、沉迷手机等等所有让父母头疼的问题。主动上门咨询的，而绝大多数呢都是母亲，这些母亲很焦虑，也很容易被愧疚感击中。这些机构的套路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先用9.9、19.9的低价引流课程吸引家长，课程里通函包含一次所谓的专家连麦咨询，在咨询中专家会精准地告诉你，孩子的问题根源在家长，在你这个当妈的人的身上。然后他们会一步步地把你向价格到2-3万元的成长营、觉醒营来引流。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从父母觉醒到家长成长，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承诺一个比一个动人。可当母亲们掏空了钱包，耗尽了心力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家庭的修复，而是更深的绝望。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些掉入父母觉醒营麦克套路的母亲们他们的故事。
5: 59岁的张瑞莲，退休金一个月10000多，日子本来过得不算差。可他已经很久没睡过一个踏实觉了。女儿30多岁了还没结婚，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好几年。丈夫和女儿闹到拉黑断亲，丈夫甩给他一句话，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女儿也不愿靠近他，说他的爱全是控制。家要散了，张瑞莲夹在中间，站哪一边都不对。又一个失眠的深夜，她刷到了一个视频号，屏幕上闪过一行字，隐形介入，专家伪装成孩子同龄人，加上微信聊聊天就能把人劝好。张瑞莲心动了，21,980块，她几乎没有犹豫就转了过去。可钱花了，家就能保住吗？在那些被焦虑和愧疚反复捶打的深夜里，像张瑞莲这样的母亲还有多少？他们掏出的每一分钱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
4: 59岁的张瑞莲，一想到女儿年过30岁还没有结婚，她就睡不好觉了。女儿以前是个乖乖女，选专业找工作都听从家里的安排，可到了个人问题这件事儿上，女儿不听话了。张瑞莲看中的结婚对象，女儿嫌弃人家有心计。女儿自己在网上认识的男孩谈过5段恋爱，没有稳定工作，张瑞莲又觉得不靠谱。亲戚聚会上，女儿成了长辈们口中的异类。亲戚们说，孩子不结婚是你们双职工家庭的教育出了问题。 丈夫觉得丢面子，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退休之后，张瑞莲留在老家照顾自己的母亲，丈夫和女儿在外地工作。一家人平时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可每次见面几乎都会因为女儿的婚恋问题而起冲突。在去年年初，女儿想和网恋对象结婚，张瑞莲劝不动，只好让丈夫出面。丈夫脾气暴躁，上来就跟那个网恋对象起了冲突，转头又警告女儿不能跟这个小伙子结婚，不然就断绝父女关系。到了最后，两个人都闹命了，都说不想活了。丈夫拉黑了女儿，不说话不见面，原本已经写了女儿名字的房产也不想给了。他还指责这个母亲张瑞莲说，我们今天成这样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张瑞莲夹在中间，感觉到非常痛苦。她不支持女儿跟那个人结婚，可又觉得丈夫的做法太伤害女儿。她说自己站在哪一边都是不对的。去年二月中旬，在一个失眠的晚上，张瑞莲刷到一个视频号，那是山东一家专攻家庭教育的心理服务机构。机构的公众号上，文章大多聚焦在青春期孩子的叛逆期表现上，比如躺平厌学、沉迷电子产品、情绪化。他们宣称集团有300多位专业咨询师能调和家庭矛盾，帮助孩子走出低谷期。张瑞莲盘算着，如果能把女儿的观念改过来，让父女和好，这个家就不会散了。当晚她就联系了机构，工作人员很快打来视频电话，先给她展示了办公环境，办公桌密密麻麻地摆着，看起来像个教室。对方介绍公司有2层楼，专门给孩子做心理咨询。他们问张瑞莲想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母亲说女儿不结婚，想把她的认知给改过来。对方打了保票，说2个月就能解决，而这个方法就是隐形介入。心理咨询师假扮成为同龄人，加上女儿的微信，在日常沟通当中一点点地走近她，最终达成改变。费用是21980元，专家一对一陪跑，100%有效。回想起来，张瑞莲觉得当时自己是晕晕乎乎的，她想着能拽住这个家还在乎什么钱呢，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她转身就把钱打了过去。第二天，对方给她和咨询师拉了一个群，还特地嘱咐她千万不能告诉孩子，不然就不是隐形介入了。愿意相信隐形介入的母亲多半是孩子已经切断了和他们之间的沟通。在家庭摇摇欲坠的时刻，母亲们迫切地想抓住外界递来的任何一块浮板，而张瑞莲不是唯一一个。去年9月份，另外一位母亲李秀琴啊，发现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作息颠倒，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闷在屋里骂骂咧咧，时不时摔东西。他喊儿子吃饭，儿子嫌烦，让他以后都别叫他。后来儿子连微信都不回了。李秀琴也找到了类似的机构，她花了20000多元报名了家长成长营。在成长营的第二天，老师给她展示过一些案例，和她的儿子情况类似，20多岁，突然有一天孩子就不上班了，把头发剃光，穿得邋里邋遢，也不搭理父母。助教在旁边提醒她，这些都是觉醒前的必经阶段。这些母亲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面对家庭问题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孩子厌学，有的是孩子躺平，有的是孩子不结婚。但这些母亲他们内心的感受是相通的，那种焦虑，那种愧疚，那种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的自我怀疑，像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他们牢牢困住了。而恰恰是这种焦虑和愧疚，成了那些机构瞄准的精准靶心。孩子的问题被一步步转嫁成了母亲的罪责，女主人有问题，丈夫的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张瑞莲的心里生了根。当机构的人员也告诉她家庭的问题的根源在家长的时候，那颗种子就发了芽。她开始觉得也许真的是自己不够好，也许自己真的需要觉醒，需要成长。于是20000多块钱花了出去，她以为买来了一个家庭的希望，可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5: 张瑞莲把钱转过去之后，机构给她和咨询师拉了一个群，群里很安静，咨询师偶尔发几条消息说正在接触中，还需要时间。 张瑞莲每天都盯着手机，盼着女儿能突然改变主意，盼着丈夫能和女儿重归于好。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什么都没有发生。更让她崩溃的是，几个月后她发现那个所谓的咨询师不过是机构临时拉来凑数的，根本没有专业的心理学背景。所谓的隐形介入从头到尾就没有真正实施过，钱打了水漂，家还是那个快要散了的家。可张瑞莲不甘心，机构又向她推荐了价格更高的父母觉醒营线下3天2夜的课程，据说能彻底唤醒父母，让家庭重生。她又报名了。在那些昏暗的酒店会议室里，几十个和她一样焦虑的母亲坐在一起，台上的导师大声质问，你们知不知道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你们造成的？台下哭声一片，他们抱在一起哭，互相倾诉，互相安慰。那一刻他们感觉自己终于被理解了。可3天之后回到家里，面对的还是那个不说话的孩子，那个冷漠的丈夫。那种从希望到失望，从抱团取暖到独自面对的落差，才是最折磨人的。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
4: 隐形介入这四个字听起来非常专业很科学，可实际上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机构声称会安排心理咨询师伪装成为孩子的同龄人，通过加微信、打游戏、混直播间等方式接近孩子，在日常交流当中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孩子、改变孩子，整个过程对孩子保密，家长也不能透露。但是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多条投诉都提到了这个类似以隐形介入为卖点的心理咨询或者是家庭教育公司涉嫌消费欺诈。有家长反映，钱花了，孩子的问题不但没能解决，反而加重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是有很多母亲愿意相信呢？因为当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的时候，哪怕有人递过来的只是一根稻草，他也会伸手去够去抓。张瑞莲就是这样，她跟女儿之间的关系早就出了问题。女儿说啊，这个母亲的爱是全是控制。母亲不明白，我为你操了那么多的心，我为你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怎么就成了控制了？这种困惑很多母亲都有。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密集母职，说的是一些母亲坚信陪伴是最好的爱，无论孩子做什么都一定要花时间在一旁鼓励支持，甚至牺牲自己的爱好、娱乐和职业发展。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在孩子身上，把孩子的成功当作是自己的成功，把孩子的失败也看作自己的失败。这种爱看起来很伟大，可问题在于，当一个人把所有的价值感都寄托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他就失去了自我。而当那个被寄托的人开始挣脱、开始反抗的时候，这个母亲她的世界就整个崩塌了。张瑞莲的女儿说，母亲的爱是控制，也许正是因为在女儿看来，母亲的为你好里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选择权。母亲想让她嫁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可从来没有问过她想要什么。而张瑞莲的丈夫呢，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妻子，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在家庭冲突当中选择了缺席和甩锅的父亲的形象。张瑞莲一个人扛着所有压力，丈夫不帮她，女儿不理她，亲戚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她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倾诉，找不到任何人可以依靠。所以当那个深夜手机屏幕上跳出隐形介入这四个字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可是这根稻草是假的。交了21,980元，张瑞莲每天都在等消息。咨询师在群里偶尔会发上几句话，说正在接触当中，还需要时间。他不敢催，怕催了人家就不认真做了。他也不敢问女儿，因为机构叮嘱过不能告诉孩子。这个母亲就这么等着，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什么都没发生。后来他才发现，那个所谓的咨询师根本就没有去加女儿的微信，所谓的隐形介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空壳。机构收了钱之后，能拖就拖，能糊弄就糊弄。可这个母亲不甘心呢， 2万多块就这么没了，家还是那个样子。这个时候机构又向他推荐了更贵的服务，那就是父母觉醒营，3天2夜的线下课程，价格将近3万元。他们说这个课程能让家长彻底觉醒，从根源上改变自己，从而改变孩子。张瑞莲又报名了。在那个昏暗的酒店会议室，几十个和他一样焦虑的母亲坐在一块儿，台上的导师情绪激昂，大声地质问，你们知不知道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你们造成的。台下的母亲们都哭了，他们抱在一块儿哭，互相倾诉自己的委屈，自己的无助。那一刻他们感觉自己终于被看见了，被理解了，那种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难的感觉，让他们暂时忘了现实当中的痛苦。可是3天2夜之后，课程结束，大家各回各家，回到那个熟悉的家，面对的还是那个不说话的孩子和那个冷漠的丈夫。那种从希望到失望，从抱团取暖到独自承受的落差，比以前更加难以忍受。有研究指出，这种困境求解型的女性群体主要是30-40岁的中年妈妈，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有老公的家庭结构当中。他们身心疲惫，压力主要来源于家庭事业不顺，夫妻关系不和谐，子女教育出现了问题，表现为休学厌学，手机成瘾，叛逆，自身发展受到压抑，找不到自我价值，缺乏认同与支持。这些母亲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在面对子女的问题时，他们倾向于求助非理性的解决方案，他们不相信普通办法能够解决问题，而是渴望有一种神奇的方法能够一夜之间改变一切。而那些所谓的觉醒营、成长营，恰恰提供了这种所谓的神奇的幻觉。可幻觉只是幻觉。
5: 张瑞莲参加了父母觉醒营，可女儿还是那个女儿，丈夫还是那个丈夫，钱花出去了，课听完了，回到家里一切照旧。他开始失眠，比以前更严重，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问题，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如果当初我没有那样做，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陷阱。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母亲一个人，好像一个家庭的成败全记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可一个家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能撑起来的，而那些收了钱的机构早就消失了，电话打不通，微信没人回，人去楼空，连对方公司的全称都说不清楚，他只能一个人吞下所有的苦果。像张瑞莲这样的母亲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故事很少被听见，他们的眼泪很少被看见，在这个焦虑被明码标价的时代里，他们掏空了钱包，也掏空了自己，他们的情感究竟该向谁诉说？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
4: 父母觉醒营结束之后，张瑞莲的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女儿还是不愿意跟她亲近，丈夫还是那个态度。她花了将近5万元，2万多的隐形介入，将近3万元的觉醒营，换来的除了一肚子的委屈什么都没有。她想要维权，可当他试图联系那家机构的时候，电话打不通了，微信没人回了，他连对方公司的全称都说不清楚，更别提走法律途径了。在投诉平台上，类似的投诉比比皆是，有家长反映被所谓的一些启发教育以低价引流，然后呢采用连环式诱导消费，缴纳觉醒营9500元，再加上践行营、成就营，总共花了7万多，钱交了，课没怎么上，退款更是无从谈起。这些机构的套路高度相似，先是用低价课引流，然后用焦虑幻术来转化，最后用高价课来收割。他们精准地瞄准了那些家庭当中感受到无助的母亲，他们把这些母亲的焦虑变成了一门生意。可是这些母亲真正需要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所谓的觉醒营。这些母亲需要什么呢？我们节目也想了一想，他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能够听他们讲话的人，是一个不会指责他们有问题的人，是一个能够告诉他们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是你一个人错的人。但在现实当中，这些话很少有人会对他们讲， 丈夫说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亲姐说是你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孩子说你的爱全都是控制，机构说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你造成的。所有人都在指责这些母亲，但是没有人问过他们你累不累，你难不难，你需要什么。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母职消费，指的就是中产家庭参与子女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年来一种转化型母职消费正在兴起，它既包含育儿目的也包含育己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些母亲们花钱参与的课程既是为了解决孩子问题，也是为了让自己成长，让自己觉醒。可问题是当成长和觉醒变成了一门生意，当爱自己变成了一种消费，这些母亲真的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得到的是更加深刻的自我怀疑。有心理学研究表明，母亲的焦虑情绪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当母亲处于高焦虑状态，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还会对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而反过来，糟糕的家庭关系又会加剧母亲的焦虑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那些所谓的觉醒营、成长营，不仅没有打破这个循环，反而在这个其中啊添加了一把火。他们让母亲更加坚信了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更加拼命地想要改变自己，用以改变孩子。可当改变没有发生，母亲只会更加自责，更加焦虑。张瑞莲的故事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她没有追回那几万块钱，女儿也没能回心转意，丈夫也没能道歉，

失眠夜晚之前的生活，或者说比之前更糟的生活，因为他不仅失去了钱，还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在那些父母觉醒营里，母亲们抱在一起痛哭，互相安慰，可那种安慰是短暂的、虚假的，它建立在只要我觉醒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谎言之上。当谎言被破碎，留给他们的只有孤独感。这些母亲们共用过一个心脏，就是那颗为孩子焦虑、为家庭操劳、为自己委屈的心脏。可他们每个人又是一座孤岛，没有人真正走进过他们的内心，没有人真正听见他们的声音。我们再来说回到之前提到的那个概念，密集母职。密集母职是一个困境啊，它在于当一个社会把养育孩子的责任大部分都和母亲这个身份强关联的时候，母亲就注定要承受超出成人的压力，而当这种压力远超这个母亲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她就会病急乱投医，就会抓住任何一根看似有用的救命稻草。而那些所谓的父母觉醒营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们不是在做心理咨询，不是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他们在做的只是一门生意，一门把母亲的焦虑变现的生意。在评论区里啊，有人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是被人为生产出来的，从短视频到直播间，从9.9块的引流客到几万元的觉醒营，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在精准地瞄准那些无助的人。而最容易成为收割对象的，就是在家庭当中承担了最多却得到极少支持的母亲们。他们急需要一个出口，他们的压力需要一个释放渠道，他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可是在这个焦虑被明码标价的时代里，谁愿意真正倾听他们的声音呢？听众朋友，今天讲了张瑞莲的故事，也讲了李秀琴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焦虑，有愧疚，有绝望，也有希望。虽然那些希望很多时候是虚假的，但是我们节目想说，如果你也是一位母亲，如果你也正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焦虑，如果你也曾在深夜刷到过那些父母觉醒营的广告，请你记住，孩子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一个家庭的运转需要的是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将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A， 他说啊，这就是被困在完美妈妈人设的可怜人吧。王他说啊，这和戒网瘾学校挺像的，都是在狙击焦虑的父母，区别是戒网瘾学校狙击的是那种没把孩子当人的父母，而现在啊，这种狙击是内心缺乏自我的父母。AT13 他说啊，老一辈的母亲把自己放在最后，其实非常危险，没有自我的价值和希望，把他啊寄托在孩子身上，即使孩子懂事，生活也很难幸福，毕竟孩子也只是一个人，实现不了两个人的人生。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你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3: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B 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
0: 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1到2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第四个方法，冥想，或者做做腹式呼吸，吸气4秒，憋气2秒，呼气6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第五个小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好，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2-3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脱痛苦的状态呢？
4: 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 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0: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身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接，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4: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上课从未停过脚，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

0: 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她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她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她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如果这位朋友出现了极端想法，请你重视，及时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也可以找到答疑馆来提问，会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回应。那么针对这位同学的困扰，老师的建议是，首先第一点，和妈妈相处要建立合理的心理边界，不认同她的负面评价，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成长，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很在意妈妈的看法，容易被她的看法还有否定的评价给影响，这些否定让你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其实呢，妈妈的评价是她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她的成长，是她的局限。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您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学习25分钟，放松5分钟，可以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中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

0: 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
1: 我23岁，正在上大学，女生，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说过他不听，我就把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的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现在我毕业可能面临两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字、舞蹈、合唱，工资还是少得可怜，甚至只能去托管班做那份月薪3-4千的工作。但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1.5年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1.5年，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他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0: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拿你东西这件事的不满，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上，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地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

0: 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1: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星期四，湖北之声，生动。

台新闻综合广。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顶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2: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官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1: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2: 更有10英寸爱家灵犀屏，喊灵犀灵犀，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1: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后两天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省内多阵雨天气，其中明天十堰、襄阳、宜昌、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
1: 未来三天，省内中东部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2度以上，部分地区呢会达到35度，空气湿度偏大，建议呢居家勤通风，做好防潮防霉，食材呢注意保鲜。那阵雨呢不时来扰，出行的请携带雨具。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功能正在加快成长呢？
1: 多地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拓宽。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报收3990.3点，涨0.19%；深成指报收14622.5点，跌0.56%；创业板指报收3705.56点，跌0.92%；科创综指报收2104.77点，涨0.27%。
0: 盘面上，种植业、油气、农产品板块走强，影视、医疗、游戏板块下挫。沪深两市成交额2.4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33亿。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过3200只个股下跌。
1: 农业板块连续两天大涨，今天再度走强。消息面上，摩根大通的日前警告称，下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可能于明年爆发。这两天农业板块的爆发是否主要是受到这个消息的催化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刘云龙的分析。
3: 一方面的话，是因为这个消息使得市场对于未来的农业相关这个板块，它的整体估值提升啊，以及它的整体盈利提升会有一定的预期，所以呢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追捧的效应，使得它的股价形成连续的向上的反弹。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因素的话，我觉得不只是农业啊，就是跟消费相关的一些相关的这种低位品种啊和低估值的品种的话，其实都有向上反弹的这个动能。现在市场的话也在逐渐的去对于一些低估值品种形成一些估值层面的这个修复，觉得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应该都有。那么农业相关的这些品种呢，在不同的细分上面，它的表现强度不太一样。整体来看的话，是有一个持续向上反弹和估值修复的这种预期的。那么连续两天的这个反弹之后呢，后续可能啊会有一些分化，那么不同的细分的强度也不太一样。但是呢，一个小的这个波段的反弹，那么在个别的细分上面的话，有个持续反弹的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首先第一个就是对于农业相关的这些品种呢，他们短线的这个延续性可以适当去进行关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它相关的上下游相关的这种消费相关的品种的话，特别是估值比较低的这些品种，在整个市场逐渐回暖的情况之下的话，会有一个轮动向上的反弹。这种轮动反弹的节奏，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进行这个把握。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的话，这个整体方向应该都是有机会的。
0: 好的，感谢刘云龙。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一组重要的经济数据。那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0: 一到七月份，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含新量、含质量、含率量持续提升。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初步测算，今年前七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强。
5: 含新量持续提升， 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含质量持续提升。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4.7%和15.1%。
6: 看消费端，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5: 此外，含绿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前七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
6: 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了60%，七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那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的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0: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7: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6: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7: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6: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7: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8: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

0: 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重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1: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是呢，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
2: 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4: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3: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0: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7: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6: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最近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来听相关的报道。
8: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9: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

0: 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2: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1: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3: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1: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4: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1: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5: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呢，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提取频次，进一步的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1: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6: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7: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1: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8: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1: 记者注意到，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5: 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9: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000-18000。
1: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

0: 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1: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2: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0: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3: 云听财经，
4: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5: 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等目标。
4: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今天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05元，下调32个基点。
5: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4: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中国人民银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
5: 日本政府昨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利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

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中国已建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生物医药创新体系，外摆超市，线上外卖，武汉部分老牌酒店试水转型，升腾城市烟火气，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夏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假期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3: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2: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大牌正品任你挑，
3: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2: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3: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北京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就选移动，
6: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2: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的东向西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洛诗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桥到洛诗路的南向北方向，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洛诗路的辅路南向北方向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此刻万达广场、菱角湖店、肖品茂、群星城、群光广场以及银泰创意城周边道路呢，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国产创新药。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呢，全球新创新药38个，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上市，惠及中国乃至全球患者。我们来听报道。
3: 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4: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瘤的 CAR-T 药物等。多个品种实现了全球首创、中国首发，填补了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5: 这里是上海市金山区科技药业 CAR-T 生产基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就在这里诞生。那么什么是 CAR-T 呢？区别于普通的化疗针剂， CAR-T 是一种个性化的活细胞疗法。简单来讲，就是需要提取患者的自身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出体内，能够精准的清除打击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期的抑制肿瘤的复发，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
4: 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在此之前，全球已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全部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90%以上的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但供应不足，成为行业亟待突破的痛点。
6: 胃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到1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7: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们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治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自备回输。
4: 李宗海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 体内 CAR-T 技术，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10%。
7: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九

0: 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1: 通过多年的布局积累，中国已建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覆盖源头、靶点挖掘、分子化合物筛选、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等完整闭环。咱们一块去了解一下。
2: 这里是位于上海的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是国内医药领域唯一由民营企业独立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2015年获批建设以来，累计牵头28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成功研发并上市了多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药。
3: 我们近5年累计研发投资超过了90亿元。这是针对我们的研发需求特制改良的二维液质联用仪，自动分析的一个机器人，它能够把整个的产品的有效的物质和杂质分析得清清楚楚。我打一个比方，其实就像在一个万人顶沸的一个体育场，可以把某个人的声音能够甄别出来，积极地引入了 AI 的相应的模块，能够同时进行3000多个分子的整体的自动的冲洗、检测以及数据收集等功能。
2: 在药物研发的实验室里， AI 已经深度嵌入全流程，从靶点发现、分子设计到活性预测、毒理评估，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试错成本，也让源头创新有了更高效的工具。
4: 这个是我们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平台，待会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和分子放到生成功能中去。以前我们生成这样1000个小分子的话要花10天左右的时间，现在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生成，筛选的效率的话大概是提高了近30倍，所以也可以大大缩短这个研发的周期。
2: 如果说实验室的源头创新是新药诞生的最先一公里，那么规模化低成本的生产制造就是创新药惠及患者的最后一公里。
5: 我现在是在中国生物制药正大天晴的生产车间，身旁6台万升级大型生物反应器正在稳定运行。过去抗体类生物药的万升级的生产技术核心设备长期被海外垄断，国内产线多以2-3千升规模为主，产能不足，成本居高不下，而这里的产线、管灌系统、培养基、填料等核心设备耗材整体的国产化率超过了90%，真正实现了高端生物药的自主制造，降本增效。
2: 填充在层析柱内的多孔功能微球是生物药纯化环节的核心耗材之一，过去完全依赖进口，每升价格高达10万到20万元，如今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后，成本仅为进口产品的1/10，彻底摆脱了断供风险。
6: 以往呢，抗体生产使用的病毒过滤膜都是从国外采购，因为病毒过滤膜它非常的细小，通常只有20纳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的2500分之1，加上容易出现孔径的不均匀的现象，所以病毒过滤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病毒的泄漏。我们企业跟上游的企业联合攻关，成功开发出了自主化的本土应用的病毒过滤膜，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将病毒过滤的应用成本降低了1半以上。
2: 多家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生产环节 AI 系统24小时精准管控生物制药多项生产参数，确保每一批次产品的高度一致性。
7: 我们的全部生产工艺都实现了智能化控制，比如我们实现了MES 电子披露系统，实现了所有 GMP 数据的全程可追踪，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符合全球最高标准。
3: 以我们的创新药包装线为例，国产线的价格仅为同类进口设备价格的1/3左右，但是产能较原来的进口设备提升了接近25%，同样稳定好用，降低了生产成本，保障了供应的安全，提升了药品的可及性，惠及更多的患者。
1: 随着研发能力和产业体系的全面成熟，中国创新药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和早年的单品低价转让不同，如今的中国创新药正以平等身份参与全球联合开发，从产品输出升级为能力输出。

0: 续来听报道。
1: 从品种上来看呢，覆盖的有这个肿瘤药、代谢、免疫和神经等十个主流的治疗领域。那么主要的受让企业呢，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从这个交易规模快速增长现状来看呢，中国创新药研发的效率啊、能力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国际合作呢，正从单一的这个产品的授权向联合研发以及临床价值共享等更深层次的合作迈进。
2: 数据增长的背后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今年七月初，我国一家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慢阻肺创新药以19亿美元总额将海外权益授权给跨国药企，创下近三年中国呼吸领域单个产品交易额之最。记录背后是国内药企在药物设计、吸入制剂递送、工业化生产、质量管理等全链条体系逐渐成熟。
0: 成功对外授权不是一个偶然的单点突破，我相信是对整套我们自主研发体系的一个认可。那从靶点的发现，还有分子优化，到递送技术，还有包括关键环节，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那它是完整的一个创新链，从研发端的技术平台到生产端的工业化产能，那再到生产质量端的国际认证，那全链条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已经成型了。那支撑中国创新药从单品的出海迈向体系化持续性的一个全球输出。
2: 如果说19亿美元的单品授权代表中国原创技术获得了全球市场定价，那么今年五月达成的一笔105亿美元战略合作，则标志着中国创新药正式进入全球对等联合开发的全新阶段。这笔合作覆盖12个前沿肿瘤早期创新项目，核心管线由中美欧联合开发，全球利润共享，权益对等分配。中国企业全程参与研发决策、临床设计与商业化运营。
3: 我手里面的这份合作协议呢，总的交易金额呢达到了105亿美金。核心价值的话，我们认为不在于是百亿金额本身，而是在于平等两个字。过去我们是卖产品收首付款，那么欧美高端市场的利润其实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凭借着我们的源头创新的能力、分子平台的一个质量、临床的硬数据，实际上是打开了，让我们能够跟全球顶尖药企站在同一席位。从过去全球创新的一个跟随者，已经变成了是说我们是一个可以并肩同行的共建者。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个夏天餐饮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下沉市场啊成为了消费的新增量。武汉不少的老牌酒店、星级餐厅主动放下身段，推出外摆经营新模式，既给市民餐桌带来星级新选择，也为传统餐饮老店探索出了转型发展的新路径。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坤的报道。
6: 下午3点半，武昌区这家酒店后厨已是一派忙碌景象。150人的厨师团队，既要保障包厢堂食，又要加紧备制外摆超市的各类菜品，珍珠圆子、家常小炒、蒸菜点心琳琅满目，价格从1.5元到60元不等。市民手提购物篮如同逛超市一般自由选购，选购完成后还可以在现场堂食区直接就餐。
2: 武汉市民胡女士。
7: 我现在转两个地铁到这里来的，在家里做饭蛮麻烦的，感觉这里真是方便，种类也比较丰富，瘦的、荤的、点心，各种各样的粥，蛮喜欢这个环境，吃的也放心。
6: 这家运营17年的老牌酒店，去年7月试水外摆经营，最初只是设置了临时的摊位。今年5月，酒店进一步改造，将1楼闲置宴会厅打造成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外摆超市。汇集凉菜、热菜、主食等7大类，共200多个菜品，全部当日采购，现炒现做。凭借高品质、亲民价与优质服务，酒店实现客流逆势上涨。
2: 武汉某酒店总经理严龙：
8: 平日的我们的这个客流量啊，大概就是在1000人次以上，节假日呢，2000都有，带动了我们酒店的一个消费。外摆超市的营业占目前啊，已经占了我们酒店啊。大概30%左右的一个营收。
6: 不止本土老牌酒店，星级酒店也在主动求变。汉口喜来登大酒店把经典中式菜品搬上外卖平台，消费者花20元左右，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星级后厨出品的美食。运营团队对周边客群做用户画像，针对不同需求优化菜品结构，上线之后复购率稳步走高。
9: 武汉汉口喜来登大酒店餐饮总监王小慧：
10: 那我们的周边的客群呢，旁边的一些写字楼 CBD 的高净值的人群，低脂的这种套餐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会针对于周边的工作的这种客户群体和居住的客户群体，我们会设计不一样的产品，平常单量大概在600到800单左右。
6: 从传统包厢宴请到外摆超市线上外卖，武汉高端餐饮主动适配大众日常消费，不断迭代消费场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拓宽消费增长空间。今年上半年，武汉餐饮收入同比增长5.2%，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市场回暖的关键引擎。
5: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1: 我是黄冈台记者陈欣。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将于8月21号至9月7号在黄冈举行，主会场设在黄冈黄梅戏大剧院，分会场设在黄梅县。本届艺术节以“一曲黄梅聚荆楚，雅韵温情启新城”为主题，将推出9场剧目展演和6场折子戏、小戏展演，还有名家名段演唱会、梨园锦绣戏服展演等。节会期间还将推出戏曲主题市集、票根会荆楚等活动，实现文化惠民与促进消费双向赋能。
12: 我是黄石台记者王丽亚。今天2026年全国少年体操 U 系列冠军赛在黄石国平基地大冶湖基地赛训一体馆开赛，其中8月20日至25日为正式比赛日，市民可免费到场观赛。作为国内选拔体操后备人才的核心竞技平台，本次比赛共吸引全国14个省区市及中国香港的24支代表队255名人员参赛，其中运动员137名。
1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经实验海关查检合格，湖北首批采用批次检验检疫模式出口的食用菌菌棒从实验室起运，运往韩国。这是该模式首次运用在湖北食用菌菌棒出口，为实验农食产品出海开辟了一条快车道。
14: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近日，枣阳市为全市5家信用 A 级的汽车企业发放信用激励证明，兑现守信红利，以精准举措激励守信企业，为企业解读信用激励政策清单，讲解守信企业在日常监管、审批服务、评优评先等方面的优待举措，让企业直观感受守信价值，引导企业树立合规、安全、诚信的发展理念。
15: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近日，在庙河山珍抖音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张青手中拿着宜都特产玉米粑粑，正在详细介绍着。作为曾经的家庭主妇，张青如今已是熟练的电商主播。她的转变离不开合作社负责人周祥玉。55岁的周祥玉是松木坪镇庙河村本地人。2016年，当地煤矿关停，传统产业转型遇困。为带动家乡群众就地增收，他外出考察学习电商模式，返乡搜罗本土农特产品，成立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开启线上助农之路。10年深耕，他的产品拓展至50余种，与50多家农户建立稳定合作，形成种养外销一体化产销模式，有效打通农产品销路。同时，他设立直播妈妈岗，开办电商培训基地，零基础培育宝妈主播，目前已培训200余人，成熟主播月收入超4000元。
16: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记者今天了解到，荆州文旅新地标建立上车湾镇新田村9月8号将正式开村迎客。这座坐落于江汉平原腹地的全新文旅地标，以一枕星河田园为核心特色，为湖北周边游客送上一份乡野与星空交织的专属邀约。
17: 30年前，珞珈山上一块青石刻下一个“始”字。30年后，它长成了一家企业的工艺底色。泰康30周年，向善而兴。泰康30年，聆听商业向善的力量。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晚高峰的泰康30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杨康，
18: 我是主持人乔月。8月，泰康。 康迎来30岁生日，三十而立，向上而新。今天我们不谈业绩，只说一件贯穿泰康30年的事儿——公益。
17: 说到公益，得从珞珈山上一块石头讲起。1983年，22岁的天门青年陈东升从武汉大学毕业，登顶珞珈山，在一块山石上刻下一个字“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1996年，泰康诞生。30年后，这个字成了一家企业的注脚。
18: 30年间，泰康在湖北累计投资超1300亿元，纳税35亿元，承诺公益捐赠18.9亿元。从一张保单到覆盖金融、医疗、康养、科教、科创、文旅的12大实体，泰康的公益版图一步一个脚印。
17: 今年7月，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最大风速超15级，近6000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4.5亿元。灾情发生后，泰康通过益彩公益基金会向湖北捐赠500万元专项善款，定向用于黄冈、鄂州、黄石、咸宁4地灾后重建。8月7日，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代表实地走访了黄冈师范学院、居民社区、社会福利中心，精准对接基层需求。
18: 这500万不是孤立，30年来，泰康累计用于公益事业的款项已超24.77亿元。今年，泰康发布“幸福益彩公益保单计划”，客户每认购一份“幸福有约”，泰康就向益彩公益基金会捐赠300元，专项支持普惠养老。截至目前，益彩千家已资助全国500家养老机构，覆盖31个省份。
17: 从一张保单到500家养老机构，从珞珈山上的始字到荆楚大地的12大实体，30年前那个刻字的青年不会想到，他写下的不仅是一个字，更是一家企业30年的公益底色。
18: 东湖的风吹了30年，珞珈山上的字还在。始于初心，归于向善，前路皆远方。
17: 感谢收听本期《泰康30年》，致敬泰康30周年，我们下期再会。
5: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9: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5: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查这个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8: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日，3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

记者调查此举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世界精度最高百米级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美国政府缩减对伊朗战争目标，确保伊朗。

0: 摄像头，照看家人萌宠。
1: 移动加宝宝，享60GB 大流量，可上门开锁或管道疏通，还有家财损失、综合意外、防电诈等百万保额保障服务，全家都安心。
0: 还有1元防诈包，最高保障50000元，防电诈更放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0: 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眼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1: 各位好，我是文轩。武汉的晚高峰呢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的东向西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的东向西方向，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以及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0: 再来关注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此刻群星城周边道路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肖品茂、万达广场、菱角湖店、武汉国际广场以及银泰创意城周边道路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今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点外卖的时候呢都希望餐食啊能够早一点送到啊，但是呢对于骑手来说呢快一点有时就意味着一路都在抢时间，这个配送高峰期啊赶上几个红灯可能呢就会让骑手面临超时的压力。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一些骑手闯红灯逆行等等新闻呢是屡见不鲜。
0: 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说等红灯的这个时长啊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避免外卖骑手因为着急送单而闯红灯。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咱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3: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4: 主要的是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3: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4: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车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它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它要给我加时间的。
3: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4: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3: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4: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3: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4: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3: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4: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两三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风筝，心里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风筝，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嘛，我送了有一单，超了三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风筝，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1: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呢？这个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呢，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啊，这项功能呢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呢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那系统识别骑手确实是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以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当中。那目前呢，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5: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3: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5: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6: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
1: 同时呢，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那避免以过度精准的分钟级时效来推动配送竞速。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7: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6: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如果有人告诉你不用花钱就能够租到运动相机，那这样的诱惑，收音机前的您会心动吗？
1: 那最近呢，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呢，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租赁期满了以后呢，却被商家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块钱的律师费。
6: 可是，在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啊，他压根儿就没收到过相机。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听四川台的报道。
8: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不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出

0: 而是跟一名案外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1: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设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设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0: 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迟伟，
1: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设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设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2: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那相机呢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以后呢，随即失联，商家呢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那面对这一索赔的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呢？成都市简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迟伟介绍，
1: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0: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
3: 法官迟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1: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签约的大学生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0: 市委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1: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2: 暑期租赁消费呢迎来了旺季，针对这一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广大的青年学生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与信用的延续，那建立牢固的契约精神与风险防范意识，远比一时的新鲜体验更为重要。
3: 是的，面对诱惑请多一份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0: 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
0: 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1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
1: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经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2个目标。
3: 这是为了确保海湾国家持续向全球经济输送石油和天然气，以此实现能源价格稳定，这对美国民众而言显然至关重要。这是第一大目标，让全美各地的美国人都能用上廉价的石油与天然气。而第二大目标显然是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2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0: 央视援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赫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1: 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谈判会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的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0: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10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4: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

0: 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首先为您播报一则高温黄色省级预警。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58分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襄阳东部、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孝感、天门、潜江、仙桃、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局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3: 具体预报为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十堰、恩施、宜昌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2: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宜昌、黄冈、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3: 再来关注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7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4度，偏北风2到3级。
2: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3: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2: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3: 再见。

0: 战力随行，超轻松。
1: 资料多不用怕，移动云盘大空间，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超便捷。
0: 异地办公不用慌，移动云电脑，超强算力随身带，办公娱乐两不误。
1: 算力不够不用愁，移动算力都在手，实现 AI 自由。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0: 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0: 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心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心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心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3条高铁通道，通过雄心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

0: 之外，精确的便是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2: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1: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3: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5: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4: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6: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7: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4: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近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8: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9: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1: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0: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2: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0: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2: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

0: 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 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7: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6: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8: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6: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 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

0: 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

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

计。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正的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莫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莫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事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

0: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

0: 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8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

0: 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发展转变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看发展。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热浪蒸腾，荆州江陵空中新农人用汗水浇灌万亩丰收田。稻浪翻飞赶粉忙，恩施州来凤县抓实水稻这种关键期，夯实丰收根基。盛夏时节，汉川六月黄抢先上市，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爆款菜品。宜昌当阳葡萄架下火龙果，一套巧种法一地生两才。更多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三农新鲜事。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

振兴产业先行。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上石园河村立足地处城郊这一资源禀赋，以特色农业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培育壮大果蔬、食用菌、荷花等特色种植产业，让一片片农田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田，绘就产业兴旺新图景。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黎琪琪一起去看看。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在位于上石园河村党群服务中心旁的20亩荷塘里，连片荷花悄然绽放，微风拂过，荷香四溢，沁人心脾。与远处的青山村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夏日味道。罗田县上石园河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桂峰。

0: 周四、周一赶上了这个圣诞黄金，也带动了城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10万元左右。
1: 走进上石元和村蔬菜种植区，黄瓜、辣椒挂满枝头，各种蔬菜长势喜人，数十名务工群众正在采摘黄瓜，现场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和劳动的热情。罗田县大自然食品公司董事长徐德宁：
2: 项目落户到上石河村了，明年呢为这个城集体也有10几万元的经济收入，有165户城中在产出收益。我们每年发放这个误工费是100多万元，每年的产值达到了1000多万，城中城集体公司三方都在里面受益。
1: 当下正值评估带桩接种的最佳时期，在上石元和村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评估种植大棚内，村民正忙着为评估菌棒进行接种，并一排排一摞摞整齐摆放，为不久后能够顺利出菇打好基础。罗田县上石元和村森之源家庭农场负责人袁志军：
3: 我身后这个地方是一个使用证的评估生产基地，目前的话通过省经信厅的帮扶，我这边的话原生产证包可以生产50万包，在下面有一个20码的那个使用证基地，计划今年两个基地同步投入生产，大概的话在20万包的样子，带动那个村民务工30个人左右。
1: 近年来，上石元和村通过省经信厅驻点帮扶，大力实施土地流转，打破传统单一作物的种植局限，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种植产业，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发展转变，形成了花开多面串珠成线的产业格局。从田间地头的蔬菜瓜果到水上荷花，绿色种植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蓬勃态势，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强劲引擎。据统计，到目前该村已发展蔬菜600多亩，种植荷花20亩，有机葡萄10亩，食用菌30亩。村民们凭着勤劳和专注，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罗田县上石元和村党总支书记袁敏：
4: 我们上石河村一族区域优势和产业布局，不断完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条，持续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推动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人治环境整治深度融合，让绿色种植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谱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5: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茫茫。
6: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当多数人在空调房里躲避酷暑时，在荆州市江陵县秦氏乡的广袤稻田之上，一群空中新农人正顶着烈日奔忙。他们操控植保无人机穿梭田间，为万亩水稻筑牢病虫害防控防线。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胡刚去看看他们在忙些什么。
7: 上午9点多，记者跟随植保飞手张小阳来到李

0: 片道田边，车辆刚停稳，他便熟练接过设备，一头扎进热气蒸腾的农田里，配药换电起飞。这是他每个植保季要重复上千次的标准动作。无人机手张小阳，
1: 这些药都是指这个卷叶皿、这皿虫，还有倒飞虱，还有病虫害，这些这全都混在一起了。
0: 在毫无遮挡的稻田边，张小阳熟练调试设备参数，仔细检查螺旋桨有无裂痕、喷头是否堵塞，逐一核对定位信号与药液余量。植保无人机起飞后，他在烈日下紧盯着屏幕上的飞行轨迹，
1: 质量也一定要跟他打好啊！你要飞得慢一点啊，水量要打足，主要是夜晚嘛，里面开多开点夜工啊，跟老百姓还是要把事办好啊。
0: 三伏天的田野如同巨大的蒸笼，没过多久，张小阳的汗水就从他额头渗出，顺着脸颊流进衣领，后背的工作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每完成一个架次的飞行，张小阳都会沿着田埂步行检查喷洒效果。
1: 现在是最忙的时候到了，打药也是最高峰的时间，基本上三四点钟就起早，到了中午十来点就天气热，我们就开始休息了啊。然后呢，我们再到差不多下午四点以后，我们再又开始进行晚上作业。
0: 村民约开五。
2: 秸秆针打得又快又好啊，又还基本上打得蛮均匀，比我们人工打得还好些。
0: 秦氏乡中稻种植面积3.8万亩，虾稻共作面积1.5万亩，当前正处于中稻生长的关键期，高效的无人机飞防作业是水稻稳产增产的重要保障。无人机手张小阳，
1: 这个事虽然辛苦吧，我感觉到有时一想还是很有成就感，也觉得很值得。
0: 从会种地到智慧种地，像张小阳这样的空中新农人正成为粮食稳产增收的中坚力量，而他们的坚守背后离不开基层农技服务体系的统筹支撑与服务保障。江陵县秦氏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李文，
3: 针对今年高温高湿气候特点，我们提前制定了病虫害防控预案，技术人员包保助理，既抓非法性的监管，也抓农户技术培训，切实要用科技和担当牢牢守住老百姓的米袋子。
4: 听众朋友，您知道什么是杆粉吗？当前安师州来凤县三湖乡杂交水稻稚种全面进入阳花授粉关键期，为抢抓农时，保障稚种产量品质，连日来当地农技人员和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在连片稚种稻田里开展人工杆粉作业，通过科学人工辅助授粉，有效提升水稻结实率，为今年稚种稳产增收筑牢基础。来听来凤台记者向秋雨的报道。
5: 在来凤县三湖乡水稻稚种核心基地，120亩稻株长势旺盛，稻穗饱满，稻花次第开放，淡淡稻香弥漫田间。每天正午前后是水稻花粉活性最佳的时段，也是人工杆粉的黄金窗口期。田间农户两人一组，配合默契，手持长绳、竹竿等专用工具穿梭田间，匀速拉动绳索，清扫稻穗。随着有序作业，成片稻浪起伏摇曳，淡黄色花粉随风均匀飘散，精准落在母本稻株花蕊上，高效完成辅助授粉作业。人工杆粉是杂交水稻稚种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直接决定稻种的产量和品质，能够主动提升花粉传播效率，扩大授粉覆盖范围，大幅提高母本结实率，是保障稚种丰收的核心举措。来凤县三湖乡水稻种植基地指导负责人张成九，
2: 杆粉是稚种的丰收的关键一步，细节直接影响这个收成。我们每天紧盯天气变化和稻花开放情况，精准把握作业时间，全程在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纠正不规范操作，全力保障杆粉质量。
5: 看似简单的杆粉作业，实则极具技术讲究，对时间力度操作方式要求严苛，在时间把控上，仅每天上午10时至12时适宜作业，此时气温湿度适中，稻花完全盛开，花粉活性最强，授粉效果最佳。在操作上，工作人员需保持力度轻柔，速度均匀，避免用力过猛损伤稻穗，折断稻株，同时按照逐行逐快的顺序规范作业，不漏株不漏型，结合 田间稻株长势，灵活调整作业频次，确保授粉充分均匀。来奉县三湖乡胡家沟社区居民文胜友：
2: 我们今天来的干花粉，包括早上打药一起100块钱一天。在张老师的技术指导下，我们大家都赚点钱，又学点技术。
5: 近年来，三湖乡依托本地优良的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杂交水稻制种特色产业，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摒弃传统零散种植模式，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种植管理。当地持续强化农技兜底保障，覆盖育苗、田间管护、杆粉授粉、病虫害防治等全生长周期技术服务，积极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同时依托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带动，吸纳群众就近务工，助力农户稳定增收。如今，水稻制种产业已成为来丰县稳固粮食安全、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六月黄抢先上市，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陈凯歌的报道。
6: 入伏以来，夜宵经济持续升温。在武汉一家以蟹为主打餐品的餐馆内，每天晚间客流爆满。新鲜上市的六月黄，凭借鲜嫩肥美的口感，成为爆款菜品。武汉市民房女士：
7: 就是冲着这个六月黄的鲜来的，所以它一上市我就来了。
6: 武汉市民周先生：
8: 这边蟹是98块钱，相对这个味道和品质，我觉得特别值。
6: 武汉市某螃蟹餐饮店老板夏芬：
9: 我们家哈主要的一个客群就是年轻人，四个店基本上都到六月黄，那他一天最少要销500斤了。我们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500-600人吧，是跟着这个六月黄而来的。
6: 终端市场的持续热销源自湖北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作为中国河蟹之乡，孝感汉川拥有32万余亩连片池塘养殖螃蟹，年产量突破6万吨。近年来，当地通过常态化水质动态监测、水体生态调控、科学化投喂管护等标准化举措，全方位规范养殖流程，有效稳定螃蟹生长环境。六月黄规格、品相、良品率逐年提升。汉川市新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祥：
10: 这个水草应该在50公分左右，一净化水质，第二个它也是饵料，一定可以走个500-600斤。
6: 标准化养殖有效提升了成蟹品质，种苗短板也在补齐。以往汉川蟹苗全部从江苏外购，长途运输损耗高，成活率不稳定，加之南北水土气候差异，蟹苗易出现水土不服、生长不均、品相参差等问题。今年2月，汉川启动河蟹苗种本地化培育专项工作，加快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主育苗，实现种苗自给。学农出身的湖南小伙李开松今年就在汉川流转了育苗堂口，开展本土化自主育苗。湖北湘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开松：
11: 拿了65亩地，然后再做这个螃蟹育苗工作，产量能够做到400来斤一亩。我们运出来的话，能够供到15倍左右的面积啊，大概就是6-700亩田。
6: 目前，汉川首座河蟹苗种标准化培育基地建设提速，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用，投产后可年产优质蟹苗100吨，满足周边4万亩塘口的种苗需求。
4: 在宜昌当阳市王店镇沿河村采摘园的种植大棚里，一串串葡萄垂挂在棚架上，棚架下的火龙果植株也长势繁茂，一颗颗饱满鲜红的果实缀满枝条。看着这一棚高低共生的景象，不由得让人生出几分疑惑，葡萄园里为什么种上了火龙果呢？我们跟随当阳台记者于鄂、王雅文、张子一走进种植大棚一探究竟。
12: 采摘园负责人宋开军正忙着修剪火龙果枝条，记者上前询问后才得知，眼前这套大棚种植模式背后藏着不少门道。当阳市王店镇沿河村采摘园负责人宋开军：
13: 首先考虑要跟一个火龙果遮阴，夏天的话不遮阴的话又着上，然后的话考虑到用遮阳网全部遮盖的话对火龙果生长也不利，利用那个地啊一斤两用，有两分可考虑一个收

0: 采这些同时可以采到这个两种水果。
1: 据介绍，原来火龙果适宜25到35摄氏度的生长环境，夏季温度突破38摄氏度后，植株会进入休眠状态，抑制花芽生长，直接影响产量和果品品质。传统种植大多依靠遮阳网降温，不仅成本高，耗材损耗大，还容易出现遮光不均、果实上色差等问题。于是宋开军就想到了葡萄和火龙果套种的办法，一高一低，不仅可以给火龙果遮阴，还可以丰富果园水果品类。虽说实现了同盆共生，但背后需要考量的问题依然不少。宋开军，
0: 他因为那个火龙果它是浅根系，这个葡萄的话是深根系，
1: 光照争夺的问题更是无需担心。葡萄枝叶只是盛夏高温时节提供遮蔽，到了秋冬季节，葡萄落叶充足的阳光又可以给到火龙果，刚好契合火龙果的生长周期。种植模式实现创新，品种选择同样讲究。宋开军选用的火龙果是京都一号，该品种皮儿薄肉厚，甜度出众。葡萄则是大众熟知的阳光玫瑰，记者现场尝过之后也是赞不绝口。香甜可口的鲜果加上趣味十足的采摘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游客林阳，
2: 看到这个地方又有火龙果又有葡萄，都比较集中，又可以摘火龙果又可以摘那个葡萄，尝了一下，这个火龙果非常糯，葡萄的话也非常的甜。
1: 这种套种模式让采摘园的产量大幅提升，火龙果预计亩产量可达6000斤，而架上的阳光玫瑰葡萄产量也稳定在10000斤左右。宋开军，
0: 我们现在有蛮多品种啊，有草莓，再有樱桃，再就是这葡萄、火龙果，再是冬桃，这几个品种就流传起来了。一年四季基本上有水果采摘，
1: 采摘园年产值可达100万。从葡萄架下的遮阴巧思，到一棚双收的丰收账本，再到四季不断的甜蜜接力，当阳市王定镇沿河村采摘园用一套巧种法打开了现代农业的致富新思路。
3: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走进孝感大物。这两天，孝感大物县新城镇民主村的南瓜种植基地迎来全面采收，绿油油的田垄间藏着村民们最踏实的收成。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4: 走进民主村的南瓜田，满眼是翠绿交错的藤蔓，剥开层层叶片，一颗颗小巧匀称的南瓜若隐若现，像藏在绿叶间的金疙瘩。村民们弯着腰，左手托瓜，右手拿剪，手起剪落，成熟的南瓜就被稳稳摘下，装袋、搬运、装车，田垄间忙而不乱。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脸上。大悟县新城镇民主村南瓜基地负责人田广谋：
5: 我们今年种了150亩南瓜，4个品种，现在每亩能收个2000公斤左右，但每公斤卖个1块钱，每亩的毛收入是2000块钱，纯收入应该在1000块钱。
4: 田广谋的这份底气，不只来自地里的涨势，更来自一张提前到手的订单。今年新城镇推出订单农业模式，由政府牵线搭桥，种植户与收购企业提前签订保价协议，先拿订单再种地，南瓜还没下秧，销路和价格就定了下来。民主村以南瓜为种植样板，推行以销定产、先单后种的生产模式，让特色农业真正成为乡亲们家门口的稳定饭碗。大悟县新城镇民主村党支部委员陈丽萍：
6: 我们家

0: 同时持续完善产销配套体系，深耕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全方位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功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染，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兴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我们继续揭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看考古工作者如何借助全新的科技手段，对刚刚出土的兵马俑展开全方位急救，让沉睡两千多年的色彩和容颜重新在世人面前绽放。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我们走入宋代的清凉夏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槐叶冷淘冰上齿，看宋人把冰吃出了怎样的花样和风雅。欢迎收听。去过西安看兵马俑的朋友，大多会被那支气势恢宏的地下军团震撼。可我们今天看到的灰扑扑的陶俑啊，其实都不是他们本来的样子。两千多年前，他们个个身披彩绘，色彩鲜亮，千人千面。可一旦重见天日，表面的颜料啊，会在短短十几秒内脱水、起鞘、剥落，几分钟之内就消失殆尽。如何留住这些转瞬即逝的色彩，成了考古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难题。那今天呢，将继续揭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
0: 是大秦帝国的八千精锐勇士，两千多年来，他们一直隐身于地下，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和传说。1974年，西安临潼村民在挖土打井时，意外唤醒了这支沉默的军团，从此震惊世界。如今，这里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遗址之一。50多年来，考古学家对兵马俑的发掘和探索一直未曾停止。这里是兵马俑二号坑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们正使用全新的神秘武器，对刚刚出土的兵马俑展开全方位的急救。为此，他们在二号坑搭建起一座高科技的发掘方舱。
2: 这个平台呢，包括一个保护舱和两个发掘舱。这两个舱呢，首先呢能有效地改善考古发掘的微环境，这样有利于文物色彩和有机质的保护。另外一个还有呢，这个舱呢，它在集发掘保护。

0: 习采集，还有个吊装运输一体，大大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1: 方舱为发掘现场提供了可控的温度、湿度环境，如同一座现场抢救室。但这些沉睡千年的勇士面临着什么生命危险？考古学家又如何展开抢救的呢？最迫在眉睫的抢救工作，就是留住这些珍贵的彩绘。
0: 你看见这个夹带上这些色彩保存还是比较好的。
1: 很多人不知道，兵马俑原本是个五彩斑斓的地下军团，朱红、粉绿、天蓝、汉紫，他们是秦帝国留下的绝版色彩。但当这些色彩接触空气的瞬间，一场残酷的倒计时也随之启动。短短几分钟内，鲜艳的色彩就会起鞘剥落，原本五彩斑斓的勇士就此成为今天灰头土脸的模样。为什么深埋地下2000多年仍安然无恙的色彩，却在出土的瞬间就迅速凋零了呢？其关键密码藏在彩绘的打底层中。
2: 兵马俑在制成的过程中，那么在它的通体上面刷了一层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生漆，在这个生漆上面再做的整个这个彩绘层。这个生漆就是出土过程中它的一个快速的氧化卷曲起鞘脱落，导致我们彩绘层的卷曲起鞘脱落。
1: 生漆也叫大漆，在2000年前是贵族阶层才能使用的珍贵涂料。秦代工匠在陶俑表面先刷上一层生漆，再在上面施以彩绘，但出土时这层生漆已经极度老化，对湿度变化异常敏感，一旦接触干燥空气，它便会产生剧烈的应激反应，脱水收缩，随后带着彩绘起鞘剥落。所以要想留住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必须用神秘武器安抚住这层脆弱的生漆。具体的方法就是对兵马俑进行一场紧急皮肤护理。这是分子量为200的聚乙二醇保湿剂，其成分和现代化妆品成分类似，但为兵马俑护肤要更温柔细致。考古学家先用滴管将保湿剂滴在兵马俑的皮肤上，再用保鲜膜轻轻包裹，这如同为它敷上锁水面膜，能够为生漆层补充水分，避免因湿水而生皱起鞘。随后考古学家再使用加固剂加固色彩，这一步如同定妆。
3: 所以在前期我们已经完成了它的保湿处理，保持这个漆皮和彩绘的延展性。现一阶段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加固过程。加固就是保持它这个彩绘和漆皮能够服帖的贴附在这个陶俑表面，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状态。
1: 当遇到彩绘层极其脆弱的重病号时，考古学家还会将其提取出来，送入一个特制的急救箱。此刻里面的病号是一个刚刚出土的终极军力俑的俑头。
3: 这是一个恒温恒湿而且可以保持一个低氧状态的一个箱子，对于一些彩绘和漆皮比较多的文物，它特别适合放在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箱子里边来进行一系列的一些操作。
1: 使用这一套组合的神秘武器，保湿剂、加固剂、急救箱，考古学家们终于留住了兵马俑身上残余的彩绘。但除了肉眼可见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想探究兵马俑身上那些已经看不到的彩绘曾经是什么颜色，是否有神秘武器可以帮助他们看到消失的色彩呢？
4: 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发掘从来不是结束，而是保护的开始。兵马俑的彩绘层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早已脆弱得像一层薄纱，接触空气就会迅速湿水卷曲。 早年间呢，因为技术有限，很多色彩刚一露面就永远消失了，这也成了几代考古人心中的遗憾。而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步，一系列神秘武器呢被运用到了发掘现场，从发掘前的环境判断到出土瞬间的保湿加固，再到实验室里的成分分析和修复，每一步呢都有精密的科技保驾护航。那些曾经只能够眼睁睁看着褪去的颜色，如今啊，终于有机会被留住了。那接下来继续聆听，看考古团队究竟用哪些方法为兵马俑做这场跨越千年的急救手术。
1: 这是一台高光谱成像仪，它像一台时光望远镜，可以帮助考古学家们看到消失的色彩。
0: 我们在清理过程中，我就看有的地方它有断面，有的颜色是有层次的，最好就是把这个有几层这几个层的这个信息都分别采一下。
1: 你是不是也曾好奇，我们眼中的五彩世界是如何被看见的？这离不开光的秘密语言——光谱。我们人类的视网膜只能接收红、绿、蓝三种颜色波段的光线，然后通过不同强度的组合，让我们能分辨出数百万种颜色。普通相机的机制也和此类似，其传感器通常记录下三原色信息，再将其合成彩色照片。而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高光谱成像仪却拥有一套超级视觉系统。
0: 那么高光谱成像呢，它是把这个波段分成了细分为上百个波段，那么这个我们就叫高光谱。它采集到的信息量比彩色图像大得很多很多，信息量很丰富。
1: 当高光谱成像仪扫描文物时，会把每一个像素点反射回来的光线用棱镜打散，再细分成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极窄的连续波段，逐一捕捉。扫描完一个像素点，就得到一条独一无二的光谱曲线，这就是它的光谱指纹。兵马俑表面成千上万个像素点就形成了成千上万条光谱指纹，但光谱指纹本身并不会开口说话。要解读它们的信息，考古学家们要拿着光谱指纹去预先建好的颜料指纹档案库里做比对。
0: 而这个曲线如果我们把它拿去和我们颜料光谱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文物上面的这个颜料是什么成分，或者是由哪几种颜料、哪几种成分组成的。
1: 一套精密的流程走下来，兵马俑身上那些消失的色彩就这样在数字世界里被复原了。在找回了很多兵马俑的色彩之后，考古学家们也有了有趣的发现。据史料记载，秦国以黑色为尊贵，衣服、毛巾、节旗皆上黑，但兵马俑的色彩却是绚丽多彩的。
0: 在服饰方面呢，一般来讲有除了这个红色外，还有绿色，就深绿的，有还有粉绿的，有人说浅绿的，有紫的，还有深紫的，还有那个蓝色的，还有白色的，总之呢就是五颜六色。那我觉得呢，这些颜色它是活泼但又不失严谨。
1: 秦人尚黑，但秦俑却为何如此多彩呢？考古学家们认为，黑色在秦国的尊崇地位主要体现于朝廷的礼仪典制，但士兵的甲衣装束并非统一配发，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规制。兵马俑的色彩其实是秦统一六国后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汇聚，这些将士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身上的色彩体现了当时鲜活多元的民间审美。除了抢救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面临着另一项更为严峻的抢救任务。这里是二号坑的发掘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兵马俑出土时几乎都残破不堪，宛如一场悲壮战役的现场。
2: 我们能看到，就是它当时是整个就是倾覆式的、散乱的，而且是整个就是都是以这个残破的成碎片状的。
1: 除了毁灭性的破坏，兵马俑坑还经受过大规模的火烧与盗扰。
0: 仔细看的话，这个土还有点发红，哎，这就是因为长时间被火烧的，形成那个红烧土。我们很少发现有兵器，当时公布说大约有60多件这个弓弩手，但是呢，我们发现有弓弩有关的，也就是不超过6件，哎，那这个比例就1:10，就很悬殊，哎，因为当时的盗扰只要是里面可拿的东西就是一些兵器。
4: 有人说考古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因为每一次发掘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损耗和消失，但科技的介入啊，正在把这份遗憾一点点变小。从前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陶俑碎片啊拼接起来还原它的形状，而现在我们能够留住它的色彩，读懂它的工艺，甚至能够复原出2000年前工匠制作时的每一道工序。从抢救性发掘到预防性保护，从碎片拼接的物理修复到分子层面的彩绘加固，兵马俑的重生之路其实也是中国科技考古不断进阶的缩影。那些沉睡千年的文物不再只是博物馆里静止的陈列品，它们在科技的帮助下正一点点恢复最初的模样，也把更完整更鲜活的历史讲给今天的我们听。
1: 兵马俑当年经历了什么？为何会遭受暴力的破坏、大规模的盗扰与焚毁？在破解历史谜案之前，考古学家们有一项更紧迫的使命：修复历史的创伤，让碎裂的兵马俑重新站立起来。在距离2号坑智能考古平台的不远处，是1号坑文物修复平台，也是兵马俑重生的现场。兵马俑们将在这里接受一场精细的拼接手术。主治医生兰德省已经修复拼接过150多件兵马俑了。
0: 那么进来我们兵马俑医院，我们要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首先要对他一个挂号，挂号之后首先要进行一个观察，然后再进行分析。
1: 在为残片体检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在兵马俑身上发现了诸多伤痕。
0: 通过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在陶片上很明显地能够看到有这个人工敲打的这个痕迹。
1: 这些历史的伤痕再次印证了兵马俑曾遭受过的灭顶之灾。而在今天，一场穿越时空的拼接手术即将开始。这位中级军利用位于1号坑过洞第18号位置，考古学家们赞称他为18号勇士。他被送来时，碎裂的程度触目惊心。
0: 那么18号勇的残片接近50片，就不包括这么大的小的，就是比较大的，下来就是50多片。
1: 兵马俑平均身高超过180厘米，体重可达1-200公斤，残片也往往重达数10公斤。用如此沉重的残片进行比对拼接，不仅反复搬运困难，而且难免会发生磕碰，对文物造成2次伤害。除了直接修复以外，是否还有一种更安全无损的修复方法呢？考古学家们请出了一套正在探索中的秘密武器——虚拟拼接技术。他们设想，先在数字空间里完成一次精准的虚拟拼接。虚拟拼接的第一步是使用这台3维扫描仪对所有的陶片进行扫描。
5: 但现在呢，我们采取一个激光追踪技术，它的精度能够达到微米级，比以前的精度也提高了，以前是毫米级。我们在这边一边扫，这边马上就成像了，啊，马上你可能看不出原石。哎，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文物的数字的档案。
1: 当所有陶片完成了数字归档后，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便可以在电脑上像玩3维拼图游戏一样， 些数字化的残片进行360度无死角的旋转移动和匹配。
5: 你看现在这个主体它的躯干它的腿已经拼得差不多了，把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在电脑里边通过直接判断啊，就能够把它最后形成一个插口给它接上，然后这个拼完以后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体的模型。
1: 这个过程不仅避免了传统修复中反复试错造成的二次损坏，而且可以精准测算出陶俑每个部位的受力情况，从而帮助考古学家们判断脆弱点，可以提前准备给俑身增加支撑结构，比如装上护腰或者护膝的。
5: 这个模型呢，把它转化成力学模型，在电脑里边进行受力分析，就自身的重量作用下啊，各个点各个位置啊，从头到脚它的受力，它的受力大小，它的应力大小，都可以给它计算出来。但是我们通过计算分析之后就会知道到底这个支架是必须放上去呢，还是说也可以撤掉，还是说用很少量的支撑就能保持它的一个安全，它的一个稳定。
1: 这场在虚拟空间中完成的预修复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参考，接下来考古学家们就可以在现实空间为18号勇士进行正式拼接手术了。在进行正式拼接手术的过程中，兰德省还有一场精细手术必须完成，那就是彩绘回贴。顾名思义，就是将那些已经从陶俑身上脱落粘附在泥土上的彩绘重新提取出来贴回到陶俑身上。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彩绘都是从俑的本体已经剥离出来，被这个陶块所复原。像这个红色的夹带和夹片黑色的，而且彩绘保存的相对完整。
1: 可怎样才能从泥土中将脆弱的彩绘完整提取出来呢？经过反复实验，考古学家找到了又一件秘密武器，就是这张薄如蝉翼的桑蚕丝网。
6: 对大面积散落在彩绘土块上的这个彩绘，通过丝网加固法，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保护、提取、再加固，回贴到我们原来的这个本体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丝网的一些痕迹，那么对于这个组织比较严重的，比如胳膊还有我们的胸襟等等，相对的难度大一些。
1: 这张小小的桑蚕丝网犹如颜料的隐形骨架，将它们托举成完整薄层，为褪色的勇士重新披上了彩色衣衫。2025年7月，18号勇士完成了所有治疗，从一场2000多年的沉睡中醒来，但术后的他还需要继续接受留院观察。这台在线测量仪会精心记录回贴彩绘的色度变化情况。
7: 我们现在用这台仪器呢，对回贴后的这个彩绘表面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连续性的实时监测，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来判断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个彩绘加固之后是否稳定。
1: 不久后，18号勇士就会结束观察，圆满出院，再次回到他被发掘的1号坑。他经历过掩埋、焚烧与碎裂，也经历过出土、抢救与重生。如今他重新站回了2000年前曾站过的地方。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许多学者推测，兵马俑所遭遇的毁灭性破坏来自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一举歼灭秦军主力后，挥师进入咸阳。为报国仇家恨，他命令军队大肆焚毁秦朝宫室，也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破坏与劫掠，其中就包括兵马俑陪葬坑。
8: 首先呢，他有这个作案动机，

0: 项羽那个先祖项燕就是在和秦的交战当中战死的。项羽做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完全是一种泄愤的行为，因为只有项羽才具有这么大的破坏力，一般人不具备这么大的破坏力。
1: 无论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但今天的考古学家们正手持不断迭代的秘密武器，接力抢救这支伤痕累累的地下军团。二号坑的发掘现场，新一轮的提取工作正在进行，新的兵马俑将陆续进入急救中心，稳定生命体征，随后开启一场漫长精细的拼接手术治疗。
2: 所以其实这个兵马俑的这个修复确确实实能够反映我们整个中国文物保护修复整个领域这个发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把首先把它研究透了，再说把它修复起来。
1: 这支重见天日的大秦地下军团正在古今交汇处完成一场跨越2000年的重生。
3: 从灰扑扑的陶土碎片到色彩鲜活的大秦军团，科技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拂去时间的尘埃，让2000年前的工匠心血重新在今天发光。回望历史的方式在变，而文明的底色始终鲜活。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走进清雅的大宋，夏日炎炎，宋人是如何消暑吃冰的？槐叶冷淘又是怎样的一道清凉美味呢？从华家宴席到市井街头，宋代的冰食冷饮藏着怎样的潮流和文化呢？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艳。今天播出的是槐叶冷桃冰上齿。
1: 一书一世界。
0: 在宋代人的宴席上，不仅有热气腾腾的鲜美菜肴，还有凉气沁人的精致冷食。冰在宋代被人们吃出了花样，也吃出了独特的文化韵味。在宋代，吃冰不仅是解暑消夏的绝佳选择，更是一种潮流风尚。各式冷饮花样繁多，人人都偏爱夏日里的这一口冰爽。追溯起古人吃冰的历史啊，其实远远早于宋代。然而直到宋代，冰饮冰食才终于被端上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成为了家家户户都能够享受到的美食。这和宋代经济的繁荣发展和食品加工技术的成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宋代的冷饮冰食究竟是何等美味，我们不妨到文人雅士的诗歌里去探寻一下这份清凉与甜蜜。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2: 古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人们要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呢？我们先来看杨万里的一首诗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杨万里说，早晨出门看到一个小孩，他从金盆当中拿出了一个冰块，用彩线给它穿成一串，提起来当乐器，像玉磬一样。突然这一串冰块掉落在了地上，就好像碎玻璃一样掉了一地。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诗中的制作方法来做什么样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呢？正确答案是雪糕。我们看杨万里的第一句说得很清楚，叫稚子金盆脱小冰，就是把水装在盆里，第二天把这个冰块从盆里拿出来。这不就是今天咱们用电冰箱来做冰糕雪糕的方法吗？杨万里啊，他真是宋代热爱吃冰的第一人。他有一首诗专门来描述卖冰棍的小商人：帝城六月日着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他说京城六月是最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卖冰的吆喝声来了，虽然还没有看到冰糕雪糕，但是光这一声吆喝，大家就已经心眼开了。他在诗中还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杨万里就发牢骚说，卖雪糕的利润比咱当官还高呢。这足以见得在宋代的时候，卖冰棍、卖雪糕、卖冷饮已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了。古代自然没有电冰箱，但是宋代已经有了土冰箱了。它就像一内一外的两口大锅，外面呢放满了冰块，在这口大锅的里面呢可以装水，可以装食物。
0: 大家可能还会问，

0: 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块了。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我们来看看《周礼》中的一段记载。
1: 《周礼·天官·陵人》记载说，陵人掌冰正五岁，时有二月，令斩冰，三其陵，春始至建，凡外内拥之善修建焉，凡九江之九里亦如之，祭祀供冰鉴。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陵人的陵指的就是周代的兵库，陵人呢，就是掌管兵库的一个小官吏。冬天十二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冰，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运到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使用了。比如说宫廷内外的饮食和酒水都需要用冰鉴来保存。这段记载还提到了特殊的祭祀的场合也要用到冰鉴。陵人在周代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冰块其实不易得，虽然储存技术难度并没有很高，但是夏天储存冰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样制作的冰块啊，实际上还是很贵，还是大量的被皇室贵族所垄断。其实啊，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先找一个大的盆，装满硝石和水，再拿一个小的盆，里面也装满水，把小盆放入大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由于硝石溶于水会带走热量，小盆中的水慢慢的就结为了冰。这时候唐代人就把小盆中的冰取出来，用作了食用的冰块。
0: 宋代制冰技术的成熟带动了冷饮产业的发展，一时间大街小巷上冷饮店林立，从商贾到小贩，人人都想要分上这一杯冰羹。琳琅满目的消夏冷饮不仅种类丰富，名字呢也都起的是五花八门，颇具特色。从凉水荔枝糕到冰雪冷圆子，再到雪泡豆儿水，每一个名字啊都听得让人垂涎欲滴。不仅平民百姓爱吃冰，一朝天子也经受不住冷饮的诱惑。那么连皇帝都喜爱的冷饮究竟味道如何呢？大众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藕丸又是怎样的呢？
1: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丸藕。手红冰丸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丸藕，他写的是一个女子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

0: 玩偶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
1: 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那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
0: 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进士，栀子晚相聚。他就说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嫩绿的刚刚发芽的嫩槐叶，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接下来呢，就要煮了，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笔仙俱照住，香饭煎包炉，京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桃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浸冷。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桃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桃。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桃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桃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桃。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准备一下做冷桃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他说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贵人临门有先兆，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槐叶冷桃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槐叶冷桃。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曲，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抚暖碗槐芽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槐芽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不光东坡呀，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桃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

0: 手上。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我请你吃佛托吧，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桃。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这时候佛印说，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虱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佛托和冷桃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
1: 除了吃冰之外，宋代人还发明了许多消暑活动。园林中的一片树荫，荷塘里的一池碧波，凉亭静坐时吹来的一阵清风，都能够为宋人带来一丝夏日的清凉。伴随着这份雅致，手中的冰啊仿佛都更甜了。那么宋代人都有哪些消暑小秘方？他们又是如何把避暑这件事儿变得无比风雅的呢？
0: 有很多的绘画都反映了宋代人乘凉的场景，比如说苏翰臣的《荷塘消夏图》，我们看到有钱又有闲的宋代人，他们可以把乘凉这件事儿发展到极致。他们会在水上或者水边修一座小凉亭，坐在凉亭当中吃几碟小菜，喝几杯小酒，有时候还可以离开凉亭，划一叶小舟，荡漾到波心，湖面上凉风习习，凉亭中歌声阵阵，真是好不惬意啊。那么还可以用到大舫船，在周密的《武林旧事》当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是日都人侍女骈集住乡，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盖入夏则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地。这些男男女女啊，会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聚集在一块儿，先点香祭拜，然后呢登上大型的游船大舫船。因为夏天太热了，是选择那些蒲草丰盛、柳树茂密、有树荫的地方。有的人带着钓竿，有的人呢就会把他们这个系得紧紧的头发解开，在微风当中晾晒着自己的头发。有时候觉得太舒服了，不舍得回家，又等到月亮上柳梢头了，晚上睡在竹席上，小风一吹，看着星星，真是非常惬意。宋代虽然没有空调，没有电冰箱，但他们的解暑好像比今天人还要更加浪漫。
1: 那么还有别的解暑秘方吗？接下来这个解暑秘方啊，和苏东坡有关。这个方法呢，叫做听歌解暑。
0: 苏东坡呀，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他发明了一个独特的解暑秘方，听歌姬唱一曲清凉的歌。这个歌姬不是别人，正是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定国的小妾。这位歌姬名叫柔奴，常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其余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他说，我的好朋友王定国风神俊朗，他的歌姬柔奴啊也与他非常的般配，不仅长得美，还能够自作歌曲，自弹自唱。这一天呢，他在东坡面前就唱了一支歌，顿时觉得人间沿海都变为清凉的国度了。一首好听的清凉的歌，像不像一只温柔的手？它能够抚平人心中的种种躁动和不安。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接着看词的下阙。万里归来颜玉绍，

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啊。这首歌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东坡说，因为柔奴他是经过了人生大起大落的人，他跟着王定国被贬岭南，那是人间最苦最荒远的地方，可是他经过这样的一场磨难，非但没有变得衰老，反而颜愈少，而且他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微笑，不是狂笑，不是冷淡，是微笑。这一个淡淡的微笑体现出他历经苦难之后那种底气，那种自信，那样的一种底蕴。这样的歌声怎么能够不感人心肺呢？东坡就问他说，柔奴啊，你去到了岭南，想必那儿的生活不会多好吧？可是柔奴怎么回答他呢？说，苏大人你想错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对我来说，我的心安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只要我的心是安宁的、清凉的，人间既没有苦热，也没有烦忧呀。我们看到柔奴这位女性在东坡词中神采飞扬，熠熠闪光，她闪烁着是一种神奇的女性的力量。她说呀，连岭南之苦我都能用一曲歌声化解，我不仅化解我个人的苦难，我还将它传达出来，化解他人的苦难。人生最苦的日子我都能甘之如饴，难道我还会惧怕人间的酷暑吗？所以是歌声给人降了温吗？不是的，是人内心的力量能够让沿海变为清凉。其实呀，我们看到从宋代到今天，我们制作冷饮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空调冰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好像到了今天酷暑已经不再那么令人害怕了。但是科技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总有空调冰箱无法到达的远方吧。在这个时候人要怎么办呢？我们不妨从白居易的一首诗来看看他如何借助内心力量来平息苦热。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今天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心静自然凉，就出自白居易的这首诗。这首诗啊写得很可爱的，他说你看大夏天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狂奔寻找清凉，只有一个人，这位禅师，他连房门都不出。有人就感到奇怪，跑去问他说，禅师啊，难道您的房间没有热浪侵袭吗？禅师说，哎，你们这些世人啊还是不懂得，实际上你的心只要静得下来，外界便没有苦热，这就是心静自然凉啊。白居易所说的心静即身凉，不就是苏东坡所讲的雪飞沿海变清凉吗？一唐一宋两位诗人的解答是多么的默契而相似呀。我们今天啊总是对食物寄予了太厚的期望，我们想一碗冷淘它能够解决夏天的苦热吗？一顿火锅真能让冬天就温暖起来吗？正如人生的各种问题本来也不是食物所引发的，那么人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也不是食物能够去解决的。就比如南宋皇帝宋孝宗一样，他误以为只要我吃了冷饮够多就能够解决我此时的酷热，但带来的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的。你可能会说，哎，那吃货苏东坡不就是靠着东坡肉啊这样的一些食物来解脱人生苦难的吗？刚好相反，苏东坡从来不是依靠外界的食物解脱个人的苦难，正是因为他内心有坚定的力量，是他用内心的精神的力量把最平凡的粗粒的米饭，把最难吃的普通的猪肉都变成了诗歌当中饭香菜美的意境啊。这是内心力

0: 外界的超越。外面夏日炎炎，而我们独到这一碗碗冷淘面，有没有获得心境及身量的一种安慰呢？那么多的古人，正是他们用超脱的内心，将平凡的食物变为了诗歌中的绝味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书说到了，这个金先生用那个小黑寡妇把毕愣子那黑翅大将军给战败了，这下子可给京城这些小赌徒出了一口气。毕愣子在秋葵府是彻底的栽了跟头，大伙就欢呼起来了。可是你再看毕愣子手底下那些小喽啰和爪牙，一个个嘴里还不服气。金先生你放心，毕愣子明天就能卷土重来，还要跟你比一把。明天你再准备准备，我们的毕愣子一定要把你斗败。这秋葵府毕老爷永远是真正的赌王。不管这些人怎么喊，金秀才他理都不理，赶紧到衙郎那儿办好了交割手续。把手续都办完了，把这几张银票装起来，他应该走了。可是这功夫就看有几个虎彪彪的大汉用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金秀才一愣，坏了，我今天走不出去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毕愣子在京城什么黑道啊白道啊那是踩得开的人物啊，这小子手下有一帮亡命之徒，难道这些人要对我下手？再看这几个大汉把他围起来了。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哎，由他二楼那雅间走下来一个小矮胖子，这个人瞪个大金鱼眼睛，走起路来还一走三晃，像个大鸭子，拽了拽了就下来了。他来到金秀才跟前，啪，把折扇拿出来了，他就用扇子拍了金秀才肩膀几下子。读书人，这回捏铁了吧？知道这是哪儿吗？走不出去了吧？走，请跟我来。这几个大汉刚要上前，都下去。金秀才是我的朋友。金秀才心中暗想：这位谁？你是？别说话，到楼上再说。金秀才赶忙跟着这位来到了二楼的雅间。这位是谁呀？冯宝的大管家徐觉。徐觉和七彩霞的老板郝一彪还有尤七，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观看着这场斗蟋蟀的比赛。看着看着，他们被黑寡妇的斗技给征服了。再说徐觉，他本来就是东厂的特务出身，那眼睛里边总有事儿。他发现毕愣子手下那些人已经把大门口封住了，看来今天这个金秀才要吃亏。他连忙就下去了，就这么着把金秀才领到了二楼。金秀才一进这雅间，郝一彪起身站起来了，恭喜金先生，今天晚上您大获全胜。这时候郝府的大管家上来了，我说金先生您认识吗？这位就是我家老爷郝一彪。金秀才一愣，什么？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富户郝一彪？这个大名他早就听说过。另外，郝一彪开始收胡椒苏木这件事儿已经轰动了整个的朝野，京城的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秀才上前一

是郝老爷非常高兴。郝一彪马上让金秀才入座，然后指了指徐觉和尤七，这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再说这郝一彪，他有斗蟋蟀的兴趣，看到金秀才没费力赢了60,000两银子，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金秀才，特意让徐觉把他请上来。今天他就要跟这个金秀才探讨探讨这斗蟋蟀的学问。我说金先生，我对你的黑寡妇非常感兴趣，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你这黑寡妇看起来面目劲儿的，怎么能把那黑翅大将军给战败呢？金秀才听到这儿乐了。我说郝老爷，大宋年间有个名人叫贾似道，写了一本《秋虫谱》，你看过吧？郝一彪轻轻地点了点头。你是中了贾似道的毒太深了。嗯，此话怎讲？你表面上看，这个黑翅大将军耀武扬威的，既威武又雄壮，好像一匹能征惯战的烈马。要是斗起来，恐怕我这个小虫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你可知道，他来自什么地方吗？郝一彪听到这儿，心里边就画个魂。怎么？这小虫的产地还有说道？那当然了，他的黑翅大将军产自拜窑。拜窑什么意思？郝老爷，我给您讲一讲拜窑。你看那砖瓦窑，一旦这个窑不用了，塌了或者是废了，经过常年的风雨冲刷，再加上也没有烟火了，这周围又长出一片一片的杂草，这些杂草里边就生出一种虫，这种虫就是这个蟋蟀。这种虫虽然在杂草里生出来，但是它长在那砖缝里边。你看那砖缝，尽管外面潮湿，但是里边那种多少年以前留下的皂气还在砖缝里边，它是吸了槽气和皂气的精华，所以说这个虫确实是一流的虫，长得个大体肥，钳子也有劲。但是这种虫有一物能降住它。他讲到这儿，郝一彪就听迷了。那难道说你的黑寡妇就能治住他？对。那你的黑寡妇来自何方？我的黑寡妇来自古冢。老坟？对，这古冢就是年代久远的古坟。这京城的老坟最多应该是香山呢。对，我这个黑寡妇就来自香山。郝一彪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了。看来这老坟产的虫就能战败这拜窑产的虫。对，郝老爷，我给您讲一讲，这叫以阴克阳，这也是一种斗蟋蟀的兵家大法。你再看金秀才，砍到这儿，嘿，这精神头他就上来了。再说那尤七还有徐觉，哎呦，把那小耳朵都支棱上，听入神了。他俩就合计，这一个斗蟋蟀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呢，这真是三人之中必有五师啊，赶快跟人家学学吧。紧接着金秀才又砍起来了。我这个黑寡妇在古墓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再说她还是个雌性，雌性就是母虫，母虫就属阴
性虫，所以它是属于阴上加阴，这阴上加阴就能战胜刚阳之气的金翅大将军。我把这个虫从古墓里找出来之后，首先拿到有阳光的地方调养，再说这种虫一直在阴潮的地方待着，冷不丁一出来见阳光它还不适应，这个时候每天要给它清洗身子，可不能用井水洗，井水太凉容易感冒，必须得用河水清洗的。清洗完了之后每天给它晒晒阳光，让它适应一下有阳光的环境，这时候喂它的时候也要注意，用那小嫩叶的草捣碎了，拌上点牛乳，每天少喂它几遍，然后啊，再找几个干粪上的苍蝇，你再把那苍蝇捣碎它，每天再少喂它点儿，喂过三天之后，它的阴气和阳气一结合，虽然表面上看蔫巴筋了，但是已经养足了精神，这叫以阴克阳。当他养足了精神之后，时间还不能太长，争取在三天之内就让他参战，如果一旦参战那就所向无敌，克把郝一彪佩服的那简直是五体投地。不是金先生，我有个想法，请讲，您能不能出手把这东西卖给我？我说郝老爷，您既然相中了可以呀、啊、金先生您要多少钱？多少钱？郝老爷您能给多少钱？郝一彪一伸手一巴掌，500两？不是，5000两。金秀才一听5000两，吓了一跳，这位出手也太大方了，但是表面上没让郝一彪看出来，他摇了摇头。我说郝老爷，这个价钱我可不能卖，一定卖给我，我给你1万两。这金秀才更傻眼了。我说郝老爷，不是我不想卖，是我不应该这么个价钱卖给您。刚才我这小虫赢了币愣子6万两银子，那叫赌博，赌博就得有输赢。今天你看上我的小虫，咱俩是买卖，买卖就得公平啊。我说金秀才，难道你还嫌我出的价低？我不是嫌你出的价低，我金某虽然才疏学浅，但我也是个读书人，说起郝老爷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今天早晨您在京城又贴满了布告，大量收购朝中的胡椒苏木，为朝廷分忧解难。郝老爷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我金毛特别的佩服。哎呦，郝一彪一听，这个金秀才真不简单，理解这么多道理。那么既然你这么了解我，为什么就不卖给我呢？不是我不卖给你，咱们两个既然是买和卖，那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但是今天咱们两个可不能这么做。我金秀才在古坟里边挖出一个小虫，只调养了三天就卖给你这么大的价钱，如果这个事儿传出去，大家怎么看我这个读书人？这钱也太好花了。您郝一彪为了朝廷的困难能伸出一把手，那么您郝老爷看中了我这小虫，我就不能把这小虫送给您做个礼物吗？金秀才这几句话把郝一彪说乐了。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把他收下，咱们哥俩从今以后就是好朋友了。嘿，两个人
交朋友了。这时候金秀才说话了，我说郝老爷，有个事儿您得帮我个忙，请讲。我得回家呀，我现在出不去了，刚才那位客官领我上来的时候已经点给我了，现在的秋葵府里里外外都是逼愣子的人，要对我下黑手，既然是朋友，您就得帮我个忙。旁边的徐学一听当时笑了，哈哈哈哈，哎呀，这点小事儿在我们哥几个眼里头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徐学啪啪啪就是三巴掌，你看这三巴掌拍完之后，东厂的这些便衣小偷来了十几个。这位金先生是郝老爷的朋友，一定安安全全的送回他的家。是。东厂的这些小偷前呼后拥把金秀才夹在中间送出了秋葵府。等金秀才走了之后，这个雅间里边又剩下他们仨了。尤其来有事儿，他要求好一镖，一看人都走了，就剩他们几个了，把话匣子打开了。郝老爷，今天晚上您不请我到这儿来看斗虫，我也要找你有要事。郝一镖一听，有气，咱们哥几个你客气什么，有话就请说吧。你今天开始张贴告示，公开收购胡椒苏木，我家老爷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家老爷目前还有一个难关没过去，还得5万两纹银。哎呀，姚姐，说句心里话，我最近在苏州、杭州和南京订了3船货，每船货都占用50万两现银，我手里边的流动资金都压在这3船货上了。如果您要用的话，能不能等几天，我把这货运回来就能倒出钱？那可不行，时间来不及。你知道这笔钱为什么这么急吗？有几个国家的使臣已经来到了我们天朝，人家来到天朝祝贺小皇上登基，这招待费朝廷是一点没有。你想想这笔钱急不急？徐觉溜缝了，我说好爷呀，这个忙你一定要帮，因为现在首辅张居正可是最关键的时期，现在朝廷经济情况属于青黄不接，您要是能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帮上首辅的一把大忙，首辅张居正肯定不会忘了你。徐觉这几句话是帮了尤其的大忙了，但是徐觉他有他的小九九，他也有他的打算，他是在给郝一镖摆路子。这郝一镖就听明白了，他是个商人出身，这商人无利不起早，他收了2匹胡椒苏木，拿出了10万两银子，现在他再借给朝廷5万两银子，他不是没有，他要捞点好处。你看郝一镖眼珠子一转，来道了。我说尤其，这5万两银子明天我就可以借给你，但是这回我得有个条件。尤其一听，什么条件？你说出来，只要首府能办的，保证能帮忙。好，痛快，现在眼看要换季节了，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从杭州、苏州还有南京办了几船货，请老兄回家跟你家老爷沟通一下，批给我3条漕船。漕船？
期不明白这曹船是干什么的。徐觉这功夫啊插了一句话，我说尤其啊，这曹船是干什么的您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哎，京杭大运河管理漕运的是衙门设在扬州的漕江御史，运河上的漕船有几千条，只要首府大人给漕江御史写一封信，让他专门调拨三条大船给郝老爷用，这是一句话的事儿。尤其在那儿就纳闷儿，运河上不是有很多的商船吗？干嘛非得用官家的漕船呢？徐觉听完笑了，我说老友，你是装傻还是充愣，还是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明白。那我就给您解释解释吧。这2000多里的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只一共有上万条，但是沿途靠船吃饭的这些官匪多的简直是数不过来，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如果一条普普通通的商船从杭州出发，沿途要经过苏州、扬州、济南卫、通州、张家湾五大税关，这五大税关可都是朝廷设的关卡，过一关你就得交一次税，也就是扒你一层皮。五次税下来，一船货的价值也就剩一半了，这还算轻的。一旦碰上雁过拔毛的那些家伙，弄不好这一船货都给你弄光了。这是朝廷公开设的关卡，还有匪卡呢。这一路上江中有江盗，河中有河匪，也不知什么时候就能冒出一股子匪盗。这些人杀人越货，不但劫了船，押船的人有时候连性命都得搭上。京城各大小的镖局这种活都不敢接，所以一般的普普通通商人谁也不敢雇这些商船。这尤其听到这儿就问了一句，哎呀，难道运河里边就没有安全的船了吗？有。尤其啊，你可知道运河里边有两种船最安全？当徐觉把这两种船说出来，尤其一听当时傻眼

0: 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38集。
3: 一周之后，罗非等三个人回到了昆明，丛林里那些惊心动魄仍然历历在目。此刻环顾着繁华的都市，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错觉。三个人找了间宾馆安歇下来，然后订好了第二天前往龙州的机票。长途山地跋涉让大家都累得够呛，洗了个热水澡之后，周立伟和岳东北各自躺下呼呼大睡，罗非却不得空闲，他直奔了精神病医院，想去解开心中的一些谜团。刘医生接待了罗非，谈起了李延辉被治愈的情况，他的神色有些尴尬。
4: 严格的说起来，这是一起医疗事故，所以后来面对病人的询问时，我们只好含糊其辞，因为把他的病症治好的并不是我们医生开的药。
5: 那么药是从哪里

0: 天都会服用一些稳定情绪和治疗病症的药物，这些药物啊都是由医生开出方子，然后护士到药房领取，而且负责送给病人服用。一般每次呢会领一周左右的药，用完以后啊，医生根据治疗效果再开出新的方子。那一次啊，用药过了两三天，护士反映说年轻人突然出现了好转的迹象，我很惊讶，于是就到病房查看，结果发现有一瓶药并不在我开的方子上，而且那瓶药没有任何的标志，也不可能是从医院药房提出来的。
1: 那么说有可能是取药的护士做的手脚？
0: 唉，谁知道呢。对于那个年轻人情况又复杂了，因为给他送药的时候需要同时出动三个护士，两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将情绪不稳的病人摁住，另外一个女护士负责喂药。哎，你要说有谁做了手脚，那这三个人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追究谁的责任。好在这药的效果是利大于弊，我们最后啊只能向病人说清楚，这药不是医生开的，它能治病但是也有副作用，是不是继续服用由他自己来做决定。
1: 刘医生，我想见见那个取药的护士。
0: 啊，
2: 这个年轻的护士名叫赵颖，说起那件事她也是一肚子苦水。
3: 那会儿我刚刚参加工作，第一次给病人送药，没想到就背了这么个黑锅。我做手脚，我哪有那个本事呀，我如果能鼓捣出治病的药，我还当什么护士呀。
1: 我知道那个药不是你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那药瓶上什么标志也没有，你就不觉得奇怪吗？至少医生该写明什么用量什么的。
3: 我以为是自己把写有用量的单子搞丢了，因为怕挨批评，我也不敢再找医生。给病人服药的时候我就尽量少用一点，我想那个病人都半年没治好了，少吃点药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呢。
1: 写有用量的单子丢了，你就一点都没想过是多了一瓶药吗？
3: 多了一瓶，因为不光是那瓶药没有单子，还有几瓶药的单子也丢了。是这样的，警官，我第一次送药的时候刚一开门，那个病人就特别吓人的大喊大叫，我手一软，整个托盘里的药和单子都洒了，有些药和单子落到了病房里。后来虽然药瓶都捡回来了，可是那单子却被病人撕烂了。
1: 你第一次送药的时候是哪一天？
3: 我第一次送药，是我第一次上班，那应该是8月14号。
0: 哎，就是你们来的那一天。
1: 对了对了，居然是这么回事。
0: 什么对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那瓶药啊是周立伟的。
0: 周教授？周教授，哦对了，他是说过研究出了治疗的药物。哎，难道是他把药偷偷的放进来的？这不会啊，他很有职业道德的，干事情很严谨啊。
1: 他不是有意为之，他只是把药放在这个口袋里啊。你还记得吗？当时那个病人曾经一把抓住他，抓的也正是这个位置，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这两个人分开，记得吗？
0: 这药就是那个时候掉了出来，滚到了病房里啊。
1: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后来赵护士捡拾洒落的药瓶，把那个药也捡了起来，那么阴差阳错反而治好了病人。
0: 这么说的话那还真是天意了啊。
2: 天意？罗非心中暗自感叹，这是冥冥之中的善恶因果，除了归于天意还真是难以解释呢。在返回龙州的飞机上，罗非把那瓶药丢失的详情告诉了周立伟。

0: 确是太巧了。赵教授，你在精神医学方面的才华确实让人钦佩，只是天意偏要和你开这么一个大玩笑。你那苦心经营的计划详尽周密，各方面的研究也非常顺利，可谁能想到呢，最后却被这么一个小小的一瓶药给毁了。
1: 哎，等等，罗警官，你说的计划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0: 没有这瓶药，李延辉应该还关在昆明的精神病院里，没有这瓶药，我和岳先生现在也会成为恐惧症的受害者。没有这瓶药，你的计划会顺利很多。不过啊，这瓶药本身就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一技之矛，攻己之盾，古人留下的这个哲学命题直到现在仍然令人感到困惑。
2: 周立伟的脸色有些变了。
3: 骆警官，你是说我们在清风口出现恐怖幻觉的时候就是被这个药治好的？
0: 这里面一些更详细的情况我以后再告诉你。
3: 周立伟，那你在这件事情里边是什么角色？
1: 这个你还得去问问罗警官，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给我安排的。
2: 罗非把药瓶收了起来，这在日后的法庭审判中会是一件证物。然后他用手摸着自己的下巴。
0: 自从刘云的尸体出现之后，我就意识到白献恶很可能有问题，你们两人中也有一个可疑的人，所以我就事事小心。当天晚上值夜时，我就是针对相关情况做的安排。到了清风口，饮食方面的危险我也想到了，可最后还是中了毒。如果要说谁有下手的机会，那就只有你周教授了。
1: 但是食物在你们手中，水是每个人自己打的，我怎么下手啊？
0: 在干粮上投毒是不太可行的，问题必然是出在饮水上。大家都是从河边水坑取的水，唯独我和岳先生出现了中毒的症状，而我们恰好又是最后取水的两个人，所以在我们前面取水的人就非常可疑了。
3: 对对对，那个人就是你。你把制毒物放在自己的水壶里，趁取水的机会融入了水坑中。
1: 岳先生，以你的治学态度，就这样仅凭猜测就可以做出结论吗？
0: 猜测？是的，而且我还有更多的猜测，比如说迪尔加之死，陷害我的人应该就是你。我猜的对吗？
1: 很好，我很愿意听一听你猜测的过程，这就像是一个有趣的智力游戏。
0: 我原本以为是你们中的某个人杀死了迪尔加，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不过当我看到迪尔加的尸体后，我发现那种杀戮方式并不是你们的能力所能做到的。后来更多的事实证明，杀死迪尔加的其实是李延辉，可我的登山刀又出现在尸体上，这显然不会是李延辉所为，所以我推断你们中的某个人在跟踪我的时候恰好看到了迪尔加被杀的情形，所以临时起意想到了这个陷害我的方法。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人没有理由一开始就带着我的登山刀，他必须在目击凶案发生后有一个回驻地取刀的过程。周教授，你自己说过，当你们三个人分开后，你中途回了一趟屋子。
1: 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就只有这些吗？
0: 鞋子，你的鞋。
2: 周立伟皱起了眉头，有些茫然地往自己脚上看了看，那正是他出发前新买的登山鞋。虽然经过了好几天的跋山涉水，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鞋怎么了？
0: 不只是这双鞋，还有你出发时穿的那双旧鞋。

0: 三个人中只有你带了两双鞋过来，你的旧鞋就莫名其妙的被烤坏了，这不有点太巧了吗？哼，
1: 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你的意思是我自己把旧鞋扔到了火里，为了能穿上这双新鞋？
0: 你只把注意力放在鞋上，当然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和另外一些事联系在一起，那就大有名堂。当我逐步怀疑你和白剑恶勾结之后，有一个情况很让我疑惑，你隐藏得非常好，连我和岳先生都没能看出你和白剑恶早就相识，刘云怎么会知道其中的秘密呢？现在让我们把你在霓虹寨时发生的几件事按时间顺序重新捋一遍。刘云是在祭祀雨神像的那天中午到达霓虹寨的，下午的时候我们被白剑恶请了过去，刘云趁机到我们屋里来了一趟，他做了些什么呢？晚上周教授的旧鞋被烤坏，只好换上新鞋。第二天一早我去找刘云，周教授则去白剑恶处商量出行的事情。那时刘云还在躲着我，因为我扑了一个空，可当我往回走的时候，他却从后面跟上来，似乎又想追上我。这个时候周教授，我们俩恰好在路口相遇了，刘云立即离开，随后便想尽办法要约我单独见面。由此看来，很有可能是你早晨与白剑恶的谈话泄露了一些秘密。我想你们谈话的内容无非是怎样在路上对我和岳先生下手吧，可是刘云怎么能听见你们的谈话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等回到昆明后，我的脑子轻松了很多，这时我才突然想到你的鞋子。当天晚上我果然从你的左鞋的舌头里找到了这个东西。
2: 罗非伸出了右手，食指和拇指间捏着一个小小的纽扣电池状的圆片，
0: 日本产的音频接收设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窃听器，可以在2公里的范围内实行有效监听。刘云本来想窃听我们之间的谈话，获得一些与龙舟风案有关的隐秘，没想到他却发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感到害怕的秘密。你的警惕性很高，刘云要约我单独相见，你立刻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妥，所以当白剑恶要推迟行程时，你显得有些失态。你当时还不知道刘云在前晚赴约的时候，因为遭到白剑恶的追杀，已经丧生在山洪中了。
1: 有意思，真有意思。不过据我所知，这样的窃听器只能即时收听，并没有录音功能吧？
0: 你说的没错。
1: 所以罗警官，你说的这些猜测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2: 岳东北也有同样的感觉，他用期待的目光看着罗非，希望对方能够亮出更有力的证据来。
0: 证据？是啊，现在需要的是证据，那我就先让你看看吧。
2: 罗非站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背包，从中翻出了一个信封。
0: 看，半年前李延辉便从白剑恶等人的交谈中得知了你们的所有计划。从昆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们的计划全都写了下来，就在这个信封中。岳先生，你现在肯定是一团迷雾吧？好，让我把这个计划的前前后后讲一遍。某精神病学领域的专家，著名教授，其实早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关注到了你的学术，不过吸引他的不是李定国的生死之谜，而是那传说中的恶魔的力量。凭借职业的本能，他立刻意识到所谓的力量的源泉很可能是一种精神置换类的生物提取素，于是他来到了云南边陲一带进行寻访，从而结识了世代都在追寻这种力量的白家后人

0: 险恶把他带到恐怖谷，俩人终于找到了那种生物。它的提取素能够刺激人的精神，使人产生极大的兴奋和愉悦。于是，教授便想到了利用它来开发一种新型的毒品，依托白剑恶的势力，在云南现有的毒品交易平台上分一杯羹。可唯一的问题是，这种提取素对人存在着一定的致恐几率，必须进行研发和升级。教授便采集了一部分提取素的样品，回到了龙州进行研究。根据计划，他于今年二月份再次来到恐怖谷，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利用哈魔人进行小规模的人体实验。八月，教授用第一次升级后的产品在龙州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人体实验。他在学校、酒楼等公共场所投放了药品，受众者非常广，但绝大多数人只是感到莫名的兴奋和愉悦，只有极少数敏感体质者出现了致恐症状。这些人理所当然地成了该教授的病人，其实也就是他的研究对象。啊，对了，我忘了说那个血瓶，李延辉被白剑恶等人抓住，血瓶也落到了他们的手中。正是这位教授把血瓶带到了龙州，然后转手卖给了文物贩子吧。啊，当我们顺着血瓶的线索要深入恐怖谷调查时，该教授一目通行，目的就是要掩盖真相。期间他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包括最后杀死了自己的盟友白剑恶。
1: 罗非的这段话听得岳东北目瞪口呆，他虽然对周立伟一直没什么好感，但却绝对没有想到这件事从头到尾居然都是他策划出的阴谋。他瞪着周立伟，目光中第一次流露出些许的惊恐与后怕的神色。
2: 对不起，请问罗警官，在那封信上出现过我周立伟的名字吗？
0: 是，没有。李延辉不知道那个教授的名字，所以他也不可能提到你。
2: 那你怎么来证明那个教授就是我呢？
0: 昨天一到昆明，我就已经打电话通知了队里的刑警，他们搜查了你的实验室，找到了一些可疑的生物提取素。经过动物实验，这些提取素同时具有致恐、致兴奋的化学因子。
2: 我是一个精神病学专家，实验室里找到这样的东西太正常了。你无法证明这就是李延辉信中所说的来自恐怖谷的力量。罗警官，你的证据链条中还缺少非常重要的一环。
0: 那么加上这个呢，证据链条是否就完整了？
1: 罗非的左手此刻伸入了背包中，又拿了出来。他的掌心是一颗牛眼大小的黑乎乎的圆球状物体，上面还沾着些泥土。周立伟的脸色瞬间大变，虽然他竭力地想掩饰心中的情绪，可汗水还是顺着他的额头流了下来。见到他这副模样，罗非确信自己已经赢得了这场交锋的胜利。这颗圆球的确就是那流传了数百年的神秘力量的源泉所在。
0: 如果你实验室里的生物提取素恰好与这圆球中的成分相吻合，我想庭审法官会明白这其中意味着什么的。
1: 罗非淡淡的话语彻底击倒了周立伟，他绝望地苦笑着，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了。
3: 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1: 岳东北好奇地用手碰了碰那颗圆球，感觉很硬。
0: 亡灵的血液的果实，不过它是生长在根部的。根据李延辉所说，那神秘的力量的源泉就在骨

0: 教授如此积极地砍下植物的茎枝，要让我们带回来研究，这引起了我的怀疑。联想到墓地上那些散落的骸骨，显然是有人曾在这里挖掘过什么。所以在离开的前一天，我来到了墓地上，从那些植物的根部挖出了这些东西。
1: 说到这儿，罗非停了下来，转头向着窗外。飞机已经降落在地上，正在缓缓地滑行。
0: 周教授，请你做好准备吧，有人来接你了。
1: 罗非手指着前方不远处，那是他的助手小刘等人，他们穿着笔挺的警服，在阳光下，那些警徽闪动着庄严肃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
5: 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

0: 沉迷手机等等所有让父母头疼的问题。主动上门咨询的，而绝大多数呢都是母亲。这些母亲很焦虑，也很容易被愧疚感击中。这些机构的套路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先用9.9、19.9的低价引流课程吸引家长，课程里通函包含一次所谓的专家连麦咨询，在咨询中专家会精准地告诉你，孩子的问题根源在家长，在你这个当妈的人的身上。然后他们会一步步地把你向价格到2-3万元的成长营、觉醒营来引流。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从父母觉醒到家长成长，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承诺一个比一个动人。可当母亲们掏空了钱包，耗尽了心力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家庭的修复，而是更深的绝望。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些掉入父母觉醒营麦克套路的母亲们他们的故事。
1: 59岁的张瑞莲，退休金一个月10000多，日子本来过得不算差，可她已经很久没睡过一个踏实觉了。女儿30多岁了还没结婚，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好几年。丈夫和女儿闹到拉黑断亲，丈夫甩给她一句话，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女儿也不愿靠近她，说她的爱全是控制。家要散了，张瑞莲夹在中间，站哪一边都不对。又一个失眠的深夜，她刷到了一个视频号，屏幕上闪过一行字：隐形介入，专家伪装成孩子同龄人，加上微信聊聊天就能把人劝好。张瑞莲心动了，21,980块，她几乎没有犹豫就转了过去。可钱花了，家就能保住吗？在那些被焦虑和愧疚反复捶打的深夜里，像张瑞莲这样的母亲还有多少？他们掏出的每一分钱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
0: 59岁的张瑞莲，一想到女儿年过30岁还没有结婚，她就睡不好觉了。女儿以前是个乖乖女，选专业找工作都听从家里的安排，可到了个人问题这件事儿上，女儿不听话了。张瑞莲看中的结婚对象，女儿嫌弃人家有心计，女儿自己在网上认识的男孩谈过5段恋爱，没有稳定工作，张瑞莲又觉得不靠谱。亲戚聚会上，女儿成了长辈们口中的异类。亲戚们说，孩子不结婚是你们双职工家庭的教育出了问题。丈夫觉得丢面子，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退休之后，张瑞莲留在老家照顾自己的母亲，丈夫和女儿在外地工作。一家人平时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可每次见面几乎都会因为女儿的婚恋问题而起冲突。在去年年初，女儿想和网恋对象结婚，张瑞莲劝不动，只好让丈夫出面。丈夫脾气暴躁，上来就跟那个网恋对象起了冲突，转头又警告女儿不能跟这个小伙子结婚，不然就断绝父女关系。到了最后，两个人都闹命了，都说不想活了。丈夫拉黑了女儿，不说话不见面，原本已经写了女儿名字的房产也不想给了。他还指责这个母亲张瑞莲说，我们今天成这样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张瑞莲夹在中间，感觉到非常痛苦。她不支持女儿跟那个人结婚，可又觉得丈夫的做法太伤害女儿。她说自己站在哪一边都是不对的。去年2月中旬，在一个失眠的晚上，张瑞莲刷到一个视频号，那是山东一家专攻家庭教育的心理服务机构。机构的公众号上，文章大多聚焦在青春期孩子的叛逆期表现上，比如躺平厌学、沉迷电子产品、情绪化。他们宣称集团有300多位专业咨询师，能调和家庭矛盾，帮助孩子走出低谷期。张瑞莲盘算着，如果能把女儿的观念改过来，让父女和好，这个家就不会散了。当晚她就联系了机构，工作人员很快打来视频电话，先给她展示了办公环境，办公桌密密麻麻地摆着，看起来像个教室。对方介绍，公司有2层楼，专门给孩子做心理咨询。他们问张瑞莲想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母亲说女儿不结婚，想把她的认知给改过来。对方打了保票，说2个月就能解决，而这个方法就是隐形介入。心理咨询师假扮

0: 在成长营的第二天，老师给他展示过一些案例，和他的儿子情况类似，20多岁，突然有一天孩子就不上班了，把头发剃光，穿得邋里邋遢，也不搭理父母。助教在旁边提醒他，这些都是觉醒前的必经阶段。这些母亲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面对家庭问题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孩子厌学，有的是孩子躺平，有的是孩子不结婚，但这些母亲他们内心的感受是相通的，那种焦虑，那种愧疚，那种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的自我怀疑，像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他们牢牢困住了。而恰恰是这种焦虑和愧疚，成了那些机构瞄准的精准靶心，孩子的问题被一步步转嫁成了母亲的罪责。女主人有问题，丈夫的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张瑞莲的心里生了根。当机构的人员也告诉她家庭的问题的根源在家长的时候，那颗种子就发了芽。她开始觉得，也许真的是自己不够好，也许自己真的需要觉醒，需要成长。于是2万多块钱花了出去，她以为买来了一个家庭的希望，可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1: 张瑞莲把钱转过去之后，机构给她和咨询师拉了一个群，群里很安静，咨询师偶尔发几条消息说正在接触中，还需要时间。张瑞莲每天都盯着手机，盼着女儿能突然改变主意，盼着丈夫能和女儿重归于好，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什么都没有发生。更让他崩溃的是，几个月后他发现那个所谓的咨询师不过是机构临时拉来凑数的，根本没有专业的心理学背景，所谓的隐形介入从头到尾就没有真正实施过，钱打了水漂，家还是那个快要散了的家。可张瑞莲不甘心，机构又向他推荐了价格更高的父母觉醒营，线下3天2夜的课程，据说能彻底唤醒父母，让家庭重生。他又报名了，在那些昏暗的酒店会议室里，几十个和他一样焦虑的母亲坐在一起，台上的导师大声质问，你们知不知道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你们造成的，台下哭声一片，他们抱在一起哭，互相倾诉，互相安慰，那一刻他们感觉自己终于被理解了。可3天之后回到家里，面对的还是那个不说话的孩子，那个冷漠的丈夫，那种从希望到失望，从抱团取暖到独自面对的落差，才是最折磨人的。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
0: 隐形介入这4个字听起来非常专业，很科学，可实际上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机构声称会安排心理咨询师伪装成为孩子的同龄人，通过加微信、打游戏、混直播间等方式接近孩子，在日常交流当中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孩子、改变孩子，整个过程对孩子保密，家长也不能透露。但是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多条投诉都提到了这个类似以隐形介入为卖点的心理咨询或者是家庭教育公司涉嫌消费欺诈。有家长反映，钱花了，孩子的问题不但没能解决，反而加重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是有很多母亲愿意相信呢？因为当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的时候，哪怕有人递过来的只是一根稻草，他也会伸手去够，去抓。张瑞莲就是这样，她和女儿之间的关系早就出了问题。女儿说啊，这个母亲的爱是全是控制。母亲不明白，我为你操了那么多的心，我为你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怎么就成了控制了？这种困惑很多母亲都有。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密集母职，说的是一些母亲坚信陪伴是最好的爱，无论孩子做什么都一定要花时间在一旁鼓励支持，甚至牺牲自己的爱好、娱乐和职业发展。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在孩子身上，把孩子的成功当作是自己的成功，把孩子的失败也看作自己的失败。这种爱看起来很伟大，可问题在于，当一个人把所有的价值感都寄托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他就失去了自我。而当那个被寄托的人开始挣脱，开始反抗的时候，这个母亲，她的世界就整个崩塌了。张瑞莲的女儿说，母亲的爱是控制，也许正是因为，在女儿看来，母亲的为你好里没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选择权，母亲想让她嫁个什么样的人。

0: 什么样的生活，可从来没有问过她想要什么。而张瑞莲的丈夫呢，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妻子，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在家庭冲突当中选择了缺席和甩锅的父亲的形象。张瑞莲一个人扛着所有压力，丈夫不帮她，女儿不理她，亲戚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她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倾诉，找不到任何人可以依靠。所以当那个深夜手机屏幕上跳出隐形介入这四个字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可是这根稻草是假的。交了21,980元，张瑞莲每天都在等消息。咨询师在群里偶尔会发上几句话，说正在接触当中，还需要时间。他不敢催，怕催了人家就不认真做了。他也不敢问女儿，因为机构叮嘱过不能告诉孩子。这个母亲就这么等着，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什么都没发生。后来他才发现，那个所谓的咨询师根本就没有去加女儿的微信，所谓的隐形介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空壳，机构收了钱之后能拖就拖，能糊弄就糊弄。可这个母亲不甘心呢，2万多块就这么没了，家还是那个样子。这个时候机构又向他推荐了更贵的服务，那就是父母觉醒营，3天2夜的线下课程，价格将近30,000元。他们说这个课程能让家长彻底觉醒，从根源上改变自己，从而改变孩子。张瑞莲又报名了。在那个昏暗的酒店会议室，几十个和他一样焦虑的母亲坐在一块儿，台上的导师情绪激昂，大声地质问，你们知不知道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你们造成的。台下的母亲们都哭了，他们抱在一块儿哭，互相倾诉自己的委屈，自己的无助。那一刻他们感觉自己终于被看见了，被理解了。那种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难的感觉，让他们暂时忘了现实当中的痛苦。可是3天2夜之后，课程结束，大家各回各家，回到那个熟悉的家，面对的还是那个不说话的孩子和那个冷漠的丈夫。那种从希望到失望，从抱团取暖到独自承受的落差，比以前更加难以忍受。有研究指出，这种困境求解型的女性群体主要是30-40岁的中年妈妈，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有老公的家庭结构当中。她们身心疲惫，压力主要来源于家庭事业不顺，夫妻关系不和谐，子女教育出现了问题，表现为休学厌学，手机成瘾叛逆，自身发展受到压抑，找不到自我价值，缺乏认同与支持。这些母亲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在面对子女的问题时，他们倾向于求助非理性的解决方案。他们不相信普通办法能够解决问题，而是渴望有一种神奇的方法能够一夜之间改变一切。而那些所谓的觉醒营、成长营，恰恰提供了这种所谓的神奇的幻觉。可幻觉终究只是幻觉。
1: 张瑞莲参加了父母觉醒营，可女儿还是那个女儿，丈夫还是那个丈夫。钱花出去了，客厅完了，回到家里一切照旧。她开始失眠，比以前更严重。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问题：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如果当初我没有那样做，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陷阱。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母亲一个人，好像一个家庭的成败全记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可一个家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能撑起来的，而那些收了钱的机构早就消失了，电话打不通，微信没人回，人去楼空，连对方公司的全称都说不清楚。他只能一个人吞下所有的苦果。像张瑞莲这样的母亲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故事很少被听见，他们的眼泪很少被看见。在这个焦虑被明码标价的时代里，他们掏空了钱包，也掏空了自己。他们的情感究竟该向谁诉说？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
0: 父母觉醒营结束之后，张瑞莲的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女儿还是不愿意跟她亲近，丈夫还是那个态度。 他花了将近50000元，20000多的隐形介入，将近30000元的觉醒营，换来的除了一肚子的委屈什么都没有。他想要维权，可当他试图联系那家机构的时候，电话打不通了，微信没人回了，他连对方公司的全称都说不清楚，更别提走法律途径了。在投诉平台上，类似的投诉比比皆是，有家长反映被所谓的一些启翻教育以低价引流，然后呢采用连环式诱导消费，缴纳觉醒营9500元，再加上践行营、成就营，总共花了70000多，钱交了，课没怎么上，退款更是无从谈起。这些机构的套路高度相似，先是用低价课引流，然后用焦虑幻术来转化，最后用高价课来收割。他们精准地瞄准了那些家庭当中感受到无助的母亲，他们把这些母亲的焦虑变成了一门生意。可是这些母亲真正需要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所谓的觉醒营。这些母亲需要什么呢？我们节目也想了一想，他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能够听他们讲话的人，是一个不会指责他们有问题的人，是一个能够告诉他们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是你一个人错的人。但在现实当中，这些话很少有人会对他们讲。丈夫说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亲姐说是你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孩子说你的爱全都是控制，机构说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你造成的。所有人都在指责这些母亲，但是没有人问过他们你累不累，你难不难，你需要什么。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母职消费，指的就是中产家庭参与子女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年来一种转化型母职消费正在兴起，它既包含育儿目的，也包含育己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些母亲们花钱参与的课程，既是为了解决孩子问题，也是为了让自己成长，让自己觉醒。可问题是，当成长和觉醒变成了一门生意，当爱自己变成了一种消费，这些母亲真的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得到的是更加深刻的自我怀疑。有心理学研究表明，母亲的焦虑情绪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当母亲处于高焦虑状态，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还会对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而反过来，糟糕的家庭关系又会加剧母亲的焦虑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那些所谓的觉醒营、成长营，不仅没有打破这个循环，反而在这个其中添加了一把火。他们让母亲更加坚信了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更加拼命地想要改变自己，用以改变孩子。可当改变没有发生，母亲只会更加自责，更加焦虑。张瑞莲的故事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她没有追回那几万块钱，女儿也没能回心转意，丈夫也没能道歉，她只是回到那个失眠夜晚之前的生活，或者说比之前更糟的生活。因为他不仅失去了钱，还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在那些父母觉醒营里，母亲们抱在一起痛哭，互相安慰，可那种安慰是短暂的、虚假的，它建立在只要我觉醒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谎言之上。当谎言被破碎，留给他们的只有孤独感。这些母亲们共用过一个心脏，就是那颗为孩子焦虑、为家庭操劳、为自己委屈的心脏。可他们每个人又是一座孤岛，没有人真正走进过他们的内心，没有人真正听见他们的声音。我们再来说回到之前提到的那个概念，密集母职。密集母职是一个困境啊，它在于当一个社会把养育孩子的责任大部分都和母亲这个身份强关联的时候，母亲就注定要承受超出常人的压力。而当这种压力远超这个母亲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她就会病急乱投医，就会抓住任何一根看似有用的救命稻草。而那些所谓的父母觉醒营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们不是在做心理咨询，不是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他们在做的只是一门生意，一门把母亲的焦虑变现的生意。在评论区里有人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是被人为生产出来的。从短视频到直播间，从9.9块的引流课到几万元的觉醒营，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在精准地瞄准那些无助的人。 而最容易成为收割对象的就

在家庭当中承担了最多却得到极少支持的母亲们，他们急需要一个出口，他们的压力需要一个释放渠道，他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可是在这个焦虑被明码标价的时代里，谁愿意真正倾听他们的声音呢？听众朋友，今天讲了张瑞莲的故事，也讲了李秀琴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焦虑，有愧疚，有绝望，也有希望。虽然那些希望很多时候是虚假的，但是我们节目想说，如果你也是一位母亲，如果你也正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焦虑，如果你也曾在深夜刷到过那些父母觉醒营的广告，请你记住，孩子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一个家庭的运转需要的是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将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A 他说啊，这就是被困在完美妈妈人设的可怜人吧。王他说啊，这和戒网瘾学校挺像的，都是在狙击焦虑的父母，区别是戒网瘾学校狙击的是那种没把孩子当人的父母，而现在啊，这种狙击是内心缺乏自我的父母。 AT13 他说啊，老一辈的母亲把自己放在最后，其实非常危险，没有自我的价值和希望，把他啊寄托在孩子身上，即使孩子懂事，生活也很难幸福，毕竟孩子也只是一个人，实现不了两个人的人生。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你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0: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

0: 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
1: 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1到2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第四个方法，冥想，或者做腹式呼吸，吸气4秒，憋气2秒，呼气6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第五项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2-3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脱痛苦的状态呢？
2: 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1: 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

0: 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结，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1: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上课从没停过脚，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他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他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他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0: 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也可以找到答疑馆来提问，会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回应。那么针对这位同学的困扰，老师的建议是，首先第一点，和妈妈相处要建立合理的心理边界，不认同她的负面评价，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成长，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很在意妈妈的看法，容易被她的看法还有否定的评价给影响，这些否定让你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其实呢，妈妈的评价是她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她的成长，是她的局限。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您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学习25分钟，放松5分钟，可以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周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
1: 我23岁，正在上大学，女生，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

0: 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的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但在我毕业可能面临两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字、舞蹈、合唱，工资还是少得可怜，甚至只能去托管班做那份月薪3-4千的工作。但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一年半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一年半，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他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1: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拿你东西这件事的不满，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儿上，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地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的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
1: 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2: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

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邦华导医节目。目前医学研究已经明确，吃辣并不在痤疮的发病机制之中，最新修订于2019年的中国痤疮治疗指南也并未把吃辣和痤疮联系起来。然而吃辣长痘这一观念却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其实吃辣只是会刺激原本不太明显的痘痘，使其变红，从而让痘痘看起来更加显著。若想预防长痘，真正应该少吃的是甜、油、部分奶。下面为你详细介绍这些需要注意的食物类别。高油食物主要是指那些较为油腻的食物，比如肥肉这类高脂肪食物。高糖食物，这类食物的范围较为广泛，不仅包括蛋糕、奶茶等常见的甜食，还涵盖了白面包等精致主食，以及榴莲、哈密瓜等含糖量较高的水果。过量食用高糖食物会使皮脂腺的分泌更加旺盛，进而导致痤疮不断长出，或者让原本就有的痤疮症状加重。部分奶制品，有些人在饮用牛奶后脸上会出现长痘的情况，这是因为牛奶中含有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和酪蛋白，它们会促进毛囊皮脂腺的分泌，从而加重痤疮问题。对于长痘的人来说，可以先停止饮用一段时间牛奶，观察长痘情况是否与喝牛奶有关。

0: 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疼痛科的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您各种原因引起来的疼痛该如何治疗。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曾经刊登一项涉及全球2800万人的研究，说到饮酒没有安全值，只要喝了就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最安全的饮酒量是零。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已经把乙醇列为证据确凿的一类致癌物，酒精会给身体带来一些负担，比如心脑血管变差，喝酒会使血压升高，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增加突发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脏骤停、中风等等风险，会让肝脏受损。大部分酒精在肝脏代谢，长期饮酒会造成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等等疾病。喝酒会诱发胰腺炎，大量饮酒会刺激胰腺分泌，容易导致急性胰腺炎、胃溃疡以及胃癌发生风险也会增高。酒精进入消化道之后，会对食管黏膜、胃黏膜和肠黏膜产生化学性灼伤，导致肠功能紊乱、胃出血、胃炎等等问题。饮酒会对大脑灰质、大脑神经中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造成影响，喝酒越多，大脑灰质就越少，高血压患者、肥胖人群它的危害性更大。酒精会导致男性精子数量减少，致使他不孕。有研究发现，孕妇饮酒，孩子容易患胎儿酒精综合征，甚至导致流产、死产、早产、胎儿畸形。所以建议大家呀，滴酒不沾是最好的。实在无法避免的时候，要做到以下几点，有助于将酒精伤害降到最低。喝酒前吃点东西，选低度酒，小口慢喝，不要多种酒混着喝。喝酒同时要多喝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喝酒就无法逃过酒精的伤害，所以不要以为性别有差异就可以大肆喝酒。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芳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芳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在微信上问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说清楚自己的临床症状，或者是有什么诉求啊。有些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咨询的时候，看不出来有什么诉求，是吧？就是把这个检查结果一发。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可能是自己不知道还是什么原因，就是往往我们给医院里面看完病的医生，在我们的这个病历上，或者是在什么问卷调查的报告上面啊留的这个电话，一定要写对啊，一定要写正确啊。我只能说呢，大部分情况之下，医疗机构啊，正规的医疗机构，他们不会没事儿去骚扰你的啊。我们留下电话的目的是为了医生对于比较麻烦的一些疾病进行回访，是吧？有些听众朋友就是留了一个错误的电话啊，或者说呢，即便是留了电话呢，平时处在一个关机的状态啊，或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吧？误操作拉黑了呀，或者怎么设置了呀？我都经常遇到一些听众，是吧？前脚咨询完啊，在微信上前脚在微信上咨询完，后脚给他回复。间隔还没有个几分钟的时间就发不过去了，就被他删掉了，拉黑了啊。我只能认为就是说，可能是自己不小心，或者说是确实不懂得这些啊，微信也好，手机号也好，它的正确使用， 甚至有可能是买了一个新手机，以前是老年手机，现在是个新手机，都不知道怎么用，是吧？

0: 造成很大的困扰和麻烦。啊，你比如说有些慢性病啊，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是吧？还有这个胃炎呢，是吧？顽固性胃炎呢，你在某个医生的手上在治疗，那么医生他就会问你，是吧？这段时间临床症状控制的怎么样啊？啊，你的血糖稳定了没有啊？正常了没有啊？您的血压稳定了没有啊？啊，你这么久没有来复查和复诊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啊？啊，人家的医生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健康体检中心的一些人也好，他其实是关心你的健康问题啊。当然这个事情反正跟您说一下，你要觉得无所谓，或者是不是因为出于对医疗服务质量啊，或者对这个医院的不信任啊，我就不想再来看了，我永远不想接触他了，是吧？你把别人拉黑了，那就是您自己的事情啊。当然我们还是这样去说，就是你留了这个电话，要么你主动跟医院的医生联系啊，要么呢就是医生跟你联系的时候不要处在一个拉黑的状态。因为我遇到好几次了，就是有些听众朋友他这个情况也不是特别理想，非常糟糕，是吧？医生想问一下他，你现在吃药怎么样啊？或者你即便不到这个院来看病，你有没有坚持治疗啊？啊，结果找不到人啊，电话关机或者是拉黑。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然后今天早上有很多听众啊，至少有三位听众问到了，就是我们爱心团队中诺口腔无毒院长的电话是多少？可能就是听的时候，听节目的时候啊，就是不用心，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爱心团队专家的电话是说了很多遍的啊，很多遍的。再记一下啊，18571759323。我说这个话的意义就在于呢，就是我们的听众层面比较多啊，有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也会说，他汪汪老师你是老在说我们这个有些电话其实我们早就记下来了啊，你怎么老在说？但是说过实话，这个情况确实就发生，无论我说多慢，无论我说了多少次，说了多少年，那就是有人他就不记，或者说他就是把号码给记错了，打过去打不通，真有这种情况啊。啊，我也不想重复，是吧？我真的是有，你看我有时候说话原来就是说一次，但是我现在反复说几遍，反复说几遍，已经养成了这个爱唠叨的习惯，那怎么办呢？你得把所有的人的这个情况要照顾到啊，他就是记不住，你说怎么办，是吧？好，我再说一下啊，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有的可能是听内容啊，听我们讲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听入迷了，没回过神来啊，说电话很关键的时候，说电话的时候没记。因为我们说了，送给大家的这个免费的口腔的检查，它是要提前预约的，就跟做胃镜做肠镜是一回事儿，它不是量血压这个简单的事情，它是需要预约，它是每天都有人排队。你自己到医院体检过 B 超室啊 CT 室啊，那是你能够随便去就马上就能做的吗？那都不是，前面可能排了几百个号的，对不对啊？所以您最好是预约，打电话预约的目的就是方便您哪天去，那不用怎么等，直接就上了就可以做，是吧？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好，包括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1: 我想问一下子，我刚才听到你说那个获救谁人身体伤害蛮大，我的意思就是问你，我们和那个保健就做的，他做的有的那个就勾兑的，我不晓得那个保健就我买蛮多，我不晓得能不能喝，因为我得了那个急性胰腺炎的，我不晓得对这有没有影响。
0: 有过得过胰腺炎的历史啊，有过急性胰腺炎的历史的这样一些朋友，最好以后是不要沾酒啊，最好是以后不要沾酒。还有你的说话呢，也不知道是说错了呢，还是什么情况，勾兑，用什么勾兑的，是吧？如果是专业的酿酒师、品酒师，他们勾兑应该来讲的是用头曲。啊，他用

0: 久，这种勾兑那就没什么事儿。那你是用什么别的什么东西勾兑的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啊，那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问我一个也不知道什么厂家，也不知道什么品牌，也不知道什么成分，就问你能不能吃，能不能喝，能不能用，啥都不知道，你说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对不对？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在你手上，不是在我手上，我哪去知道它是个啥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喝，如同开车一样，是吧？遇到紧急情况，你不知道是往左打枪、往右打枪还是怎么，踩刹车，这只有这样，踩刹车，赶紧踩刹车，是吧？你这个东西踩刹车，就相当于你就不碰不喝，这是最安全的。
1: 不喝不喝不喝。
0: 对，胰腺炎是有风险的。嗯，好的。胰腺炎是有风险的啊，胰腺炎是有风险的。好，还有听众朋友在网上问到一些，就是自己在家里做什么东西，也想问这样的一些问题。我前前后后什么都不知道，我从哪儿去回答起你这个是安不安全呢？能不能吃啊？能不能用啊？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然后跑来问我。那你这个最好是不要弄嘛，对不对？你包括昨天有个人发语音，我让他打字，他也不会打字，他就发语音，大致意思就是好像用什么发霉的豆子，自己在那里做个什么东西。我们老百姓自古以来，几百年、几千年以来，都有一些伟大的发明和创造啊，有一些非常美味的食物，它就是通过一些发酵啊、腌制啊等等等等的，它对于这个工艺、对环境、对湿度、对发酵菌或者是霉菌，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不是很专业啊，说个实话，这一块儿事实上跟营养没关系了啊，它是跟农产品加工啊，跟这个化学生物等等这些东西相关了。那么这个领域里面，那就跟大家讲清楚，是吧？我们有过泡菜经验的一些人，对吧？有的时候手不好，或者那个菌不好啊，你泡出来的一个菜可能没几天就臭了，就腐了，那还能吃吗？那显然是不能吃的。霉豆腐啊，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自制的一个豆制品，对吧？你那个霉豆腐的毛是要白色的吧？如果是黑色的、绿色的，它能吃吗？啊，那是青霉菌，是吧？或者是土霉菌等等一些其他的杂菌繁殖了，那还能吃吗？啊，我就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不专业，就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啊，你最好是你这个东西是从哪学的，你最好是问一下源头。如果是你在网上自己这里看那里看的出了问题的，你最好是别弄啊，你最好是别弄，那万一吃出了问题就麻烦了啊。吃出问题了那可以来找我啊，得了病了那就来找我啊，那是我的这个专项了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就是现在手机啊确实特别方便啊，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在网上去问一些健康的问题，然后看到有一些主播或者什么的，是吧，网称自己是什么什么医院的什么大专家大教授，为了流量啊，告诉你几个药，说这个药能够怎么怎么样的对身体好，结果自己在那抓了以后呢，人家没有说体质，人家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也没告诉你克数，或者随便说了一个克数，你自己在那弄，结果就吃出问题来了。已经遇到好多例了，已经遇到好多例了，有的人是头昏颈椎病，有的人是胃病，有的人是风湿病啊，泡药酒啊，或者是拿这几个药去煮啊，或者有的高血压三高的问题啊，就拿了那些药去煮，结果呢就上火啊，牙龈出血，或者吃了以后头疼，疼得难受，疼了好多天不能消，是吧？我当时就说，那你最好是先把这个药给它停下来，结果有的人停了几天呢，还是晚上盗汗呢，口里面火烧火燎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就说明吃出问题来了啊，这有副作用了，赶紧去啊！第一时间首先把自己吃的这些药停下来，第二， 些东西要拍成图片，或者就带到医院去让医生看一看，看是不是搞错了，吃错了，对吧？真的有搞不清楚是不是在网上也买到一些假的，啊，买到一些假的东西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心灵深处他就来回应我了啊，他说，节目可以重放，电话号码一放便知，无需导师反复拨号码，是吧？是的，这是您知道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不知道啊，对吧？他就是，你看我微信都有已经4000多人了，何况收集前的听众呢，成千上万，那您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对不对？哎，我就说了，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但是我还是得照顾那些不知道的，对吧？说了一遍的，可能别人都记住了，但是你说10遍，有的人他就是记不住，甚至我要说他的方言，说普通话他不一定听得懂，得说他当地的方言他听得懂，啊，这因为我工作长期在一线啊，深有感触。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电话来咨询啊，电话是85811046，02785811046，啊，或者是微信啊，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嗯，有些听众朋友，他通过名字去搜索 QQ 啊，或者是微信，你可能很难的搜到啊。你比如说我的微信视频号，它不是八花岛一。是吧？我的微信视频号，我的微博叫邦华说，啊，邦呢是帮助的邦，不要金字底啊，不是方方正正的方，也不是帮助的邦啊，它是新古安邦的邦啊，新古安邦的邦，帮助的邦不要下面的金字底啊，是那个邦啊，华呢是中华的华啊，华呢是中华的华，说呢是说话的说啊，说话的说，邦华说这三个字。因为像这样的新媒体啊，它都有一些限制啊，它不让你搞什么医疗啊这那的啊，所以呢没办法，就不能用自己的原名啊，就只能说是邦华说啊，或者说是微博啊，都是一样的啊。你要是搜名字就搜这个，但如果你是在 QQ 群里面去搜的话，那么建议大家还是记号码。我们现在是5群啊，71805983171。71805983131，前面的几个都已经加不了了啊！前面几个都已经加不了，我们有1群、4群、5群啊！我跟你说的是71805983131这个群号，有的听众朋友自以为是的，我就不记你的群号，我就搜八花岛一，我去搜你的群，哎，他非要加1群、2群、3群，那就是加不进去啊，满了，满了。啊，那就是加不进去的啊，那就是加不进去的，不然的话，我为什么不图简单呢？就说半花岛一，你去搜不就完了吗？是吧？为什么非要说号呢？啊，现在就 QQ 群只有5群可以加，啊，71805983131啊，71805983131。现在主要是微信在用啊，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微信啊，希望大家加微信。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嗯，好了，今天这个事儿说的有点唠叨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嗯，你包括蓝天白云也好啊，还有其他几个听众朋友也好啊，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啊，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我们的专家团队成员是武汉协和医院皮肤科的陶娟教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啊，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到这里了。好，我们请进的是5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邦华老师，
0: 嗯，好，您说。
1: 我就打电话来想感谢一下那个惠康医院的郑主任。
0: 嗯，郑昌才主任。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在看那个腰疼，腰疼，就是在大医院的，他一看，你去看就要骨折，我就没有，但是跑了正确的那，他就是做了几次小针刀，现在基本上就不疼。
0: 哦，恢复得很好。
1: 嗯。
0: 复诊过没有？做了几次治疗？
1: 第一，做了5次。
0: 5次，嗯，那就是做满了啊，嗯。
1: 嗯，第一。医学很高明，医德也很好，

0: 通过办法老师感谢我们成就的。
1: 好的好的，收到了您的这个感谢。
0: 嗯，他也许也高明，医德也好嘛，成就了。
1: 主要是能够把你的疼痛的问题解决了，让你舒服了，是吧？
0: 现在大医院里，他也搞了，就要动手术。
1: 对，
0: 你动手就是几万，对那就是确实是受不了。
1: 是的，是的，
0: 成就了他的忙。
1: 是的，还有的听众呢也喜欢在大医院里面去做一些保守治疗啊，这个我不反对，是吧？你认为那些医院觉得很正规？
0: 那为了成就的就是医学高，保守治疗。
1: 反正是您说的，我说多了也没有意义，我说的不信。
0: 对对对，是
1: 有的人就是
0: 五十小时一样。
1: 对，
0: 五十小时一样。
1: 我为什么跟您讲这个话呢？哎呀，加了微信，然后咨询了，然后给他推荐了爱心团队的专家，他不信啊，他说你沃阳到了些溃医保啊、三甲医院那莫斯里哦，那好，您去，去了以后呢，也就那样。
0: 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
1: 对，您自己都说了啊，不能解决问题，是吧？又还该磨疼就磨疼，水平不一样。水平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说过啊，就看病是医生看，不是医院看，找
0: 对
1: 医生最重要。那个好医生不在乎什么很大的医院啊，可能一个小的医院他就有那个水平，那个医生甚至他的职称也不一定很高啊，可能就是个普通的主治啊、副主任呢、啊、他就能把你的问题解决，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好，谢谢您，谢谢您。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
1: 嗯，你说。
2: 我那个我这个血糖，他们说是7.4，这7.5现在希望不用药可以吧？
1: 你这个是餐前的血糖还是餐后的血糖？
2: 就是餐前的。
1: 餐前的血糖是比较高的啊，已经高了。
2: 高了现在他们说还不用药。
1: 他们是谁？
2: 就是卫生室的医生。
1: 嗯，您呢注意一个问题，首先、你这是第一次查出来的血糖，从来没查过、是这样的情况吗？
2: 那是前3年4年那个时候是7.1。
1: 那你已经是一直是血糖比较高的情况，那么建议您到大一点的医院啊，到大一点的医院，空腹血糖要查，餐后1个小时2个小时以及糖化血红蛋白都要查，如果其他几个指标都高了的话，确诊糖尿病就要开始吃药了。
2: 啊，
1: 您现在的这个说法，
2: 开始吃药了。
1: 也就是说，你刚才的那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您刚才那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如果您从来没查过，就这一次，就这么几天查的这个血糖有点高。可以说暂时不用吃药，观察一下，通过饮食控制，管住嘴，迈开腿，可能血糖稳定了也就算了。但如果刚才我问了你，你自己亲口说的，你前些年空腹血糖都是7.1，我告诉您啊，正常值是5.9和6.1，你这已经是超了，而且5.9和6.1是最高上限。我们普通人可没有5.9和6.1，我们普通人的血糖只有3.9、4.5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2: 哦，
1: 你这血糖高到离谱了，已经两倍，比一个正常人平时的血糖超出了两倍多了，懂了没有？所以
2: 他及时麻醉的。
1: 所以呢，您后面就要把餐后的1个小时、2个小时，以及糖后糖化血红蛋白再查一下。建议您到大一点的医院去，不要在村卫生室啊，到大一点的医院去。医生当面会告诉你以后的饮食要注意的。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3: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生育年龄妇女常见的一种复杂的内分泌及代谢异常所导致的疾病，以慢性无排卵和高雄激素血症为特征，主要临床表现为月经周期不规律、肥胖、不孕、多毛和痤疮、抑郁，是最常见的女性内分泌疾病。目前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药物治疗已经取代了手术治疗作为一线治疗方法，治疗的目的主要与患者的生育要求相关，如降低高雄激素血症的药物避孕药、糖皮质激素、氨体疏通、氟化酰胺等等，促排卵药物氯米芬、促性腺激素、来取唑、

0: 脑素增敏剂治疗以及手术治疗，对于应用六个月以上标准的促排卵周期治疗之后有排卵但仍然未妊娠的患者，或者多种药物促排卵治疗及辅助治疗无排卵并亟待妊娠的患者，可以选择胚胎移植的辅助生育技术。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包华导医节目，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我们爱心团队疼痛病的专家郑昌才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今天回答有关于疼痛方面的问题。郑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郑主任他是以西医为主的啊，但是我们有的听众们还是喜欢中医，但是我们的很多听众对于中医和西医还是没有搞明白。你比如说哈，大家脑子里面可能听得比较多的封闭针啊，打多了以后不好啊，打了一回两回要是没有打对的话，我这个关节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病变。但是什么是封闭针呢？臭氧是封闭针吗？玻璃酸钠是封闭针吗？您
2: 对，
1: 听到后面我就大概了解了，他怕可能是以为这两个东西是封闭。
2: 这个现在病人啊，只要一说打针疼痛，一说打针，他就说回去。如果他没有了解清楚，或者他没医生跟他没有交代清楚，或者他没有听清楚，他认为就是封闭针，其实这是错误的啊。疼痛治疗专业的注射治疗的方法很多，封闭针也是治疗疼痛的一种，它主要的用药就是局麻药加一些长效激素。那么现在常用的就是一些强力松一类的长效激素的一些药物。
1: 对，
2: 所以说这个长效激素的药物运用对于疼痛病人是有作用的，但是绝对管不长。那么疼痛病人封闭疗法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但是绝对不能打多了，打个4把是没问题的，多次注射是不行的。另外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是个禁忌症，是绝对不能用的。所以说打针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吗？你刚才这个包华老师就提到了，你像膝关节的疼痛啊，现在治注射的方法有很多啊，打玻璃酸钠也是一种啊，打 PRP 就是一种血浆提取的一种这个
1: 自体免疫治疗，
2: 自体免疫的治疗，也是一种办法。另外，现在肝细胞的器官间的注射，那当然这个
1: 更先进，
2: 这个费用更高了，
1: 费用
2: 也是一种治疗
1: 啊。你要是觉得你承受得了，也可以用的。
2: 对，器官间注射臭氧也是一种治疗，并不是说只要注射就是封闭，那是错误的。
1: 刚才郑主任说的这几个都不是封闭针啊。
2: 对，
1: 结果他刚才提到这个话，我一听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你像臭氧是先给你消炎。打玻璃酸钠呢，就是增加你关节的润滑，以后你在家里活动的时候呢，免得又关节之间摩擦引起炎症反复发生，这个是对的，没有错啊。
2: 对，
1: 但这两个不是激素啊，不是封闭针啊。
2: 这个臭氧注射就相当于取代于封闭治疗，但是它用的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药理作用不一样。
1: 对，
2: 因为它是一种气体三氧注射，它能达到消炎、消水肿以及组织修复的功能。那么这个封闭治疗它多数是它的一个消炎的作用，并且是短期的消炎作用，
1: 短期的。
2: 所以说臭氧的注射治疗为什么现在发展的疼痛和发展非常快呢？它就是它完全可以取代封闭治疗，但是它没有封闭的副作用。
1: 对，
2: 就是封闭治疗啊，它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溃疡啊，或者形成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并发症啊，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啊，但是这个臭氧绝对没有。
1: 对，大家误会了啊，我们听众有的时候误会了啊，一知半解， 因为你可能听到打针你就想到别人跟你说的什么风飞症，有点怕哈。好，我们请听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2650052，82650052。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左脚啊，就是我站着不疼，我这个啥坐着也不疼，我走着也不疼，就是我一蹬下去的时候感觉这个膝盖有点疼，然后这个膝盖的一蹬下去再站起来的时候，那个有点那个咯吱咯吱的那个响声。
1: 对，
3: 然后呢我就这个样子，我能不能就是说慢跑或者做这个深蹲的这种运动，我能不能做？
2: 你这个病啊，就是叫一个退行性膝关节炎，说明你那个软骨已经受到磨损了。这种轻度的膝关节的疼痛病人，我不建议你运动。你运动狠了，里面水肿狠了，疼痛的症状会继续加重。所以说，你这个膝关节炎省着用，减少运动量，再一个换一些运动的方式。另外呢，你这种病人啊，适当的用一些这个氨基葡萄糖胶囊是有帮助的。在减少运动量，特殊的治疗我不建议你做一些特殊治疗，休息为主。
1: 他的氨基葡萄糖可以吃多长时间呢？
2: 这个要根据病人的情况，一般的这个保健类的药物嘛，用上去都时间比较长，2到3个月左右，
1: 没有太大问题是吧？
2: 对，
1: 因为就他这个问题，我问一下，我听众朋友也是的，他氨基葡萄糖吃了一个半月，停一个半月，再吃了一个半月啊，吃了很长时间。然后呢，他这个关节虽然不疼了、不肿了，但是呢，它里面的这个咔嗒声啊还是有，这个重要吗？
2: 这个膝关节的摩擦音啊，一般的没有什么特殊症状，你不管它，
1: 不要紧，是吧？
2: 不要紧，就因为你那个软骨长期磨损，它不可能那么光滑了，并且你这个滑膜有一些钙化，也会有一些这些摩擦音，所以说你不需要膝关节的弹响声，不需要是特殊的治疗，
1: 所以他这个氨基葡萄糖，反正你吃还是可以继续吃的，但是这个响声不用太在意，除非有症状了，肿啊、疼啊、关节不适啊这些问题，是不是啊？
2: 对，
1: 好，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回复到这里了啊。
3: 我有一个没有听清楚，你说的是什么呀？
1: 氨糖，
2: 所讲的是氨糖啊，最好是吃了个菌字号有点氨糖啊，这个保健的
3: 氨糖
2: 非常多，但是我不主张用，因为还是菌字号药物的效果还是好一些。
1: 处方的啊，
2: 对，处方药，
1: 准字号的不要吃，健字号的啊。
3: 哦，好。
1: 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2650052，82650052。你好，请讲。
3: 我是类风湿这个湿的这个二胆固抗体吧，和这个甲结肝片针只剩最后一针了，但是那个关节还是痛得要命，膝关节完全不能。站起来，
2: 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这样子的啊，哪一种方法适合于你就是最好的方法。
1: 对，
2: 你打这个生物制剂，这个费用是很高的。
1: 是，
2: 但是如果说打了对你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就不要继续用了，换一种治疗方法是需要的。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有些病人一个月10万块钱花了进去，但是一个月。1-2百块钱也可以，但是并不等于他花1-2百块钱比你10万块钱效果差，因为在临床当中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确实是一个很难的疾病。
1: 对，
2: 那么这样的疾病呢，如何呢寻找一种适合于你的方法，就是哪些药物适合于你。那么你治疗这个，我们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病人非常多，有很多病人说实话，只要你治疗及时，就绝对不会说让你失去生活能力，瘫痪到床上。
1: 对啊，
2: 如果说不治疗，有些病人很痛苦，1-3个月关节变形了，就是一辈子睡到床上去了。
1: 你就是现在纠结于呢，你已经用了很贵的生物制剂，你好像觉得怎么就压不住，不一定生物制剂适合你。我不知道这个话能不能理解，就是你可能花了高价钱，然后都说是生物制剂它的这个副作用小，但是不一定能够控制住您的病情，这个不代表说你没得治了，
2: 对，
1: 别担心。
2: 这个病人不需要急啊，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病人啊，他确实是疼痛，在一个关节不停地的变形，他的心情是很焦虑
1: 的。是
2: 的，你既然你治疗效果也不好，那你就更焦虑了。你这个时候要跟医生啊，要多反复的交流一下子，看看油是不是调整。
1: 对，
2: 再一个你 你打了这个针之后，你再化验看看你一些指标是不是下降了，或者下降。

0: 有时候你疼痛没有缓解，但是你很多的指标下降很多，
1: 哎，
0: 说明治疗是有效的。
1: 对呀，
0: 所以说这样的病人还是要跟医生多交流啊，多交流。
1: 嗯，别急。
0: 有些病人啊，他一旦了解他的疾病，是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的。你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 好吧，这位听众朋友，您看有什么别的问题？
2: 我现在就是在药店买的是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0: 你担心吃这个药是绝对绝对不行的啊！你可以扛一个星期，但是你吃两个星期，你胃就被你的内分泌还要拐了。
1: 因为双氯芬酸钠这些非甾体类的一些抗炎药啊，对胃肠的这个刺激是比较大的，它而且是全身用药，它不是局部的，明白了没有？
0: 我还是建议你啊，因为你毕竟是前面花了大的成本的，你跟那个医生的还在接受了他的治疗，那么现在治疗的情况还是跟医生。跟现在你治疗的医生多沟通一下子，你不要为了止个疼去把一些的那个止疼的药死命的吃，那不行的。
1: 把郑主任的电话记下啊，02782650052哈，你到线下找郑主任看一下吧，好吧？除了这个听众啊，还有一个听众在等啊，稍等一会儿啊，我就这个问题，你看有个听众找我咨询，他是强制性脊椎炎，他用这个异塞普用了一段时间，他用呢他就还好。他不用呢，他过段时间又不行了，他又怀疑，到底是强制性脊柱炎呢，还是不是强制性脊柱炎呢？他是一个地方的小地方给他确诊的，我说我只能听你是不是确诊了，但是你是不是我怎么知道呢？你要么就到大院把他确诊，但是你用的药呢又是这个方面的药，
0: 是的，他这个。异塞普不是单循性对强制性脊椎炎有效，
1: 对
0: 一些风湿免疫性疾病应该是
1: 都
0: 是有作用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病人既然医生跟你一共上异塞普，又确定你是强制性脊椎炎，应该是确诊了的。如果说你，医生没有确诊的情况下，盲目的用这个药也不一定合适啊。当然对你是有效。如果说对你有效，我建议你还是要进一步。如果说你过去没有进行一些专业的检查，我建议你还是要先把它确诊。
1: 对，
0: 到风湿免疫性疾病啊，这里面有百把种，你到底是哪一种风湿免疫性疾病？那么把它确诊之后，再来对症性应用，你这个病情控制的效果可能更好。
1: 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2650052，82650052。你好，请讲。
3: 哦，郑主任哈。
0: 啊，你好，你说。
3: 我是一个颈椎炎，我去年到郑主任那里去治疗的。我想问郑主任，我也想公公能不能公布一次。
1: 现在有症状吗？
3: 现在我的手往后面穿衣服的时候翻到还疼。
0: 还有一点是吧？
1: 有一点啊。
3: 还有点疼，
0: 比以前呀强得多了吧？
3: 啊，比以前强得多。
0: 是的，这种病人啊，肩关节肩周炎的病人啊，可能还有轻微的症状，你来没问题的。我们有个政策，我要跟你讲呢，一年之内，只要疼痛你来，我会给你解决问题，并且不会收你一分钱的。
1: 免费的。
0: 当然，有些疼痛我也给大家说清楚啊，有些慢性疼痛，你要想把它绝对的彻底。有些病是很难的，特别是一些老年性的腰椎的椎管狭窄，一些颈椎病，一些骨质疏松，那是很难的。当然你肩周炎你这个问题是好解决，你哪一天来我会很热心的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哪个病人我真是对不上啊。我们治疗我跟所有的病人说，因为我的病人太多了，我的治疗我们一般颈肩的疼痛腰腿的疼痛治疗一开都是一个疗程是做五次，有些很多疼痛很严重的病人我做一两次两三次好了，他甚至过了4-5年又来了，所以又有点疼复发了来了，疼药我可以，他还没有治的疼药有效，
1: 没事啊，
0: 哎，这个绝对是不能，我因为我这个位置不可能再搬了，我一辈子行医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不会跑哪里去，
1: 不用担心，
0: 不会搬，不会搬，
1: 您不要刻意卡这个时间，好不好？哎，我就是跟您说这个话啊，您哪天要是方便，您要是真的就是重了，你估计现在不是那么疼，但是呢，你又怕那个时间过了，医生不管你。没事儿，
0: 不要紧，这个爹爹什么问题，你给我去和节目之后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子
1: 就行了，
0: 不是大问题啊。
1: 我们其他听众朋友记一下啊，存在手机里面，02782650052。
4: 办法，老师。
1: 嗯。
4: 因为政局上线了，我想当面的向他致谢。
1: 哦。
4: 我多年前那个腰间盘的突出以后啊，到医院里去过院也没有好。后来在您的这个的指导下，我都找政局看过几次。
1: 嗯。
4: 现在就好了。
1: 嗯，是什么时候的？
4: 当面致谢。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个，
4: 我是去年找的政局。
1: 去
0: 啊，这个病人叫什么名字？真是我对不上。
4: 我先问，就是那个汉川医生的那一天。
1: 魏师傅，汉川的魏师傅。
0: 汉川医生的那个，哦，当时你还碰到，当时
4: 你
0: 来就
4: 正好遇到那个我50年前的那个班主任。
0: 哦，他有点在治疗室里。
4: 还在你这还聊了半天吗？
0: 对，
4: 你记得我吗？
0: 记得，你这提起来，我知道。
1: 这么巧
4: 啊！对，我很感谢你了。我们那个周围的那些老同志都有这个毛病，后来这个介绍之后到你这里来，都这个治好了，也委托我向你表示感谢，也通过这个帮我导医这个的热线，也向。帮我老师表示致谢。
1: 哎，不用，
0: 哎，谢谢。这个病人是有点故事的啊，他是一个腰椎疼得很厉害的病人，他到我这里治好了，但是他突然间到那个走廊里碰了一个他50年以前呢他的老师，这个老师的夫妻两个人也在这里看，他并且他姑娘也是汉川市人民医院的那个皮肤科的主任，他的女婿也是一个外科医生。所以他这个老师夫妻俩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这么多年也给我介绍了很多病人。
1: 嗯，
0: 是的，感谢
1: 口碑宣传，口碑宣传。
0: 感谢你突然间打进电话，我
4: 真的我好几次我就好，今天又赶上了，我每天基本都关注这个节目。听这个节目，邦华老师我已经好多年了。
0: 是的，听邦华老师的节目你会很受益的啊。这
1: 其实说了就是说，去年治疗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年多了吧，就是没有什么变化，就还好，是不是啊？
4: 对，没有，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嘛。
1: 还不到一年，那挺好，挺好的。
0: 对，有什么问题及时保持联系，好吧？这个老年性的腰疼，
4: 好，谢谢啊。
0: 老年性的腰疼啊，这个病啊，治好了一定要注意保养。说实话，我们治疗大量的病人，你后期复发取决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医生的治疗方法很重要，
1: 对，
0: 还一个呢就是说你自己的保养也很重要。你有些病人说治疗保养得好，5年10年他不发，哎，有些病人治疗得不好，他很快就复发了，这是很常见的啊。再一个，有些这个，特别是老年性的椎管狭窄的一些骨质疏松，这一些慢性的腰腿疼的病人，你治疗的目的你就不一定寻找到把它彻底治好的方向去了。那医生可能经过努力之后啊，你的疼痛明显的缓解，你的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疗。
1: 嗯，郑主任现在说到了一些疼痛的一些问题，你又不是疼的一天两天了，骨关节的问题，你都好多年了，有的是20年，有的30年，是吧？你看这个听众朋友，50年前的老师的问题，对不对？那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你现在到了慢性期，你的预期就不能够太高，你像完全好，没必要，是吧？你总会有一点点那么一点不舒服。不影响到你睡觉，不影响到你工作，不影响你什么坐呀站呐，是吧？做一些事儿就行了。
0: 这个慢性疼痛啊，特别一些膝关节的疼痛、腰椎的疼痛，这个病人非老年人非常多啊。如果说你经过一些规范性治疗，有些病人确实是受益很大的，特别是他的疼痛明显缓解，再一个他的病情的进程就明显的。把它压住，不让它继续发展。
1: 对，
0: 有些老年人他腰疼，他现在好像还能顶得住。
1: 对，
0: 但是你不治疗的话，可能几个月之后他就不能起床了。这个时候再来治疗，医生也很难，因为你到医院来都不方便嘛。再一个，你怎么来治疗呢？再一个，有些老人啊，这个一些疼痛啊，止语也不是很理解啊。就是老了嘛，你这个病就没办法治好。
1: 他是该疼的。
0: 对，他引起有些老年人就放弃了治疗，这是很可惜的。
1: 这在家里都对，就是这样去应付老人呢、
0: 啊。我昨天碰到一个老人啊，他听帮忙导医节目听了很多年，他对我也很了解。他说你这个医生也是很实在的。我说是的呀，我能治的治，不能治就绝对不会跟你动手治疗。
1: 对啊。
0: 或者说你的病情，我治疗可能一点希望没有，可能我也会告诉你这个病。可能没有什么治疗方法了。那么有些老人他

0: 昨天他听了很多年节目，一直想来治疗，终于下定了决心，昨天来了之后，他媳妇过了一个多小时跟来了。后来我这个老年人非要说交费的治疗，我说你等你媳妇来之后，我跟你媳妇沟通好之后再同不同意治疗。哎，媳妇来的，我直跟他说，我说你是对你老人不放心，生怕来上当受骗。我说你所有的早囊病人你可以问一遍，他问了十几个病人都感到很满意。哎，他这一下子突然间改变了他的一些想法。我再来跟他沟通，我说说实话，你来就是对老人也不放心，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老人治疗之后会有收益的，起码是会减轻他痛苦嘛。他腰疼得很厉害，
1: 对，
0: 哎，我减轻他痛苦了。再一个，他的腿进行性麻木的加重，腿没有劲。我说你现在他还能自理，你可能过两个月之后，你可能要到床上招呼他了，这个成本就高了。现在花不了多少钱，你把他病情挡一挡，那个老年人是不是？把病情挡一挡，那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用一用，这个老人可能瘫痪的时间我大大的往后推迟。我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治疗，你要把你治好，
1: 不要随便做手术啊，
0: 很难做到。
1: 郑主任在这里说的这个，我就打断一下，就不要做手术。说个实话，这种手术造成的后遗症很难的修复啊，很难
0: 的
1: 修复。所以你看，我们郑主任在这里是吧，我也在这里，我们总是抽时间每个月来一次跟大家做这方面的科普。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腰椎病的患者、胳膊头的疼痛的患者是吧，膝关节磕膝头疼的患者，你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保守治疗，而不是说在医院里面被他们移住了要做手术，把你隆进去之后呢，还在里面想个两三天，最后还是做了手术。
0: 这个是还是一分为二啊。这个
1: 有的可能是真的。
0: 颈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至于手不手术的问题，我是不反对手术。特别是一些积水型的颈椎病的病人，他已经压迫了他之后，上下肢已经非常麻木很严重了，走路完全走不稳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做一些保守治疗，你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1: 对。
0: 那么做手术能不能解决问题，这又是一个问题了。
1: 这就是另外一个事儿。
0: 可能很多病人做了手术之后，这个症状依然没有它的减轻，但是呢，能它的一个你不会技术加重的效果，也是手术的效果。你不能说这个手术医生就没有给你做好。还有一种情况，有些病人，哎，本来他还可以走的，这个手术一做之后，突然间瘫了，这个是医生在那个神经上做手术，他是有这个风险的，也不能说医生把你做坏了。当然，这可能是有这个风险，手术之前你是签了字的。再一个就是说，特别像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我每年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保守治疗，绝大部分病人是可以治好的，但是有一些部分病人，我每年也有十几个病人可能要去做手术的。但真正的保守治疗，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的一些症状的情况下，手术治疗也是一种选择，特别是一些大小便已经失禁
1: 的患者，
0: 这种就是必须要紧急手术。
1: 非常
0: 严重。还有一种病人啊，他是压迫的积水之后啊，引起下肢的麻木，你不能得到缓解，并且肌肉进行性萎缩很快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做手术。所以说，手不手术，说实话，我对手术医生我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但是往往现在有很多病人啊，他轻度的还没有他的手术的情况，他非要去做个手术，这个手术的并发症反而比你手术之前更管，可能更难受。有些病人说，我以前就是有点疼啊，我这么手术做了之后反而不但疼还麻。因为有些手术不是万能的啊，有这毕竟是那个积水周围做了手术之后啊，椎间盘不可能切得那么完整，
1: 对，
0: 它有可能旁边的疤痕组织对神经根的刺激也会引起一些疼痛，
1: 对，
0: 所以说现在疼痛科的发展呢，它不是说以手术为主，而是以一些保守治疗为主。像我们我搞了三十多年疼痛啊，我主要研究的这方向就是保守治疗。我希望如果说有些病人对我们产生怀疑的话，你可以叫他网上搜一搜啊，就搜我的名字就知道了啊。因为
1: 郑州的郑，武昌的昌，才华的才啊，郑昌才主任。

0: 搜这三个字，我们郑主任有很多的这种公益的啊，公益的这种宣传。
1: 一个是我的科普文章，
0: 对，
1: 写了很多；再一个，我临床治疗的一些病例分享写了很多，还有一些很多病人在我这里治好的，他分享、
0: 啊。如果是找郑主任看啊，或者是正在治疗的疗程还没有完的患者啊，跟我们的郑主任联系，他的办公电话呢是8265-0052。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是我吧？
0: 哎，是您的，是的，您好，请讲。
2: 啊，我请问一下，你们好啊。
0: 嗯。
2: 这个我的左肩部这个那个肩颈那个地方啊，痛的，那是扳手支上啊，支不上来。
0: 嗯。
2: 那个找杯子也找不，也好痛。
0: 刚刚说的肩周炎。
2: 但是一个那个炒菜呀、啊，炒菜炒长了，那个手，那个右手的、这个、右手的这个手帮的，
0: 嗯，
2: 它怎么样？好酸，炒不上岸，没有劲了。
0: 嗯。
2: 那是什么原因呢？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脚板这个踝关节踝那个脚板脚底下这个娃朝里面那个娃娃里面一个脱落呢，它平常也不痛，就是走路也不痛，就是我那天忽然的按到那个脚板上就好大个脱落，按到痛的也没流，按它是痛，那是什么原因？
1: 这个首先回答你肩周炎的问题，肩周的疼痛问题啊，你可能还是一个肩周炎的病人。
0: 是。
1: 那么肩周炎呢，它有些人疼痛的一个部位，有些人疼痛的另一个部位，这是都的肩周周围，因为肩周周围这个部位啊，都是肌肉韧带就固定的，它哪一个部位出了问题，都会引起肩周的疼痛，甚至影响肩周的关节的功能。那么你脚跟的疼痛，周跟的疼痛有只有四种原因。一个是跟筋膜炎、跟腱炎、跟骨刺和跟筋膜的外伤引起的，这四种原因。那么具体什么原因，你可能是一个原组织损伤，引起局部的一些肌肉周围的水肿，按了之后疼，这个都有可能的啊。具体怎么弄，这都是小病，这到疼痛科来说，医生都不把它当成蛮大的病，
0: 是
1: 因为很好治疗。
0: 嗯，不要急，好吧，可以弄，好弄。来之前还是打电话啊，02782650052哈，02782650052。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足跟骨刺说白了就是脚跟长了小刺儿，大多是因为脚跟长期磨损，受力不均，身体为了加固这块地方，慢慢长出的骨质增生。具体来说，平时走路站立多了，或者体重太大，运动姿势不对，脚跟底下的筋膜就像连接脚跟和脚趾的橡皮筋，韧带老是被牵拉，时间长了，它们和骨头连接的地方就会反复受伤发炎，这时候身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在受伤的地方慢慢长出多余的骨头来加固，时间久了，这些骨头就长成了尖尖的骨刺。简单讲，就像手上磨出的老茧，是身体应对长期磨损的一种自我保护，但这玩意儿可能会刺激周围的组织，导致脚跟疼，尤其是早上刚起床踩地时，或者长时间走路后疼得更明显。足跟骨刺要是疼得不厉害，其实不用刻意治，重点是缓解症状，减少刺激，别长时间走路站立，尤其别穿硬底鞋、高跟鞋，尽量穿软底鞋或者带气垫的鞋，缓冲一下脚跟压力。每天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能放松脚跟的肌肉和筋膜，缓解疲劳和疼痛。水里可以加点盐，也可以用手摸摸脚跟，找到最疼的地方，轻轻揉一揉，或者用拇指按压痛点，力度别太大，感觉有点酸但能接受就行，每天按个几分钟。也可以去药店买含非甾体抗炎药成分的膏药贴敷，能减轻局部炎症，缓解疼痛，大部分人靠养一养，泡泡脚贴贴药就能缓解。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吉祥鸟节目。若是熟悉的节奏，便跟随起舞吧，忘却所有烦恼。
1: 若是新鲜的相逢，

0: 遇见音乐，遇见你。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吉祥鸟，我是主持人思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根植于华夏血脉的神话故事啊，从来都不是陈旧的传说，而是代代相传的浪漫信仰，生生不息的文化底气。从盘古开天神龙溯源，到仙凡相恋神魔侠义，千百年来中国人用神话描摹山河，诠释善恶，寄托期许。而华语乐坛的众多经典金曲也将这些古老神话谱成旋律，写进歌声。那么今天的这期吉祥鸟呢，我们就顺着时光的轨迹来解锁多首跨越数十年的华语神话主题经典金曲，一起在歌声里重读山海传说，聆听歌曲背后的创作初心，沉浸式感受独属于东方神话的浪漫与力量。
1: 当八仙渡海乘风而来，东方神话穿越千年走来，古老山海落笔成歌，仙侠传说融进节拍，山海有灵，乐曲激情，

歌曲《过海》由歌手王赫野和黄龄共同演绎。两个人呢，这种一个是爆发力的声线，另一个是婉转细腻的唱腔，一刚一柔相得益彰。歌词深挖八仙入世行善，破除困局的内核，褪去了神话虚无缥缈的滤镜，借着八位仙人身怀所长迎难而上的寓意，映射出当下普通人拼搏前行的人生百态。古老的民俗神话碰撞出新潮流行的曲风，让流传千年的八仙故事借着音乐焕发出了崭新的时代活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光回溯到1991年，封神演义是中国神魔神话的巅峰之作，诸神纷争，善恶博弈，天道轮回，无数传奇人物构筑出了波澜壮阔的上古神话宇宙。这么多年过去了，哎，我想前奏一响啊，依然能够把大家瞬间拉回到童年追剧仰望神话的纯粹时光里。

们要来听到的是同为《封神榜》当中的一首经典插曲，这也是我个人觉得哈，是《封神神话》里面最具江湖侠义的一首歌。等会儿听一听看，你觉不觉得是这个样子？如果说听到的这首《神的传说》，它写尽了神话恢宏，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它是唱出了封神人物的洒脱与释然。

万般纷争皆是过往，历尽千帆，唯守初心潇洒。不同于抒情柔情的曲风，这首独占潇洒自带中式的武侠与神话，浩然正气啊！屠洪刚他极具力量感的嗓音，将神话人物的快意江湖、看淡浮沉的潇洒风骨演绎得淋漓尽致。啊，封神故事里各路神仙、凡人、妖魔，皆有执念，皆有归途，历经劫难是终得圆满。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它是华语仙凡爱情神话的代名词。

白蛇传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也是最温柔最深情的中式神话。仙凡殊途，千年等待，为爱奔赴，这样一份跨越人神的深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歌词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极具意境，精准地描摹出白娘子千年守候的深情还有执念。高胜美的嗓音温柔空灵，自带古典韵味，完美的适配这段浪漫又遗憾的遗憾的神话爱恋呢。几十年过去，这首歌依然是国民级经典，它让古老的民间神话以歌声的形式永久流传，让千年等待的温柔与赤诚成为中式浪漫最动人的主角。紧随千年等一回而来的是新白娘子传奇里面另一首辨识度极高的插曲《渡情》。

果说千年等一回，诉说的是白素贞千年等候的绵长深情，那这首《渡情》便是借着西湖渡船相逢的名场面，开启了一场仙凡情缘。歌曲呢，以船夫的口吻娓娓叙说着缘分天注定。一曲《渡情》渡的是许仙和白娘子相遇的缘分，也道尽了凡尘姻缘冥冥注定的神话意境。市井烟雨，邂逅世外仙珠，短短一曲便勾勒出整部传说缘起的温柔画卷。时间继续来到1999年，国产经典动画《宝莲灯》横空出世，来听到的是《天地在我心》。

檀香劈山救母是家喻户晓的孝道神话、抗争神话。面对天规桎梏、命运枷锁，少年沉香不畏强权，踏遍山河，只为救回母亲，诠释了至纯至真的亲情与勇气。刘欢的演唱深情磅礴，把沉香从迷茫无助到坚定无畏，从孤身前行到逆天改命，将神话故事里的亲情大义、抗争精神诠释的淋漓尽致。不同于传统神话歌曲的柔情，天地在我心满是力量和温度，让古老的孝道神话有了震撼人心的生命力，相信也是无数人童年国风神话的美好记忆吧。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解锁余下藏在旋律之中的东方神话金曲，领略更多曲调里的传说。

遇见音乐，遇见你。你好，我是主持人思琪。刚刚我们跟着旋律走过八仙渡海、封神争霸，还有白蛇情缘，也感受了宝莲灯故事里少年沉香滚烫的孝心和勇气。神话故事从未停下脚步，进入新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流行音乐继续从古老传说当中汲取灵感，有的致敬经典，有的对神话进行全新的现代化解读。我们就继续在歌声当中邂逅那些跨越千年的神话和传说。来听到的是李玟《想你的365天》。

思念与温柔。在影片中，沉香和母亲分隔两地，日夜思念，岁岁期盼，这份跨越山海的牵挂被写进了歌里。歌曲跳脱出了神话的恢宏叙事，聚焦到普通人最真挚的情感，也让遥远上古神话变得温柔贴近生活。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够有最纯粹的感动啊。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2005年电影《神话》的主题曲《美丽的神话》。不同于传统上古神话，这首歌曲它依托到的是古今穿越的神话设定，讲述了将军和公主跨越千年生生等候的旷世奇

山海有灵，乐曲激情，和吉祥鸟一起寻着

是吉祥鸟，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歌声里的东方神话。我们刚才听到成龙和金喜善男女对唱的《美丽的神话》，温柔深情，一刚一柔，将跨越千年的思念、坚守还有遗憾演绎的刻骨铭心。歌曲唯美空灵，没有多余的一句情话呀，道尽了世间最绵长的等待。哎，那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是男女对唱的版本啊，让千年坚守的中式浪漫被永远定格在旋律之中。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女生独唱的这个版本，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这样一个为爱牺牲的神话爱情故事。

聊过神话爱情，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动画电影《哪吒》。这部电影重新改写了传统封神神话，哪吒不再是完美无瑕的小英雄，而是生来背负偏见、对抗命运的少年。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或者说在传统的神话里，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这种精神内核被赋予了当代人的精神共鸣。古老的哪吒传说借由流行音乐完成了一次全新的时代表达，也让无数的听众观众在旋律之中读懂对这个对抗偏见、坚守本心的可贵。来听到的是就是哪吒。

吉祥鸟。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这首吉亮啊，这是记载传说当中一匹神奇的神马的名字。

亮是一匹神奇的神马，传说啊，骑上它就可以千年长寿。这首歌曲呢，它的创意也是出自《山海经》，把这种

典籍当中的异兽神话化作了鲜活动听的旋律，它不再是晦涩难懂的古文记载，而是一首写给当代人的浪漫歌谣。神话从来都不是虚无的传说，它是古人对山河天地的敬畏，是中国人对善良勇敢坚守大爱的极致诠释。这些经典金曲以流行音乐为载体，让古老的山海神话跳出了古籍，走进生活，代代新生。从上古传说到新式的国漫改编，从家国大义到人间小爱，歌声流转之间，是华夏文脉的生生不息，是东方浪漫的恒古不变。吉祥鸟愿我们永远心怀山海，在神话传承当中汲取力量，在岁月的长路中不负初心，向阳而行。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主持人思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我们继续揭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看考古工作者如何借助全新的科技手段，对刚刚出土的兵马俑展开全方位急救，让沉睡2000多年的色彩和容颜重新在世人面前绽放。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我们走入宋代的清凉夏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槐叶冷淘冰上齿，看宋人把冰吃出了怎样的花样和风雅。欢迎收听。去过西安看兵马俑的朋友大多会被那支气势恢宏的地下军团震撼，可我们今天看到的灰扑扑的陶俑啊，其实都不是他们本来的样子。2000多年前，他们个个身披彩绘，色彩鲜亮，千人千面，可一旦重见天日，表面的颜料啊，会在短短十几秒内脱水起鞘剥落，几分钟之内就消失殆尽。如何留住这些转瞬即逝的色彩，成了考古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难题。那今天呢，将继续揭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
1: 是大秦帝国的8000精锐勇士，2000多年来，他们一直隐身于地下，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和传说。1974年，西安临潼村民在挖土打井时，意外唤醒了这支沉默的军团，从此震惊世界。如今，这里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遗址之一。50多年来，考古学家对兵马俑的发掘和探索一直未曾停止。这里是兵马俑2号坑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们正使用全新的神秘武器，对刚刚出土的兵马俑展开全方位的急救。为此，他们在2号坑搭建起一座高科技的发掘方舱。
2: 这个平台呢，包括一个保护舱和两个发掘舱。这两个舱呢，首先呢能有效地改善考古发掘的微环境，这样有利于文物色彩和有机质的保护。另外一个还有呢，这个舱呢，它在集发掘、保护、信息采集，还有个吊装运输一起，大大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1: 方舱为发掘现场提供了可控的温度、湿度环境，如同一座现场抢救室。但这些沉睡千年的勇士面临着什么生命危险？考古学家又如何展开抢救的呢？最迫在眉睫的抢救工作，就是留住这些珍贵的彩绘。
3: 你看见这个夹带上这些色彩保存还是比较好的。
1: 很多人不知道，兵马俑原本是个五彩斑斓的地下军团，朱红、粉绿、天蓝、汉紫，他们是秦帝国留下的绝版色彩。但当这些色彩接触空气的瞬间，一场惨

0: 出土时，这层生漆已经极度老化，对湿度变化异常敏感，一旦接触干燥空气，它便会产生剧烈的应激反应，脱水收缩，随后带着彩绘起窍脱落。所以要想留住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必须用神秘武器安抚住这层脆弱的生漆。具体的方法就是对兵马俑进行一场紧急皮肤护理。这是分子量为200的聚乙二醇保湿剂，其成分和现代化妆品成分类似，但为兵马俑护肤要更温柔细致。考古学家先用滴管将保湿剂滴在兵马俑的皮肤上，再用保鲜膜轻轻包裹，这如同为它敷上锁水面膜，能够为生漆层补充水分，避免因湿水而生皱起窍。随后考古学家再使用加固剂加固色彩，这一步如同定妆。
1: 所以在前期我们已经完成了它的保湿处理，保持这个漆皮和彩绘的延展性。现一阶段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加固过程，加固就是保持它这个彩绘和漆皮能够服帖的贴附在这个陶俑表面，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状态。
0: 当遇到彩绘层极其脆弱的重病号时，考古学家还会将其提取出来，送入一个特制的急救箱。此刻里面的病号是一个刚刚出土的中级军力俑的俑头。
1: 这是一个恒温恒湿而且可以保持一个低氧状态的一个箱子，对于一些彩绘和漆皮比较多的文物，它特别适合放在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箱子里边来进行一系列的一些操作。
0: 使用这一套组合的神秘武器，保湿剂、加固剂、急救箱，考古学家们终于留住了兵马俑身上残余的彩绘。但除了肉眼可见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想探究兵马俑身上那些已经看不到的彩绘曾经是什么颜色，是否有神秘武器可以帮助他们看到消失的色彩呢？
2: 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发掘从来不是结束，而是保护的开始。兵马俑的彩绘层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早已脆弱的像一层薄纱，接触空气就会迅速湿水卷曲。早年间的因为技术有限，很多色彩刚一露面就永远消失了，这也成了几代考古人心中的遗憾。而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步，一系列神秘武器呢被运用到了发掘现场，从发掘前的环境判断到出土瞬间的保湿加固，再到实验室里的成分分析和修复，每一步呢都有精密的科技保驾护航。那些曾经只能够眼睁睁看着褪去的颜色，如今啊，终于有机会被留住了。那接下来继续聆听，看考古团队究竟用哪些方法为兵马俑做这场跨越千年的急救手术。
0: 这是一台高光谱成像仪，它像一台时光望远镜，可以帮助考古学家们看到消失的色彩。
3: 我们在清理过程中，我就看有的地方它有断面，有的颜色是有层次的，最好就是把这个有几层这几个层的这个信息都分别采一下。
0: 你是不是也曾好奇，我们眼中的五彩世界是如何被看见的？这离不开光的秘密语言——光谱。我们人类的视网膜只能接收红、绿、蓝三种颜色波段的光线，然后通过不同强度的组合，让我们能分辨出数百万种颜色。普通相机的机制也和此类似，其传感器通常记录下三原色信息，再将其合成彩色照片。而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高光谱成像仪却拥有一套超级视觉系统。
4: 那么高光谱成像呢，它是把这个波段分成了细分为上百个波段，那么这个我们就叫高光谱。它采集到的信息量比彩色图像大得很多很多，信息量很丰富。
0: 当高光谱成像仪扫描文物时，会把 每一个像素点反射回来的光线用

0: 再细分成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极窄的连续波段，逐一捕捉，扫描完一个像素点，就得到一条独一无二的光谱曲线，这就是它的光谱指纹。兵马俑表面成千上万个像素点，就形成了成千上万条光谱指纹。但光谱指纹本身并不会开口说话，要解读它们的信息，考古学家们要拿着光谱指纹去预先建好的颜料指纹档案库里做比对。
1: 而这个曲线，如果我们把它拿去和我们颜料光谱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文物上面这个颜料是什么成分，或者是由哪几种颜料、哪几种成分组成的。
0: 一套精密的流程走下来，兵马俑身上那些消失的色彩就这样在数字世界里被复原了。在找回了很多兵马俑的色彩之后，考古学家们也有了有趣的发现。据史料记载，秦国以黑色为尊贵，衣服、毛巾、节旗皆上黑，但兵马俑的色彩却是绚丽多彩的。
2: 在服饰方面呢，一般来讲有除了这个红色的还有绿色，就深绿的，还有粉绿的，有人说浅绿的，有紫的，还有深紫的，还有那个蓝色的，还有白色的，总之呢就是五颜六色。那我觉得呢，这些颜色它是活泼但又不失严谨。
0: 秦人上黑，但秦俑却为何如此多彩呢？考古学家们认为，黑色在秦国的尊崇地位主要体现于朝廷的礼仪典制，但士兵的甲衣装束并非统一配发，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规制。兵马俑的色彩其实是秦统一六国后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汇聚，这些将士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身上的色彩体现了当时鲜活多元的民间审美。除了抢救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面临着另一项更为严峻的抢救任务。这里是二号坑的发掘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兵马俑出土时几乎都残破不堪，宛如一场悲壮战役的现场。
3: 我们能看到就是它当时是整个就是倾覆式的散乱的，而且是整个就是都是以这个残破的成碎片状的。
0: 除了毁灭性的破坏，兵马俑坑还经受过大规模的火烧与盗扰。
4: 仔细看的话，这个土还有点发红，哎，这就是因为长时间被火烧的，形成那个红烧土。我们很少发现有兵器，当时公布说大约六十多件这个弓弩手，但是呢，我们发现有弓弩有关的，也就是不超过六件，哎，那这个比例就1:10，就很悬殊，哎，因为当时的盗扰主要是里面可拿的东西就是一些兵器。
5: 有人说考古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因为每一次发掘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损耗和消失，但科技的介入啊，正在把这份遗憾一点点变小。从前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陶俑碎片啊拼接起来还原它的形状，而现在我们能够留住它的色彩，读懂它的工艺，甚至能够复原出2000年前工匠制作时的每一道工序。从抢救性发掘到预防性保护，从碎片拼接的物理修复到分子层面的彩绘加固，兵马俑的重生之路其实也是中国科技考古不断进阶的缩影。那些沉睡千年的文物不再只是博物馆里静止的陈列品，它们在科技的帮助下正一点点恢复最初的模样，也把更完整更鲜活的历史讲给今天的我们听。
0: 兵马俑当年经历了什么？为何会遭受暴力的破坏、大规模的盗扰与焚毁？在破解历史谜案之前，考古学家们有一项更紧迫的使命：修复历史的创伤，让碎裂的兵马俑重新站立起来。在距离二号坑智能考古平台的不远处，是一号坑文物修。

0: 是兵马俑重生的现场，兵马俑们将在这里接受一场精细的拼接手术。主治医生兰德省已经修复拼接过150多件兵马俑了。
1: 那么进来我们兵马俑医院，我们要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首先要对他一个挂号，挂号之后首先要进行一个观察，然后再进行分析。
0: 在为残片体检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在兵马俑身上发现了诸多伤痕。
1: 通过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在陶片上很明显地能够看到有这个人工敲打的这个痕迹。
0: 这些历史的伤痕再次印证了兵马俑曾遭受过的灭顶之灾。而在今天，一场穿越时空的拼接手术即将开始。这位中级军利用位于1号坑过洞第18号位置，考古学家们赞称他为18号勇士。他被送来时，碎裂的程度触目惊心。
1: 那么18号勇的残片接近50片，就不包括这么大的小的，就是比较大的，下来就是50多片。
0: 兵马俑平均身高超过180厘米，体重可达1200公斤，残片也往往重达数十公斤。用如此沉重的残片进行比对拼接，不仅反复搬运困难，而且难免会发生磕碰，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除了直接修复以外，是否还有一种更安全无损的修复方法呢？考古学家们请出了一套正在探索中的秘密武器——虚拟拼接技术。他们设想，先在数字空间里完成一次精准的虚拟拼接。虚拟拼接的第一步是使用这台3维扫描仪对所有的陶片进行扫描。
2: 现在呢，我们采取一个激光追踪技术，它的精度能够达到微米级，比以前的精度也提高了，以前是毫米级。我们在这边一边扫，这边马上就成像了，马上就能看不出原石。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文物的数字的档案。
0: 当所有陶片完成了数字归档后，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便可以在电脑上像玩3维拼图游戏一样，对这些数字化的残片进行360度无死角的旋转移动和匹配。
2: 你看现在这个主体它的躯干它的腿已经拼得差不多了，是吧？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在电脑里边通过直接判断啊，就能够把它最后形成一个插口给它接上。然后这个拼完以后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体的模型。
0: 这个过程不仅避免了传统修复中反复试错造成的二次损坏，而且可以精准测算出陶俑每个部位的受力情况，从而帮助考古学家们判断脆弱点，可以提前准备给俑身增加支撑结构，比如装上护腰或者护膝等。
2: 这个模型呢，把它转化成力学模型，在电脑里边进行受力分析，就自身的重量作用下啊，各个点各个位置啊，从头到脚它的受力，它的受力大小，它的应力大小，都可以给它计算出来。但是我们通过计算分析之后，就会知道到底这个支架是必须放上去呢，还是说也可以撤掉，还是说用很少量的支撑就能保持它的一个安全，它的一个稳定。
0: 这场在虚拟空间中完成的预修复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参考，接下来考古学家们就可以在现实空间为18号勇士进行正式拼接手术了。在进行正式拼接手术的过程中，兰德省还有一场精细手术必须完成，那就是彩绘回贴。顾名思义，就是将那些已经从陶俑身上脱落、粘附在泥土上的彩绘重新提取出来，贴回到陶俑身上。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彩绘，都是从俑的本体已经剥离出来，被这个陶罐所覆压，

0: 个红色的夹带和夹片黑色的，而且彩绘保存的相对完整。
1: 可怎样才能从泥土中将脆弱的彩绘完整提取出来呢？经过反复实验，考古学家找到了又一件秘密武器，就是这张薄如蝉翼的桑蚕丝网。
0: 对大面积散落在彩绘土块上的这个彩绘，通过丝网加固法，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保护、提取、再加固，回贴到我们原来的这个本体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丝网的一些痕迹。那么，对于这个组织比较严重的，比如胳膊，还有我们的胸襟等等，相对的难度大一些。
1: 这张小小的桑蚕丝网，犹如颜料的隐形骨架，将它们托举成完整薄层，为褪色的勇士重新披上了彩色衣衫。2025年7月，18号勇士完成了所有治疗，从一场2000多年的沉睡中醒来，但术后的他还需要继续接受留院观察。这台在线测量仪会精心记录回贴彩绘的色度变化情况。
2: 我们现在用这台仪器呢，对回贴后的这个彩绘表面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连续性的实时监测，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来判断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个彩绘加固之后是否稳定。
1: 不久后，18号勇士就会结束观察，圆满出院，再次回到他被发掘的1号坑。他经历过掩埋、焚烧与碎裂，也经历过出土、抢救与重生。如今，他重新站回了2000年前曾站过的地方。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许多学者推测，兵马俑所遭遇的毁灭性破坏来自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一举歼灭秦军主力后，挥师进入咸阳。为报国仇家恨，他命令军队大肆焚毁秦朝宫室，也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破坏与劫掠，其中就包括兵马俑陪葬坑。
3: 首先呢，他有这个作案动机。你像项羽那个先祖项燕，就是在和秦的交战当中战死的。项羽做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完全是一种泄愤的行为，因为只有项羽才具有这么大的破坏力，一般人不具备这么大的破坏力。
1: 无论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但今天的考古学家们正手持不断迭代的秘密武器，接力抢救这支伤痕累累的地下军团。2号坑的发掘现场，新一轮的提取工作正在进行。新的兵马俑将陆续进入急救中心，稳定生命体征，随后开启一场漫长精细的拼接手术治疗。
4: 所以，其实这个兵马俑的这个修复，确确实实能够反映我们整个，中国文物保护修复整个领域这个发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把首先把它研究透了，再说把它修复起来。
1: 这支重见天日的大秦地下军团，正在古今交汇处，完成一场跨越2000年的重生。
5: 从灰扑扑的陶土碎片到色彩鲜活的大秦军团，科技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拂去时间的尘埃，让2000年前的工匠心血重新在今天发光。回望历史的方式在变，而文明的底色始终鲜活。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走进清雅的大宋，夏日炎炎，宋人是如何消暑吃冰的？槐叶冷淘又是怎样的一道清凉美味呢？从华家宴席到市井街头，宋代的冰食冷饮藏着怎样的潮流和文化呢？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0: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0: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0: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

0: 诗中的宋燕，今天播出的是《槐叶冷桃冰上尺》。
1: 一书一世界。
0: 在宋代人的宴席上，不仅有热气腾腾的鲜美菜肴，还有凉气沁人的精致冷食。冰在宋代被人们吃出了花样，也吃出了独特的文化韵味。在宋代，吃冰不仅是解暑消夏的绝佳选择，更是一种潮流风尚。各式冷饮花样繁多，人人都偏爱夏日里的这一口冰爽。追溯起古人吃冰的历史啊，其实远远早于宋代。然而直到宋代，冰饮冰食才终于被端上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成为了家家户户都能够享受到的美食。这和宋代经济的繁荣发展和食品加工技术的成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宋代的冷饮冰食究竟是何等美味，我们不妨到文人雅士的诗歌里去探寻一下这份清凉与甜蜜。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2: 古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人们要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呢？我们先来看杨万里的一首诗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杨万里说，早晨出门看到一个小孩，他从金盆当中拿出了一个冰块，用彩线给它穿成一串，提起来当乐器，像玉磬一样。突然这一串冰块掉落在了地上，就好像碎玻璃一样掉了一地。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诗中的制作方法来做什么样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呢？正确答案是雪糕。我们看杨万里的第一句说得很清楚，叫稚子金盆脱小冰，就是把水装在盆里，第二天把这个冰块从盆里拿出来。这不就是今天咱们用电冰箱来做冰糕雪糕的方法吗？杨万里啊，他真是宋代热爱吃冰的第一人。他有一首诗专门来描述卖冰棍的小商人：帝城六月日着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他说京城六月是最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卖冰的吆喝声来了，虽然还没有看到冰糕雪糕，但是光这一声吆喝，大家就已经心眼开了。他在诗中还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杨万里就发牢骚说，卖雪糕的利润比咱当官还高呢。这足以见得在宋代的时候，卖冰棍、卖雪糕、卖冷饮已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了。古代自然没有电冰箱，但是宋代已经有了土冰箱了。它就像一内一外的两口大锅，外面呢放满了冰块，在这口大锅的里面呢可以装水，可以装食物。
0: 大家可能还会问，这冰块啊到底从哪儿来的呢？这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块了。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我们来看看《周礼》中的一段记载。
2: 《周礼·天官·陵人》记载说，陵人掌冰正岁，时有二月，令斩冰，三其陵，春始至建，凡外内拥之善修建焉，凡九江之九里亦如之，祭祀供冰箭。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陵人的陵指的就是周代的兵库，陵人呢就是掌管兵库的一个小官吏。冬天十二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冰，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运到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使用了。比如说宫廷内外的饮食和酒水

0: 需要用兵谏来保存。这段记载还提到了特殊的祭祀的场合也要用到兵谏。陵人在周代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冰块其实不易得，虽然储存技术难度并没有很高，但是夏天储存冰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样制作的冰块啊实际上还是很贵，还是大量的被皇室贵族所垄断。其实啊，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先找一个大的盆，装满硝石和水，再拿一个小的盆，里面也装满水，把小盆放入大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由于硝石溶于水会带走热量，小盆中的水慢慢的就结为了冰。这时候唐代人就把小盆中的冰取出来，用作了食用的冰块。
1: 宋代制冰技术的成熟带动了冷饮产业的发展，一时间大街小巷上冷饮店林立，从商贾到小贩，人人都想要分上这一杯冰羹。琳琅满目的萧夏冷饮不仅种类丰富，名字呢也都起的是五花八门，颇具特色。从凉水荔枝糕到冰雪冷圆子，再到雪泡豆儿水，每一个名字啊都听得让人垂涎欲滴。不仅平民百姓爱吃冰，一朝天子也经受不住冷饮的诱惑。那么连皇帝都喜爱的冷饮究竟味道如何呢？大众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藕丸又是怎样的呢？
0: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丸藕。手红冰丸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丸藕，他写的是一个女子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丸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
1: 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那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
0: 唐代大诗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桃怎么制作怎么品尝。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复

厨，新面来进士，之子晚相聚。他就说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嫩绿的刚刚发芽的嫩槐叶，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接下来呢就要煮了，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必先聚照住，香饭煎包炉，经持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淘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浸冷。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淘。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淘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淘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他说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贵人临门有先兆，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槐叶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槐叶冷淘。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抚鸾碗槐芽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槐芽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不光东坡呀，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我请你吃薄托吧，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这时候佛印说，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虱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

0: 是对的。薄托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
1: 除了吃冰之外，宋代人还发明了许多消暑活动。园林中的一片树荫，荷塘里的一池碧波，凉亭静坐时吹来的一阵清风，都能够为宋人带来一丝夏日的清凉。伴随着这份雅致，手中的冰啊仿佛都更甜了。那么宋代人都有哪些消暑小秘方？他们又是如何把避暑这件事儿变得无比风雅的呢？
0: 有很多的绘画都反映了宋代人乘凉的场景，比如说苏汉臣的《荷塘消夏图》，我们看到有钱又有闲的宋代人，他们可以把乘凉这件事儿发展到极致。他们会在水上或者水边修一座小凉亭，坐在凉亭当中吃几碟小菜，喝几杯小酒，有时候还可以离开凉亭划一叶小舟，荡漾到波心，湖面上凉风习习，凉亭中歌声阵阵，真是好不惬意啊。那么还可以用到大舫船，在周密的《武林旧事》当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是日都人侍女骈集住乡，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盖入夏则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地。这些男男女女啊，会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聚集在一块儿，先点香祭拜，然后呢登上大型的游船大舫船。因为夏天太热了，是选择那些蒲草丰盛、柳树茂密、有树荫的地方。有的人带着钓竿，有的人呢就会把他们这个系得紧紧的头发解开，在微风当中晾晒着自己的头发。有时候觉得太舒服了，不舍得回家，又等到月亮上柳梢头了，晚上睡在竹席上，小风一吹，看着星星，真是非常惬意。宋代虽然没有空调，没有电冰箱，但他们的解暑好像比今天人还要更加浪漫。
1: 那么还有别的解暑秘方吗？接下来这个解暑秘方啊，和苏东坡有关。这个方法呢，叫做听歌解暑。
0: 苏东坡呀，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他发明了一个独特的解暑秘方，听歌姬唱一曲清凉的歌。这个歌姬不是别人，正是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定国的小妾。这位歌姬名叫柔奴，常羡人间卓玉郎，天应其余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他说，我的好朋友王定国风神俊朗，他的歌姬柔奴啊也与他非常的般配，不仅长得美，还能够自作歌曲，自弹自唱。这一天呢，他在东坡面前就唱了一支歌，顿时觉得人间沿海都变为清凉的国度了。一首好听的清凉的歌，像不像一只温柔的手？它能够抚平人心中的种种躁动和不安。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接着看词的下阙：万里归来颜玉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啊。这首歌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东坡说，因为柔奴他是经过了人生大起大落的人，他跟着王定国被贬岭南，那是人间最苦最荒远的地方。可是他经过这样的一场磨难，非但没有变得衰老，反而颜愈少，而且他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微笑，不是狂笑，不是冷淡，是微笑。这一个淡淡的微笑，体现出他历经苦难之后那种底气，那种自信，那样的一种底蕴。这样的歌声怎么能够不感人心肺呢？东坡就问他说，柔奴啊，你去到了岭南，想必那儿的生活不会多好吧？可是柔奴怎么回答他呢？说，苏大人，你想错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对我来说，

0: 安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只要我的心是安宁的、清凉的，人间既没有苦热，也没有烦忧呀。我们看到柔奴这位女性在东坡词中神采飞扬，意义闪光，她闪烁着是一种神奇的女性的力量。她说呀，连岭南之苦我都能用一曲歌声化解，我不仅化解我个人的苦难，我还将它传达出来，化解他人的苦难。人生最苦的日子我都能甘之如饴，难道我还会惧怕人间的酷暑吗？所以是歌声给人降了温吗？不是的，是人内心的力量能够让沿海变为清凉。其实呀，我们看到从宋代到今天，我们制作冷饮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空调冰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好像到了今天酷暑已经不再那么令人害怕了。但是科技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总有空调冰箱无法到达的远方吧。在这个时候人要怎么办呢？我们不妨从白居易的一首诗来看看他如何借助内心力量来平息苦热。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今天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心静自然凉，就出自白居易的这首诗。这首诗啊写得很可爱的，他说你看大夏天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狂奔寻找清凉，只有一个人，这位禅师，他连房门都不出。有人就感到奇怪，跑去问他说，禅师啊，难道您的房间没有热浪侵袭吗？禅师说，哎，你们这些世人啊还是不懂得，实际上你的心只要静了下来，外界便没有苦热，这就是心静自然凉啊。白居易所说的心静即身凉，不就是苏东坡所讲的雪飞沿海变清凉吗？一唐一宋两位诗人的解答是多么的默契而相似呀。我们今天啊总是对食物寄予了太厚的期望，我们想一碗冷淘它能够解决夏天的苦热吗？一顿火锅真能让冬天就温暖起来吗？正如人生的各种问题本来也不是食物所引发的，那么人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也不是食物能够去解决的。就比如南宋皇帝宋孝宗一样，他误以为只要我吃的冷饮够多就能够解决我此时的酷热，但带来的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的。你可能会说，哎，那吃货苏东坡不就是靠着东坡肉啊这样的一些食物来解脱人生苦难的吗？刚好相反，苏东坡从来不是依靠外界的食物解脱个人的苦难，正是因为他内心有坚定的力量，是他用内心的精神的力量把最平凡的粗粒的米饭，把最难吃的普通的猪肉都变成了诗歌当中饭香菜美的意境啊。这是内心力量对外界的超越。外面夏日炎炎，而我们读到这一碗碗冷淘面，有没有获得心静及身凉的一种安慰呢？那么多的古人，正是他们用超脱的内心，将平凡的食物变为了诗歌中的绝味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汽车有话说节目。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车主称爱安开了3年，现在车子不动也会掉续航了；奇瑞风云 A9L 被曝集中爆漆，有数百名车主在维权。下半时段为大家分享行业热点：网传电车的充电辐射危害健康，大功率快充损伤电池，这些都是真的吗？随后关注华为上车6年，车企灵魂之争变了吗？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浙江绍兴的一位网约车司机王师傅，3年前花11万多买了一辆爱安汽车跑网约车。最近呢，出现了一个比较离奇的现象，车子停着不动，他也不开空调，1分钟之内续航能够掉10几公里。那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刚买来的时候，新车能够跑到300公里以上的，现在这个续航，100多是虚的，就。车停着的情况之下空调也不开的，1分钟之内直接可以降10几20公里。
3: 王师傅提供了自己拍下的视频，画面中显示的瞬时速度为零，左下角的剩余里程从168公里一路下降，几乎每隔几秒就会下降1公里。王师傅说，当时车子没开空调，记者简单计算了一下时间和续航里程，第5秒续航167公里，到1分05秒续航剩下了155公里，1分钟时间内掉了12公里续航。王师傅说，这样的情况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根据经验，他得出了一个规律：
2: 你的续航，这里的续航低于300以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我找过厂家，厂家。叫我到 4S 店来，检测了好几次了，他这满电的情况之下，也说是电池是正常的。后来他说你电量用到那个用到很低的情况之下，你再过来，我给你测。测了，人就是好的。
4: 就你说这个低于300的公里数的时候，它会开始掉电，这个事儿你有没有给他看过？
2: 我跟他说，他有点不信，我给他看视频了，他不说话了。
3: 王师傅说，这辆广汽埃安纯电动轿车是2023年8月买的，花了11万多，今年2月份开始出现掉续航的问题，现在厂家让他去找 4S 店检测 ，4S 店又说没查出问题，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网约车你续航低，开不了啊，像我们网约车，跑个300-400公里。至少要跑的，像我现在车上面的续航只有100多是虚的。现在的诉求就是，至少这个电池，这个给我恢复到续航，给我恢复到85%或90%，是吧？我这种网约车是跑得很累的呀，跑不出来的呀。
3: 拨打广汽埃安厂家的客服热线，客服反馈王师傅反映的问题已移交给专研处理。
4: 对，我们记者过来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车子到底电瓶有没有问题，或者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掉电的情况。
5: 那现在吧，我把你这段会返回上去的，后续呢有时间就麻烦你会联系车主跟媒体人一些联络。

0: 请电池包返厂，由厂方进行检修。对此，王师傅表示认可。
1: 王师傅的这个遭遇啊，并不是孤立，他的车辆出现的这种静置掉电的问题，和近期集中爆发的广汽埃安 S 网约车电池故障是高度吻合的。车主遇到的停车一分钟掉电十几公里的现象，根源很可能就在于电池包内部的电芯一致性崩溃，也就是压差的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软件啊，或者说是显示 bug， 而是电芯在物理层面损坏的一个典型症状。2026年以来啊，大量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广汽埃安 S， 大多都是一些营运车辆，在行驶里程达到150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就集中出现了电池故障。故障表现就是续航断崖式的下跌，静置掉电，行驶当中突然失去动力，甚至是电芯鼓包漏液。那面对大规模的投诉，广汽埃安在2026年7月18号正式发布公告，承认部分搭载该批次电池的车辆是存在故障的，并且也推出了一个补救措施。第一，涉事电池统一延长质保，从8年15万公里升级到8年30万公里，彻底避开了150000公里这个故障高发区间。第二，就是后台大数据实时监控电池状态，发现异常主动联系车主回电，免费检测，免费维修，更换电池包。第三，就是维修时长超过5天的营运车主，按照法规发放营运补贴，弥补停工收入损失。政策明确适用于搭载中创新航177安电池的 INS 营运车。那王师傅呢，可能要确认一下自己的这个2023年8月份买的车辆到底在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官方虽然说有承诺啊，但是也有一些媒体曝光了，有部分 4S 店在实施过程当中呢，是以说在外维修过等作为理由来拒绝质保。有的就是拖延维修申请。根据海南电视台的报道，近日呢，海南海口的车主福先生凌晨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车辆是突然传出爆炸异响，系统出现故障之后，车辆锁止无法行驶。这次故障车型完全匹配官方可以免费检修更换的问题的电池批次，但是此后12天，福先生多次沟通，4S店都是以第三方检测为理由来拖延，还威胁说如果不符合质保，拆装物流费用需要车主自理。那售后主管还说了狠话，说爱怎么处理随便投诉。那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2: 海口的福先生在2023年购买了一辆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开了2年左右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没想到前几天车辆却出现了严重故障。
3: 7月17号晚上12点钟，在高速上行驶，突然听到一声爆炸，然后车仪表上突然显示系统故障，车速慢慢降下来，我当时非常恐慌，断电重新起火，但是还是走不了，车也锁住了。
2: 福先生回忆，买车时曾额外加价购买了售后服务包，把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至8年50万公里，按照质保期流程处理问题应该不大。当晚福先生便联系了厂家，对方让他先将车拖回延保公司电享家检修点，而接下来的事却让福先生一头雾水。
3: 叫拖车过来到服务售后点，直到25号拖回 4S 店，也没给我跟我说检测结果，也不维修，也没有人接待。有一个男的自称是主管，我跟他沟通，然后就说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怎么投诉就怎么投诉，他们说不处理了。
2: 福先生告诉记者，发生故障后他也曾多次前往位于海口琼州大道的广汽埃安美兰体验中心维权，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受了一肚子气。
3: 从电池爆雷到现在已经有12天了，我多次到门店沟通还是一样，一直推脱。我就纳闷了，我车明明在质保期内，为什么不给我处理，也不给我方案，也不给我解决。
2: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福先生的维权石沉大海？采访当天，记者也陪同福先生前往该店面向相关负责人求证。售后主管向记者出示一份本月18号广汽埃安发布的致歉公告，针对搭载 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因涉及用户反馈的部分电池故障等安全隐患，决定对使用该款电池的车辆采取延保、免费检测后更换或维修、提供营运补贴等三项措施。而福先生的车型和故障现

0: 恰恰与公告描述的行驶里程超150,000公里，搭载该款电池相符。
1: 所以这个车的话是符合这个要求，我们可以先去提报。我们店没有这个违规资质嘛？
2: 但是现在出问题了以后，你们那地方检测结果出来了没有吗？
1: 没有。
2: 这样已经拆出来了，看了，为什么你们没有说没有结果？
1: 这个的话，我要说，第三方的话是直接是跟您，然后接着接的，没有经过我们这边的。
3: 为什么他们在采访的过程中不停的说，从坏到现在12天了，你们都没有搭理过他吗？
1: 我们并没有搭理。哎呀，可能是情绪这样子方面的话，会这样子。就当时的话，最终还是协商无果嘛，然后你又
2: 回。协商了吗？你是对我这次处理你协商了吗？
1: 反正是现在的话，我该也该说也都说了。
0: 售后主管解释，本来福先生的车出故障后，直接送到延保公司店享家进行检修就可以，但恰巧事故发生后，广汽埃安就发布了公告，延保公司又将车交由厂家指定站点检测，目前正在检测中。可能因为前期沟通双方情绪激动，导致福先生未被及时告知处理进度和最终解决方案。而在采访当天早上，他们也通过12345进行了短信回应，称电池能否享受质保以检测结果为准。商家主张，若故障不属于质保范围，拆装物流费用由车主承担。而该车辆当时在延保公司电享家检修时进行了电池拆包，福先生担心这会影响检测结果，谁来承担检测费和物流费又引发争议。
2: 我买的检保是符合免费拖车，为什么会产生这两个用？
1: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你这个包到底是有没有换过，我们无法去取证，肯定是人家那边权威的去检测啊。
2: 那我现在问你是吗？电检家已经拆了电池包了，你们认可吗？
1: 我们无法去判断，我都说无法去判断。要中行那边的话去检测为准。我们当时公告没出来的时候，人家延保的话也会给他承保的，只不过是有这个公告了，那。这个可以说可以回来尝试走这个厂家的那个保修，更快这样子。
0: 现场售后主管承诺将加快检修，后续若电池维修超过5天，将会为福先生发放每天不超过200元的交通补贴。此外，辖区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求双方签署现场调解书，督促 4S 店尽快落实送修。福先生表示，如果后续需要他承担拆装费和物流费，将通过司法途径继续维权。
4: 这其实呢，就是在日常售后的过程当中啊，是否在 4S 店维修保养，以作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参照依据。其实类似的这种事情在行业里面是比较常见的啊，就算是正常在保的车辆，你只要在外面去维修过了，很多 4S 店都会把这个当做理由。它有没有一定的根据呢？当然是有的啊，因为如果说你在外面找的是一些没有维修资质的企业，或者说这个给你提供的产品零配件是有质量瑕疵的这么一些东西，或者说是没有3C 认证的，那维修完之后他确实没有办法对产品的这个后续使用负责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有些问题已经很明白很清晰了，把这个拿来当做一个理由或者一个借口的话，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而且啊，像 4S 店有些提出的说是返厂的这个方案啊，它也只是解决因为长期使用产生的轻微压差的问题，比如说电芯本身存在制造缺陷导致的鼓包啊、漏液啊这些物理损伤，均衡处理的方案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彻底的解决方案就是更换整个电池包。那关于检测的问题，意向要一定要注意厂家和这个 4S 店的措辞，千万不要接受模糊的什么观察呀或者检测啊，要要求 4S 店根据官方公告对车辆进行免费检测，并且要求出具书面的检测报告，明确的指出问题所在才行。如果检测结果指向是电芯鼓包、漏液或者是严重的压差，坚持主张更换整个电池包，而不是返厂均衡，因为均衡是没法解决物理层面的损坏的，复发的风险非常高。
5: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近期呢，有多位奇瑞风云 A9L 的车主反映说，车辆出现了爆漆的问题。那早在车辆发布的时候，奇瑞董事长尹同跃就曾经强调过，公司要老老实实造车，死磕技术和品质。执行副总裁李学用也宣称，该车型采用了8层车漆工艺，即使使用15年，光泽度仍能够保持85%以上。然而，有一些车主的体验和这些宣传相差甚远。有车主反映，他购买不到1年之后，发现车辆3个车门的内侧都出现了爆漆，尾门漆面还鼓起了气。这位车主在花费了6000元选择厂家宣传的高定车漆之后，依然遇到了爆漆问题。那对于 4S 店提出的喷漆处理方案呢，他表示没法接受，因为他觉得自己花钱买的高端涂料不应该这么脆弱。而这一类爆漆事件，在一个维权群里边，现在已经有超过200人在讨论。在自媒体拜托了老司机的一次连线当中，也有车主在线反馈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姓张，奇瑞风云 A9L， 去年8月份买的，然后1年时间不到，他宣传的那个价值6000元的高定车漆嘛，就是说他保用15年的那个高定车漆，现在1年时间不到，我5个门都出现了爆漆，而且是大范围的。这个跟 4S 店没有关系嘛，我跟厂家提过，厂家说就免费喷漆，那我肯定不愿意啊。当时我花了3000块钱，然后买的他那个高定车漆，然后1年不到让我去补5个门，这怎么可能嘛？他们说的是什么工艺上有一点问题，然后不会延伸，不会影响车辆使用，但是这个明显就会延伸啊。至少没有上100，也有大几十台吧。我在抖音上面刷到的都好几十个。不管什么颜色的车，然后不管是高定漆还是普通漆，你搜那个风云 A9L 那个爆漆，那个抖音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要么就是给我换那个就是生锈的那个哪个部件生锈，你跟哪个部件就给我换。因为我们那个我是花钱买的高定漆嘛，你至少要给我保证原车漆啊，你给我处理。他当时宣传的是那个8层车漆，你让我去 4S 店喷，他能喷出8层车漆吗？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你退我那个当时我买的那个高定车漆的钱，厂家标定的是6000块，然后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减半嘛，然后就花了3000块，然后有些车友是花了4000块。
0: 但除了这些以外啊，还有一名车主反映，他是在今年5月中旬买的奇瑞风云 A9L， 仅仅只开了6000多公里，短短2个月的时间啊，车门的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爆漆，肉眼可见凹凸不平，用手触摸甚至还可以抠下来。他向官方客服和 4S 店求助的时候呢，被告知只能够做喷漆修复，但他对这个方案不满意，希望在免费质保的基础之上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没有获得回应。针对这一次集中爆漆事件，奇瑞方面回应了啊，风云 A9L 的车门采用的是防腐性能良好的镀锌板，并结合边胶涂覆和喷蜡工艺来增强防腐能力，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可能存在部分区域的涂胶不到位的问题，从而导致部分车门的内板包边位置出现了局部褶皱和起泡的现象。公司表示，它的油漆和钣金提供终身质保服务，用户可以随时前往授权服务站免费维修，如果用户希望获得其他赔偿，那么需要自行和 4S 店协商解决。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啊，这并不是个别案例或者自然老化，而是直指了原厂涂装工艺的缺陷，车门钣金折弯处的底漆的喷涂不到位，边角涂层厚度不足，就导致附着力差，防腐和排水设计存在瑕疵，水汽渗入了钣金夹层内部，引发了腐蚀，以及前处理工序当中脱脂、零化等等环节没有达标，共同就导致了这场从内而外的漆面崩塌。风云 A9L 是奇瑞冲击高端市场的 C 级旗舰轿车，2025年7月上市，指导价是14.99到20.79万元。在发布会上，执行副总裁李学用重点还专门宣传过这个漆面工艺，8层车漆，使用15年，光泽度仍能保持85%以上。部分车主还额外花3000到4000选装了这个高定车漆。风云 A9L 上市当月的销量是4330辆，8月破万，进入到2026年之后，月销量长期徘徊在2000台上下。如果这类问题并不是个例啊，而是大量车主集中反馈的，那么基本就可以排除了个体使用因素的干扰，大概率是在生产端工艺管控上出的疏漏，那是属于明显的工艺缺陷范畴。那官方此前所宣传的长期耐用性承诺，很明显

强烈的反差。那车主们提出的免费补漆加上相应补偿的诉求呢，它是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的。车辆作为大额消费品，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是基于官方的宣传承诺建立的产品信任，而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质量问题，它不仅打破了这份信任，也给车主带来了很多额外的麻烦，就包括返厂维修的时间成本、车辆维修期间的出行不便，以及车辆因为原厂漆面受损导致的保值率下降，这些都是消费者实实在在的损失。品牌理所应当为自身的工艺疏漏买单，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不是推诿责任，让消费者为企业的错误付出代价。这件事本质上也折射出了品牌宣传和实际品控之间的这个落差。企业在对外宣传产品优势的时候，更应该要把功夫下在生产端的品控管理上，确保宣传的每一项性能都能够落到实处，这样才能够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否则啊，最终消耗的只会是自身积累多年的品牌口碑，失去消费者的认可。

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动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能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过期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1: 真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4: 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充电已经成为了车主日常用车的高频需求。与此同时，各类充电认知误区、网络谣言以及消费维权的难题频发，困扰了不少新能源车主。针对有一些疑问呢，中国石油昆仑网电高级工程师王东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结合国家充电行业标准给出了答案。很多新能源车主对于电车充电时产生的辐射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十分担心。王东方指出，这种论断子虚乌有，不存在科学依据。辐射分为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有害的是电离辐射，而电动汽车产生的是电磁辐射。电动汽车行业的国标 GBT18387、GB14023等等主流电磁兼容标准规范了车辆电场、磁场辐射发射强度的限制。所有正规上市的电动汽车必须要通过电磁兼容测试才能够获得销售许可。依据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公众暴露控制限值为100。经过权威检测，正规生产的电动汽车在作业或者快充状态下，它的电磁辐射水平不足国标限值的10%，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与日常使用的电吹风、微波炉等等家用电器相当或者说是低于，不会危害人体健康。那针对大功率的快充会严重损伤电车动力电池，只能够用慢充的这种充电消费疑虑，专家也表示这个说法是谣言。那么在充电过程当中，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 BMS 始终掌控着主动权，充电桩配合输出，充电速度由车决定而非充电桩决定。电池损伤主要是来自于热量对于电池的损伤，而 BMS 呢能够将电芯的温差

精确地控制在5摄氏度以内，规避过热风险，安全性是有保障的。研究机构测试数据显示，现代的动力电池的智能温控快充与慢充的全生命周期的容量衰减差异不到3%，那对于寿命的影响可见微乎其微。另外，不同品牌充电桩会损害电车电池的这个说法也是谣言。专家提出，真正的充电过程是由车辆的 BMS 系统主导的，充电桩更像是一个听从 BMS 指挥的智能控制开关。插枪之后，桩和车辆的 BMS 首先会进行安全和需求沟通， BMS 批准之后，充电桩才会开启电能输入。那输出充电中是由 BMS 实时监测电池的状态，并且随时降功率或者叫停来保护电池。同时，国家出台的 GBT18487、 GBT20234、 GBT27930 等等标准全面规范了设备本体、接口、交互等等方面。不同品牌的充电桩只要是在国内销售和运营，就必须要符合国家标准。另外，充劣质电不安全也被专家证伪了。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劣质电这个概念，合规充电桩的电力稳定安全，所谓劣质电致自燃纯属杜撰谣言。电力传输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所有合规公共充电桩都要经过权威认证机构的检验合格才能够投入运营，输出电能的质量是符合国家标准，电压、电流输出稳定，适配各类新能源车型。你看，把这些问题都厘清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新能源汽车充电的注意事项，就会发现有这么几个关键。第一，核标准，使用揽上控制和保护装置的时候啊，要注意购买正规厂家的产品，同时要注意标准适配，要和插座最大电流相匹配，避免烧插座。第二，看环境，小雨是可以露天充电的，但是暴雨天气要避免室外充电，插枪之前要检查枪头和插座，确保没有异物、水渍或者烧蚀。第三，会操作，车辆熄火拉好手刹防止滑动，插枪的时候手托枪头避免拉拽线缆，停机之后要再拔枪归位避免锁枪。第四，巧解锁，充电枪无法解锁的时候要按照运营商的装体显示屏或者 APP 上的提示的应急解锁步骤，使用应急解锁装置来完成解锁。那新能源汽车充电如果说遇到问题，这个时候要维权要怎么办呢？那不少新能源车主在使用充电桩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会遭遇设备故障、收费乱象或者小区安装受阻等等各类难题。北京泰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耕道律师就表示，车主维权可以优先选择汽车品牌的官方客服、售后热线，通过品牌 APP 或者电话来反馈诉求。该这个渠道呢，可以直接对接车企，更适配保修期内的债权清晰的问题。但面对第三方充电桩引发的纠纷，部分品牌容易出现响应之后相互推诿的情况。如果遭遇到收费不透明、虚假宣传等等违规情形，车主可以通过123-1-12315的电话渠道投诉，借助行政监管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针对小区物业拒绝配合充电桩的安装这些问题，律师指出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等相关法律法规等，以及国家配套政策，物业公司对于充电桩建设负有协助义务，物业公司不得以消防隐患、供电未审批为由拒绝出具证明。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的核查权责是归属主管部门的，物业公司不具备安全鉴定的资质，无权私自判定车位不可安装充电桩。

交往的规律。

0: 月份，阿维塔夫总裁雍军关于与华为合作模式的一段发言引发了热议。随后阿维塔官方紧急澄清，相关的表述存在误读，雍军所指的没有必要由华为旗下影望公司为阿维塔单独打造一套专属支架版本，而非与华为合作没有必要。那雍军也在一次论坛上做出了回应，我们先来听一听他自己怎么说。
1: 如果说你从我讲的那么老长一段话里面截取三个字，怎么截取它都有可能会产生流量，但是它不是我表达的本意啊，因为阿维塔跟华为有深度的合作，包括刚刚上市的07L 就是我们联创的一款车型，大家会在这个车型的标志上会看到联创的标志，所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产品上面我们用了非常多华为影望的技术，影望也有很大一个团队和我们协同作战。在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中国长安跟华为又签了一个战略合作的协议，会有更多的合作层面的东西，包括在 AI 包括在电力补能这一块会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所以说我们跟华为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深度的合作，只不过当时我其实是在讲说我们并不希望华为为我单独的来定制一个版本，我希望华为做全行业的大家共享的平台技术，我们自己做差异化啊，所以说我当时说这个不必要啊，这三个字就被误解了，我在此正好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澄清啊，同时的话其实我也特别感谢媒体朋友对于我们的监督，我是希望的话呢厂家用户和媒体啊一起来做好我们整个汽车圈的风清气正的这样一个舆论环境，帮助整个汽车行业更好的发展。
0: 这场风波本身啊，恰恰是观察行业绝佳的一个切口。从2021年上汽灵魂论到现在阿维塔引发的非必要讨论啊，5年间，华为从特供商变成公共平台，而车企们在拥抱与挣脱之间摇摆，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华为公共化的每一步啊，都在倒逼车企回答那个老问题，就是当躯体越来越相似的时候，灵魂究竟栖居何处？阿维塔与华为的合作涵盖了资本、技术和产品多个层面，这就让这场风波引发的讨论更加具有标本意义。阿维塔是华为HI模式的首个合作品牌，更是影望的第二大股东。2024年8月，阿维塔是以115亿元收购了影望10%的股权。那截止到2025年10月，全部投资款已经支付完毕。在双方合作的6年里边，阿维塔从品牌定位到产品定义，几乎处处可见华为的烙印。华为必要论这个话题就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8月10号，阿维塔官方紧急澄清了误读，称雍军指的是没有必要由影望单独打造专属支架版本，而非与华为合作没有必要。那几乎在同时，意境品牌总经理曾清林在微博也发文表态，称意境要做华系车的技术极客，强调华为在智驾、座舱、自动化领域的不可随意替代性。他同时也表示，意境与华为从全站原生共创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备胎思维，双方把各自最强的东西拿出来合在一起交给用户，这种孤注一掷的深度融合，两种姿态的并置就折射出了中国汽车产业的集体焦虑。当华为从救命稻草变成公共基础设施，和华为合作的必要性究竟该如何定义？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需要把它置身在华为汽车业务6年演进的坐标当中一起来审视。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据华为官方披露，截至2026年7月，乾坤智驾已与超25个品牌、50余款车型合作，系统整车搭载量突破190万台。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CEO 季玉智在2026年7月透露，2026年专项研发投入超180亿元，年底搭载车型预计超80款，累计搭载量有望达300万辆。季玉智将华为定位为电子螺丝钉，只做智能化核心部件，但当这颗螺丝钉拧进从15万级家轿到百万级豪车的几乎所有价位段，公共化的另一面便是差异化难度的急剧攀升。华为要的是规模，车企要的是独特性，这个矛盾正在这次的讨论中浮出水面。盖世汽车研究院分析师指出，含华量成为标配本身就意味着行业智能化拐点的到来，当大家都有乾坤智驾的时候，真正的差异化反而要回到车企自己身上。该分析师进一步解释，所谓含华量并非单一维度，至少存在两个层面的区分，一是搭载深度，有的车企

0: 如一两款产品，有的则实现座舱乃至智驾全站覆盖。二是技术代际，同为乾坤智驾 S4 与最新 S5 之间亦存在代差。直言称，华为提供的是能力底座，但怎么把这个底座调出不同的性格，各家车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更深层的张力在于成本结构。以赛利斯为例，问界系列年销量从不到一万辆跃升至超四十万辆，但2026年上半年预计亏损15亿至18亿元。据行业分析，华为与车企合作通常采用基础服务费加销售分成模式，智驾硬件成本约1.5万至3万元每套，软件授权年费数千元，销售分成比例10%至15%。对30万元以上车型，每卖出一辆，华为可能拿走3万至5万元综合收益。深度绑定带来技术领先和品牌背书，但也意味着利润被压缩，品牌独立性被稀释。然而，华为的公共化并不会以单一车企意志为转移。从2021年首款问界 M5 到2026年鸿蒙智行五界并行 HI 模式，扩容至25个品牌，华为已完成从特供到公共平台的跃迁，其角色也从被挑选的供应商变成争相接入的基础设施。
1: 其实对于新品牌来说啊，与华为的合作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没有技术背书很难获得初始信任，但对于已经建立品牌认知的企业，过度依赖反而可能会稀释原有品牌的辨识度。但是对于部分车企来说，没有华为的赋能代价也非常高昂。截止到2026年8月，华为乾坤智驾的累计辅助驾驶里程已经突破了137亿公里，这种数据积累啊，不是任何单一车企短期内能够复制的。想要做出别人差异化的东西，前提就是有足够的技术底气，而这恰恰是当下稀缺的资源。于是一个悖论就浮现了，华为越成功，单个车企的独特性就越稀薄，但没有华为在智能化方面的加持，大多数车企又难以在智能化的赛道保持竞争力。这个悖论正是阿维塔风波引发广泛共鸣的深层原因。显然，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单个车企的战略决策了，而是整个行业在智能化深水区集体焦虑的一个缩影。那很明显，现在华为是不可随意替代的。面对华为公共化带来的同质化焦虑，不少车企也开始重新评估智能方案的选择空间。Momenta、地平线这些供应商和华为长期并存，各自服务于不同车企的需求场景，共同构成了智驾产业的多元生态。Momenta的崛起堪称是中国智驾供应商的缩影。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公司，凭借着飞轮大模型技术架构，已经和奔驰、宝马、丰田、本田、通用等等全球前十大整车厂当中的9家建立起了合作。2026年北京车展上，Momenta CEO 曹旭东透露，其累计定点车型已经超过200款，搭载车辆规模突破了80万辆。奔驰全新的纯电 GLC 搭载Momenta强化学习大模型上市，更被视为是德系豪华标准加上中国 AI 技术的标志性事件。地平线同样势头非常迅猛，征程六系列芯片已经获得了上汽、大众、比亚迪、理想、广汽等等10多家车企的定点。2025年量产出货量跨越了1000万片，成为了国内首个突破千万级出货量的智驾科技品牌。大众和地平线合资公司酷睿城基于征程 6M 打造的智驾方案，已经在2026年5月份在宇宙06、宇宙07上实现了量产。那不同路径的选择也折射出了智驾产业的差异化的格局。Momenta是以算法和数据飞轮见长，通过服务全球头部车企积累量产经验。地平线是深耕芯片和工具链，以开放架构来适配不同层级的智驾需求。华为则是依托鸿蒙生态，手机终端还有云端算力的原生打通，形成了跨终端的协同独特布局。这种全场景的互联能力使它在生态整合层面具备难以复制的差异化的优势。车企自研派呢，又呈现出了另外一种途径。你比如说小鹏，每年向智驾投入35亿，2026年更计划把物理 AI 相关的研发投入提升到70亿。自研的图灵 AI 芯片已经实现了量产上车，在算法和硬件的协同化的这个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蔚来和理想呢，也有布局，通过垂直整合来掌握核心技术的话语权。但是，自研路线同样面临着现实挑战。芯片累计出货量有限，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高昂的研发成本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形成张力，数据闭环的持续运营也需要长期投入。全站自研的战略层面价值已经获得了验证，但是它的商业可持续性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曾庆林口中的华为不是能随便能替代的。

是在于它在技术、生态和品牌的复合壁垒。金玉志在2026华为乾坤媒体日上也指出，华为乾坤智驾累计装车搭载量已经突破190万台，累计辅助驾驶里程更是突破了128亿公里。在这个高度渗透的市场里边，这并不是单一技术参数的胜利，而是用户规模、海量数据积累还有品牌信任共同构筑起的护城河。说到底啊，这场关于替代的讨论绕不开一个更为本质的命题，就是当软件定义汽车已经形成共识，中国汽车产业究竟需要怎样的软硬协同？我们害怕的是，究竟是失去技术，还是失去灵魂？那回答这个问题啊，可以追溯到5年前那个被舆论场激烈讨论的灵魂论，并且在今天的产业现实当中重新去校准它的坐标。2021年6月30号，时任董事长陈红面对投资者关于是否和华为合作的提问，就抛出了那番被业界反复引用的话：上汽很难接受由单一一家供应商为我们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这样它就会成为灵魂，而上汽就成了躯体。对于这样的结果，上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灵魂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表述后来就被称之为是灵魂论，引发了行业广泛讨论。5年之后，车企的和华为的这种合作模式也出现了分化，有的企业选择深度绑定，有的是在合作当中去寻求更多主动权。灵魂论所指向的核心命题，就是在智能化时代，车企和科技巨头合作时候，如何保持自主性和话语权，依然是行业没法回避的一个追问。那更加具有戏剧性的是上汽自身的转身。2025年2月，上汽正式宣布和华为深度合作，推出了鸿蒙智行第5届上界。根据了解啊，上汽集团总裁贾建旭曾经就合作意向征询已经退休的陈红的意见，后者回应，华为现在那么大的势能，你应该去跟他合作。从拒绝到拥抱，上汽的转身并不是对过往立场的否定，而是对产业规律的务实回归。所谓灵魂论有3层结构，或许能够帮我们厘清上汽转身的逻辑。第一层是硬件的，芯片、传感器、执行器的物理集成，这一层已经高度标准化，地平线、何塞这些供应商足够胜任了。第二层是软件、操作系统、算法、中间件等等， Momenta、 大疆正在追赶。唯独第三层生态，用户数据、账号体系、服务场景的跨端流转，以及某某品牌等于智能的这种用户心智，华为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博士和大陆做供应商很多年，为什么没有人讨论灵魂？因为他们扎根的是机械和电控层，离用户感知非常远。那也有分析师指出，而华为进入的智能化核心域，直接定义人机交互和用户体验，天然更容易被看见，也容易被讨论。盖世汽车分析师认为，华为虽然说明确不造车定位，但其实它作为已经传统的这种供应商的这么一个范畴了，没有一家传统的零部件的供应商会替车企去开发布会去做渠道引流，但是华为做了呀。所以说你要说你是一家不造车的供应商，很难让人信服。而且也有分析师指出了，从消费视角来看，他们购买的是华为的车，这种品牌认知的迁移或许正是华为与传统供应商最大的区别所在。当然啊，也有指出啊，也有专家的观点是这样的，在华为入局汽车领域之前，消费者已经认可了这个灵魂，这个灵魂现在只不过是多卖了一个产品系列，而这个产品系列恰巧是汽车。说到底，芯片可以换着用，算法可以多加买，但是华为真正让人绕不开的是它已经成型的那套生态，用户数据、账号体系、跨端流转，加上华为等于智能的市场认知，这些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层层叠加的壁垒。现如今的问题就在于，车企愿意以多大的代价来换取这一层，以及能不能够守住自己的边界。面对现实存在的行业焦虑，华为自身也在调整。你像金玉志在2026年华为乾坤媒体日上就重申电子螺丝钉的这个定位，明确全站合作与部件供应双模式并行。这种去中心化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对车企差异化诉求做出了回应。当深度绑定模式遭遇华为税质疑和品牌独立性焦虑的时候，螺丝钉定位确实提供了一条退路。华为汽车智能化业务渗透越来越深，部分车企无可避免地要回答一个老问题：没有华为呢，我是谁？有人全站自研，有人开放拥抱，有人左右互搏，路径各异，却指向同一个本质。技术可以买，生态难以复制，品牌认知更是时间的囚徒。这条路没

0: 是去抄作业的话，大概率在这个行业走不远。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3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300-706-1900，3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地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3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够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因为胸痛、反酸、烧心等症状前来就诊的患者。经过检查，部分患者被诊断为食管裂孔疝，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疾病其实并不少见。那么究竟什么是食管裂孔疝，它有哪些危害，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上半时段来听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王勇来科普相关知识。
2: 王勇，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专门从事疝与腹壁外科治疗20余年，建立湖北省首家也是手术量最大的疝与腹壁外科专病中心，担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疝与腹壁外科学组质量控制专家，中国日间手术疝与腹壁外科国家委员，中国疝与腹壁外科疾病指南参与制定者，中华疝与腹壁外科杂志编委，疝肠、食管裂孔疝、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疾病，腹腔镜微创治疗腹股沟疝。
3: 疝气啊，被很多人误认为仙气啊、帅气，其实它叫做疝气。那么这个疝啊，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后面会跟个气呢？
4: 疝它是一个什么病呢？就是我们腹腔脏器通过我们的一些缺损跑出来了，掉到另外一个部分去了啊，就像那个字形容一样，你看它是一个病字头，一个山啊，就是冒出来凸起，但它是一个病。为什么说它叫气呢？因为你一平躺下来，它就消失了。
3: 哦，
4: 它一用力，它可能鼓出来了。
3: 它是一个
4: 像
3: 气
4: 一样，哎，就像气一样，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啊，出来，然后没的时候来无影去无踪，像气一样。
3: 哦。
4: 但是这里面不是气鼓出来，
3: 不是气体，
4: 对，它是我们的脏器，比如说网膜，比如说肠管，啊，比如说我们的有时候肝脏啊，甚至膀胱啊，这样一些脏器，
3: 嗯，
4: 是脏器的气，是器官的气，而不是那个气体的气。
3: 哦，您这么解释我就能理解了，它是一个相当于空洞了一个地方啊，然后
4: 破了一个洞，
3: 洞，对，
4: 哎，就像车胎一样，我们破了一个洞，然后我们的内胎就向外鼓出来了，
3: 嗯，
4: 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形态学的一个像山一样的一个包块，它里面是脏器，
3: 对。食管裂孔疝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4: 我们今天主要来谈一下食道裂孔疝的原因，就是我们以前普通的腹股沟疝，大概我们做了好多年节目了，
3: 嗯，跟大家科普过很多次，
4: 科普很多次了。就现在还有个食道裂孔疝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食道是通过口腔，对吧？通过胸腔再进到腹腔到胃里面去的，这个时候胸腔和腹腔之间有一层分隔，就像地板一样的分隔，隔开，这个隔开叫膈肌，就是我们的膈肌。问题是我们的胸腔和腹腔的压力不一样，胸腔因为要吸气，所以胸腔有呼吸作用，胸腔成负压，但是腹腔它不是，它就成正压。
3: 嗯，它是相当于两股力量把它往不同的方向。
4: 嗯，一个是负压，一个是正压，在你站立的时候没问题，那都朝下，大家重力原因。
3: 哦，
4: 当你平躺的时候就不对了。腹腔压力就很大了，
3: 嗯，
4: 那么就会使得我们这个膈肌长期承受不住这个压力了，然后我们的膈肌就会变，那个裂孔啊就会变得松弛，然后这个胃呢就从腹腔跑到了胸腔里面来了。
3: 啊，大家想象一下，胃从腹腔跑到胸腔往上跑了。
4: 对，因为腹腔的压力是大于胸腔压力的，现在肥胖的多，

0: 么样的原因呢？肥胖多了以后，腹腔压力增大，因为你的腹腔容积减少，内容物的体积增大，所以你的压力就增大了。高龄了以后，就是反长期的这种腹腔压力大而胸腔压力小，导致我们的膈肌承受不住了，它的那个通过食道的那个孔就会变大，然后我们胃就到了胸腔里面来了。
1: 它是整个的跑上去，还是有一部分被塞到了那个孔里？
0: 啊，这个就根据不同的情况了。
1: 哦，
0: 有的人初期的表现就是一部分，甚至是个滑动型的，躺着上去，站着就掉下来了。往后胃上去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甚至整个胃都上去了，我们就叫、
1: 整个胃都
0: 啊，整个胃在胸腔里面了，横在胸腔里面了，我们就叫胸腔胃了。胃不在腹腔，在胸腔了。然后再严重的就是它不光是胃了，它又除了胃了，其他脏器，比如说结肠，比如说我们的胰腺，啊，都可以跑到胸腔里面去。腹腔倒变小了，胸腔这个时候肺部胸腔的体积就减少了，肺的活动量就受限了。
1: 一开始说到了几个症状啊，说反酸啊，
0: 对，最主要
1: 烧心啊，然后觉得往上顶的那个症状特别明显。
0: 对，特别就是你晚上吃多了一点了之后就会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的正常的这个胃和食道这个地方有通过横膈肌形成一个高压区，啊，就是我们能吃进东西，相当于一个单向板，能吃进东西。对吧？但这个东西不应该反流到我们食道里面。
1: 对。
0: 那么食物能进来，它也能出去。当你躺着的时候，这个时候重力是平衡的，没有失去了重力的作用。那么你的胃里内的东西，胃酸呐、这些东西啊，就会倒流到我们食道里面来。
1: 嗯。
0: 尤其在晚上夜间的时候，倒流到食道里面来，倒流到食道里面导致我们的。

0: 是首诊的这个科室，
1: 它不太算。比如说很多人是胸痛，一查造影冠状血管没任何问题，或者冠状血管有一定的问题，但它无法解释你这个胸痛啊，它是很轻微的病变，它无法解释你这个胸痛，往往就是反流。
0: 您这边在临床上接诊过多少就是其他科室转诊过来的，占到咱们就诊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1: 大概30%吧。
0: 30%的人都是因为其他的一些症状。
1: 对，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原因就是大家对这个疾病
0: 不了解，
1: 没有太多的认识。因为你从外面来看，它不像腹股沟疝，你在体表看到一个包块，对吧？你要主持人一下就知道了，脐疝一个包块，大家一下就看到了。这个玩意在里面你看不到的。
0: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能通过自身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来进行发现。如果这个症状被大家误解了，或者在这个首诊的医生没有发现，它就很容易被耽误。
1: 它就很容易被，它实际上真正的背后的这个元凶，它实际上是没有发现，它是个很隐蔽的。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位王先生，今年是50多岁，平时呢他吃饭啊生活饮食规律都比较规律，还经常锻炼身体，但是呢今年以来家里人就发现他的饭量是逐渐变小了，没吃两口就饱了，因为平时也没有胃疼啊不适的这种症状，就没有放在心上，然后时间一长这个人就瘦下来了，让他的家人非常的焦虑，就带他到这个中心医院的南京路院去来就诊，经过胃镜检查，医生就怀疑这个王先生是患上了食道裂孔疝，然后接诊的医生了解了病情之后，通过 CT 检查就发誓，本来该在腹腔内的胃整个的跑到了胸腔里面，甚至有部分胰腺也跑进去了。
1: 对，
0: 这个病例是咱们中心医院的疝与腹壁外科接诊的，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
1: 这个原因就说了，它是个慢性长期的一个过程。平时如果吃的比较多，它比较偏胖，或者是腹腔压力比较大的话，它就往往有些人还伴有膈肌的先天的就是薄弱，它就可以胃跑到胸腔里面去，然后胃被膈肌又卡着，然后他吃东西就不太好了。这时候做胃，他都不舒服的时候，他去做一个胃镜。这时候胃镜可以看到什么呢？胃镜他反镜后可以看到他的齿状线，食道进入到胃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它不是平滑的，就是完全没有改变。就是我们从这个屋到那个屋去，可能地板颜色会有差别不过这个地方有一个差别，这个就有一个交界处，他就发现这个齿状线不在这个胃，不在腹腔，他在胸腔上移了。这个时候胃镜就觉得就是食道裂孔疝了，但是这个食道就裂孔疝还胃镜还没有办法确定什么呢？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有多大，它只能看到胃里面，从胃里面看，然后你做一个 CT 一目了然，哇，这么大一个胃上去了，它还有胰腺上去了，那么我们就找到它这个不愿意吃东西，就吃东西越来越少啊这些原因了。这个还我们还有见到了，我们做完手术以后病人高喊我20年总算可以平躺着睡觉了，20年不能平躺睡觉，都得坐着睡觉的病人。
0: 就是如果平躺下来就不停的往上
1: 反，不停的往上反，不停的往上，他都睡不着觉，晚上就呛醒了可以。
0: 其实我关注到这个案例里面啊，这位王先生他是回忆说，这个年轻的时候胸部曾经受到过撞击伤，造成了肋骨骨折，那么医生就判断这个胃和胰腺的位移可能与年轻时候受到的这个撞击伤相关，所以咱们在这个探讨这个食道裂孔疝它的病因的时候有哪些病因，外伤可能算是一个吗？
1: 外伤可能算是一个，但是外伤是少见的，就是你突然遭到一个暴力损伤，直接把膈肌给损伤了，这种病因是少见的，
0: 是少见的，
1: 对，是少见的。
0: 那大部分是
1: 有，大部分都是偏胖，
0: 尤
1: 其第一个个子矮，我们最近见的最多的就是女性，这个老龄肥胖矮，高龄就是长期的压力，它不短期，高龄长期的压力，女性特别容易多。
0: 所以在这个门诊当中，女性的比例是高于男性的，是吗？
1: 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如果是小朋友的话，考虑的是他是不是有先天异常、发育异常，比如短食道，他先天的食道很短，那么你的胃本来就在胸腔里面这是手术禁忌了。
0: 就是这种食道裂孔疝，可能在年纪大的朋友当中多发，但是还有另外，比如说腹股沟疝呐，或者是脐疝，在小朋友当中就会更加多见一些。
1: 对，那个是两个都一样多。这个多半是在年龄大里面，如果很小的时候发育，就有这样的东西，那往往就考虑他有没有先天变异了，
0: 就是先天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1: 结构性的问题了。
0: 那很多人会说，哎呀，日常呢我也经常会有一些反酸啊、烧心啊，或者是顶着不舒服啊，但是过一会儿可能就消失了。到医院一检查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胃炎。那这个胃炎怎么样来跟食道裂孔疝来进行区分？
1: 这样的，如果你做了胃炎后，他会看，首先镜子下去看。比如说你胃部有没有充血糜烂性改变
0: 这个下镜的过程可以看
1: 到如果说他发现了有食道也有炎症，那么他就可以诊断成你有这个胃炎， 加食道炎，反流性食道往往就是反流。

0: 性食管炎。
1: 对，如果说他的胃镜下去了之后只看到有胃炎，而食道是光溜的，
0: 嗯，
1: 没有什么改变的，那么你就是胃炎。
0: 所以不能够单凭症状来看，
1: 不能有单凭症状。
0: 接下来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治疗的方式。很多人说，哎，我到医院就是因为仅仅的是因为反酸啊烧心到医院，哎，医生说我这个有食道裂孔疝了，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先简单的通过吃药来缓解这种状况？
1: 首先是我们一直强调，首先你是吃药，它跟腹股沟疝是不一样的。腹股沟疝嘛，那你想治疗好只有手术
0: 啊。食道裂孔疝跟其他的疝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因为它是症状。很多人有疝他没症状，他连症状都没有，那不是一对一的。有症状首先你去吃药，你吃药如果吃药效果不好或者不能耐受吃药，你再考虑手术。
0: 他有不能耐受吃药选择手术的吗？
1: 有啊。
0: 他这个药物为什么会不能耐受？
1: 因为他觉得我天天吃药这个就很复杂了。这个往下说我就是很专业很专业，就是说他觉得我宁愿挨一刀都比这个吃药好，我宁愿长痛不如短痛嘛，不是说这一刀吗？
0: 对，这也是一部分人的选择，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一般对这些人都非常异常警惕的，
0: 嗯，
1: 非常异常的，就是我一定要、因为要通过心理评估的。
0: 首选的是吃药，药物治疗。
1: 治疗首先是你看语言、药物、手术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手术刀是放在最后的，没有人平白无故的或者强烈到什么程度非要去开动用手术。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他非要去做手术，但是你通过胃镜检查你发现他的食道很炎症很轻微啊，他说的症状跟你看到的东西分离了，他说哎呀我都难受的要吃药要手术了，但是我们通过检查发现他也不严重啊。
0: 就每个人的这个对于症状的感受是不同的。
1: 是啊，那为什么他对症状的感受不一样呢？
0: 嗯，
1: 这就得找到后面的原因去了，对吧？你不能就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就打发过去了吧？
0: 嗯，
1: 你就要找后面的原因，找后面原因往往都在心理上。
0: 啊、
1: 如果是心理引起来的，那怎么办呢？那就进行心理干预、心理药物治疗，它就会好，而不是要轻易去动手术刀。严格评估完了以后，发现他这也没有问题，或者我们干预完了之后，哎，这一部分人才进行去手术的。
0: 到什么样的程度，觉得是要到手术的这一个程度呢？
1: 第一个就是诊断很明确，第二个是病人意愿很强烈，第三个是我们进行了心理评估。觉得他可以去做这个手术了，那么我们会对手术的效果做出了一个评估。比如说我这个手术效果，我可能你的效果比较好，能达到80%-90%的缓解率，那我们才会去做手术。
0: 所以他得有一个系统的，
1: 对，
0: 包括身体的和心理的双重的评估的过程之后，
1: 对，很多地方就是一看到有个食道裂孔疝就跑去做手术了。他往往就是做完手术后病人效果不好，只不过他不说而已，他都说他好的不说他不好的，往往这个效果不是很好的。就是我说的肠道它是情绪的一个
0: 情绪的
1: 器官。
0: 对，咱们现在手术有什么样的方式？
1: 你这个手术的话就一种方式吧，就是腹腔镜做。腹腔镜做把这个膈肌破损那个破松弛的膈肌后破把它关闭起来，
0: 缝起来给他打个补丁吗？
1: 缝起来打个补丁，就像做疝、
0: 就是这样子
1: 啊。对，然后同时要对胃底进行折叠。
0: 胃底进行折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1: 就是抗反流的手术。第一个是膈肌裂孔，我给你关好了。
0: 嗯。
1: 第二个是我们要进行抗反流。这抗反流的手术就比较复杂了，有的人折180度，有的人适合做270，有的人适合做360的，那就要评估每个人去评估。同时在这个前面还要做一个测酸测压、压力测量，就是说你折叠完了，你最怕的是他吃不进东西了。它是不反流，吃不进东西，所以你要进行压力测量，测量胃底的压力。
0: 可能大家想的是啊，这个胃跑上去了，咱们就把这个洞给堵起来，然后把胃放回原来的位置去就可以了。
1: 没有，这个远比那个复杂，这个远比腹沟疝一般的切口疝、腹沟疝，就是它跑到外面去把它关回来，啪一关上 ，OK 了。这个疾病可没那个简单了。
0: 所以咱们现在这样的手术，多大年纪的朋友可以耐受？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前面提到啊，这个高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高龄的人能不能耐受手术？
1: 因为现在一个是腹腔镜手术，第二个麻醉啊、水平啊都很高。关键是我们要评估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它的效果好不好？
0: 受患者的获益。
1: 获益。
0: 很多人觉得这个反流、反酸和吃不进，可能它并不能够分得很清楚啊，觉得我往外反就是吃不进，其实不是，对吧？
1: 这个是。这个叫专业医生，这个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讲得清楚的了。
0: 嗯，
1: 啊，就我们要进行综合评估，甚至这种综合评估还要根据医生的经验，比如说打分，比如说你像你这样一个情况，你精神因素占多少分？
0: 嗯，
1: 你的这个食道裂孔疝占多少分？就是你的

0: 去改变病因占多少分，身体上的问题占多少分，你的精神因素占多少分，我们进行来评估。
1: 嗯，
0: 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病，还要评估这个病人的依从性。
1: 嗯，对，依从性这一点也非常关键。
0: 对啊，你如果依从性不好，你不认可我们给你下的这个东西，很多人不认可的，尤其在精神上他不认可，身体上很容易认可，一个 CT 他就不用，他就啥也不说了，
1: 嗯、
0: 对吧？对吧？这个很容易，在精神上他不认可的，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就是依从性的问题了。那你这个作为主刀医生的话，你要有个有经验的医生的话，你就会对他进行重新评估。评估完了结论不光告诉他，还要告诉他的家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刚刚我一直在问王主任，咱们这个多大年纪的朋友能够耐受吧，因为我手上有一个案例，98岁的一位患者，他也是做了这个疝气的手术啊，这个他是不过不是因为食道裂孔疝，他是因为疝气堪顿内容物坏死导致的一个这个危机啊。这个张爹爹是98岁，是红山区的一个朋友，因为左侧腹股沟区发生了疼痛，包块无法回纳，被送到了这个阳澄湖院区，发现这个疝块已经堪顿了啊，局部有红肿热痛啊，这个而且还和坏死合并感染，这个风险也是很高的，将近100岁，而且心肺功能都比较弱。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说咱们这个疝与腹壁外科接诊的最高龄的一位患者了？
0: 不是，这98岁，这个像这种腹股沟疝的，这个这在我们那是常见的，而且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啊、嗯，
0: 它跟食道裂孔疝是完全两个病。一般如果98岁食道裂孔疝啊，我们会考虑慎重的啊。
1: 哦。
0: 啊，会慎重的。像这个腹股沟疝那个，就是像这个病人不做就不行了，因为他也坏死了。而且像这种坏死的话，在我们那就做一个局麻就完了，局部麻醉、
1: 嗯、
0: 就拔个牙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啊、哦。
0: 就结束了。
1: 刚刚提到的这个堪顿，可能大家能理解就是卡住了，因为内容物过多被这个小孔给卡住了。那胃有没有可能被卡在那个小孔里面？
0: 哎，你说对了，因为胃膈肌和其他的肌肉不一样，我们在腹沟区并不是膈肌破了，肌肉破了，是它通过肌肉间隙。你要知道，我们腹沟就是大腿、腹壁这种肌肉，
1: 嗯、
0: 它有很强的腱膜，
1: 嗯，
0: 所以这个腱膜很硬的卡得住。膈肌是一个很松弛的一个肌肉。
1: 它是
0: 弹性非常好的，
1: 它没有力量把它卡
0: 住，它没有那种力量能把它卡住的、
1: 啊、
0: 除非是外伤型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突然剧烈强大力量，膈肌是一个弹性非常好的一个肌肉，
1: 它比较柔软，它没有那种张力吧，
0: 它没有那个强度
1: 卡住，
0: 哎，它没有那个强度把它卡住的，
1: 所以它只会出现，要么就是整个的胃跑上去了，要么就是哎滑动型的
0: 啊、
1: 哎、进去一点，然后又回来一点。
0: 那我们食道裂孔疝基本上没有什么卡住的，
1: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食道裂孔疝和其他的这种疝气一样出现堪顿的这种情况。
0: 啊，这种。没有，其实很多专业的好像都说上面肯定没有，这两个肌肉因为不一样，他们俩最后所表现的性质方面，比如说你说一个腹股沟疝，你掉下来个肠子还不回去了，那就卡住了。你要再掉下个肠子，再加上一个什么胰腺呢，再什么什么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那肯定就卡死了。但是你看我们到了四型疝的时候，我们什么胰腺呢，什么都上去，他也没说他卡死了，
1: 嗯，
0: 哎，他只是他反流不能睡觉了。
1: 哦，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被这个反流啊，被这个给吓唬住了，觉得我是不是哪儿卡住了？
0: 那个不是，
1: 不用太担忧。
0: 食道裂孔疝并不是卡住的原因，食道裂孔疝是因为很多因素导致了你出现了反流，吃这个东西往放反了、
1: 嗯，
0: 不是顺行的，
1: 嗯，
0: 是逆蠕动。
1: 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很多啊，也讲了很多，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谢谢。
0: 啊，谢谢。
2: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先关注到这里。下半段我们来科普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3: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在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4: 在吗？
5: 在的，领导，您指示。
6: 儿子，在吗？
7: 在吗？
8: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9: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肠道是人体至关重要的消化器官，不仅负责营养物质的吸收，还是一道坚固的防线，阻挡细菌入侵人体。同时肠道对外界的刺激也异常敏感，一旦遭遇不良的习惯，如暴饮暴食、精神紧张等，都会使得肠道产生情绪化的反应，出现腹泻、恶心、呕吐、便秘等一系列不适症状的出现。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武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寻来为大家科普肠道健康的相关知识。
1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大多数人都知道大肠小肠，可能还知道个结肠，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2: 小肠的话呢，其实是我们跟这个胃连着的，就是我们挨着胃最近的叫12指肠，它其实也是小肠的一个开端，然后的话我们就是空肠和回肠，它虽然呢就听上去只有两个这个大的分区啊，如果你把12指肠加上可能就3个啊，但是实际上它是人体肠道最长的这一个部分，可以达到5到7米那么长啊。当然它为什么这么长啊，就是因为它需要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吸收食物的营养，然后的话它需要有更多的接触面积，然后的话它才能够保证这个营养物质跟肠道的黏膜密切接触之后被吸收。其实相对来说结肠反而没有那么长，结肠可能就一米多1.5米啊，左右的一个长度，因为我们食物它在小肠里面就是运动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食糜的形态，它是那种稀软的，它还含水量还是其实是挺高的，那么它是到了结肠之后的话，它是有一个慢慢的这种水分被重吸收，然后这个大便它就慢慢的成型然后成一个固体的形状，然后就是排出来，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小肠它可能更多的需要去消化这个吸收营养物质，结肠更多的是重吸收水分以后给大便塑形之后便于它排出，当然它也有一部分的吸收电解质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此外的话小肠它还有一定的免疫功能，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我们让病人说你要吃益生菌是吧？
1: 对，
12: 这个益生菌的话它其实是肠道里面的一种

0: 细菌啊，那么它能发挥作用，其实也是发挥一种免疫调节的作用啊。那么这种对人体有益的一些很多的益生菌，它其实也是在小肠里面。
1: 嗯，所以咱们这个肠子它区分的这个功能还是很不一样的。
0: 对，
1: 大家如果日常当中碰到肚子疼啊，或者是有胀气啊，还有便秘这样的一些情况，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啊。那么它能不能够通过症状来区别到底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呢？
0: 严格来说的话呢，它并不能那么精确
1: 哦，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内脏神经它其实不像我们体表的这些神经，它是能够精准定位的。比如说我的手指，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是中指还是食指，哪个指头哪个关节地方疼痛啊。当然就是说你即使不用眼睛看啊，就是其实我们也
1: 凭感觉也知道
0: 也能知道。但是的话，我们的内脏神经系统它的这种分布方式不是这种简单的这种一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它可能就是会表现为整个腹部都不太舒服啊。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很精确的，有一些病人，那一般的话那种通常都是有一些外科的一些表现了，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阑尾炎，是吧？一般就是集中在这个右下腹。那当然，他如果有的病人穿孔了，阑尾穿孔了，他可能整个的这个腹腔里面受到炎症的刺激，他可能哪儿都疼。我们就说的是像这种腹膜刺激征啊，那这个甚至我们说板状腹，就是肚子都摸上去像一块板一样，因为肌肉就是受到刺激之后，它就痉挛了，就是收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确实是明确的长了一些包块啊，一些这种新生物啊，可能它会有更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部位，甚至可以在局部摸到包块，都是有可能的。
1: 日常很多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暴饮暴食、吃的过辣、过油、过烫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都会造成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直接的损伤。那么接下来也想跟大家来聊几个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首先是肠易激综合症。很多人他在吃了一点生的、冷的、辛的、辣的之后就会拉肚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肠易激综合症呢？
0: 其实肠易激综合征的话，凡是我们在医学上讲什么什么综合征的，它通常都不是那种特别明确病因的，而且它可能是一个一系列症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表现。从这个名字上来说，首先呢它是因为肠道的一个问题，对吧？易激惹，就像一个人特别爱生气一样，就是可能一般人他没生气
1: 比较大
0: 啊，所以那个肠道易激惹的话，那就说明他的阈值是比较低的，是吧？就是可能我们正常人就是按照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进行这种饮食，他可能觉得还是蛮正常的一个反应，不会有觉得特殊不适。那么对于有易激的肠易激的病人的话，他的肠道的这种内脏神经是处于一种高敏感的这种状态。高敏感的话呢，就是可能你觉得就像有的人对于疼痛的耐受程度是一样的意思，他有的人可能觉得还好，没有觉得有疼痛的感觉，但是有的人他就会觉得特别的疼。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肠易激综合征的这个症状里面有一个呢，就是比较占比比较高的就是一个腹痛，然后呢再就是大便的这种性状的改变，次数增多或者减少，大便的这种是特别干结或者是特别这个稀的这种感觉。在这一块的话呢，它肠道因为受到了一个激惹的状态，它的运动也会是这种比较快的啊，就是然后再加上它本身这个内脏神经的敏感性很高，它可能也就反映出来一些不适的症状。它的病因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我们还是把它归结为这种功能性的这种肠道疾病，它可能跟我们整个的遗传的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你精神情绪然后也包括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啊，综合上的一个表现，它应该就是属于一种慢性的一种应激性的一种刺激导致的一种胃肠功能的一个不适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很多人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有时候正常，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可以不用去管它，从而就没有太因为自己大便性状的改变而去检讨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所以碰到这样的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他需要去治疗吗？还是说过两天他好了就可以不用去管呢？
0: 因为首先第一点，肠易激综合征的话，它其实这个诊断你要想给它下去的话，它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是一个排他性的诊断，就是它必须要排除其他的这个引起上述这些症状疾病之后才能够去下的一个诊断。所以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去真正去做检查，去排除比如说肠道的肿瘤、息肉、炎症甚至是其他的器官引起的这种

0: 的表现的一些，比如说有些妇科的一些疾病啊，甚至有些女同志是子宫附件的问题，
1: 嗯，
0: 它也会刺激到这个我们肠道，表现为这个肠道的功能不好。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病人，他就是觉得腹部不适，然后大便也不太好，后面我们给他做了肠镜，发现他这个不是来自于肠道的，是来自于这个卵巢的，所以的话就是说，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全身性的疾病都有可能啊引起我们的这种腹部的不适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去经过系统的规范的检查啊，那么我们就轻易的去下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它其实是不科学的，很容易耽误一些疾病的诊疗。
1: 所以我们还是首先要去找一找病因，
0: 对，
1: 在其他病因找了没有发现结果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考虑肠易激。
0: 对，是的。
1: 那有很多人说肠易激和肠炎怎么来进行区别呢？
0: 刚才我们在提到说肠易激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疾病，就在于说我们可能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检查，不管是抽血化验呐、还是说做肠镜呐、或者是做一些什么CT 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可能都没有看到明显的，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称为这种病理性的这种，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种改变啊。那么我们就把它归结在功能性疾病。那么肠炎的话呢，它更多的呢是其实是有一些炎性的表现，它可以在这个肠道的黏膜上有这种糜烂呐、充血呀、这种黏膜的破损呐、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的话，它其实跟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就还是有区别。
1: 它可以有一些炎性的指标，能够非常清晰的让医生去识别。
0: 对。
1: 另外，刚刚我们还提到有一些结构上的改变，比如说肠子里面长肿瘤、长息肉这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啊。那么在肠子里面长肿瘤息肉，它一般是长在哪一个部位呢？听得比较多的在临床上。
0: 一般我们所说的这种肠癌啊，我们现在就主要就是说的是大肠的肿瘤啊，就包括我们的结肠和直肠。它这种的话一般来说它都是从这个肠黏膜，也就是我们肠道的内壁上开始生长的。然后的话呢，它就是如果要看的话，可能最早是从肠腔里面能看到。就是说从这个肠腔外，它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的腺瘤啊、腺癌这一类，它可能都是从肠道的这个黏膜层开始往下长的。它如果真正的话长到肠壁外面去了，那这个肿瘤就已经是属于晚期了啊，甚至它可能侵犯到周围的器官啊。它这个我们一般来说越贴近于我们肠道内壁的那一层，我们就黏膜层，它其实就是反而是这个肿瘤最早期的一个阶段。它如果长得越深，那么它的肿瘤可能就越严重啊。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你说长在哪个地方的问题。对，
1: 肿瘤
0: 是肿瘤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另外还有息肉，它跟肿瘤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0: 息肉的话，它也是长在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上的啊，就是我们但是实际上息肉的话呢是一个笼统的称呼，我们也不能完全说它都是长在肠道黏膜上的。准确来说，是我们在做肠镜的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的肠腔里面就是有这个黏膜上有这种隆起性的病变，就是鼓起来一个小包。那么这种的话，它有可能是从肠黏膜表面长出来的，也不排除有一些是长在黏膜下的啊，就是下面的肌肉层然后凸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病变。那么我们就是但是我们很多的这种息肉的话呢，如果是来源于肠黏膜上面的话呢，它很多就是像腺瘤这一类的话，它其实是我们结肠癌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病变。就是大部分的结直肠癌，大部分是70%以上，其实都是由腺瘤这一类的病变就是恶化然后不断的生长以后演变而来的。
1: 所以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了在肠内有息肉，还是需要去甄别一下，还是需要让医生看一看，对吗？
0: 就是一般来说发现了肠息肉的话，我们现在都主张还是要进行治疗。因为特别是这种我们息肉比较体积还是比较大的啊，就是我们一般都还要把它切除下来，然后进行病理学的检查，然后会告诉病人这个息肉它具体是什么病理类型。虽然看上去长的都是鼓起来的一坨啊小肉一样的东西，但是它可能有不同的病理类型，那么它发生癌变的风险也不一样，甚至有的人切下来的息肉它已经有早期癌变的表现了。
1: 除了吃之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素也是会给我们的肠道带来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情绪的问题啊，紧张的时候也会，还有比如说滥用了一些药物啊，还有缺乏锻炼啊等等，都会造成我们的消化系

0: 道出现问题。其实我特别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紧张的时候人会想上厕所？
1: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们有时候经常说这个胃肠其实是人的一个情志器官，就是当然我们说情志器官就是跟我们的情绪啊心情啊就是非常密切相关。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说哎呀不想吃，
0: 不想吃饭，对，不想吃饭，
1: 不想吃饭是吧，然后一紧张就刚才您说的就想去上个厕所。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就想去一下，
0: 蹲一蹲，
1: 蹲一下。它其实就是因为人紧张了之后，人身体里面的一些激素的一些分泌水平啊，就是包括一些迷走神经功能亢进啊等等的，交感神经兴奋呐、啊，就是这种神经的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个调节的原因造成的。所以的话，我们有时候很多的这种病人，就是我们消化内科其实有很多这种我们说新生疾病，就是说它其实可能不是只是单纯的消化系统的疾病，我们不否认它有消化系统疾病，但是可能由于它的情绪因素啊加重了它的这种消化系统的这个症状，它可能会很焦虑。因为像我们有的病人有时候来看我的专家门诊，就恨不得每周都会来，就是说因为他要看看你，要跟你聊一会儿，然后因为他觉得他这个肚子不舒服了。像我们有时候其实普通人的话，他有偶尔不舒服可能我们就没太在意，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要是一不舒服了，他就可能把这个放大的就比较多。再加上的话呢，就是特别中老年人的话呢，他对于这个健康的话，他是有很强的一个就是说这个需求啊，要去得到一个保障。同时的话，他确实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么他这个身体的这种机能肯定是在衰退的，那么所以他实际上就是会很有一种恐惧的这种心理。所以他但凡是这种一不舒服了之后呢，他就会往一些可能比较这个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这种比较严重的疾病
0: 容易去放大，
1: 对，去放大。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即使给他做了这个检查，他也会担心哎会不会查的没有那么清楚啊，然后的话会不会是这个
0: 漏诊啊误诊啊
1: 对。
0: 其实在青少年当中啊，像这种便秘或者是腹泻是时有发生的，学习压力比较大，这个是跟情绪相关，还有比如说压力比较重的时候久坐不动啊或者是还有一些他是不愿意在学校上厕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他们小孩子呢就觉得上厕所在学校里面毕竟是那种公共的那种卫生间可能他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的话呢而且课间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然后再加上上厕所大家都排队，你在那里占用时间很久可能也会有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的话就是说他可能就不太愿意在学校里面上厕所，就是肯定没有在家里这么自由。
0: 对，但是长此以往不在学校上厕所憋得回家，对于整个的消化泌尿都不好。
1: 对，就是说那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理解就是他们这种心理的，但是呢也可以提供一些就是方法，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排便的时间实际上是可以自己慢慢去调理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每天固定在一个时间段他就会去上厕所，然后就是给身体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造成一种规律，比如说他可以就是晚上回来或者是早上起床，就是他自己可以慢慢去训练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里面去排便，可能的话呢他就慢慢就习惯了，那他在白天的时候他可能在学校里本身他就也没有这种要求。
0: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就是让自己给自己训练成条件反射起床上厕所或者是下班回家上厕所啊，这个样子可以解决一部分这样的困扰哈。刚刚也提到了肠镜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人想要问的，在我们肠道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哪些检查需要去做，哪些检查是在什么样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需要去做的？
1: 一般来说我们去检查肠道的这种健康的话呢，有几个大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我们大便可能可以去检查一下大便的常规的检查啊，大便常规里面它就是可以看到有没有炎性的一些细胞，红细胞呀，还有没有出血呀包括我们大便的凝血试验呢，它可以看到有没有感染的这种表现，有没有这种正在出血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它还可以看到这种肠道里面就是有的有寄生虫有虫卵再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脂粒，就是说那种是因为这种消化不好，它还有那个大便里面还有那种脂肪的这种颗粒的那种一般都建议胰腺疾病的一些病人可能会有一些

0: 就是说我们就是可以通过大便检查它是能反映一些问题的，但是有的病人呢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大便也检查了是不是没有问题，我的肠道就肯定没有问题，那这个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那除非说是你这个正在出血是吧，或者说你正在有这种炎性的这种表现，它可能大便里面会有反应。但是如果说像有一些肿瘤它在早期它可能也没有这种表现，息肉它也不会影响你的大便，除非你的息肉已经发生变化了，出血了或者说发炎了，它可能会在你的大便里面有脓血便了，它可能能看到。所以它只能够作为一个辅助啊，就是说如果我大便检查有问题，那这个肯定是肠道里
1: 检查，
0: 哎，肠道里是肯定有问题的。但是我大便检查没有问题也不能完全排除，当然我们要结合这个患者的这个年龄啊是吧，这个基础疾病啊这个一些具体的诱因啊，我们可能会综合去判断。然后的话呢，这个是我们还会去查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做这个腹部的 CT 啊，就是我们有的病人会说能不能去做个 B 超，其实彩超这都不行。因为呢严格来说肠道里面充满了气体，然后的话呢他在做彩超的时候呢，他可能由于这个超声的原理，他可能就是看这种肠壁就没有那么清楚。当然现在超声也有在肠道疾病检查当中的一些应用啊，也不是说绝对不能，但是它肯定不能完全去反映你的肠道黏膜上面的一些情况。它可能评估的有些是肠壁上的一些肠壁有没有水肿啊，或者是一些我们有些炎症性肠病的病人可能也在探索去做一些肠道超声的检查，但是它不会作为我们作为肠子的一个就是非常常规的一个基础检查。那么说到底的话，能够去非常清楚的去看到我们的肠道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肠镜，结肠镜的检查。因为结肠镜的话呢，它是一个高清摄像头，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镜子像一个很长，大概我们一般都是1.3米左右的一个长的这种管子
1: 软管，
0: 对，前面就有一个摄像头。然后的话呢，我们把它就是从肛门就是送到肠腔里面去，然后的话呢里面是有灯光啊是吧，然后我们还需要通过配合我们这个充气啊把肠腔撑开，然后的话还有时候还需要冲洗啊，这样子就去看这个肠壁的黏膜上面有没有明显的一些病变，就说它跟正常黏膜不一样的，我们都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啊，甚至的话呢可能比你用肉眼看还要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是有放大的，它就是我们现在的显示器都27寸的这种大型的显示屏上面，然后整个就是你的肠腔，你说肯定是比你直接用肉眼看它还要清楚。甚至我们现在还有这种放大内镜，可以放大100倍甚至更高的倍数。所以的话它是就是说这种科技对于我们的这种疾病的这种检查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助力的。那么我们去做肠道的这个检查，用肠镜呢，除了我们能够看到非常清楚的一些病变以外，就是它还可以去进行活组织检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病理检查。就是我们看到哎这个地方有一个病变，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肠镜把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活检钳然后送进去，就把这个有病变的组织可以抓取下来，然后把它送到这个病理去做一个病理组织的检查。那么这个的话呢通常是我们很多的肠道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很多人在想啊，我做肠镜的同时看到了哎那里有个息肉，我可以不可以直接把它切除掉呢？
0: 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呢现在因为我们肠息肉的切除的话呢，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操作，而且根据这个息肉的这个大小啊形态啊所在的部位啊，就是还有它可能的这种性质啊，就是我们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一些操作的这种方法啊，用到的这种手术器械也是有不同的，再加上它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有出血甚至有穿孔啊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会建议病人去在这个住院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完成啊。那么就是有一些病人的话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在住院的病人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切掉了，就是这样。
1: 其实因为肠镜胃肠镜这个项目不会放在普通的体检套餐当中，可能是需要大家额外去跟医生提要求说我要做一个肠镜，那么建议大家几年做一次肠镜会比较好呢？
0: 很多人都喜欢去拍胸部 CT,
1: 拍胸片，
0: 一拍完了说完了就有结 节就紧张的不得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结肠癌基本上是排名第二位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检查你有时候是不知道的，就像你非常长结 节你不拍你也不知道对吧，当然我们不

0: 恶性的，只是说它是一个可以提示我们去关注的一个点。那么我们的肠镜的话呢，就是可以为我们去发现我们的结肠早期病变，就是我刚才说我们那些息肉，因为它很多息肉它是没有症状的，这一块我们得反复的跟病人说没有症状。
1: 所以您建议大家首先是把胃肠镜纳入到体检范围当中，那也不需要每年做，可能
0: 我们还是根据年龄段。一般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主张做胃肠镜筛查是55岁，后来呢就变成50岁，然后现在呢甚至提前到45岁。所以的话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50岁以上是吧，你可能还是得常规要去进行检查。那么45岁以上大家根据情况，如果允许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尝试把这个检查一下。如果说比较年轻的病人他发现没有问题，他一般3-5年做一下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那可能这个频次可以适当的就是说要增加一些。而且的话有些如果已经有息肉，他哪怕现在只有20多岁，但是他后面都是属于要经常复查的人群，因为他这个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
1: 非常感谢您做客到节目，谢谢。
0: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别走开，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3: 这人一上了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总像是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的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去呢，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止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素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

0: 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年天。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随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唱的《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样的旋律再次在耳畔响起，不知道您的脑海里边是否浮现出了一位笑容慈祥、歌声嘹亮的老人呢？2026年8月11号，这位用歌声陪伴了我们几代中国人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在广州安详地走完了他97岁的人生旅程。遵照他生前的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办追悼会。他就像一位远行的长者，用最朴素的方式向我们做了最后的告别。今天的节目，我们只想用歌声和回忆来重温这位艺术巨匠璀璨的一生。

到郭兰英，就不得不重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首《我的祖国》。1956年，电影《上甘岭》需要一首主题曲，词作家乔羽先生坚持要用郭兰英来唱，他那温柔辽阔、深情坦荡的嗓音，完美诠释了家国安宁的动人意境。这首歌成了他艺术生涯当中最闪亮的坐标，也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最深情的集体记忆。郭兰英的艺术人生是从苦难中开出花的。1930年，他出生在山西平遥的一个穷苦农家，4岁就被送进戏班学艺。旧社会的戏班不打不成才，年幼的郭兰英吃尽了苦头，却也因此打下了极其深厚的传统戏曲功底。1945年，16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看了新歌剧《白毛女》，深受震撼。他毅然告别旧戏班，投身革命文艺队伍。他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

1947年，郭兰英在石家庄首次登台饰演喜儿，大获成功。她巧妙地将晋剧的唱腔、咬字、身段融入到新歌剧，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悲愤而又倔强的喜儿的形象。这首《北风吹》唱出了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辛酸，也唱出了一个新时代女性的觉醒。新中国成立以后，郭兰英迎来了创作的黄金期，她把个人艺术生命彻底融入了时代洪流。在歌剧《小二黑结婚》当中，她塑造了灵动纯粹的小琴。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文艺是鼓舞人心的武器。郭兰英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从边防海岛到厂矿地头，他始终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郭兰英深情演绎了这首《南泥湾》，花兰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郭兰英甜美的歌声唱出了大生产运动当中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这首歌也随着《东方红》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歌剧，郭兰英还为大量电影配唱了主题曲。在电影《上甘岭》之后，他又用歌声为另一部经典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注入了灵魂。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带着浓浓的乡土温度和山河气韵，成为了独属于他的艺术印记。他的歌声里满是泥土的芬芳，唱出了对家乡、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

0: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门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2026年8月11号，用歌声陪伴了我们几代中国人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在广州去世，享年97岁。今天的老年天地节目，让我们用歌声和回忆来重温这位艺术巨匠璀璨的一生。郭兰英常说，歌唱的就是人民的生活，而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归于人民的初心。太阳出来满山红，这首《翻身稻情》是根据陕北稻情音调填词而成的新民歌。郭兰英用他那粗犷、健康、明朗的歌声，唱出了黄土地上贫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他的嗓音仿佛天生就属于陕北，把稻情的婉转与信天游的淳朴唱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0: 开，天光云影顾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50岁以后，身体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老化的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但到后面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厂家专门为咱湖北的听众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今天咱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搭配美食，让生活更加美好；学习营养，让身体更加健康。欢迎收听前乙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专业营养类节目《非常营养》。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欢迎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和关注《非常营养》。那最近啊，我们在讲眼睛健康的知识啊，讲了白内障，让大家知道了这也是一种氧化损伤的结果。另外呢，你像青光眼啊、视神经萎缩等等。那说视神经为什么会萎缩呢？其实我们人到老年，你会发现有很多萎缩一类的疾病啊。我们到老了，肌肉会萎缩，牙龈会萎缩。那视神经为什么会萎缩呢？一方面啊，我们都知道萎缩说明什么，说明它需要的营养不够用了，对不对啊？那你比如说我们需要什么营养啊？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等。那人的细胞呢，本身就是营养构成的，你缺乏了营养，这细胞啊，它自身都没有能量，没有办法生存，它没有原材料啊，它吃不饱饭呀，哎，它代谢就慢了，那老的细胞啊，寿命到了，它就萎缩了，坏死了，新的呢，又不能及时的生出来，那些老的、坏的就继续凑合着用，所以就导致呢，哎，啊，我们萎缩之后，好多功能也受影响了。你比如说肌肉萎缩了，我们的肌肉就没有力量，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内脏，更容易受伤啊，胃下垂啦，这个等等啊，牙龈萎缩呢，保护不了我们的牙齿啊，就容易出现各种的敏感呐，甚至牙齿脱落。那视神经萎缩呢？我们眼睛要看东西啊，那如果没有视神经作为传导，它怎么看呢？哎，你看什么都看不清，对不对？但是呢，眼睛里边视神经为什么会缺营养？当然，一个是你吃进来的营养它不够，是吧？你比如说一个人，哎呀，因为各种意外状况啊，几天没吃饭了，往往会视力模糊，张口就说，哎呀，饿得我两眼昏花呀。哎，这是饿得两眼昏花，你人身体供不上营养，眼睛也上不去啊，它就昏花了。还有失血过多也会导致眼花，为啥呀？你看那些身体太虚弱导致的眼花，原理基本一样的。那视神经缺乏营养之后呢，他看东西啊也是模模糊糊的。哎，刚开始啊，我们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能缓解一点。这点我相信咱大家很多看过电视剧啊，有这样的镜头，说哎呀，一个人受伤了啊，看人看不清，晃晃脑袋啊，然后闭着眼睛啊，做个深呼吸，再睁开眼睛。哎，模模糊糊能看清楚点了。实际上啊，我们的这个青光眼啊，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它视物模糊，原理跟这个呀差不多。那早期的时候呢，说我们通过休息啊，通过怎么样能缓解一下，但是严重到一定程度啊，你怎么休息它也缓不过来了。

神经严重受损了，对吧？那所以这和我们中医讲的道理是相似的。中医当年并不知道什么是视神经，但中医知道什么呀？叫肝受血而能视，就肝脏这个血库里血液足，我们眼睛视力才好啊。那你都好几天没吃饭，你肝血就不足啊，你失血过多，你肝血也不足啊，你视力就不行了，是吧？哎，那所以当我们经常觉得看东西模糊啊，休一下就好转，或者是呢，哎，有的人看东西啊，就觉得有一层边上啊有彩虹一样啊，有那光晕，他看的形状像彩虹，但并不是像彩虹那样那么好看，那么精彩，甚至有的觉得这个发青，这种情况往往是青光眼的一个症状啊，我们也叫红视，像彩虹一样的这个视力啊视野。所以咱们要注意啊，这个青光眼呢，它后期会致盲的，就失明啊，往往它不可逆，视力完全丧失，而且到了后期呢就没有办法治疗了啊，一切都是徒劳的，给我们带来失明的危险，所以一定要哎早发现早治疗。那么为什么要给大家深层次剖而不是表层的啊？就好像大家呢过去说感冒了啊，说感冒咋回事，感冒病毒引起的，吃点抗病毒的药啊，说心脏病了，血管堵了，给你吃点通血管的药，给你下支架，给你搭桥啊，这个青光眼，那尤其是继发性青光眼，特别是本身有糖尿病的人，往往是微循环障碍啊，血管堵了啊，眼压高了，那他给你做激光啊或者疏通了，白内障啊给你换一个，但是你只针对这第一层的病因去治疗了，它见效非常快，立竿见影，治完马上你就舒服，对不对？但是你不分析它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你感冒了是病毒感染，为啥你就爱感冒爱病毒感染呢？一场流感来了，哎，张三李四不感冒，为啥你就每回都感冒呢？人家免疫力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免疫力低，那你不得想想你为啥免疫力低呀？你是不是缺了优质蛋白？你是缺了真菌多糖？你是缺了一些维生素矿物质？你的免疫细胞能力活力就低啊。所以咱们营养学要深入的去了解背后的原因，了解这病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发现这些眼病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无论是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青光眼啊，甚至是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啊等等，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氧化损伤。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养护眼睛的三重养护，第一重一定是清，清啥呀？清除氧自由基，也就是抗氧化，避免它的损伤，减少它的损伤。那么用营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比用药慢。你看做个白内障手术多容易啊，一般啊提前去检查一天，第二天手术了，手术之后再在那观察一晚上，第三天出院了。你进去的时候你还模模糊糊看不清呢，眼前还一层雾蒙蒙呢，哎，出来的时候那眼睛看清了，对吧？很快。可是呢有的人还会并发后发胀，有的呢还会第二个眼睛又白内障了，就你抗氧化能力不行，氧化损伤的原因依然在，你换个晶状体以假换真了，但你另一个眼睛你还照会氧化，所以很多人一个眼睛手术没过半年，另一个手术还手术了，甚至呢你晶状体换假的了，你没有整个眼睛全换假的吧，你玻璃体呢啊，你其他的这个部位呢它还会出现其他的眼病问题。所以啊，生活中咱保护眼睛呢多吃些抗氧化的食物，让我们抗氧化的能力强了，让氧化损伤变得慢了。这一点郭老师一直就在说，氧化损伤是不可能停止的，从我们出生到我们的死亡，我们终生体内都有自由基，每天都在产生啊，每天都在产生。你比如说太阳里边紫外线都可能让我们产生啊，我们玩手机

光，或者是我们家里的油烟，你做饭是不是有油烟啊？啊，有的人吸烟，那产生的更多了，甚至我们压力大，都可能让你体内自由基增多，所以它不可能停止。啊，那人要停止，没有任何自由基不氧化损伤了，那基本上人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做不到是吧？哎，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延缓它。你看为什么有的人活了百十来岁，人也不白内障，人也不青光眼，因为人家抗氧化能力强啊。人活了百八十的，晶状体的氧化它是从边缘开始的，没达到视野的中心，所以不妨碍视力。人活了百八十岁了，人的血管啊还没堵到说影响供血，不可能彻底干净，说那血管一百岁了，那个血管还干干净净的，一点杂质那个堵塞没有，那不现实。它可能堵了20%、30%、40%、50%，还有一半以上能供上血，基本上就没啥大事儿。所以你看我们讲这些眼病啊，那我们平时抗氧化损伤就是在保护视力，各种眼睛都是的啊，各种眼病都需要保护视力。那怎么样抗氧化呢？需要一些抗氧化营养素，眼睛的抗氧化营养，白的胡萝卜素、叶黄素、花青素，这是非常核心的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抗氧化三剑客。当然除此之外，你像有机硒、牛磺酸，它们既是眼睛的营养成分，又有抗氧化作用。好，那我们就说说牛磺酸。哎，这个营养啊，可能普通百姓听得不太多。说维生素 A 可能大家都知道，白的胡萝卜素、叶黄素、花青素，这些天讲了不少，大家啊明白了，我眼睛得需要这些。可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容易被忽视，那就是牛磺酸。牛磺酸，哎，这个名啊，是因为呢，早期发现这个营养的时候呢，是牛磺中发现而得名牛磺酸。牛磺是啥？是牛啊那个胆汁儿啊浓缩形成那个胆结石。天然的牛磺很珍贵，珍贵到什么程度？国际上的价格甚至要高于黄金，你说说它多贵吧。那牛磺酸呢又叫牛胆酸啊，因为那牛胆汁儿里的嘛，牛胆碱、牛胆素等等都是它。那牛磺酸在我们人体内在哪儿有啊？哎，不光是人体，动物里啊，我们的脑袋、眼睛、心脏、肝、胆、肾、卵巢啊、子宫、血液、唾液啊等等，视网膜都含有牛磺酸。那牛磺酸呢，是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肌肉组织中非常丰富的氨基酸。当然这得加个括号，这氨基酸呢它是特殊的一种啊，和我们原来说的那些氨基酸不一样，它属于特殊的非蛋白氨基酸啊，咱就也把它称之为氨基酸吧啊。几乎所有的盐组织当中都含有牛磺酸，所以现代科学呢定量分析表明，牛磺酸是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角膜、虹膜和睫状肌中最丰富的氨基酸。你看就眼睛这儿各层都得需要它牛磺酸。那1975年的时候，科学家首次发现牛磺酸对视觉的重要性。当时啊，英国有个科学家，哎，他发现那个猫啊，我们常说夜猫子嘛，那个猫和猴子如果吃不含牛磺酸的食物，它视网膜中牛磺酸的浓度下降50%以上，就一半没了，慢慢会导致视网膜结构的严重损伤，视力和视网膜功能显著下降。后来经过10年，营养学家在1985年和1989年两次经研究提出呢，牛磺酸对视网膜外层结构的损伤有着强烈的保护作用。所以研究表明，哎，牛磺酸这种营养呢有一定的降血糖的作用，并且不依赖于增加胰岛素的释放。牛磺酸对细胞的糖代谢的调节作用呢，哎，可以依靠它与胰岛素受体的相互作用。所以牛磺酸你看它既能养眼睛又能帮调节血糖，那你说咱糖尿病的人是不是来点儿？
双管齐下，既管眼睛又管血糖。刚才我还叨

那对于血管儿啊、血脂、胆固醇也有帮助。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很多的药物可能是一对一的啊，你抗生素还得是哪种抗生素对哪种菌，它有专门的特性。而营养呢，你发现它往往是广谱的，就这一个营养啊，哎呦，它真是能力很强大，它能够身兼数职，这营养在哪个你身体的哪个器官里含量，它就在哪块能发挥它的战场，发挥它的作用。它在你眼睛里含量多，它保护你眼睛；在你心脏里含量多，它保护你心脏。那除了这个糖尿病人容易高发这些眼病需要牛磺酸，还有你比如说青少年、青春期，啊，青春期的时候也是孩子们生殖系统快速发育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有的孩子会出现这两年的视力下降，啊，或者近视加快，那往往也是在生殖系统发育的时候，人身体的营养是这样的，他很聪明，哪儿比较重要，他会送到哪儿去多，会被抢夺，所以往往就会抢夺眼睛的营养，你比如说牛磺酸啊或者硒呀、就被抢走了。类似的现象还有孕妇，哎，在怀孕几个月的时候会出现一段时间，视力下降的非常厉害，哎，过一段又恢复正常了，什么原因？就是他体内的哎子宫里的这个宝宝也在长身体，也在需要硒呀、需要这个叶黄这个牛磺酸的时候，那妈妈很伟大。为了孩子，舍弃自己的营养给孩子去了，那么自己就缺了，会出现视力下降的现象。哎，等小宝宝在里边吸收的差不多了，因为他孩子小啊，他用的量也少，哎，吸收一段时间我够用了，需求量不那么大了，哎，自然咱视力就恢复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大家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方便大家去理解这个事儿啊。那其实更多见的就是我们老年人往往缺乏的会更多，那我们的眼睛问题也会更多，所以为了眼睛的健康，为了保护视力，我们应当适当的补充牛磺酸。就是我们每个人啊，他体内都需要这样的一种营养，所以即便说我眼睛很好，我视力很好，我补点牛磺酸也没毛病，哎，它可以保护我们视力的健康嘛。好，这节课呀，着重给大家讲了这个青光眼、视网膜这个疾病，以及呢我们的视神经萎缩。其实这些眼病啊，归根结底这几个因素，一个是自由基太多，氧化的结果，使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受影响了，使我们的血管微循环不畅通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的营养缺乏。然后我们的眼睛的结构就受影响了，哎，就损伤了。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损伤咱就得修复啊，拿啥修复？拿营养修复，对不对？身体是营养做的呀，你衣服破了用布料来补，你桌子坏了你用木头给它钉上，咱墙哪块破了是用砖呢，是用水泥呀等等去修复，对吧？就你啥材料的，咱就用啥材料修复呗。你不能说好衣服破了我用个铁皮补，衣服破了我用块纸给它粘上，没有那样的，是吧？那我们身体眼睛受损伤了，我们要什么修？当然是要用营养了。所以我们提出了哎三重养护，第一重就是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抗氧化，眼睛抗氧化的三剑客，白的胡萝卜素啊，大家记好这个。另外呢，还有什么？还有我们讲的叶黄素，以及呢花青素，我们可以称它们为抗氧化三剑客。另外呢，第二就是修复营养，眼睛的营养需要啥？我们讲它的原材料有叶黄素，有微量元素硒啊，以及呢我们讲到的这个牛磺酸，它在眼睛里都有。第三个就是促。那个眼睛是需要循环的，是有血管的，我们要促进代谢，让血管畅通啊，所以我们讲里应外合嘛，外在的用外科圣手千里光，很多人记不住，记成千里眼也行啊，就是呢，然后把薄荷呀、千里光捣碎抹到眼睛上，古代是这样用的啊。那我们现代呢，你自己捣的，它可能粗制滥造啊，还容易感染啊，那些是不行的，我们要经过哎科

0: 技的技术，经过灭菌，经过提纯，把有效的营养提纯出来，然后再结合着蓝莓呀、叶黄素啊一些营养成分啊，制作成高科技的眼贴，哎，里应外合就更好了。所以希望大家记住，保护眼睛也需要三分治，七分养。好，下节课再见。
1: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91-5551详细咨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

0: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今天拉开帷幕。就在演习前一天，特朗普突然声称对军演感到不满，并下令缩减演习规模。特朗普罕见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
3: 这也是在向朝鲜方面主动示好，想要为重启美朝元首外交来创造条件。
0: 美伊谅解备忘录于今天到期，60天过去，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交锋愈演愈烈。伊朗还悬赏$30,000击杀或捉拿美国士兵，最终协议遥遥无期。美伊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4: 双方这个博弈啊，这个是一是针锋相对，第二都在为长期的博弈在做准备。
0: 外媒披露，美国国务院正在草拟一份外交信件，计划致函35国，逼迫各国在中美人工智能竞赛中选边站队，否则会被踢出美国主导的 AI 联盟。特朗普为何在 AI 赛道下此狠手？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美国和韩国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拉开帷幕。令外界惊讶的是，就在演习前一天，特朗普突然给美韩军演大泼冷水，声称对军演感到不满，并下令缩减演习规模。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标榜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不错，并再次晒出了二人的旧照。特朗普这一系列罕见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

0: 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发声后，韩国国防部17号称，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本轮演习定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其中的野外机动训练场次从去年的51场锐减至22场。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共有1.8万名韩国士兵参加，旨在加强对朝鲜威胁的战备能力。美国军方称，美韩军队预计将在复杂场景下进行联合行动演练，包括实弹演习，以测试联合精确瞄准和机动能力，穿越湿地缺口以及分发预制军事装备。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针对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回应指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围绕相关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向浩宇。向先生，特朗普16号声称对美韩军演感到不满，并下令缩减演习规模，特朗普罕见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
1: 现在美国无论是对伊朗的战事，还是斡旋俄乌冲突，都陷入了僵局。那么特朗普此前的目标都没有达成，那么对外承诺也落了空，所以现在他把关注目标转向朝鲜半岛，似乎是有意在转移外界的关注焦点，缓和自身面临的压力。那么显然特朗普也希望下一步能在朝鲜半岛方向打开僵局，有所建树，从而挽回一些他在中东失去的形象和信誉。那么再从他的具体表态来看，实际上其中依然延续着他一贯的交易式外交的逻辑。他抱怨美韩军演的成本过高，美方承担了主要的开支，同时也表示大规模军演会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那么损害到他个人与金正恩建立的良好关系。实际上这也是在向朝鲜方面主动示好，想要为重启美朝元首外交来创造条件。从时间选择来看，特朗普在这个时间点来发声，那么美韩已知自由护盾军演其实已经拉开帷幕，实际上他也不可能凭一句话就来取消这场军演，所以他的意图还是为了制造舆论的冲击，而不是来取消或者缩减军演本身。因此他这一次对外释放的主要信号还是希望能够重启美朝对话，愿意与压缩军事威慑动作来换取与金正恩的沟通窗口。那么同时对盟友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同盟义务并非单向的安全保护，韩国必须在美方重点关切的域外安全议题上来提供实质性的配合，否则美方可能会单方面的调整对韩国的防务姿态。
0: 特朗普发声后，韩国国防部称美韩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那您如何看待韩方的回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一天大泼冷水，将给美韩酝酿已久的军演蒙上哪些阴影？
1: 韩国国防部的回应啊，其实也在预料之中，当然这并不是直接要违抗特朗普，或者说是更像是一种啊美韩在唱双簧的表演。因为特朗普的表态的本意啊，也不是真的要取消美韩军演，而是要向朝鲜啊释放某种信号，或者至少是想要避免因为这次军演对朝方形成过度的刺激，那么影响到下一步美方来推动美朝对话的这种计划。那么对李在明政府而言啊，从韩国国内的军事安全战略来说，也不会放弃啊通过美韩同盟的军事协作啊来对朝鲜进行军事威慑和施压。如果因为特朗普的一个突发的言论随意叫停或者降低规格，那么不仅会在韩国国内引发不安甚至恐慌，也会冲击韩方的战时动员和危机管控能力。那么李在明在韩国国内就可能会面临来自保守派的批评，政治上可能会失分。但不管怎样，特朗普在军演前夜公开泼冷水，还是会给本次军演带来一些影响。那么首先，演习所要达到的军事威慑的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因为特朗普的对朝示好的姿态会削弱演习对朝的常规威慑的效果，也容易被朝鲜解读为美韩同盟内部的松动。那么其次呢，这暴露出啊美韩同盟指挥与决策链条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不协调。如果作为美军最高指挥官的总统都可以随意质疑同盟的例行演习，那么这就会动摇盟友对于美国防务承诺的稳定性的长期预期。那么第三，如果未来美方啊主动收缩对朝的军事态势，那么今后至少在特朗普的任期内，美韩同盟协作都可能会趋于弱化，那么韩方可

0: 在这个问题上，李在明政府始终试图在履行同盟义务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韩国超过70%的原油啊依赖中东的进口，当然希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通畅，但是李在明政府也清楚，美方诉求的核心是要配合对伊朗施压，要求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国际航道的护航。另一方面，韩国国内的法律对于海外作战的部署也存在着严格的限制。那么国会授权的范围原本仅限于亚丁湾的反海盗，直接卷入美伊对抗性的军事行动啊，会触碰到韩国国内宪法的红线。那么尤其是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名不正言不顺，国际社会上多数不支持，韩国如果贸然追随美国的介入，势必引发国内的反对，也会损害韩国的国际形象。当然韩国这种态度啊，会引发特朗普的不满，短期来看，特朗普会继续以此为抓手来强化对韩国的施压，将防务费用的分担、半岛的军演作为对韩交易的筹码，要求韩国进一步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诉求。那么这就可能会弱化美韩同盟的互信基础。中长期来看，美国想要将美韩同盟升级为全球性的战略工具，推动韩国更加积极地配合美国在亚太、中东、欧洲等地的地缘战略部署，替美国来分担成本。但是韩国会坚持以半岛防御为核心，维持外交自主，难以全面追随美方介入域外的冲突。那么这种分歧啊，我想会加剧美韩之间的矛盾，双方之间的分歧啊，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
1: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8月1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9年在朝韩边境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配文说两人相处融洽。实际上，这并非特朗普今年首次发布与金正恩的合影旧照。今年6月1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一张他2018年在新加坡与金正恩首次会晤的照片。按照韩联社的说法，上述贴文加大了舆论对特朗普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尚不确定朝鲜在与俄罗斯深化经济、外交、军事合作并加强自身军事能力的情况下，是否愿意与美国重启会谈。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埃玛·钱莱特·埃弗里认为，特朗普可能正在寻求恢复与金正恩的直接外交，以完成第一个任期未竟之事。在8月15号韩国光复节的庆祝仪式上，韩国总统李在明就朝鲜半岛问题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开启把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李在明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他希望南北双方能够坐下来，共同探讨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道路。向先生，一边是特朗普频繁发布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旧照，另一边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韩国光复节的庆祝仪式上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那么接下来的半岛局势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0: 要想打破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僵局啊，并不容易，关键还是要取决于美朝之间的互动。特朗普持续释放对朝信号，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举动，但是关键还要看美国能拿出什么实质性的筹码来换取朝鲜同意重新回到谈判桌前。那么尽管李在明政府上台1年多来持续对朝方释放善意，但是朝鲜啊始终不为所动，坚持将朝韩关系定性为敌对状态，所以啊朝韩关系的僵局啊也很难被打破。我想今后一段时间啊，朝鲜半岛的局势大概率会维持有限缓和与持续紧张并存的格局。要想打破这一局面，核心取决于美韩双方能否立足于当前半岛局势新的现实，以新的政策思路和务实的行动来有效回应朝方的安全关切。美朝双方除了在口头上对朝释放缓和信号之外，在美韩已知自由护盾、美日韩自由之刃等双边和三边联合军演上也要缩减规模甚至取消，避免对朝方啊释放敌对的信号，那么才有可能换取朝方的某种回应。下一步不排除美朝之间会通过某种形式来重启相互试探或者是接触，为恢复元首峰会来进行讨价还价。但是在美朝恢复对话接触之前，预计朝韩关系很难实现松动，因为朝鲜的主要目标啊还是美国。因此啊，今后的半岛局势啊可以说是面临一定的机会窗口期，但是结构性的矛盾风险依然会长期存在。能否把握时机推动局势走向缓和，还需要各方相向而行，做出共同的努力。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到期，60天过去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交锋是愈演愈烈。特朗普宣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

0: 朗则宣称美军已不再获准进入这一海峡。同时，伊朗还发出悬赏令，任何逮捕或消灭入境美军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0,000的奖励。美伊互撕升级说明了什么？接下来局势又将如何发展呢？伊朗军方15号发布悬赏令，凡杀死或俘虏一名美国士兵者，将获得$30,000奖金。若行动由女性完成，奖金翻倍。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这一机制是根据希望提供资金支持人士的大量请求而设立的。他指出，用于消灭美军士兵的武器则由伊朗军方以市场价2倍的价格收购。收回武器后，军方将发放新的武器。美伊双方近日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8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斯海峡成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回应称，拿这样的言论开玩笑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这里是伊朗，这里有捍卫者，他们会打断你的腿。哈塔米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历经数周技术磋商，伊朗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巴加埃强调，伊阿此次共识属于两个沿岸主权国家之间的独立协议，初衷是保障船舶安全通行海峡，同时维护两国各自主权。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最新表示，杀死或俘虏美国士兵的人将获得伊朗军队$30,000的奖金，若行动由女性完成，奖金将翻倍。那伊方此时发布悬赏令，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1: 伊朗要凭借所有的资源来与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所谓的所有资源呢，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依托现有资源，也就是各种非对称的但是非常有效的军事资源，来对海峡形成它的实际掌控。第二呢，是要挖掘博弈筹码，增添博弈筹码，这就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提到的号召动员伊朗公民，无论是男性公民还是女性公民，尽可能的去杀死美方人员，俘获美方人员。他的重点不是说去杀死美方人员，而是能够俘获美方人员。这样的话呢，伊朗就会抓到更有效的筹码，这些筹码要用在海峡博弈上。而且这个海峡它的意义实际上是能否终结美国在中东的霸权，那么并取而代之，能否使伊朗在中东地区塑造新的秩序，发挥它的决定性作用。根本的决战的战场就是海峡控制权。
0: 董先生，伊朗陆军总司令近日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此之前，特朗普曾表示，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那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的激烈交锋？
1: 美方和伊朗这个都在发动口水战，它无非是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海峡的博弈啊，现在陷入僵局，这个僵局没有打破。没有打破呢，双方现在这个言辞上的表态啊，也不能说是对外界对这个形势进行观察的时候一点作用都没有，应该是有重要的叫做启示作用。比如说，伊朗现在不允许美方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进入阿曼湾。但是呢，现在来讲呢，伊朗还并没有说对阿曼湾实行有效的封控，因为阿曼湾呢还在这个美方的封控之下。但是伊朗对这个霍尔木兹

0: 是有效的，对波斯湾的武力震慑是存在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呀，美国领导人说要在击败伊朗后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变成美国的领土，然后还要把这个海峡改名为什么自由海峡。那么呢，从目前的这个博弈态势来讲，美方也根本做不到，他不可能把这个海峡变成美方的领土。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啊，现在呢这个在僵局不能打破的情况下，就决定美方和伊朗双方围绕海峡的这个博弈，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
1: 美伊持续的冲突让地区国家深受其害。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有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本月7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正式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他还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董先生，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了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称他们正在为美国发起的这场战争付出代价。那您如何看待美国海湾盟友的这种不满？而特朗普罕见对沙巴土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寻求自保表示欢迎，又说明了什么？
0: 美国的这些海湾盟友，从他们的本意是希望啊，美国和以色列通过这个行动能够把海湾的安全局势变一变，变成对这个海湾国家长期有利的一个安全环境。但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无法达到他最初确定的战争目标，也就是说更迭伊朗政权，改变伊朗制度。而且呢，在这个美方以方同这个伊朗的博弈当中，海湾诸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他们自身的一些这个能源设施，他们的一些经济项目，以及他们的旅游业等等，都遭到了重创。这样的话呢，就引发海湾国家呀对美方的不满。美国领导人表示，对这个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方缔结这个军事合作协议表示欢迎。它说明一个动向，也就是说，在美国现阶段还无法对他海湾盟友进行这个全方位的安全保护，这个情况下，那么美方呢，希望呢，他的地区盟友呢，借重他们之间的合作来弥补安全短板。这个当中呢，美国呢，现在有一点甩锅的意味，想要推卸责任的意味，希望呢，海湾盟友以及美国其他的中东盟友啊，自行啊，为安全进行买单。
1: 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到期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伊朗人民和军队不仅使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遭受彻底失败，还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董先生，美伊谅解备忘录设定的60天谈判期今天到期，但是目前双方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仍然处于僵持状态，那您如何看待接下来的局势发展？
0: 现在呢，美方和这个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60天谈判期

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马上会开战。我认为呢，美国和伊朗啊，它这个停火状况仍然会维持，而且这个维持呢，双方还要继续展开博弈，博弈的焦点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问题。那么现在伊朗对美国来讲仍然是采取的一个防御姿态，因为伊朗现在一是认为呢，这个僵局如果继续耗下去恐怕对美国更不利，第二呢，伊朗呢认为呢，他这个手中握有非对称作战能力、作战资源、对抗手段，伊朗具备长期同美国耗下去这样的基础、这样的实力。第三呢，是伊朗呢认为当下只动用部分资源就可以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性的掌控。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讲呢，通过目前的施压，包括经济上的施压，还没有达到一个临界点，也就是说没有达到能够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重大让步的这样的临界点。所以呢，现在看来呢，双方这个博弈啊，这个是一是针锋相对，第二都在为长期的博弈在做准备。

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7至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至3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5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黄冈、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至32度，其他地区33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至32度，其他地区33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0至33度，其他地区33至36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

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

0: 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

0: 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8: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

0: 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诸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

0: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3: 妈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我饿了。
5: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0: 直到

0: 业加速度高质量发展。
1: 全国首创的公积金租房免押功能试点在武汉落地，
0: 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通车后武汉到重庆车程有望压缩到4小时左右。
1: 两小时急速中转，鄂州花湖机场开启先达全国模式。
0: 全省各地抢抓灾后黄金期，开展农田管护。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我是邵川。
0: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7至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黄冈、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至32度，其他地区33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去年五月，债券市场科创板正式落地。科创债是国家为了支持科技创新而专门设立的融资工具，具有长周期、低利率、精准直达的特点。湖北抢抓政策机遇，截至目前已累计发行科创债349亿元，规模居中部第一，为科技创新安装上了加速器。湖北台记者祝如月、谭思维、唐清辉报道。
3: 在九州通武汉东西湖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搬运机器人正按照 AI 算法给出的最优路径配送货物。每天超过1000种品类的药品从这里分拣发出，送往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药店。九州通集团资金管理总部融资管理中心主任唐梦怡：
4: 公司已开发覆盖了采购、销售、物流等环节9大 AI 智能体，货到人的分拣系统使拆零效率翻倍，一线业务整体提效达30%。
3: 九州通数字化转型的明显提速，得益于企业成功发行的2期科创债。第一期选180天超短融，解决日常采购周转；第二期选3年期中票，对接中长期项目投资。2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分别是1.7和1.8，比之前企业发行的同类产品融资利率下降了0.5%。唐梦怡：
4: 有效控制了财务成本。其次，第一期全场认购倍数3.1倍，第二期更达3.8倍，市场真金白银投出了信任票。
3: 科创债也为股权投资机构注入了耐心资本的活水。过去，股权投资机构发债限制较多，想投一个项目，最多只能使用债券募集资金的60%，剩下的40%需要机构自筹。而创投项目回报周期长，这就导致很多前景看好的项目，机构却投不动。现在科创债的使用比例达到了100%，让机构有更多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今年上半年，武创投就借助科创债政策，支持了科技型企业150多家，其中从0到1的硬科技种苗项目近50个。武汉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金财务部副总经理吴向宙：
5: 这就解决了股权投资机构一个中长期耐心资本的来源问题，打通了这个债券资金到科技型企业的一个传导路径，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3: 为了债券市场的长线资金精准流向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人行湖北省分行联合科技

0: 政、地方金融管理局建起了发债后备库，并出台了担保增信政策，帮助更多企业降低发债门槛。截至今年上半年，湖北累计在银行间市场发行349亿元科创债，居中部第一。全省科创债发行主体涵盖19家企业、1家金融机构、1家股权投资机构，在全国较早实现发行主体全覆盖。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金融市场管理处副处长王岗：
1: 下一步，我们将发挥人民银行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以及中央财政风险分担资金的作用，为湖北省科创债提供风险缓释支持，进一步推动科创债扩容增量。
0: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大健康产业发展时强调，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主动顺应全球健康医疗领域创新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湖北医工术融合综合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更加科学务实，推动全省大健康产业加速度高质量发展，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身心健康的新需求。李殿勋来到蓝丁智能医学公司，了解企业 AI 大数据筛查诊断产品研发和成果应用情况，对企业以高质量数据集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实施癌症早期筛查并实现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探索及成效给予肯定，希望企业持续深耕智慧医疗赛道，进一步释放健康数据要素价值，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医疗服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效果。在迈瑞医疗武汉基地，李殿勋听取企业研发创新与医疗器械生产情况介绍，希望企业顺应全球医疗产业变革趋势，坚持硬件与软件并重，坚持就地就近配套，以战略主动和长远考量再看布局研发、制造、销售与数据运营垂直链条，依托医工术深度融合，持续巩固核心竞争优势，不断拓展全球市场空间。在泰康之家楚园，李殿勋查看医养结合社区建设运营情况，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养老、金融等领域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更好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他叮嘱省有关部门和地区主动顺应人口结构演变大势，以城市更新改造为契机，大胆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养老新模式，大力提升养老服务，发展养老产业，壮大银发经济。调研中，李殿勋强调，我国大健康产业市场需求强劲，增长潜力巨大，湖北产业基础坚实，创新能力一流，有条件锻造局部领先之长，塑造国内外发展竞争新优势。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准确把握我国总体供需格局的复杂深刻变化，主动应对结构加剧分化的新情况、新机遇、新挑战，围绕提升省域行业集中度、龙头牵引力、生态完整性，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以更加科学务实、有力有效的政策引导与服务保障，进一步推动全省大健康产业加速度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2: 湖北持续探索以赛引流、以文速成、以体促销的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从都市商圈到县域赛场，再到高山乡村，各类体育活动打破单一竞技边界，成为串联多元消费场景、盘活文旅资源、拉动区域经济的重要纽带。湖北台记者赵黎丽、李先华、殷志伟、张龙报道。

0: 吸引了非常多的市场的一个热度，把冰雪体验做成四季常新的城市文旅名片。
1: 如今体育的边界被打开，赛事经济正从专业场馆走向大众生活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湖北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比重达46.7%，文旅运动体验类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在都市商圈，体育消费完成从运动到微度假的业态升级，而在更广阔的县域和乡村，体育加模式也在加速生长。眼下楚超赛事正在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开展，咸宁重阳县打造票根经济，一张9.9元的观赛门票是覆盖全城102家商超、民宿、 A 级景区的消费通行证，游客可以在温泉度假区、民宿、餐饮等场所享受专属折扣。数据显示，楚超外地观赛游客人均消费超1700元，全省票根经济撬动比达1:4.8，一张赛事门票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多元消费。游客洛仁威：
2: 昨天晚上赛场特别热情，风景也非常好。
3: 咸宁加油！
1: 咸宁重阳三特浪口温泉度假区副总经理徐超：
4: 主场的这个门票的话，享受我们景区的温泉索道游船的这个5折，然后住房的话是9折，整个景区的游客量也是在3倍左右增长。
1: 体育家也在改变乡村的产业形态。宣恩春牧营把高山清凉生态与常态化春 BA 赛事结合，吸引游客从短时打卡转向长周期避暑旅居。全乡发展民宿200余家，床位2800余张，全年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500万元。赛事不再是一时热闹，而是扎根乡土、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长效引擎。民宿老板黄殿春：
5: 我们呢也就把自己的房子改装成民宿，到夏天呢基本上是爆满，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基本上也是回头客。
1: 恩施州宣恩县春牧营乡宣传统战委员、副乡长向万里：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全乡良好生态环境和乡村人文优势，常态化开展春 BA 等群众文旅活动，让乡村人气更旺，村民腰包更鼓。
1: 城市商圈、县域赛事、乡村旅居，三个不同空间的实践指向同一个方向，以赛事为入口，将人流、消费流、产业流层层打通。今年6月，湖北发布观赛游玩活力榜，精选10大标杆赛事，构建起春跑马、夏渡江、秋观赛、冬滑雪的四季赛事矩阵。7月，湖北正式发布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12大融合领域推出22条具体举措，为文体旅深度融合提供清晰路径与政策支撑，让点上突破加速走向全域贯通。湖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李志飞：
7: 体育活动类型的多样化，文化资源的多样化，文体旅的这样一个融合，可以形成一个跨产业的新的业态。过去一种点状的这样一种消费，能够把它形成一个产业链、消费链，体验感、消费的体量也是成倍数的增长的。
8: 湖北的消息，昨天同济医院天勤生物科研平台合作签约光谷 AI 医药非临床研究创新中心揭牌仪式举行，6大科创平台集中揭牌，光谷 AI 医药非临床研究创新中心同步启用，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的天勤生物总部大楼也正式投用。当天一批重大项目同步启动，其中国家数据局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项目总投资1.22亿元，建设周期24个月，将围绕脑卒中、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癫痫等10类疾病建设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千猴脑图谱数据集项目将依托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构建多模态跨尺度脑图谱，为脑机接口器械解码算法和神经调控方案提供临床前评价的数据支撑。同时，湖北省卫生健康生物医学新技术研究转化专项闭环神经调控脑机接口关键技术与临床转化光谷脑机接口数据及算力平台项目同步启动。
1: 昨天上午，全国首创的公积金租房免押功能试点在武汉落地，无需现金付押金，租金也可从公积金余额直接划扣， 可大大减轻租客群体的资金压力。湖北台记者曹文超、田畅报道。

0: 付三是租房市场的普遍规矩，押金一个月，租金一次性付三个月。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房屋租金也可以从公积金余额划扣，全程不用另外掏一分钱。租客邹慧明：
1: 原来租房押一付三的话，第一个月可能要拿出小一万块钱，压力有点大。现在用公积金余额来租房，押金和房租都包含在里面，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直接入住。
0: 同步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实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目前武汉市首个试点覆盖联投新青年11家门店，约1.5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以下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湖北联投住域房屋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博义：
2: 符合条件的租户就能通过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办理签约和支付，2分钟就能全部搞定。随着我们房源的持续拓展，未来我们将服务更多的客户群体。
3: 昨天，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年内通车运营后，武汉到重庆车程将有望压缩到4小时左右。湖北台记者李慧、沈欣报道。
4: 现在是8月18号的上午6:40，随着我身后这列复兴号缓缓进站，标志着宜兴高铁将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进入试验运行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0: 运行试验好比高铁正式运营前的最后一次全真模拟大考，接下来列车将开展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等项目测试，全面检验线路的实际运营能力。此前，宜兴高铁已经历了50天的联调联试，圆满完成各项试验测试工作。兴山站值班站长戴文丽：
5: 结合我们的旅客进站检票作业和站台沉降出站引导等流线进行了完善。
0: 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通车后，兴山到宜昌将从2小时缩短到20分钟左右，宜昌到重庆将缩短至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也将从最快5小时压缩到4小时以内。铁丝院宜兴高铁设计负责人倪明：
6: 宜兴高铁的串联的那个正渝高铁和贺卫荣沅江高铁，这样的话把两个主干线的夹了个纽带，沅江通道的这个灵活性和流畅韧性将得到进一步增强，长江交通走廊也将进一步完善。
0: 8月，应季鲜果集中上市，依托鄂州花湖机场航空枢纽优势，一套高效的空中转运体系全速运转，让各地时令生鲜抢先登陆全国市场。湖北台记者苏潇、全胜报道。
7: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20，这里是鄂州花湖国际机场顺丰鄂州枢纽转运中心，一批随昆明全货机抵达的应季松茸正在进行进港拆板，随后这批中转货物将会在2小时以内完成自动化分拣打板装机的全流程，以最快速度牢牢锁住生鲜品质。
3: 过去生鲜货运中转常常陷入人等货车等板的被动局面，人工调度效率低，货物滞留时间长，鲜度损耗居高不下。如今长达52公里的自动化分拣系统全面投用，每秒2.7米的速度全速运转，每小时处理快件达28万件，生鲜快件整体实现2小时急速中转，轻松应对暑期生鲜大流量的考验。顺丰鄂州枢纽转运中心运营经理廖慧超：
8: 保证13分钟内全部分拣到对应的航班，然后发往全国各地。我们最快的一批生鲜件，客户在晚上10点下完单过后，最早早上7点之前是可以收到快件的。
3: 此外，先达全国的另一有力支撑是花湖机场与顺丰货运共同搭建的全货机整体式货运航线网络。花湖机场开航至今已累计开通国内货运航线61条，形成了以鄂州为中心，全国各大城市航线汇聚于此，经过转运再飞往各地。这种轴辐式的航空枢纽布局，让生鲜次日达、隔日达得以实现。湖北国际

0: 厂有限公司枢纽发展部副总经理何飞。
1: 产地直飞加枢纽分拨这么一个模式，1.5小时的飞行时间，能够覆盖全国所有的省份，能够实现偏远地区的高效快速到达。
0: 商务部近日公示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趋势点，荆州、荆门入选，两地如何圈出幸福感？来听湖北台记者万丽媛、毕然的报道。
2: 傍晚时分，荆州石首市星空夜市热闹非凡，300多个摊位分区排布，逛吃购娱一站式满足市民需求。石首市民张女士：
3: 我一般都是晚上来这里买菜、买水果，很多菜都是农家从田里面采摘来的，又新鲜。
2: 这里曾是一块闲置土地，为了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管理者想把它开发出来，但引入什么样的业态却费了一番脑筋。周边现有哪些业态，居民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后，当地决定打造特色夜市，不仅能满足居民的需求，还能拓宽周边菜农的销售渠道。石首市商务局局长汪奎：
4: 广泛收集社区居民消费需求，我们的标准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基本保障内业态全覆盖。
2: 一圈一策，不做统一模板，而是让服务跟着需求走，这样的改造思路也出现在荆州沙市区。面对近万名居民日益多元的品质生活需求，当地社区通过合署办公腾出90%的办公场地，量身打造商圈型便民服务体。荆州沙市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家轩：
5: 把买菜、就业、缝补、骑手休憩等高频需求全部纳入15分钟步行半径，实现商业与生活的交融互促。
2: 荆州的一圈一策唤醒了空间与商业活力，荆门的一圈一策则重在功能补缺。荆门东堡区刘河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老社区，居民中老年人占比较高，社区聚焦一老一小，盘活闲置物业，补上养老、托育、食堂等便民服务。而在多刀区，针对产业园区职工生活配套单一的痛点，当地投资2亿元打造了产城融合便民圈。百盟生活家居民随意春：
6: 有操场啊、球场，有羽毛球馆，比如说我们这个卫生院也在这里，孩子接送的上学也很方便，来回10来分钟都要不了。
2: 荆门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鼎国：
7: 我们将推动资源向县域下沉，力争到2027年底实现县城城区全覆盖。
2: 目前湖北已有武汉、宜昌、十堰、荆州、荆门5地入围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趋势点，数量位居全国2、中部第1。未来这项工程将从中心城区延伸至县城社区，让家门口的幸福持续扩容。
8: 自涝刚退，病虫又来，强降雨后的在田作物面临双重考验。晴好天气窗口开启，湖北各地如何强管强护？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廖云翔的报道。本轮强降雨过程中，襄阳是农业受灾的核心区域之一。在枣阳市七方镇刘寨社区的连片夏玉米田里，农技专家正查看玉米茎叶，排查病害斑块与虫害密度，现场教农户识别玉米大斑病、草地贪叶蛾等病虫害，指导大家科学搭配药剂与叶面肥，一次性完成防病、治虫、补肥促苗。目前枣阳各玉米主产区已完成首轮病虫防控。枣阳市瑞华种养殖合作社成员吴腾威：
9: 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给出的配方配药，优先安排积水刚退的低洼地块作业，必须抢在下次降雨前完成施药，趁着天气好最大程度压低病虫激素。
8: 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刘俊波：
10: 我们持续紧盯苗群、虫群动态，保持一线技术指导力度，通过科学防控、压力灾害生死，保障全市玉米生产稳定。
8: 视线转向宜昌，眼下全省中稻正处于抽穗扬花关键期，受前期高温高湿叠加影响，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2000害虫迁徙叠加，部分田块虫量明显增加。在当阳市半月镇，植保无人机正沿稻田开展飞防作业，当地全面推广一喷多防，做到发现一点防治一片，遏制病虫害扩散蔓延。当阳市半月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技师刘少伟：
11: 目前根据我们的普查与监测，

0: 铅害虫与往年同期相比要高出2到3倍，它危害严重以后，一是抽不出来穗子，二是结实率比较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集中进行飞放了4次，比往年增加了1次。
1: 与此同时，当阳还紧抓晴好天气抢种补种，在全省规模最大的有机蔬菜基地，农户们正抓紧栽种秋茄子、大白菜等时令秋菜，全力补齐灾后蔬菜种植缺口。当阳市霸陵街道花园村党总支书记张玉巧：
2: 我们每天组织40人左右，计划每天抢种20亩以上，在10月底可以大批量上市，满足市场供应。
1: 自台风白海豚云系影响湖北以来，全省累计派出工作组583个，工作人员3467人，抢排田间积水33.78万亩。当前受灾农作物灾后管护工作稳步推进。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则短消息。昨天，浩吉铁路累计发运货物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运输货物5.5亿吨。今年1至7月，年累完成货物发送量4010万吨，同比增长12.9%。
5: 昨天，三峡生产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正式启动。此次检修是三峡生产机竣工验收以来开展的第6次计划性停航检修，检修工期不超过42天。自2016年9月试同航以来，截至2026年8月17日，三峡生产机已累计通过货物近2200万吨，运送游客265万余人次。
4: 17号晚上，我省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共成立430个联合检查组，出动4649名检查人员，检查居民小区1343个，人员密集场所2834家，现场督改隐患4186处，临时查封5家。
5: 武汉文旅集团倾力打造的沉浸式舞台剧《大城之音》将于8月21日正式公演。该剧以知音文化为主线，通过6个不同年代的故事，串联起武汉3000年城市发展史。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季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0: 移动爱家，让。

0: 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去了，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0: 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全国首创公积金租房免押功能试点在武汉落地，无需现金付押金，租金可从公积金余额直接划扣。
0: 武汉至重庆行程有望缩短到4小时，宜兴高铁昨天起试运行。
1: 今天是七夕节，焦点观察从送贵的到送对的，从及时满足到长效陪伴，年轻人更注重陪伴质量。
0: 飙涨544%， A 股今年以来最贵新股上市，1000幅盈超50万元。
1: 国家气候中心表示，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
0: 国际方面，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满，伊朗画数周红线，称外交受挫或转向全面进攻。特朗普放话，伊朗该举白旗。
1: 非常罕见，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等3个部门。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首先来关注和很多人都息息相关的住房公积金。现在在武汉，公积金对于租房的年轻群体来说啊，又多了一个好用处。昨天上午，全国首创的公积金租房免押功能试点在武汉落地，无需现金付押金，租金呢也可以从公积金的余额直接划扣，可大大的减轻租客群体的资金压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3: 押一付三是租房市场的普遍规矩。押金一个月，租金一次性付3个月。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房屋租金也可以从公积金余额划扣，全程不用另外掏一分钱。
4: 原来租房押一付三的话，第一个月可能要拿出小1万块钱，压力有点大。现在用公积金余额来租房，押金和房租都包含在里面，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直接入住。
3: 同步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实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目前，武汉市首个试点覆盖连投新青年11家门店，约1.5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以下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
5: 符合条件的租户就能通过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办理，签约和支付2分钟就能全部搞定。随着我们房源的持续拓展，未来我们将服务更多的客户群体。
0: 昨天，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的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有20条，主要规定了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等4个方面的内容。
1: 大家比较关注的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公积金的范围方面。首先，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其次，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还提出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
0: 另外，在提取和审查方面，决定也提出将简化提取手续、缩短审查时限等，还表示将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1: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那近期全国多个城市都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使用场景更广，支取更灵活。那具体都有哪些变化？首先，有多地都解锁了公积金的新用法。
1: 比如说，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0: 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1: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的推出了7大新增的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的住房支出，精准地贴合了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的需求。
0: 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1: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增加了提取的频次，资金使用更加灵活了。以往啊，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够支取一次。那8月15号开始，我省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这个商业房贷满6个月，就可以按照月申请来提取公积金，累计的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的压力。
0: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了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转结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到下一年继续使用，这样呢能减少额度的闲置浪费。
1: 专家表示，各地相关政策各有异同，但都立足公积金的民生属性，体现民生导向，在支持力度方向上都更加灵活。
0: 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之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1: 第三个变化就是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的互助机制，多地都放开了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龄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0: 比如说，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互济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期就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以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1: 还有，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的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0: 专家介绍，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破除家庭成员使用限制，盘活家庭闲置资金，满足养老、育儿、居住改善需求，实现从单人可用到全家共济的升级。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前需要提前核对属地的细则，备齐相关的亲属证明材料。
2: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3: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2: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3: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 关注残疾预防，
3: 守护健康生活。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湖北持续探索以赛引流、以文速成、以体促销的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从都市商圈到县域赛场，再到高

0: 高山乡村，各类体育活动打破了单一的竞技边界，成为串联多元消费场景、盘活文旅资源、拉动区域经济的重要纽带。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丽的观察报道。
1: 盛夏酷暑，室外热浪袭人，而在室内的滑雪场人气持续高涨，将运动场景深入嵌入到商业综合体，实现了滑雪运动、亲子游玩和餐饮娱乐购物等无缝衔接。
2: 玩累了下楼就能打卡热门美食，还能买一个蒜鸟文创，运动加商业加文旅的都市新场景，让游玩时长从2个小时提升到一整天。
3: 先到下面的商圈逛了一下，吃喝了一下，然后再上来，孩子可以在这里就是我们说的放松一天的时间，应该到5点钟才会走吧。
4: 首先呢，我们推出了卡皮巴拉城市冰雪奇迹这么一个主题活动，通过我们新颖的 IP 吸引了非常多的市场的一个热度，把冰雪体验做成四季常新的城市文旅名片。
5: 如今体育的边界被打开，赛事经济正从专业场馆走向大众生活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湖北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比重达46.7%，文旅运动体验类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在都市商圈，体育消费完成从运动到微度假的业态升级，而在更广阔的县域和乡村，体育加模式也在加速生长。眼下楚超赛事正在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开展，咸宁重阳县打造票根经济，一张9.9元的观赛门票是覆盖全城102家商超、民宿、 A 级景区的消费通行证，游客可以在温泉度假区、民宿、餐饮等场所享受专属折扣。数据显示，楚超外地观赛游客人均消费超1700元，全省票根经济撬动比达1:4.8，一张赛事门票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多元消费。
6: 昨天晚上赛场特别热情，风景也非常好。
7: 咸宁加油！
8: 主场的这个门票的话，享受我们景区的温泉、索道、游船的这个5折，然后住房的话是9折，整个景区的游客量也是在3倍左右增长。
5: 体育家也在改变乡村的产业形态。宣恩春牧营把高山清凉生态与常态化春 BA 赛事结合，吸引游客从短时打卡转向长周期避暑旅居。全乡发展民宿200余家，床位2800余张，全年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500万元。赛事不再是一时热闹，而是扎根乡土、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长效引擎。
9: 我们呢，也就把自己的房子改装成民宿。到夏天呢，基本上是爆满，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基本上也是回头客。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全乡良好生态环境和乡村人文优势，常态化开展春 BA 等群众文旅活动，让乡村人气更旺，村民腰包更鼓。
5: 城市商圈、县域赛事、乡村旅居，三个不同空间的实践指向同一个方向。以赛事为入口，将人流、消费流、产业流层层打通。今年6月，湖北发布观赛游玩活力榜，精选10大标杆赛事，构建起春跑马、夏渡江、秋观赛、冬滑雪的四季赛事矩阵。7月，湖北正式发布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12大融合领域推出22条具体举措，为文体旅深度融合提供清晰路径与政策支撑，让点上突破加速走向全域贯通。
11: 体育活动类型的多样化，文化资源的多样化，文体旅的这样一个融合，可以形成一个跨产业的新的业态。过去一种点状的这样一种消费，能够把它形成一个产业链、消费链，体验感、消费的体量也是成倍数的增长的。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先有料，热搜新闻。
13: 近日，湖南弟弟举报哥哥冒名上大学一事引发了广泛关注。8月18号的上午，这个哥哥因撤销学历证书行政决定，再次起诉湘潭大学一案，在湖南省湘潭市月塘区法院开庭审理，弟弟唐一达作为第三人出庭。
0: 在早前的报道当中，虽然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唐时达和唐一达的出生日期是同年同月同日，但对于两人

0: 双胞胎还是仅为亲兄弟各执一词。唐时达表示两人是双胞胎，唐一达表示其比唐时达小一岁，仅是兄弟，不是双胞胎。
1: 肖女士表示，两人自出生时都使用该姓名，没有换过名字，因为自己啊离过婚，经济条件有限，所以是把唐一达带在身边抚养，唐时达则由姐姐姐夫收养照料。虽然两人同龄，但是并没有同年入学。这唐时达是由养父母安排提前一年入校，自己晚一年才送唐一达入学。
0: 8月17号，湘潭大学党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应中国新闻周刊，湘潭大学根据上述的判决书当中的要求，就唐时达涉冒名顶替的问题，通过公安部门调取户籍资料，走访询问相关的知情人士等方式，重新开展了调查取证。
1: 结合此前相关案件中已生效的判决文书，湘潭大学表示确认了唐时达冒名顶替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学校依据法定程序向唐时达送达了湘潭大学拟撤销唐向东学历证书告知书。
0: 而就唐时达本科入学时湘潭大学相关证据固定情况以及冒名顶替相关证据为何未向唐向东本人出示等案件细节情况，该工作人员表示具体处理细节将了解后再做回复。
1: 开庭前，唐时达向媒体表示说，在被弟弟举报以后，他的本硕博学历接连被取消，自己因此丢了工作，无业至今。对于弟弟，他心情很复杂，说弟弟这么攻击我，心里很愤怒。弟弟唐一达则表示，他与哥哥的感情无法回到从前，说没有感情，不互相伤害就不错了。
0: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哥哥唐时达在2001年冒用弟弟的高考录取身份就读本科，2018年湘潭大学下文表示情况属实，撤销了哥哥的本科学历。期间兄弟俩呢曾经尝试和解，哥哥支付了160万元，剩余200万元出具欠条，弟弟撤回上诉，并写下了检讨书称举报不实，但200万元未如期到账，弟弟再次起诉追讨欠款，同时重启了学籍顶替追责。
1: 去年8月份，湖南高院当时是以证据不足、违反程序为由，责令学校重新做出决定，导致2018年的第一次撤销决定在法律上被撤销。去年11月，湘潭大学补充完善调查材料后再次做出决定，依旧是以冒名顶替入学为由撤销了哥哥的本科学历，所以哥哥再度起诉湘潭大学。
0: 学籍高考顶替是本次行政诉讼最核心的争议。唐一达称，2001年时唐时达冒用了其录取名额入学了湘潭大学。判断是否顶替，关键要看高考成绩到底是谁考出来的，并表示有证据显示湖南省招生考试院带有本人照片的成绩单。同时他说，唐时达的身份是有社会显著性的，他有邻居、同学、老师、亲戚等，就是要看这个显著性是指向谁。
1: 而唐时达对此还全盘否认，他说，我从来没有叫过别的名字，湘潭大学是我自己考取的，档案记录也显示这个兄弟两人求学轨迹互不重合，不存在冒名顶替情形。他说，我叫唐时达，弟弟叫唐一达，都没有换过名字，户口本等登记信息也没有过曾用名，只有过这一个名字。此外他表示，向湘潭大学、唐一达、桥头村、城步一中、武冈中学等证人证言都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
0: 多重核心的事实，兄弟俩都是各执一词，那到底谁在说谎？真相等待开庭之后或许能够揭晓。那么本次庭审我们该关注什么？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龚晶晶表示，本次庭审的关键包括：第一，原行政行为被撤销是纯程序问题还是事实证据不足，这直接决定了学校能否重做相同的结论。第二是湘潭大学就唐时达冒名顶替的事件是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认定顶替事实。
1: 嗯，要看网友们的留言，说这事儿真绕啊，两人连自己是不是兄弟都不知道吗？是啊，这事儿真的很绕。那目前来看，要想把这事儿理清楚，湘潭大学举证责任相对是最重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因此湘潭大学必须要拿出完整没有重大矛盾的证据链证实顶替事实。本案是典型的民事纠纷衍生行政争议，时隔是10多年，原始档案残缺，户籍历史遗留漏洞，各方言辞证据相互对立，形成了典型的事实罗生门。身份证据、自认文书、利害关系人证言都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疑点。
0: 律师龚晶晶说，行政诉讼

0: 政责任归于湘潭大学。法律认定事实依靠完整无矛盾的证据链，不能够依靠情理推测来还原客观真相。当待证事实存在多重疑点，证据链条存在断裂时，做出撤销学历这种足以改变当事人一生轨迹的重大行政决定，仍应保持审慎。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从18号到26号，我国会有三轮降雨，过程是无缝衔接。
0: 18号到19号，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同时呢由短波槽东移，引导弱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之下，东北地区东北部、华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及云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华南南部及黑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2: 而从20号到24号，受到季风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中东部和南部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或阵雨。其中像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东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东南部、华南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然后再往后，25到26号，华南西部、江南西部还有云南南部等地还将有大到暴雨。
0: 另外呢，最近的海面依然是非常热闹，目前有92W、94W、95W 共三个热带扰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台风胚胎正在发展当中。
2: 今天台风真是感觉很多啊！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南海的95号W 由于引导气流弱、方向不明，可能会长时间影响到我国华南沿海。而目前位于菲律宾东侧的94W 未来可能奔向台湾福建，即便达不到编号台风的强度，也要警惕风雨影响。至于92号W 现在远海，有加强为台风的可能，后期大概率奔向日本。但是如果说后期强度非常强，且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不排除来我国的可能性。目前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大，大家需要留意临近的最新预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今明两天受偏东气流的影响，省内多阵雨，其中今天十堰、襄阳、宜昌、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未来两天省内中东部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2度以上，部分地区会达到35度，空气湿度偏大，建议大家居家要勤通风，做好防潮防霉，食材要注意保鲜，阵雨不时来扰，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
2: 大家说又热起来了，什么时候降温？我估计够呛。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超强厄尔尼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在持续升高，预计会于今年的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科学家判断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是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也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你看，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0: 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鉴于当前的增暖趋势明显，三个月滑动平均的峰值大概率将超过2.5度这一关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成为有观测历史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
2: 那么超强厄尔尼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最广泛的影响就是高温热浪，像今年夏天全球多地都尝到了苦头，欧洲遭遇到了罕见的热浪，德国、捷克、波兰等最高气温都创下本国的历史极值，印度多地气温都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50度。
0: 暴雨和干旱也是同时登场，美国南部面临强降雨风险，而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则可能遭遇干旱和森林火灾。对南美洲西海岸来说，洪水风险尤为突出。
2: 厄尔尼诺也会对全世界的海洋生态系统施加巨大压力，像厄尔尼诺带来的海洋热浪会加剧珊瑚礁的白化死亡，迫使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迁徙，然后冲击到水产养殖业，还会减弱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不利于温室气体减排。
0: 是的，这些影响所带来的经济、矿业、渔业、农业、能源等连锁反应，最终呢都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2: 这次超强厄尔尼诺在夏秋季对我国的影响，目前可以概括为华北、东北、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在海洋领域渤海、黄海、东海北部和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

0: 将威胁到海水养殖安全，加剧珊瑚礁白化问题。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会偏少，但是原地偏东偏南，强度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还有海水倒灌风险。
1: 此外，只要是厄尔尼诺发生的年份，我国整体都会呈现出暖冬的特征。由于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次厄尔尼诺带来的真正考验可能在2027年的春夏。
0: 就明年春夏会更严重。根据研判，明年的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可能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需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同时，东海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有所弱化，南海高温环境会加剧该海域珊瑚礁的死亡和白化风险，持续扰动近海生态系统稳定。
1: 面对跨年度多领域的连锁风险，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此外，全社会各行业都应该加强灾害预警，完善应急响应，提升区域韧性。
2: 的世界，
3: 更大的世界，
2: 焦点导航，
3: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其中，七月武汉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1%，七月二手房价格环比持平，降幅收窄。记者助理发现，武汉市新房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温和上行。
1: 近日，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落户武汉未来科技城，围绕存算一体、静存计算等新型框架开展芯片研发，助力光谷打造全球领先的存算一体产业生态。
0: 武汉文理集团打造的沉浸式音画史诗剧《大城之音》将于8月21号在武汉剧院正式首演，并开启常态化驻场演出。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0: 人社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
0: 近日，杭州酒局事件引发关注。杭州18号发布情控通报，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刑事拘留。
4: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5: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4: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0: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办公学习用移动，算力随行超轻松。
2: 资料多不用怕，移动云盘大空间，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超便捷。
1: 异地办公不用慌，移动云电脑超强算力随身带，办公娱乐两不误。
2: 算力不够不用愁，移动算力都在手，实现 AI 自由。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